是留给华语音乐风暴。接下来我们会继续用音乐陪伴大家，为大家带来由全世界 DJ 推荐的华语好歌。从经典旋律到最新作品，希望每一首歌都可以为这个夜晚增添一点轻松，也为即将开启的新一周注入一点好心情。全世界华人都在听 GCGC Global Hits， 依然有马来西亚 MyFM、 新加坡 UFM， 还有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由全世界的 DJ 为您带来了本周的专业推荐和流量点播歌曲，感谢您持续的锁定。

0: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1: Hello， 你好，这里是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本周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的专业推荐是来自香港歌手 CY 陈宗泽，他在7月2号发布的最新单曲，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顾客永远是对的》。继几口令饼干罐之后， CY 陈宗泽推出了今年的第三首单曲《顾客永远是对的》。这首歌呢是由陈可为谱曲，黄伟文填词，关于一段设定不对等的关系，究竟有多爱对方才能接受他的无理取闹和没有底线的迁就。得寸进尺是人类的强项，同时训练出你的服从性，出现问题以为忍气吞声就可以，但是其实是将自己推落深渊。面对这种既伤心又伤身的情况，还是及早离场好好疗伤。这就是 CY 陈宗泽他的最新单曲《顾客永远是对的》。

迪奥大隐又有新歌了，没错，由他作词作曲演唱的这一首歌曲《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的 DJ Daniel 黄振宇。其实我每次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呢，都会想起原来以前自己是多么的开心。为什么这么说？我觉得成长它本身就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因为成长会遇到好多好多的困难，不管是友情、亲情还是爱情，可能都会留下好多好多的遗憾。而这一种经历，这种遗憾，一直在逼着我们成长为一位成熟的人。我们就被这个成熟的人去定义了我们该怎么做，而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开始迷茫，开始迷失自己。我觉得这一首歌曲就是讲述当下的那个感受。虽然平时我是一位非常容易开心的人，可是我觉得久而久之需要一首这一种疗愈的歌，让我们真的拉出我们心里面的情绪，问问自己其实是不是内心还是有点难受呢。有这首歌曲，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

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电台 UFM 1003的 Xavier 洪玉。今天要跟你分享的专业推荐歌曲是何轩霖的《不应该》。这是何轩霖在参加《乘风2026》之后推出的一首单曲。他在节目里从初舞台开始就被视为民选黑马，一路过关斩将。虽然最后没有能够走到总决赛，不过他的声音还有他的演出让很多的人都对他印象很深刻。原本一开始看到歌名不应该，我就以为说诶，这会不会是一首很悲伤的情歌呢？毕竟他在节目当中唱的那些情歌真的打动到了很多的听众。没有想到这首歌竟然是一首小甜歌，旋律非常的轻盈，只是这份轻盈的背后唱的依然是那些在感情里失衡跟内耗，也像是何轩霖在跟过去那个很努力却有点狼狈的自己好好的告别。这首不应该是何轩霖自己填词的作品，就像他写给自己的一份成长总结。在节目期间，他曾经因为分词争议受到误解，也因为退出了师姐帮帮唱的环节就面对到了不少的批评，但是他都没有逃避，而是把这几个月来承受的委屈跟压力都放在这首歌里了。

Hello， 我是周星哲。7月14起，只要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就可以听到我为电影《蜘蛛人：重生日》演唱的主题曲《All for You》，全球独家大首播。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境音乐联盟 Global Hit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珠。我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 POV。这个 POV 专辑呢，我来台湾已经十年了，可是我的第一个专辑。大家，我是韩国人，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得出来。这次专辑呢，我已经准备了一年，然后其实从满满开始学中文的发音开始，到最后的学最难的高音标什么的。然后我想要推荐给你的我的新歌 Alive， 这个是我的主打歌，应该等一下大家听就知道这个主打歌是听起来非常开心，而且会给大家希望的感觉。我个人唱的时候是非常开心的一首歌，非常想要给大家推荐的歌，而且这个歌最后面是会非常厉害，很高哦。如果有人可以跟我一起翻唱，我一定会

0: 七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星梦传奇》第一季亚军 Chantel 姚卓菲，七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为同龄人加油打气。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umu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恭喜你啊，又抱孙！
2: 而家头痕要帮仔女换屋啊，要搵地点好啦，校网好啦，最好啊近我哋，方便照应。
1: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New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2: 边度有得睇啊？
1: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News Road East Auden Grand House 展销中心揀翻个靓单位，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0: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3: 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4: 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感谢您持续的锁定，这里依然是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新音乐联盟，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 曾舜晞他个人首张粤语大碟《夏日戏剧番外篇》《街角的晚风》1997在6月18号正式上线了。这首《街角的晚风》1997是由金牌音乐制作人曾吴秋杰将全新的 Retro Funk 和 Disco， 也就是复古放克迪斯科的曲风完美融入，复古音色和律动复刻出霓虹闪烁的摩登时代下饮食男女的爱恋情愫。曾舜晞完美发挥演员式的叙事优势，用他的声音诠释歌词当中的角色情绪，用歌声立体呈现出故事画面感，独具魅力的中低音沉稳而有颗粒感，咬字间带有粤语独有的迷人气质，整首歌的演绎充满了静酷的自如与洒脱，如旧梦般的夏夜晚风在旋律里自然流动，迷人又性感。缠绵的晚风唤不动心动，不如 Leave me alone， 留下我独自潇洒。这就是属于歌手曾舜晞的《街角的晚风》1997。

如果你曾经有一个梦想，或者是说一件事情没能完成而导致有留下了少许的遗憾的话，一定要听这首歌曲，来自宋念宇的《我还有个梦》。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的 DJ Daniel 黄振宇。我时常说追梦之人特别的耀眼，那你知道为什么他们耀眼吗？是因为他们够勇敢。你知道追梦本身本来就是一件非常勇敢的事，因为它可能需要好多的精神、时间、体力，甚至要花费好多好多的金钱。在我们长大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我们会有好多好多的责任突然出现在我们的肩膀上，就是非常的困难。所以说我们要兼顾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责任的同时之下，继续追那时候的少年梦，本来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所以很多时候人生就会默默地留下了这种遗憾。而这首歌曲就是讲述说，想当年的那个少年之梦好像留下了少许的遗憾，可是我觉得不管是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都一定有权利去追逐你的梦想。宋念宇的《我还有个梦》。

0: 未来啊，小小一对走多远。
1: 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又获咗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Avila 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正屋，售价仅由79,900元起，交通方面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把握机会啦！本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基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全新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2: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搞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3: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2: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3: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2: 香港理众圣堂宝济院，
3: 天宝旅游，
2: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3: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4: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5: Hello， 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 UFM 1003的程瑶。全金音乐联盟这个星期要跟你分享的新歌是曾经登上韩国新闻台的新加坡美食网红 Kelvin， 他最近以本名李中伦推出的个人首支单曲《王子的新衣》。这是一首关于勇敢做真实且赤裸的自己的一首歌，灵感是来自经典的故事《皇帝的新衣》。那新歌里的赤裸指的就是卸下伪装，坦然面对真实的自己，不只是展现好的部分哦，也包括了那些被隐藏的部分，例如缺点、不安，还有因为害怕不被接受而压抑的情绪。歌曲在脆弱与自我接纳之间展开，也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当真正的自己被看见的时候，是否依然能够被接受。网络上的 Kelvin 分享各种创意美食实验跟美食内容，王子的新衣是他首次尝试以音乐作为表达方式，由自己作词作曲与演唱，呈现了他在网络创作之外更为内心的一面。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林庾澄庆，向你推荐我的新歌《爱人》啊。爱在人的一生里面，永远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部分。从年轻时候对于爱的期待向往，一直到现在对于爱的了解，它代表了我在不同年龄对爱的看法。听听看，爱人啊，我现在的心情。

转眼之间，一个小时的华语音乐风暴也已经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在最后的周末时光与我一起分享这一小时的音乐旅程，希望今晚的旋律能让你卸下一周的疲惫，也带着轻松愉快的心情迎接崭新的一周。如果今晚有哪一首歌让你特别喜欢，或者是有什么想听的推荐的最新华语音乐，也欢迎大家在下周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华语音乐风暴会带着全世界的 DJ 一起为大家继续精选出更多的华语作品，陪伴大家度过周日晚上的一小时音乐时光。我是 Sarah， 感谢你的收听，祝多伦多、温哥华以及所有正在收听 FM961 的朋友有一个愉快的夜晚，也祝大家新的一周工作顺利，生活快乐。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华语音乐风暴，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啦，晚安，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以下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 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3个 W.ONBDS.OLG 或致电6476。

0: 我哋清楚了知不尽有为，不住无为。小乘福慧不具足，所以乐于无为。菩萨具足福德故，于是常常才就能够忍苦耐劳咁样度生。所以修福德一定摄于有，不能住于无为中。假定住无为，福德就难以具足。菩萨因具智慧故，所以能于生死中作佛事，了知有为如幻，所以不尽有为。若果废舍有为，就显然智慧不具。具有大慈悲故，于三界中救度众生，所以不住无为。若住无为，就不能够持济众生。为了圆满度生的本愿之故，于生死中利益众生，所以不尽有为。众生烦恼如病，菩萨修学即集法药。药是从采集而来的，菩萨度生亦必须从师学习无量度生法门，所以不住无为。普除众生的种种根基，授予种种不同的法药，以治众生各种烦恼病，所以不尽有为。菩萨为了要了知众生的身心大病，必须要与众生作紧密的接触，才就能够探知病源的所在，所以不住无为。为了应病与药，言通说法，灭除众生的病，而众生的病不是短时期能够治愈的，所以不尽有为。长于生死中为灭众生病而服务。佛讲了不尽有为、不住无为的道理之后，就叫一声诸正士。正士是菩萨的义称，即是离却迷执邪见，正见法理而求正道的大事。若果菩萨已修此法门，即能不尽有为，不住无为，是即名为尽无尽解脱法门。众香世界的诸菩萨来娑婆世界参学，佛为他们讲这个法门，并劝他们应当修学的。咁我哋下次同大家讲埋余下嘅经文啦。
1: 为你细说佛菩萨同高僧大德嘅事迹，为你介绍佛教名山大川嘅典故。

0: 各位朋友，专讲人地事，今次要介绍同佛教有关嘅人物，唔止一个，
1: 而系两兄弟。佢哋就系大乘佛教儒家行派嘅始创人无著论师同世亲论师啦。一般佛教徒都会尊称佢哋做无著菩萨同世亲菩萨嘅。话说大约在公元四五世纪的时候，北天竺有个犍陀罗国，
2: 近他啦，
1: 意译就是香片国。现代考古学家相信，即是现在阿富汗东部和巴基斯坦西北部一带的地方。

0: 听讲当时呢度气候宜人，物产丰富，而且遍地开满鲜花，芬芳扑鼻，所以就叫做香片国啦。佢嘅都城富流沙富罗，
1: 去到熟佢咯。
0: 意译就系丈夫城。呢、这个富流沙富罗更加系当时天竺诸国嘅商贸重镇嚟。喺呢个国家有个婆罗门种姓嘅国师娇斯加，佢生咗三个仔，都改埋同一个名
1: 瓦苏班图，
0: 中文译音就系婆首盘豆，意译就系世亲或者天亲。原来喺古天竺，几兄弟系可以同名嘅，到长大之后先至另立别字嘅啫。咁大概就好似古时嘅中国人咁，出世嘅时候有个乳名，读书嗰阵有个学名，咁到成家立室先至正式改过一个名嘅。三兄弟之中，大哥婆首盘豆天资聪颖，过目不忘。不过虽然佢自小学习婆罗门经典，但系就深受佛教嘅思想影响，所以长大之后就依小乘萨婆多部，又名说一切有部，出家做咗比丘，修行禅定，希望能够喺今生解脱到生老病死嘅束缚。可惜多年来一直都冇办法领悟到空嘅真正意义，对生命实相始终不能深解。有一次，佢沿住恒河流域向东行脚参学，一路上不停咁反复思维空义，点知就越谂越唔明白，越想就越苦恼，终于钻入牛角尖，居然想话撞埋一块大石度自尽噃。
2: 喂喂喂喂喂，年青人，你想喺度做乜嘢啊？
3: 唉，呢位老人家，我叫做婆首盘豆，是佛教一个部派的出家沙门，本来一心想修定离欲，希望今生可以得到解脱的，只可惜多年来思维空义，都毫无领悟，相信都是由于自己业障深重，只会咁愚昧无知，所以想话了此残生，好待来世再嚟悟道啫。
2: 哦，你想死，我唔会阻止你噃。不过你唔好整污糟我块镜啊！
3: 吓、啊，你块镜，老人家，我只不过想闯石而死啫，又点会整污糟你块镜
2: 呢？呢嚿大石头将来咪就我块镜咯。
3: 老人家，呢嚿石头岩岩惨惨，又粗又鞋，点可以用嚟做镜呢？
2: 点解唔可以啊？你唔好睇小佢啊！佢而家虽然系岩残啲啫，不过只要我不停咁打磨，终须有日佢就会光光滑滑，照得见人嘅。
3: 哦，咁你用乜嘢嚟打磨呢嚿大石头啊？
2: 呢就是用我手上呢条羽毛啦。
3: 用羽毛嚟打磨大石？老人家，你唔觉得系冇乜可能嘅事嚟咩？
2: 边个话冇可能啊？年青人，睇怕你梗系未听过，只要功夫深，铁柱磨成针呢句说话顶啦。修行学道都系一样嘅咋，只要有恒心同毅力，坚持到底，最后一定会成功嘅。如果喐啲就放弃，遇到少少挫折就半途而废，咁真系早死早着啦。
3: 哦，系，我唔应该半途而废，更加唔应该自寻短见嘅。诶，多谢呢位老人家教导啊！
0: 俗语都有话：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婆首盘斗经过呢位老人家一言惊醒之后，就决定唔再做傻事，发心精勤收集啦。正所谓此身不向今生道，更向何生道此身？亦都有个传说话，系有位奔头卢阿罗汉特地嚟点化佢，为佢喺定中宣说小乘空义嘅。婆首盘斗了解空义之后，意犹未尽噃，于是佢入定到兜率陀天请教弥勒菩萨啦。弥勒菩萨再为佢讲解大乘经义，咁佢出定之后如说思维，终于开悟啦。佢开悟之后有咩改变呢？我哋留翻 下次再讲。
4: 信佛系咪一定要皈依噶？
5: 啲人成日话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6: 烧元宝蜡烛、金银衣纸嗰啲，系咪即系？
4: 又话唔应该杀生嘅，咁啲蛇虫鼠蚁，
7: 我见到有人劏居杀鸭，甚至成只烧猪抬去还神。
8: 乜唔系拜得神多自有神庇佑嘅咩？
9: 老老实实啦，究竟边个菩萨最灵先？
0: 点解呢？
10: 咁嘅
11: 潘会长啊，有位林太问：佛教团体好多时都会举行忏悔法会嘅，到底忏悔有啲咩力量嘅呢？
12: 忏悔嘅力量，是在于他能够帮助人忏过自身，消除内心的罪恶感。无论是宗教或者哲学的角度，忏悔都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能够令人从过去的错误中走出来，并且向更高的道德和精神境界迈进。忏悔的力量有几个层面的。心灵的清净，忏悔就是一种内心的洁净，能够让人放去过去的罪愆，释放负面情绪，从而让自己变得更加宽容与善良。这个不仅是为了宗教仪式，亦都是为了个人心灵成长的修养。在很多宗教，忏悔被视为一种消除业障的方式，无论是佛教、道教或者基督教，都有类似的教义。忏悔被认为能够化解因为错误的行为而积累的负面业力，促使人更容易获得心灵平静与解脱，增强慈悲心。忏悔令我哋知道自己嘅过错与他人所受嘅伤害，呢一种自我反省嘅过程呢，系能够增强我哋嘅慈悲心，促使我哋喺未来做出更多有益于他人嘅行为。自我重生与改变，忏悔是一种精神上的重生，通过忏悔，过去的错误不再有负担，而且变成成长的养分，让人能够从中学习，并且不断进步。总而言之，忏悔的力量并不是一种外在的神奇力量，而是源于个人内心的转变与实践。通过诚心的忏悔，行善积福，持续修行。而且忏悔最重要就是永不再犯。若果是这样，我们就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消除恶业，走向光明的未来。所以忏悔的力量是非常之大的。
11: 讲到这里，我们的节目时间又够了。如果大家想拿《维摩诘经》和以往在节目度介绍过佛教经典的经文，可以去浏览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的电脑网站，www.onbds.org。 如果有问题想潘会长为你解答， 麻烦你在网上留言。我们又要到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啦，拜拜。
10: 演扬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及黄少强居士联合主持，现在已经已播放完毕，请各位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
0: 本节目部分广播经费由各地热心人士捐助，仅此致谢。
13: 以上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4: 恭喜你啊，有抱孙！
15: 而家头痕要帮仔女换屋啊，要找地点好啦，校网好啦，最好啊近我哋，方便照应。
14: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当红星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15: 边度有得睇啊？
14: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House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16: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7: 如果你觉得音乐应该有态度，那你就一定要听逢星期日下午2点至3点半 Live 星期天节目入面3点钟的 Live Sonic Boom， 到时会有我 Steven 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和你分享新歌推介和深入的歌曲分析，本地歌手、音乐人、创作人甚至海外重量级嘉宾都会登场和你谈音乐、谈创作。记住星期日下午3点钟准时收听 Live Sonic Boom，同埋一齐拉阔你嘅音乐世界。
18: Aurora 新盘 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买得好快、哦，
19: 系啊，地点好，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交通好方便，邻近好多大型商场，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只有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
18: 你话要换屋，好快啲去揀翻间啦！
19: 今个周末一齐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啦！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18: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20: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2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0: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21: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20: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21: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20: 香港利众圣堂宝济院，
21: 天宝旅游，
20: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21: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2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音乐直航。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十二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看来今日时地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你现在收听的是与神同行的节目，由史丹利博士讲授圣经信息。你今天是不是预备好自己来等候聆听从神而来的声音呢？也许你需要医治，需要安慰，或者需要指引。神应许来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但是生活的各种声音和困扰却能够使我们失去听觉，听不见神的声音，也不懂得如何回应。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跟我们分享独处的能力，这能够帮助我们学会怎么样聆听神的声音。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的来听今天的信息。
3: 我们知道压力不但会产生紧张和焦虑，影响我们的思想和情绪，更会破坏我们的身体，对我们的健康有害。看看我们所生活的社会，有各种不同的冲突、混乱和争斗，形成各种各样的压力。单单是工作环境，我们就得和不同性格的人相处。很多时候，由于个人的需要和标准都不一样，期望也不一样，就会产生压力，就会构成气氛紧张的局面。很多人都想出人头地，都想成功，都害怕失败，所以有些人就不惜做出损人利己的事，硬是要超越别人，骑在他人头上，让自己出风头，这也是形成压力的原因。最可悲的是我们根本没有出路，也无从躲避。弟兄姐妹，你不满意自己工作的环境吗？你不满意身边一块工作的同事吗？不错，我们大可以辞职不干，但是这又谈何容易呢？即使真的换了工作环境，但是问题依然存在，也好不了多少，因为有人的地方就有问题产生和存在。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才可以减少压力，或者是把压力挪走。作为神的儿女，神是不是希望我们在生活中不断地受到压力的骚扰呢？当然不是。神希望我们失败，像世人一样的彷徨无助，不知所措吗？当然也不。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在充满压力的环境下生活，却又获得平安、喜乐、满足和确据，又带着信心生活，超越这一切人间的烦恼呢？我们是必须生活在充满压力的环境之下，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活在环境之上，超越环境。不错，活在环境之上，生活的不受环境所影响，这对属神的人来说是绝对可以的。我们可以不被困扰，我们可以活得超脱，我们可以不必投降，我们可以不依从世俗的方式，我们可以不必导致于悲剧收场。即使生活在压力之下，依然可以应付自如，这是绝对可以的。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经文是旧约圣经诗篇第四篇。诗篇第四篇，这是大卫的诗。请我们一块来看第一节到第四节的记载。诗篇第四篇一到四节，从其中我们要思想独处的能力。到底独处在我们生命中可以发挥怎么样的作用，有怎么样的能力呢？所谓独处，简单来说就是单独跟神在一起。从单独跟神在一起当中，我们可以获得从上而来的能力，因而可以超脱困境和压力，活得轻松自在。神知道怎么样除去我们的压力，叫我们获得舒缓，只是我们要放手，要信靠神，存着柔顺的心，让神在我们生命中做工。大卫的一生充满困苦和波折，他历尽辛酸和痛苦，也有很多的压力和焦虑，他的一生过得非常曲折。然而大卫懂得怎么样去做出回应。我们一块来看诗篇第四篇一到四节。大卫在这里说，显我为义的神啊，我呼吁的时候，求你应允我， 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现在求你怜恤我，听我的祷告。你们这上流人呐、啊，你们将我的尊荣变为羞辱，要到几时呢？你们喜爱虚妄，寻找虚假，要到几时呢？你们要知道，耶和华已经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我求告耶和华，他必听我。你们应当畏惧，不可犯罪。在床上的时候，要心里思想，并要肃静。在诗篇第四十六篇第十节，诗篇四十六篇第十节，神借着诗人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诗人在充满挣扎的困境中，因为仰望神和呼求神而有了答案。他知道出路是什么。神既然是神，所以即使是冲突，即使是困难，神都有能力去止息。诗人不用恐慌，而是只管站住观看神奇妙的作为。诗人大卫虽然处在战乱当中，但是因为有神而有了确切的答案。那么是不是说我们有神的人生命中就不再有压力和困扰呢？不是，这是人生的一部分。苦难是每一个人都共受的，每一个人都有。我们今天是活在一个充满压力和不安的社会中，遍地充满败坏和强暴，每天都充满了灾祸，我们的身体和心灵都遭受极大的影响。然而今天的信息却要指向一个事实，就是神要指教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和处理人生的压力。他会帮助我们胜过那些因为压力而让人感到伤痛的事，叫我们不受困扰，而从其中获得释放。到底压力是什么呢？成因又是什么呢？独处是指什么来说的呢？独处又怎么样可以给我们带来能力呢？我们今天就要朝这几方面去思想。首先，弟兄姊妹，我们先来分辨一下，到底孤单和独处之间有什么分别？也许有些人以为这两个是同义词，孤单就等于独处，或者独处就等同于孤单，其实不是，两者有很大的分别。所谓孤单或是孤独，就是分隔的焦虑，这是一种感觉和感受，觉得被隔离了，被孤立了，觉得跟别人失去了联系，觉得不再被人需要，没有人想要，是被关闭起来，跟群众和环境隔离的。那么这是一种相当不舒服的感觉，是让人感到痛苦的。没有人想要感到孤独，我们都害怕孤独的感觉，因为那种感受非常不好受，觉得全世界都孤立自己，没有朋友，没有人关心，没有人爱护，那就是一种被排斥和被孤立的情况。然而独处就不同了，虽然孤独是单独一个人，独处也是单独一个人，但是独处却是一种享受，是个人的选择和爱慕。很多喜欢独处的人都不想被打扰，都不想别人介入，因为他喜欢单独一个人，独自享受独处的乐趣。但是孤独却是人想跑出来的情况，不同于独处，独处是人渴慕想要进入的情况，所以这两者基本上是不相同的。独处是单独一个人的时刻，而当属神的人谈到独处的时候，那更是指单独和神在一起的时刻。我在说，独处是我们单独和神在一起的时刻。在这个时刻，我们不是被孤立，不是被遗弃，不是被隔离，而是与神单独在一起，以神的心为心，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不但没有孤独的感觉，相反的是感到无比的甜蜜温馨。在这个时刻，我们跟神的关系非常密切，我们知道自己是属于神的，而神也属于我们，这种感觉是让人向往的。这是我们的心灵获得力量和苏醒的时刻。当人与神单独相处的时候，人的灵性必然获益良多，所以很多属灵的伟人都爱慕与神独处的时刻。好，当我们谈到独处的时候，它跟孤单最大的分别就是，孤独是被孤立的一种可怜境况，任何人都受不了的，都很想快快离开，脱离那种状况，而且长久的孤独会对人造成伤害。然而独处却是与所爱的主联合在一块儿，是心灵与主相连，单独与主相遇，和他在一起的甜蜜时刻。 这是一种与主相交的经历，很多人都渴慕得到，而神也渴望我们懂得享受与他独处的时间。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与神独处过，你有没有独处的经历？相信经历过的人一定感到获益良多。好，那么到底跟神独处会带来什么结果呢？不要以为与神独处就等于读经祷告，其实不然。我们跟神独处的时候，不一定需要祷告，也不一定需要打开圣经来读，我们就可以在这样安静的悠闲的状况之下，坐着也好，躺着也好，或者跪着也好，去经历神的同在。我们享受神的爱，我们也告诉神我们是多么的爱他，我们是多么愿意听见他的声音，我们是多么的可想他，也享受和他在一起。如果神喜欢在这个时刻对我们说话，我们就侧耳而听；如果神不在这个时刻说话，我们也享受在其中。反正我们就是在神面前享受和他在一起的独处时刻。到底在实际的生活中，独处可以为我们带来什么呢？好，首先，独处可以使我们忙碌紧张的生活和活动变得更有效率。我再说一次，独处可以使我们忙碌紧张的生活和活动变得更有效率。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与神在一起的时候，神早就知道我们将要面对的是什么，而神在我们还没有遇到之前就预备了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一定察觉和明白，但是神就在做那奇妙的工作，让我们体会和感受到他的同在、他的关心以及他的了解，以至于我们在进入繁忙的工作的时候，我们获得了支持和力量，我们的心灵可以很平静。即使事物非常繁多，但是我们依然可以有条不紊地处理得井然有序。我们也充满信心地去做，因为知道有主与我们同在，我们知道神在背后支持我们，加添我们聪明和力量。神的同在使我们大有能力，大得鼓舞。第二，独处能够弥补生活中各种嘈杂声响所带来的伤害。我再说一遍，独处能够弥补生活中各种嘈杂的声音所带来的伤害。今天越来越多人，他们很怕安静，很怕周遭突然沉默下来没有声音，所以许多人一回到家里，头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打开收音机，或者打开电视机，打开音响。其实不是为了听什么，目的就是希望有些声音，因为害怕没有声音的寂静，他觉得不是滋味，觉得不好受。有的时候我们到餐馆吃饭，本来很想独自一人安静一下，好好的吃一顿饭，又或者是跟朋友聊聊天，谁晓得餐厅的音乐开得很大声，生怕人听不见似的，结果你坐在里边根本再也听不见其他人说话的声音。今天很多人用声响来麻醉自己，借着吵杂的声音逃避问题，逃避神，他们尽可能到最嘈杂的地方去，所以耳朵旁边响着各种不同的声响，叫他没有办法安静下来去思想一些生命中严肃的事情，等到整个人弄得疲累不堪，才拖着疲倦的脚步回家，然后倒头就睡，等到明天醒来的时候还是懒洋洋的，因为还没有睡够。今天不少人是用这样的生活方式来逃避神，把生活弄得一团混乱，不去想也不去思索有关生命的事情，有关属灵的事情。然而独处可以帮助我们弥补这些生活中的声响所带给我们的破坏和伤害，让我们在神面前可以重整心灵，使我们的心灵再恢复它的敏感度。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23章第一节记载了使徒保罗在公会以前的申诉。使徒行传23章第一节经文记载，保罗定睛看着公会的人说，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使徒行传第24章第16节使徒行传24章16节记载保罗在对巡抚菲利斯大人在他面前再一次申诉。保罗说，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弟兄姐妹，清洁的良心，无愧的良心，对得住神的良心，这是圣经里边多次提到的。而与神独处可以使我们得回清洁的心。第三， 独处能够预备我们去面对艰苦的日子。我再说一遍，独处能够预备我们去面对艰苦的日子。每一个人都要面对人生的艰苦，生活是不容易的，人生的路也不容易走，有起有落，有高有低，有顺有逆，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呢？人生不会尽都是康庄大道，天色长蓝，花香长漫，我们也会遭逢险峻的山谷。神不一定一生只会引领我们走过平原，神也会引领我们走过死荫的幽谷，虽然那是我们不愿意走过的。如果我们对任何不满意的环境都只是发怨言的话，那么我们永远没有办法享受真正的平安和喜乐，也得不到

困惑的问题，神在你无计可施的问题上给了你一个意想不到的解决方法。就在你思想中，你觉得要放弃了，你觉得再没有办法了，但是神却让你获得意外的出路，使你不但不用放弃，并且有出人意外的好的结果。在你觉得不知所措，感到无路可走的时候，在神还有出路，在神还有路走。神能在旷野开道路，能在沙漠开江河，使我们可以靠着他继续前行，欢然奔路。这些都是我们和神独处的时候所会经历的。神是奇妙的主，更是满有恩典的主。第五，我们在独处中可以期待的，就是与神独处可以防止我们陷入骄傲。我再说一遍，与神独处可以帮助我们防止我们陷入骄傲。试想，我们在神面前告诉神我们渴望听见他的声音，我们要感受到他的同在，我们是何等的渴望活在他面前，因为我们爱主。神的确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又是无所不能的神。我们在他面前会感到他的威严和伟大。我们不必说什么，也不必表达什么，我们只要开启耳朵，闭上口，用心灵去感受。当我们这样默默地坐在神面前，就只有我们个人和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除了感到神的伟大和威严之外，我们当然还感到自己的不配以及渺小。神是那样的充满恩典和慈爱，他乐意把好处赐给我们。试问，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还可以骄傲夸口吗？我们如果每天与神相遇，每天与神独处，每天更多的认识他和认识自己，我们还可以自夸自大吗？事实上，我们越多与神独处，我们必然会越加谦卑。这是独处所给我们带来的第五个好处。第六，独处可以使我们身体更加健康。也许有人会反驳说，独处安静在神面前有助于身体健康，这个能够证明吗？事实的确如此，我们在神面前越多的安静独处，这对我们的健康是大有帮助的。前面我们谈到生活中的压力会耗损我们的健康，压力简直就像是慢性的杀手，然而独处却能够医治我们，加给我们力量。根据一些医生所做的报告，以及在医疗界工作的人所说的，他们透过观察以及与病人交谈当中所得到的结论就是，那些经常到教会去、有宗教信仰的人，罹患高血压和癌症的几率比那些不去教会、没有信仰的人来的要少。即使他们要动很大的手术，生存的机会也显然比较大，复原的时间也大为缩短，抗生素的使用可以大大减少。同时他们也发现，跟神关系良好的人很少罹患忧郁症的，自杀的比例更是非常的低，而且能够以比较乐观的态度去面对一些慢性疾病，寿命也比别人要来得长。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因为你开始独处了，那么你就可以多活十年二十年，并不是这个意思。不过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虽然人生的寿命是有定期，没有人可以让自己活得长一些或者短一些，然而无可否认的，我们如果抱着不同的人生态度，那么我们生命的素质必然会比现在更好。我们不一定可以做什么去延长自己的寿命，然而我们可以让自己有生之年活得快乐和健康。我们虽然不能增加人生的长度，但是我们可以增加它的宽度。要是我们相信神在主宰一切，在看顾着一切，那么当我们面对一些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不必立刻动怒，马上生气，我们也不必心存苦毒。即使问题临到自己身上，我们也懂得用适当的态度去做出回应，因为有圣灵的能力帮助我们面对困境，这对我们的身心灵都是有益处的，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与神独处，单独与主在一起，不容外界任何事物的介入，也不容自己分心，就只是我们单独和神在一起，聆听神和享受与神的同在，那是力量的来源和消除压力的最好方法。我所说的独处并不是打坐，不是冥想，不是一个人静静的坐着这就算是独处，不是的。我所说的独处是与神在一起，是有神的陪伴，是有

0: 有神的同在，有从神来的甜蜜和温馨，知道我们是与慈爱的天父在一起，有那份喜悦和满足。在这个时刻，你觉悟到神是多么的爱你，多么的关怀你，是看顾着和保护着你的，是供应你需要的，更是把最好的赐给你。这是神给现代人在忙碌和烦扰的生活中的出路和安慰。也许弟兄姊妹会这样说，我是一个四个孩子的母亲，一早起来孩子们都需要我，要这样要那样，吵得我没办法静下来，弄得我团团转，非常忙碌，非常辛苦。像我这个样子，这样的情况，我怎么可能独处呢？根本没有时间。也许再过几年吧，等孩子再大一点吧。亲爱的弟兄姊妹，不用等，神明白我们的境况，了解我们的处境。虽然我们生活很忙碌，有好多事情要做，有好多要负的责任，但是求主帮助我们仍然坚持播出时间与主独处。最适合的时间永远都是现在，而不是去空等。其实很多事情都在乎我们的选择和决定。比方说，有的人选择坐在电视机前边看着很无聊的电视节目打发时间，结果呢，一个下午就过去了，一个晚上又过去了，一点益处都没有，对自己的灵性一点造就都没有。但是有人愿意退到神面前寻求安静，享受与主同在，与主独处，选择那上好的福分。作为基督徒丈夫的，要知道必须让妻子也有个人与主独处的时间，所以尽可能和妻子一起分担家务，一块带孩子，让妻子也可以从神那里得到力量，往后更能够同心的奔跑天路。在忙碌的生活中，要单独与神相会，我们的确要有所舍弃，要放下一些无关重要的事，甚至是一些即使是很重要但却不能与跟神独处相比的事情，从而专心的安静的享受与主独处，经历他的同在以及他所赐的力量。在独处的事情上，我们千万不能急躁，不要妄想急功近利。我们不是为了得到什么利益因而与主单独在一起，而是要享受和主在一起的甜蜜，其他的一切都是附带的，与主同在才是最重要的。摩西他上山40昼夜亲近神，听神的话语，与主面对面，下山的时候脸面发光，因为与神同在久了，神的荣光就在他脸上，以至于后来他要用帕子遮脸，百姓才可以看他。与主同在的改变，也许我们不太容易察觉，但是我们身边的人是会知道的，也是察觉得出来的。弟兄姊妹，神要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有他的光彩和荣耀。今天我们生活中有什么愁烦呢？有什么环境是对我们很不利的呢？求主帮助我们快快地退到神的面前，与他独处，从他那里获得力量以及他所赐下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吧。要聆听神的声音，我们必须恒常保持与神之间的关系以及对神的信心。最后我们一块来看诗篇31篇，我相信这个可以成为我们每天的祷告。诗人大卫在诗篇31篇第一节到第五节说，耶和华，我投靠你，求你使我永不羞愧，凭你的公义搭救我，求你侧耳听，快快救我，做我坚固的磐石，拯救我的保障，因为你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所以求你为你名的缘故引导我，指点我，求你救我脱离人为我暗设的网罗，因为你是我的保障，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耶和华诚实的神啊，你救赎了我。感谢主，这是我今天和弟兄姊妹分享的信息，独处的能力，我们就讲到这儿。
1: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今天所讲的信息，他让我们更明白神的心意，就是要洁净我们的心灵，给我们新的人生，以及透过圣灵给予我们能力。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你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且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要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 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2-5M1。也欢迎你上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2: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恭喜你呀，又抱孙子！
5: 现在正头疼，要帮子女换房子，要找地点好，校网好，离我近，方便照顾。
4: 那你快点到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e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5: 哪里有得看呢？
4: 这个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到时候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6: 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Crew Max SR， 每周154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付58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8: 加拿大中文电台
9: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8: 我是 Joyce 郑欣宜。
10: 阳光
11: 早安
10: 多伦多，
12: 早安。今天的话要6:30呢，又是一个新的星期的开始啊，明显让您早晨感觉到这个空气非常的清凉，非常的舒服，和这个上星期这个雾霾的天气不一样啊。转眼啊，来到了7月20号星期一，目前的室外温度呢14度，相对湿度78%，多云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3公里。今白天多云时晴，西北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呢在25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最低气温在14度。明天星期二九成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呢在19度。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频道的国语直播节目《阳光早安多伦多》，我是一民。啊，昨天呢，大家都非常之忙碌，那当然要啊看这个世界杯最后的这个比赛啊，无论是聚会也好啊，烧烤也好啊，啊，好多这个朋友都非常的这个忙碌啊。整天都是忙于各方面的这个活动，还有周末的一些聚会。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凭加时1-0击败卫冕的阿根廷，第二次夺杯。那当然有人欢喜有人忧啊。那西班牙全国多处有大型的民众上街庆祝啊，首都啊、巴塞罗那等等，不少人呢到广场亲自看直播。比赛之后，那当然是万人空巷啊。燃放烟花，唱歌跳舞啊啊！这个首相也都发表了啊这个文章啊，赞扬西班牙国家队表现出色，成为世界冠军。那另外一边厢，阿根廷呢争取卫冕失败，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大批在户外观看直播的球迷失望而回，之后呢更引发了骚乱，最少15个人被拘捕。哎，那有没有发现呢？当这些重大的赛事也好啊，啊， 或者您说我不关心这个，但是有没有发现咱们个人也都有大喜大悲的这个状况？哎，经常咱们听说过叫什么？叫乐极生悲，是真的吗？医学有这方面的详细的分析和病例吗？还真有这样的状况出现。哎，那咱们人生当中遇到非常高兴的事儿啊，这个有一间大学非常难考，咱们就考上了，您的孩子呢也都非常的不容易，也都突然之间非常高兴。那当然咱们也遇到非常悲伤的事，亲人突然间的离世啊，这个失恋啊等等啊，各方面的问题出现的时候呢，有没有大喜大悲的状况？当然有啊。哎，那这些情绪怎么样来控制？会不会出现问题呢？会不会出现乐极生悲的状况？有没有啊？有啊。咱们传统的观念强调中庸之道啊，过与不及都不好。比如说过度高兴咱们叫乐极生悲啊，好事变成坏事。哎，最近在英国的医学期刊呢就发表了罕见的疾病，为这个乐极生悲这个成语呢做了一个注解，还真的有这样的情况啊。叫牛津医学病例报告在7月8号啊发表一个病例的研究，一名65岁女子参加完女儿的婚礼之后欣喜若狂，以致出现了类似心脏病发作的症状。那当然看自己的子女长大成人成婚了，高兴得不得了，这喜事来的。哎，婚礼结束之后，这名女子啊连续三天出现了胸痛、呼吸困难等等，因为胸痛呢得马上去看医生了啊，送到了急诊，但检查结果令人困惑。为什么令人困惑呢？检查结果说啊，流向他心脏的血液啊似乎是减少了，通常是血栓引起的，但医生呢并未发现血栓，相反他的这个左心室呈现一种啊奇怪的膨胀的状态，这样就减弱了心脏的功能，使其无法有效的将血液泵回到全身当中。哎，那尽管听起来这怎么奇奇怪怪的呢？事实上就是突如其来的强烈的这个喜悦的征兆啊。同一时间太高兴、太过兴奋，就会对心脏啊造成过大的压力，进而改变心脏的形状啊。哇，有没有想到真的这么严重啊？那这种奇怪的病症啊，被称为叫章鱼弧心肌症。章鱼，咱们吃的章鱼啊，弧就是水壶的壶，心肌症啊，章鱼弧心肌症啊，它是一种罕见的、经常被忽视的疾病，就是大喜大悲造成的影响啊。临床表现呢，跟急性的心肌梗塞就极为的相似，就是心脏病突然发作这样的啊。尽管这种病是可逆的。哎，可以医治的啊，但并非啊良性病变，甚至可能治病的情况。有没有发现呢？咱们大喜或者大悲，突然之人就晕厥过去了啊。那这种啊是强烈的情绪所引发的，包括参加婚礼正面情绪，也包括跟情侣分手啊、亲人的突然过世啊等等啊，一些负面情绪啊，都称为心脆症候群。啊，叫 broken heart syndrome 啊，正是由于啊正面的情绪引发的类型被称为快乐啊心症候群，就是高兴的还有心碎的这两个都引起问题，所以说咱们叫乐极生悲啊。这个相较之下呢，人们比较了心脆症候群呢相关的研究比较多。那这种虽然可逆转，但并非无害，听到没有啊？哎，您这个大喜大悲对您的心脏都造成影响，虽然它是可以逆转的，但是个别的情况甚至致命哦。啊，那大约 4% 呢是正面情绪引发的，大多数是悲情引发的比较多啊，正面的只有 4%。 所以啊，这个因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是临床资料收集的不足，这目前有的资料统计出来的啊，那这个判断的真实的情况呢啊，也源于临床上的疏漏，就是说判断完了，当时急救完了之后就当普通的心脏病处理了，没把它列入大喜大悲的当中，
10: 所以说呢，张爱都提醒大家啊，为什么咱们讲就叫做中庸啊，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就说啊，这个山崩于前，您的不形于色啊。那这个当然需要历练，需要咱们不断的在生活的阅历当中啊，来慢慢的来历练咱们自己的这个心境。为什么？不只是心情的平静啊，更加对咱们的身体健康有非常大的好处啊。6:37，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0: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1: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2: 七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声梦传奇》第一季亚军姚超飞，七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为同龄人加油打气，加上新时代电视与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九家，包括世家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巨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ville Mall、 Fairview Mall、 世家宝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世家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即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3: Avila 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欢迎你来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正屋，提供最多4台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万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还有双倍抽奖机会，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300， 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紫薇、小英轮流直播。
4: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他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为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付49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
6: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丸、天宝旅游、加藤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7: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8: 早安，各位朋友，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14度，相对湿度78%，多云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3公里。今天白天多云时晴，西北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25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最低气温14度。展望明天星期二，预测呢9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呢在19度。6点45分呢，在路况方面，401的西营线 Brock Salem 在 Shepherd 附近多车，401的东行线在 Kennedy 附近行车缓慢。DVP 南行线由 Shepherd 多车到 Lawrence。QW 多伦多方向 Tesla 附近多车，另外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到 Cobra， 沙镇的东行线由 Humber Bridge 一直多车到 Jameson。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在9月14号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带来演出哦。当晚我一定会唱很多很好听的歌，还有美食可以享受，又有好歌可以听，到时见。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施家堡豪门宴隆重举行，参券已经全部售罄，多谢支持。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
0: 到时见。
1: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2: 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3: 您一直期待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的 Redlin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den Grand Hanks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ew Avenue 和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5房5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地下室、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4: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Crew Max SR， 每周154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付58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由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ader Hill 新建 Avila， 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正屋售价仅由79.99万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你要把握机会了。本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ader Hill 销售中心看全新示范单位。李婷、高子薇、小英轮流直播。
5: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3: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5: 银赞助 A 加屋顶，
3: 铜赞助清风道家
5: 陆福海鲜酒家，
3: 劣质纹身五谷鱼粉
5: 龙庭食府，
3: 与会形象工作坊，
5: 饮品赞助大排档，
3: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van Chu， 欢迎晚宴赞助豪门宴。

0: Y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已经准备就绪，八个参赛单位迫不及待在总决赛舞台尽情表现自己，争夺全场总冠军、最佳台风奖以及网上最 like 三帅大奖。司仪沙飞宝、2024年三帅冠军 Kenneth 李芷浩以及三帅 Victoria 谭心婷，去年的冠军 Story 和最佳台风奖得主 Sophia 也会做精彩演出。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1: 就算不会了解，不想巴结一派，凭直觉便去猜。
0: 买了票的朋友，7月26号星期日晚上7:30，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和博昭剧院见。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7点，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玉明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似乎没有减弱因为加拿大山火烟雾飘入美国的领空而对加拿大所做出的关税威胁。特朗普昨天在和总理卡尼一同出席观看世界杯决赛，并且在颁奖典礼上同台恭贺球员之后，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向记者表示，他和卡尼有好的关系，但山火正在毒害美国的空气。特朗普重申他上星期的说法，指加拿大应该要做出赔偿，他可能向加拿大加征关税。卡尼上星期四回应时说，加拿大正在寻求投资在洁净能源，而美国正积极地反对洁净能源。本国有接近1000场的山火，山火的烟雾影响到安省的多处，草原省份的北部、卑诗省部分地区，还有西北地区，以至美国多个州，包括密歇根、俄亥俄和纽约州的空气质素。卡尼说，有超过5000多名的消防员、数以百计的直升机、灭火飞机正在扑救山火。安省北部截止今天早晨有接近200场的山火，当中57场未受控，而多数的山火发生在安省的西北地区。北部多个第一民族的社区因为山火的威胁，甚至已经摧毁了家园，要被迫撤离。在斯高沙省，消防员连日扑救，成功阻止了在哈利法克斯东北部的一场主要山火的扩散。加拿大统计局定在今早的8:30公布6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路透社调查显示，经济学家普遍预期上月通胀年率由5月的3.2%下降到2.9%。美国和伊朗在冲突持续了5个月之后，上个月有望实现和平，而令本国的汽油有所下降。而虽然汽油的价格近日再次的跳升，但经济学家就认为汽油价格上月回落，应该足以令到通胀放缓。加拿大中央银行上星期三宣布维持基准利率在 2.25 厘。央行说，中东冲突的不确定性很大程度仍然会令到本国的通胀前景不明朗。多伦多警方公布伊陶庇谷发生车祸，一名使用共乘汽车服务的乘客受伤，目前情况危急。警方在今天凌晨大约1:30收到了报告，有一辆车失事。调查显示，一辆提供 Uber 预约车服务的车辆在 The Queensway 与 South Kingsway 以西行驶期间冲离了道路，撞向一只柱子，在后座的乘客送医时有生命的危险，而司机没有受伤。警方没有公布伤者的资料，而警方正在调查车祸的成因，包括是否涉及车速等。美国驻加拿大大使霍克斯特拉定在今天与亚省艾明顿举行的
6: 大西洋西北经济区年度峰会上发表讲话，而根据大会的议程，他会谈及到区域伙伴关系如何支持跨境的关系。而在太平洋西北地区经济区是在1991年成立，成员包括美国5个州、本国3个加西地区的省份和2个地区，旨在提倡合作。加美两国多名的政客和业界人士，包括亚省的省长戴斯米，预期会在这个年度的峰会上发表讲话。根据大会的议程，戴斯米会在主题演讲当中谈及到能源和贸易的机会，以及太平洋西北区经济如何得益。大会其他议题还包括森林管理、人工智能、农业和旅游业等等。以下关注国际新闻。台湾宣布由下个星期六起停止对柬埔寨的有条件免签等入境的便利措施，原因是不满柬方近年来多次公开配合北京贬义台湾，背叛台湾的善意，转而发声支持一个中国政策。柬埔寨回应时表示，柬方视台湾为中国的一个省，不会改变坚持一中的立场。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柬埔寨政府的坚定立场充分表明民进党当局谋独行径不得人心，没有市场。英国执政工党新任的党魁贝安德今天稍后将到白金汉宫觐见国王查理斯三世，并接替此任的施继贤，成为英国第59任的首相，也都是当地10年来第7个首相。传媒报道说，贝安德之后会去到唐宁街10号首相府之外发表演说，预料将会提及深切意识到国家首相频繁更迭的问题，强调需要更稳定和负责任的政治环境。贝安德也都会提到，现实是反思和解决问题的时刻，英国必须要正视自身面临的挑战，承诺重整国家，而聚焦处理生活成本高企和公共服务效率低等问题，减轻民众的生活负担。贝安德入主首相府之后，会随即委任新的内阁成员，外界注视财政大臣的人选，而估计现任的内政大臣马曼廷和能源安全和净零排放事务大臣文立斌都有较大的机会接任。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菲律宾出席东盟外长会议期间表示，美方预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仍会在9月份访美，指中方仍有持续派出人员到美国参与筹备，他未有听闻其他的消息。卢比奥又指出，愿意在出席东盟外长会议期间与中国外长王毅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的互动安排保持沟通。而对于两国外长会否在菲律宾会面，林健则表示，中方会适时就具体的状况发布消息。伊朗外交部的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所提出的建议，具体的细节不便透露。内政部长访问巴基斯坦，磋商两国相关的事务。巴加埃表示，谈判与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认为防卫与外交无法并行的说法并不正确。伊朗从未主动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而美国违反承诺，导致伊朗采取反制措施，伊朗武装力量正在反击美国，而竭尽全力制止美方的罪行。他还说，即使没有伊美谅解备忘录，作为霍尔木斯海峡沿岸国家，伊朗也拥有对海峡的管控权。伊朗决心和阿曼合作，采取必要措施，防止海峡出现安全的威胁。而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就发表声明，警告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侵略，该组织将会直接参与对抗美国的战斗，坚决打击美国在伊拉克和中东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和军事基地，但澄清过去几天未有对有关的美国基地发动任何的军事袭击。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西班牙凭加时1-0击败卫冕的阿根廷，第二次捧杯。西班牙全国多处都有大批的民众上街庆祝，在首都马德里和巴塞罗那，不少人到广场观看直播，在比赛结束之后都热烈欢呼并挥舞国旗庆祝，也都有人燃放烟花唱歌跳舞。西班牙的首相桑切斯在社交平台发文赞扬西班牙国家队表现出色，成为世界冠军。而 而阿根廷争取卫冕失败，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大批在户外观看直播的球迷失望而回，其后引发了骚乱，最少有15人被捕。国际足协估计，刚结束的世界杯赛事将为全球的 GDP 贡献409亿美元，其中美国作为联合主办国中的领先经济体，占总量的近一半，而领先加拿大和墨西哥。世界杯对经济的影响高于其他体育的赛事，包括奥运会、环法单车赛或温布尔登网球赛等。凌晨的决赛吸引了观众瞩目，而预计是超级碗的10倍以上。国际足协指出，2022年卡塔尔上届的世界杯，全球超过一半的人口，约50亿人观看至少部分的比赛，而今年赛事规模庞大，总参与度更高。不过，高盛的分析师就利用1982年世界杯以来的数据发现，对主办国经济产出的正面影响仅属微弱，长期的影响也几乎为零。虽然短期之内活动得到提振，但大部分支出往往只是从其他活动当中转移过来，而决赛期间的任何繁荣之后，往往还会出现衰退。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会见到访的北韩外相崔善基，而普京对俄朝双边的关系给予高度的评价，并再次感谢北韩帮助俄罗斯实施特别的军事行动。崔善基引述北韩领袖金正恩日前表态，重申全力发展朝俄关系的战略方向。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也都有出席有关的会见。中国重庆彭水县山泥倾泻发生超过了3天，还有34个人失踪，现场完成首次的爆破，炸开巨石，让救援人员展开深度的救援工作。事发在当地上星期五，山泥倾泻导致10座的民房被掩埋，最少8个人死亡，有10个人受伤。地质专家日前在现场勘测之后，估计塌下的山泥达到1.8万立方米，其中最大的一块岩石体积约3000立方米，属于大型的崩塌。韩国仁川物流中心大火，焚烧超过了50个小时，仍未被救熄。当局下令附近的商户要撤离，以防建筑物的倒塌。火警在当地前天的清晨发生，截至今天早晨已经烧毁了5个小时的建筑，而火势仍未扑灭。消防表示，物流中心存放大量的易燃物品，而且内部的结构复杂，导致灭火工作困难。但由于当地下雨，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火场的高温，物流中心部分区域的火势已受控，使灭火工作是有望加快。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7: The Break 55周年庆生大典，现在不需要消费也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得总值超过155,000元的丰富奖品。我们会送出床垫、礼品卡、4K 电视等等，还有更多惊喜奖品等你哦。另外，沙发最高可省1,000元，卧室套装低至7折，精选床垫也低至6折，有条件限制。欢迎到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eak， 包括万景市、列治文山和施加堡门市，齐来庆祝 The Break 55周年吧。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8: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9: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你经常买 Treasure Hill 镇屋好不好呀？
3: 有信心又满意。现在在 Aurora 推出 Avella，
2: 我好喜欢呢、啊。
3: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停四辆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万起，限时送装修完成的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还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这个周末到85号 Mor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紫薇、小英轮流直播。
4: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付49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恭喜你呀，又抱孙子。
5: 现在正头疼，要帮子女换房子，要找地点好，校网好，离我近，方便照顾。
3: 那你快点到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5: 哪里有得看呢？
3: 这个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到时候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6: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0: 有销售中心看示范屋啦，李婷、高子薇、小英轮流直播。
1: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2: Hello， 我是 Audi Uptown Markham 的 William。
1: 同类，
3: 我想拥有一部令我有成就感的名车。
1: 首先要选 Quattro， 它是全球超好的四轮驱动系统。
2: 之后你会发现 Audi 比韩国和日本车更经济实惠。
1: 热卖车款中，你还可以得到至少1%利率折扣。
2: Audi Uptown 是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衷心令你感受到抵达成功的喜悦。快来4080 Highway 7和 Warden 以东的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4: Audi Uptown 拥有全安省超大的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是你的首选。
5: Another Dawn Clean with the Dawn Ducks.
6: Oh, he's doing dishes with Dawn Platinum,
7: the only soap trusted to save wildlife affected by oil.
6: And Platinum removes up to 99% of grease and food residue, so he doesn't have to work so hard.
7: Well, flap my wings. What'll he do with all that unused elbow grease?
6: Organize the fridge, the spice rack, the junk drawer.
7: What are you quacking on about? He's gonna...make enchiladas.
6: More dishes? That's giving this duck goosebumps.
5: Dawn Platinum, the better grease getter.
8: 你一直期待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的 Realin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ew Avenue 和 Algo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5房5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地下室、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Algo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1: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Avon 汽车集团、Mercedes-Benz Markham、香港李仲盛堂宝记玩、天宝旅游、嘉腾地产水晶姐姐、Jason 庄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4: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9: 早安，亲爱的朋友，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目前的室外温度15度，相对湿度78%，多云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3公里。今天白天多云时晴，西北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白天最高气温25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最低气温在14度。晚间是。也都同样的状况。星期二呢是预测9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呢在19度。7点20分为您看一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在401的信线 CR 的 Salem 404到 Avenue 和 Q 到 Eastern 坐车，在401的东行线 C0 到 Q 行车缓慢，409的东行线 Martin Grove 坐车的401 DVP 南行线 Shepherd 坐车 Lawrence， 400的北行线在 Highway ADA 附近右边的线道受阻，有大货车故障。400的南行线 Highway 89到 ADA Shepherd 坐车的401 C0 南行线 ZM5 坐车的 Queen， 在403的东行线407的交流道附近有事故发生，是关闭的。427的南行线在409东行线交流道单线开放有维修，由407开始行车缓慢，然后再有 Dundas 坐车的 Gardner， QW 市区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坐车的 Branch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坐车 Dixie， Garden 的东行线 Parkland 坐车到 Jameson。
4: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1: The Break 55周年庆生大典，现在不需要消费也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得总值超过155000元的丰富奖品。我们会送出床垫、礼品卡、4K 电视等等，还有更多惊喜奖品等你哦。另外，沙发最高可省1000元，卧室套装低至7折，精选床垫也低至6折，有条件限制。欢迎到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eak， 包括万景市、列治文山和施家堡门市，齐来庆祝 The Break 55周年吧。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10: 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11: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 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SR， 每周154元起，36

0: 月年利率3.99%，首付58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2: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1: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2: 天宝旅游，
1: 香港李仲盛堂宝济丸，
2: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1: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
2: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1: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2: 银赞助 A 家屋顶，
1: 铜赞助清风道家
2: 陆福海鲜酒家，
1: 劣质文山五谷鱼粉，
2: 龙庭食府
1: 与会形象工作坊，
2: 饮品赞助大排档，
1: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van Chu， 欢迎晚宴赞助豪门宴。
3: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1430 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4: 财经新闻报道。
5: 早安，听众朋友，7点24分，在财经新闻方面，美股上星期下跌，道琼斯指数跌了0.9%，连跌2周；纳斯达克指数跌了2.9%，标普500指数跌了近1.6%，两者都结束了2个星期的升势。展望本周呢，美国将会公布7月份的标普全球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6月份的房屋数据等等，多支大型的股份呢也都公布业绩，包括 Tesla、Google 母公司Alphabet、IBM 还德州仪器等等。欧洲央行呢将会公布利率的决定，市场普遍预期维持利率不变，关注到总裁加利德记者会的具体言论。海力士的董事长崔泰源在南韩一个论坛上警告说， AI 驱动的半导体供需的缺口明年将会进一步的扩大，全球供应争夺已经升至了恐慌的级别。他指出，明年 AI 半导体的需求预计按年增长 60%到100%，而整体存储半导体的需求的增幅呢也都达 50%到60%。 然而各大厂商明年几乎没有实质性的产能扩张的计划，供需的缺口势必要继续的被拉大。崔泰源说，先进 AI 存储的芯片产能扩张需大规模资本的投入及较长的建设的周期，同时呢面临设备和人员短缺的制约。他说， SK 海力士正在尽力增加供应，但需求增长的速度远比供应要快，他担心的是价格不降反升。 SK 目前的策略呢是能建就建。中国大陆媒体报道说，多家的市场机构昨天收到了监管部门的通知，今天将会参加证监会的座谈会。本次的座谈会，证监会旨在就促进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各方的意见和建议。另外，国资委旗下的中国国新和中国诚通西天晚间同时宣布入市。中国国新公告，该公司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前景，而旗下国新投资相关的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和配套资金超过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的稳定。未来呢，还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这一项的政策工具。7点26分，我们稍事休息，请大家在7点半使用 Freshall iPlus 或上网到 em1430.com 继续在网络上来收听阳光早安多伦多。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报截至今朝有接近200场山火，当中57场未受控制。加拿大统计局即将公布6月通胀年率，分析预期下降至 2.9%。 贝安德国查理斯三世任命为英国首相。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8点钟新闻。
2: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3: Shabby Shabby Do I Everybody Wake Up 7月20号星期一早上的7点30分，你好，我是乐希，早上起身跟你看看外面的交通情况，尤其是要提醒向东行的朋友，因为阳光比较猛烈，虽然上个礼拜就真的乌云密布，今天呢空气清新了很多，兼夹有些凉爽，但向东行有时可能阳光都比较刺眼，所以记住戴着你的太阳眼镜。401新行线由412到西林繁忙，跟住再到 Avenue Road 和由 Q 到 Dixon 都是行车缓慢，401东行线简单很多，由 Dixon 到 Q 是繁忙的，而409东行线也都由 Martin Grove 去到401的入口有繁忙的迹象的。睇翻404南行线出 Stouffville Road 的出口，因为有紧急的道路维修工程，左线是封闭，而404 DVP 南行线就 Shepherd 到 Lawrence 行车缓慢。400号南行线因为受制于400号北行线之前的交通事故，原本400号北行线介乎80号公路是有个坏的大货车的，清理好了，但是要清车龙就轮到对头线了。400号南行线由89号公路到88号公路都是行车缓慢，当然最南端由 Shepherd 到401亦都是繁忙的。410南行线由 Sandalwood 到 Queen 多车，而47南行线入去409东行线的入口继续有道路维修工程，只是得单线开放的，所以现时47南行线由407去到409都是行车缓慢，当然最南端由 Dundas 到 Gardiner 的入口亦都有车龙在这里。向多伦多方向的 QEW 由 Burlington Skyway 到 Branch 多车 QEW 东行线由 Mississauga Road 到 Dixie 行车缓慢，再就是 Gardiner 的东行线由 Kipling 一路塞到 Jameson 的。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4: 你一直期待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的 Ree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lle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5: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械人大本营，同各式各样机械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大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嘅发展，仲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嘅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嘅巨型天幕、乌镇村古装汉服拍照留念等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白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系99蚊咋。详情请电416-639-8839，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
6: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7: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6: 银赞助 A 家屋顶。
7: 铜赞助清风度假。
6: 六福海鲜酒家。
7: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6: 龙庭食府。
7: 与会形象工作坊。
6: 饮品赞助大排档。
7: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Phone Chill。欢迎晚宴赞助豪门宴。
8: 加拿大中文电台
9: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8: 我是马冠东。

0: 早晨，早晨。
1: Good morning， 7月20号星期一早上的7点35分开始今朝早的阳光早晨。你好，我是乐希。好想问下收音机旁边的你啊，纵然你未必答到我，但其实寻日那场波你有没有看呢？而你自己本身呢，是阿根廷的球迷定是西班牙的球迷呢？我相信如果你是西班牙的球迷呢，将会非常之开心啊，见到这班年轻人呢咁有拼搏的心呢，能够呢就赢到世界杯的冠军。亦都见到呢多伦多其实都有不少呢就是可能同西班牙有些关系的人士。可能他本身呢就是西班牙族裔啦，又或者咧，佢本身咧就系特别中意呢一班年青人嘅，咁所以变咗咧，你发觉成个世界杯完结咗之后咧，全个世界好唔同，就系我哋好唔想见到阿根廷系输波嘅，因为始终有不少系美斯嘅 fans。当然你话寻日见到美斯真系咧饮恨嘅时候，佢流下嘅眼泪，同埋喺咧现场纽约嘅场馆咧，有好多佢嘅球迷唔愿意离开，继续咧唱歌为佢助兴，佢嗰种感触嘅眼泪咧，可能会令到有啲人咧系痛心啊，甚至有啲伤心嘅，咁但系边上喺多伦多呢边咧，就见到有不少咧就系支持西班牙嘅人士咧，就突然间走上街头嗰度欢庆。咁呢啲嘅欢庆咧，冇影响到咧，就系周围嘅安宁啊，甚至唔需要咧特别去出动好多嘅警方咧维持治安，绝对系一件好事。咁但系相反咧，睇翻喺布宜诺斯艾利斯咧，即系阿根廷嘅首都啦，同埋阿根廷好多地方咧，见到因为佢哋输波咧，甚至可能会酿成有骚乱。见到亦都有警方咧出动咧，去用一啲嘅譬如催泪气体等等咧，去驱散人。咁呢个都系大家咧唔想见到嘅景象嚟嘅，咁即系输波唔开心，搞到骚乱，搞到社会唔安宁，又点样咧？咁但系如果你话赢波，又会唔会真系佢哋系过分高兴咧？咁但系依家见到咧，西班牙赢咗波咧，又真系喺佢哋国外入面咧，冇乜特别嘅骚乱事件发生，可能有都系零星嘅，但系未至到咧，就话好似咧系阿根廷咁样咧，系要上晒国际头条嘅。不过如果你今日咧发觉一切都回复正常啦，尤其是咧早个礼拜、早几个礼拜咧，可能有啲朋友就要请假睇波嘅，今个礼拜冇藉口咯。但如果你请假，可能因为你嘅小朋友咧仍然放紧暑假，大家记住啊。虽然暑假咧已经开始咗成三个礼拜，我哋可能忙于睇波而忘记咗，其实小朋友嘅暑假系需要我哋成年人去带佢周围走嘅。你又会唔会筹划一下呢？又会唔会尝试咧就话啊，不如唔揸车啦，完全就搭公车。但系寻日咧，当我哋喺度咧就全神贯注地睇紧波嘅时候咧，又好奇怪，见到都市联通咧即系 MetroLink 就竟然咧发出咗一个咁样嘅声明，就话由于整个嘅铁路网络咧出现列车人手不足嘅情况，即系话唔够人翻工咧，所以咧喺寻日部分列车咧嘅班次可能会取消咧或者作调整。嗱，今日嚟讲会唔会受到影响咧？暂时都未知嘅。但如果你话就翻寻日嚟讲咧，原本有啲路线咧可能每30分钟一班嘅，譬如你话 Lakeshore East 同埋 Lakeshore West 咧，原本咧就30分钟一班嘅，咁啊，但系问题咧可能个班次咧都改动啊，咁所以变咗，如果你今日咧仍然系依赖高嘅火车系统去翻工翻学啊，因为有啲朋友咧可能读暑期班噶嘛，最好咧喺你出发之前睇清楚嗰个时间表，唔好以为就系我平时搭开嗰班车，以为嗰班车一定会出现，系唔一定嘅，可能会有改动嘅，希望大家要留意啦。咁而今日咧，大家更加关注咧就系8:30，我哋统计局咧就会公布之前一个月嘅通胀数据啊，应该话消费物价指数啦。咁啊，大家都知道有啲嘢系贵咗嘅，譬如油价贵咗啦，肉食啊、蔬果啊，甚至咧番茄，因为我礼拜六咧。去到圣 Jacob Market 嘅时候，见到有啲华人嘅朋友，佢都话去买番茄啊，嗰度啲番茄平啊。因为喺我哋超市见到嗰啲，有的而且确系贵咗，贵咗系事实，但系令到个通胀数字去到乜嘢嘅水位咧？8:30咧就自有分晓啦。不过今朝早咧，真系大家出街嘅时候咧，要着多件衫，比较凉爽嘅，空气嘅污染咧又真系少咗，呼吸啖空气都舒服啲嘅。现时嘅气温7月中啦，应该话7月尾啦，15度咋，所以你话咧，对于嗰啲比较孱弱嘅人士，真系要着多件衫啊！即系得1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63%嘅。咁而今日嚟讲咧，好消息就系所有嗰啲烟雾警告啊，空气污染几高，全部冇晒。今日将会阳光普照，最高气温26度，加埋湿度会有29度嘅感觉。而今日嘅日落时间将为8:53。

0: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1: Good morning， 7:42，世界杯正式结束，有时间可以去下远足，真系唔需要咧再将自己嘅时间咧摆喺电视机面前嘅。睇下四年一生线咧，由四一二到四零繁忙咧，由 Newson 到 Markham Road Express 行车缓慢，过咗呢度之后咧，由 Warden 到 Avenue Road， 无论 Collector 同 Express 亦都系繁忙嘅。而四年一生线咧去到 Young 嘅 Collector 咧，右边先有坏车停咗喺度啦。咁就算你话过咗 Avenue Road 之后咧，由 Allen 到 Dixon 一段嘅四零一西行线咧，亦都系有慢驶嘅迹象。四零一东行线咧，先由 Mavis 到 Hill Ontario 嘅 Collector 多车啦，去到 Eglinton 嗰度咧，右边先有坏车停咗喺度嘅。而四零一东行线咧，其实本身由的士开始咧，已经慢驶直至 Q 为止。而四零一东行线咧，去到 Morningside 嘅 Express 咧，右边线亦都有个坏车咧，阻碍咗一条行车线嘅。四零九东行线由 Martin Grove 到四零一多车，四零四南行线出去 Stouffville Road 嘅出口咧，左边线系暂时封闭，因为有紧急嘅道路维修工程咧。而四零四 DVB 南行线咧，由 Finch 到 Lawrence 行车缓慢，松一松之后咧，喺 Donmilson 度咧，亦都有短暂时间咧系挤塞嘅。四百号南行线先由89号公路到88号公路行车缓慢，由 Major Mackenzie 到 Rutherford 咧，亦都系繁忙嘅，原因都系同重新划线嘅工程有关，划咗成个几月都未划完嘅。咁而四百号南行线咧，就由 Shepherd 到401咧系繁忙，410南行线咧由 Sandwood 到 Queen 多车，而47南行线咧出去409东行线嘅出口咧，亦都因为有维修工程咧，只系得单线开放，所以现时427南行线由407到409嘅入口咧，亦都系繁忙嘅。当然最南端咧，427南行线由登特素加电行车缓慢，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就由 Burlington Skyway 到 Brands 繁忙，入对密西沙加市 QEW 东行线由 Mississauga Road 塞对的士嘅，最后就系加电嘅东行线啦，由 Kipling 到 Jamison 咧，亦都系行车缓慢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2: 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又获咗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Avila 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正屋，售价仅由79,900元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把握机会啦！本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基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全新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3: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遮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5: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5: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4: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5: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4: 香港利众圣堂宝济院，
5: 天宝旅游，
4: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5: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0: 乐器随想
1: ，Good morning， 大家好，今日系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世界杯终于曲终人散啦。寻日有冇睇到决赛？而礼拜六又有冇睇到季军争夺战呢？而当中你有冇投入到？会唔会令到你今日把声都系啲沙沙地呢？我自己比较好彩，真系喺有比较精彩射球嘅时候都冇尽力去嗌，所以幸好今日仍然保得到把声。不过可以话喺呢两场比赛入面，总有两队非常之开心嘅，就是英格兰同埋冠军西班牙，因为佢哋都赢到个殊荣。而相反，对于法国同埋寻日落败嘅阿根廷咧，可能今日就要平复输波嘅伤痛。每个人面对失败都有佢哋嘅方法嘅，有啲人可能会谂住冲个热水凉，瞓一觉。就算你话听朝早起身，嗰种失败嘅阴霾仍然困扰住自己。但系既已发生咗嘅事实，唔可以改变嘅，就只可以用自己嘅心态嚟去逆转。等自己唔好因为一次嘅失败，从而一蹶不振。当然你可以话，无论西班牙或者英格兰喺场波上面都系占咗上风，所以令到佢哋赢波好似系预期嘅结果。而我总会发觉有啲人会话，最佳嘅防守就系要进攻对方。而寻日真系睇到阿根廷好似个波都黐唔到只脚，甚至好少时间去到自己嘅前场，好似不断喺挨打嘅状态。所以难怪当真系输波嘅时候，有啲人都会觉得系咪阿根廷踢得太过保守呢？当然我哋作为旁观嘅人， 去评论佢哋，就梗系会有诸多嘅意见。我哋唔喺个切身处地，都唔明白点解佢哋会咁样做嘅，或者会唔会系因为天气过热，或者真系力有不逮，甚或自己真系唔够人哋技术好，所以先至会有咁样嘅情况。对于球员嘅心态，我哋冇办法去猜度，反而要谂下你自己嘅心态。因为寻日自己同埋一班朋友去睇波嘅时候，当中都有唔少系阿根廷嘅球迷。即系当场鸡一吹，捧西班牙嗰班朋友梗系非常之开心啦，但系捧阿根廷嘅就真系鸦雀无声，甚至感受到有啲人可能会偷偷落泪。呢个绝对可以明白嘅。当你希望佢能够有成绩，而当中预期嘅成绩唔能够临现嘅时候，自己都会替佢哋伤心。但系伤心嘅日子总要过去噶。或者今日最好嘅方法就系揾啲方法，唔好再谂呢一场波。同埋，正如上个礼拜五都提咗大家啦。既然今日乜嘢波都冇得睇，就算你话啲体育台顶多都只系为今年嘅世界杯赛事再做一啲回顾，嗰啲回顾可以令你重温翻嗰啲精彩嘅入球嘅，但反正你都知道晒噶啦，睇同唔睇都冇乜紧要。咁所以最好平复自己因为输波而唔开心嘅心态，就要将自己嘅目光摆翻喺嗰啲你自己要去面对嘅事情。嗰啲要去跨越嘅事情，嗰啲要去完成嘅事情，甚至嗰啲可以建构你美好人生嘅事情。话晒七月中仲系放紧暑假噶，早几个礼拜就话因为睇波而可能影响咗你自己嘅活动力量，甚至活动嘅筹划。今日系咪应该要谂下，天气又好翻啲，空气污染指数又冇咁差啦，系咪真系要过翻一个暑假应该做嘅生活呢？有啲乜嘢要去学嘅，你系要开始去学；有啲乜嘢要去睇嘅地方，你系要开始筹划，甚至离开你嘅门口，踏出第一步去到嗰个地方咧。有时真系唔好睇少，探索呢个世界可以令到自己心情嘅舒畅。去到啲新嘅地方，睇啲新嘅景物，就可以令到我哋自己喺原有居住嘅地方所感受嗰种压力同埋包袱，突然间可以放低晒。呢个就系大自然特别嘅地方，亦都系大自然可以俾到你嘅祝福。睇住啲花草树木，佢哋系冇悲伤或者快乐嘅，但系佢哋仍然能够茁壮地成长、茁壮地生活。咁你又可唔可以学下佢哋，开开心心地忘却输波嘅痛楚，继续迈向明天啊？忧心话，其实你睇翻啦，虽然我哋都好期望美斯能够有个更加美好嘅结局，呢个结局似乎系不似预期。但系从另一个角度去睇啊，以佢咁嘅高龄，仍然能够拼搏去到决赛，真系一啲都唔容易。试谂下，同佢差不多年代嘅嗰啲球星，一早就已经俾人淘汰出场，佢去到呢一步已经系一个好好嘅成绩啦。唔好因为他人嘅目光、他人嘅期待，你去影响咗你睇某些成绩嘅衡量。反正任何事情都总会有个终结，系好系坏，终结咗就要过住终结之后应该有嘅生活。让我哋彼此共勉。
6: 大地回暖是为屋企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梗系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系安心又放心。但依家材料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7: Avila 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欢迎你来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还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300 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智威、小英轮流直播，
8: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9: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
1: 港岛旧喉管围环，制水轮到筲箕湾。港岛相隔10日又再爆食水管， 筲箕湾和西湾河一带昨日早上大范围暂停食水供应，居民需要四出泼水使用，有人到超市抢购樽装水，另外亦都有居民就地取山边水使用，食肆、酒楼无奈作有限度营业或者甚至暂停营业，水务署调配水车和水箱到区内不同位置，居民和食肆职员纷纷带同胶桶、大水煲、大水桶和胶箱取水使用，因为未能够确定停水源头，水务署利用仪器沿水管路线进行检测，由早上6点接报出事到下午2点半先至确定筲箕湾和新城街交界地底一条450毫米直径的老化食水管因为渗漏引致停水，找到源头之后工程人员挖开路面进行抢修，预计今早6点之前恢复区内食水供应，今次事故估计影响10000户居民。昨日清晨6点几，筲箕湾多个屋苑、大厦和食肆突然暂停食水供应，范围涵盖东屋苑、耀东村、明华大厦、骏丰花园、爱民街、工厂街、金华街、筲箕湾东大街、筲箕湾道和西湾河街一带用户，大批居民和商户大受影响。东大街一间面店的负责人表示，大厦管业处发通告，只有街喉爆裂，食水暂停供应，现时只能够维持有限度供应。另外，一间酒楼门外贴出通告，指大厦冇水暂停营业，有茶客抵达嘅时候，先至知道冇茶饮，需要另觅食肆用餐。东大街有咖啡店，索性喺下昼拉闸，贴出通告通知客人暂停营业。负责人透露，餐饮业喺周末同埋星期日最为繁忙，但系寻日先至发现冇水，门外暂停营业。佢话影响都几严重噶，佢亦都指咖啡店对水质要求较高。佢指有水车供水，啲水亦都唔敢用。他估计损失大约50000元生意额。另外一间米线食肆职员指，早上8点翻工的时候已经冇水，只能够推车仔取水，直以继续营业。可惜因为米线店用水量大，而因为冇水无法做更多的生意，估计上午已经损失几千元的营业额。至到早上大约10点，水务署派出水车到场供水，其中一部停泊在金华街，为受影响的用户提供临时紧急供水，大批居民随即带备胶桶、大水煲、大水桶和胶箱等器皿到场攞水，同时水务署亦都陆续加派水箱，并且放置在受影响大厦附近，方便市民取水。署方亦都增派人手在现场协调，并且为市民提供即时协助，包括为食肆、其他商户和区内有需要的居民送上临时食水。水务署署长表示，相信筲箕湾一条主干喉管出现漏点，但是因为今次未有积水浮出路面，需要出动机械人进行探测。对于水管为什么会出现漏点，署长指不排除是因为喉管老化所致，所以需要等待人员检查之后才能够确定。他续指铸铁或者石棉水喉管如果老化会比较脆，所以会尽快进行全港同类型喉管更换工程。他亦都指署方会调配13部水车、100个水箱、1000个水袋，埋派发10000樽的支装水，直以解决居民的燃眉之急。估计超过10000户市民受到影响。水务署总工程师指，昨日早上6点电话中心接获市民通知停水，但是情况比较复杂，因为食水冇涌出路面，怀疑经雨水渠流出大海。后来经过压力、升压等多番测试，相信漏水位置位于筲箕湾电车路一带，并且通知有关部门作出临时交通改道措施，直接方便展开挖掘工程和作出维修，希望尽快恢复供水。对于几时可以完成复修工程恢复供水，他指需要人员完成挖掘之后，视乎喉管深度和漏水情况而定。直到大约下午2点几，水务署发现筲箕湾道和新城街交界地底一条450毫米直径食水管出现渗漏，相信是导致区内没有食水供应的源头。人员随即围封现场，出动机器挖掘路面抢修。直到晚上7点几，水务署证实经利用不同测漏技术和管道机械人，最终发现该条铸铁食水水管上面的漏点隐藏在地下公用设施之下，而食水亦都经地下流失而没有涌出路面，所以不能够及早发现这个漏点。署方进行维修工程的时候需要调配和小心保护当中的地下公用设施，加上附近亦都有电车路轨，因而增加了工程的难度和需要较长的维修时间。署方全力进行紧急水管维修工程，以及维修工程和工程完成之后冲洗喉管的时间，并且争取在今日清晨大约6点之前恢复食水供应。署方会致力增加速度，并且密切监察维修进度，并且适时发放最新的停水资讯。美国能源部长指， 对伊朗战事将继续进行，直至特朗普实现目标。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在星期日表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实现他军事行动目标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会继续进行。赖特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表示，特朗普政府的目标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并且削弱他们威胁邻国和全球商业活动的能力，因此这项任务将持续下去，直到完成使命。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消息指，在美东时间上星期六7月18日11:30结束连续第八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斯数四户成迈阿密新豪宅生招牌，明星效应，国际买家进场已售八成。尽管阿根廷足球巨星美斯在昨日的世界杯决赛未能够再次捧起大力神奖杯，但是他投资房地产的眼光再次受到关注。美国迈阿密豪宅在美斯去年豪宅几千万美元购入四个单位之后，吸引大批高资产族群跟进，包括避险基金巨头 Citadel 和电商龙头亚马逊的高层管理人员纷纷进场，令到楼盘销售率突破 80%， 成为迈阿密豪宅市场最新焦点。根据纽约邮报报道，美斯在2025年购入该楼盘四个豪宅单位，其中一户大约3500平方英尺的四房住宅，成交价是750万美金。当时大楼仍然在兴建当中，如今已经落成，主体结构封顶，高度大约950英尺，预计将会成为纽约以南最高的住宅大厦。报道指出，自从美斯进场之后，不少阿根廷职业足球员也都相继购入这个住宅。另外，来自纽约和加州准备迁居佛罗里达州的 Citadel 和亚马逊的高层主管人员也都成为了主要买家之一。开发商表示，目前买家遍及全球30多个国家，其中以墨西哥、意大利、哥伦比亚、巴西、委内瑞拉、阿根廷、加拿大、法国、西班牙和英国等国家最为踊跃。该楼盘由地产发展商 Mass Capital 推动，总共规划397户住宅，原定在2028年完工，目前已经提前至2027年夏季交吉。开发商表示，楼盘销售快速成长，不单止反映美斯带来的明星效应，亦都凸显迈阿密已经逐渐取代纽约、洛杉矶等城市，成为全球高端住宅投资的新热点。分析人士认为，在金融机构和科技企业持续南迁，以及国际富豪资金涌入的带动之下，迈阿密豪宅市场未来仍然可望维持强劲需求。
9: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我是乐希。
10: 8:00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8:00，
10: 8:00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于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并有大量停车位。
12: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巨峰葡萄14.88一盒，
13: 陈太油菜苗2.58一磅
12: ，A 菜1.68一磅，
13: 新鲜挪威三文鱼柳9.99一磅，
12: 新鲜安格斯牛仔骨10.99一磅，
13: 新鲜18粒装鹌鹑蛋5.2元盒
12: ，IF 椰子水2.88一瓶
14: ，Winco 福耀超市，你嘅精明之选。
9: 晨早新闻专辑，
15: 福州警方公布一架提供 Uber 服务的车在意图逼谷失事，后座乘客情况危殆。美军完成连续第九晚对伊朗的打击。贝安德国查理斯三世任命为英国首相。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早晨，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公布，意图逼谷发生车祸，一名用共乘汽车服务嘅乘客受伤，情况危殆。警方系喺今日凌晨大约1:30收到报告，有一架车失事。调查显示，一架提供 Uber 预约车服务嘅车喺 The Queensway 于 South Kingsway 以西行驶期间，冲离道路，撞向一支柱。在后座的乘客送院时有生命危险，司机没有受伤。警方暂时未有公布伤者的资料，正调查车祸成因，包括是否涉及车速。另外，警方公布军装警员昨日在 Queen Street West 和 Denison Avenue 交界地区巡逻期间，发现一架车在单程路上反方向行驶，展开调查发现车里面有打开了的酒精类饮品。 警员根据酒精牌照及管制法搜查呢一架车，发现两支枪、一批受管制物质同埋超过10,000加元现金。涉案28岁多伦多男子温迪利昂被拘捕，被控涉及枪械、受管制物质、违反交通规例等等，合共18项罪名。加拿大统计局定于今朝8:30公布本国六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路透社调查显示，经济学家普遍预期上个月的通胀年率由五月时的3.2%下降至2.9%。加拿大中央银行上星期三宣布维持基准利率在2.25%。央行话，中东冲突的不确定性好大程度仍然令到本国通胀前景不明朗。本国多处有多场山火，而烟雾影响安省多处、草原省份北部、卑斯省部分地区、西北地区，以至是美国多个州。总理卡尼寻日较早前话，有超过5,000名消防员、数以百计直升机同灭火飞机正在扑救山火。安省北部截至今朝有接近200场山火，当中57场未受控制，而多数山火发生在安省西北部地区。北部多个第一民族社区因为山火威胁，甚至已经摧毁他们的家园，要撤离。至于在斯高沙省，消防员连日扑救，成功阻止了在哈利法斯东北部一场主要山火扩散。美国总统特朗普似乎未有减弱因为加拿大山火烟雾飘入美国领空而对加拿大作出的关税威胁。特朗普昨日和卡尼一起出席观看世界杯决赛，而且在颁奖礼上同台恭贺球员。之后乘搭空中一号专机抵达安德鲁斯联合基地之后，向记者表示他和卡尼有好的关系，不过山火正在毒害的美国的空气。特朗普重申他上星期的讲法，只可能要加拿大作出赔偿，而他可能向加拿大加征关税。卡尼上星期回应时说，加拿大正在寻求投资在洁净能源，而美国就正在积极反对洁净能源。另外，特朗普在看完世界杯决赛返回华盛顿之后对记者表示，对伊朗的最新军事打击是为了悼念近日牺牲的美军。美军狠狠打击伊朗是要为到三位伟大的爱国者致敬。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完成连续第九晚对伊朗的打击，袭击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沿海监察设施、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是通讯网络，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经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商船和平民船员的能力。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多处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约旦的美军飞机，多架飞机严重损坏。至于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就说，一艘船只在亚曼附近海域起火，原因未明。英国执政工党党魁贝安德在白金汉宫获国王查理斯三世任命为新一任首相，接替较早时辞职的斯己贤。贝安德获授权组建新一届内阁，而斯己贤在今日较早前于唐宁街10号首相府发表告别演说，指自己的工作已经完成，他会风度翩翩带着微笑离开，又说担任首相是他毕生的荣幸，祝愿继任人新的执政工党党魁贝安德一切顺利，自己会全力支持对方。韩国仁川物流中心发生的火灾，焚烧超过50个小时仍未救熄，当局下令附近商户撤离，以防建筑物倒冧。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完，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6: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5: 香港海关打击同世界杯相关冒牌活动，由5月26号至刚过去星期日，共侦破50宗侵权案，检获大约24万件怀疑冒牌货物，估计市值合共大约是1.5亿900万元，共有13人被捕，当中12人涉嫌在网上出售冒牌球衣，而13名被捕人士之中有4人属于18岁以下。香港资深演员谢贤离世，享年89岁。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7: 资深演员谢贤离世，享年89岁。谢贤的女儿谢婷婷是透过社交媒体与兄长谢霆锋联合发布父亲离世的消息，形容父亲经历一段时间健康转差之后，在家人陪伴之下安详离世。儿子谢霆锋亦都表示，期望大家想起四哥的时候不必太伤心，认为只要将他永远充满魅力和笑容的完美身影长留心中就足够。谢贤1936年在内地出生，幼时随同家人移居香港，从影手作留下山水后已经做男主角，历年演出以时装文艺片为主，包括难兄难弟、黑玫瑰和英雄本色等，亦都曾经参演万水千山总是情和情陷夜中环等多套电视连续剧。80年代末移居加拿大，自千禧年前后再现身银幕，在周星驰的少林足球出演。谢贤在第3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获颁终身成就奖，并在第40届凭着杀出个黄昏勇夺最佳男主角。
15: 那个是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的报道。香港筲箕湾及西湾河一带一度大范围暂停食水供应。香港电台记者任信希报道。
18: 在筲箕湾道和新城街交界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位置，路面挖出一个大窿，见到地底的喉管。署方用栏杆围封工程的范围，有工程人员在大雨之下抢修，亦都有多架工程车在场戒备。住在受影响范围内的居民彭太话，天气热冇得冲凉比较辛苦，要去朋友屋企冲凉。
19: 两个嚟攞水桶咯，水龙柱都好嘅，拍啲胶袋俾我哋装咯。最大影响冇得冲凉咯，因为天气热啊嘛，好辛苦咯，都要去朋友度冲下凉咯，都要。
18: 食肆负责人黄先生话，要派员工去攞水，估计损失约30%生意。
20: 都跌咗30%左右咯。冇少咗客咯，因为冇水供应啊嘛。啊，呢碗啊，筷子碗都要水洗系嘛。只要冇水煮嘢时候，咪冇水洗嘢咯。
18: 售卖包点嘅铺头老板吴小姐就话，要买樽装水煮食，
21: 影响全部啦，你乜都冇得做啦，咁啊一日连牙都冇啦。咁我哋买嗰啲买嗰啲矿泉水啦。我哋住喺隔篱啊，我哋冲凉啊，乜都冇啊。佢都 OK 嘅，政府要安排嗰啲排水车，居民应该影响唔大，做生意就影响几大嘅。
18: 根据水务署网页显示，朝早约10:48陆续恢复供水，不过各个地点嘅实际恢复供水时刻，可能因为地势、位置、管道情况、所在嘅楼层等差异而有所不同。署方又话，如果发现初期恢复供水的运作度较高，屋苑管理处或者受影响用户可以适当地冲洗内部供水喉管。水务处又解释，由于工程相关的喉管旁边有一些地下公用设施，令到维修工序更加复杂和需时，对于事件为市民带来不便，署方深感抱歉。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5: 香港发展局局长林汉豪在接受报章访问时表示，为了推动北部都会区发展，现届政府一改传统的先建楼再招商发展模式，以产业先行、规划优先的全新思维推动片区开发，作为北都首个片区开发试点的洪水桥项目。他说招标反应符合预期，已经收到两份联合财团标书，形容是来自有份量的企业。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22: 发展局局长林汉豪分别接受文汇报和大公报专访，他说国家155规划首次将加快北都发展写入纲要是极大鼓舞，相信市场会优先在北都投放资源。
23: 对于我们做北都的工作是一个强心针，无论为政府来说，我们知道我们一定要落力去推动，对市场来说呢，也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让市场知道他们来着他们投放的资源那个优次，我相信大家会知道 照计都系应该摆落一个有国家发展策略层面、有战略意义嘅项目嗰度咯。
22: 宁汉豪透露，北都首个片区开发试点洪水桥项目嘅招标反应符合预期，已经收到两份联合财团标书，都系嚟自有份量嘅地产发展商同科技产业企业联合组成，成功促成地产同产业企业跨界合作系极为正面嘅市场信号。下月底或之前将完成评标并公布结果。合约明确要求中标财团必须营运指定产业用地，定明土地平整、产业建设嘅明确时限同。违约后果，避免重住宅轻产业的旧有弊端。他又说，负责营运洪水桥产业用地的产业园公司已经完成董事局架构搭建，并召开首次董事会，行政总裁招聘工作亦都有序推进，并已经聘请顾问团队开展前期工作，以及同多间有意落户的企业初步洽谈招商工作。23公顷产业用地中，大约8公顷是具备即时招商条件的熟地，目标是在未来一年内落实首批签约落地项目，其余15公顷土地正是推进平整工程，预计明年陆续交付园区公司营运。宁汉豪又话，粉岭北新发展区片区项目已经完成征收土地程序，视乎市场反应，计划今年底招标。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5: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同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文明中心签订合作备忘录，是博物馆今年同乌兹别克文化机构签订的第二份文化合作备忘录。博物馆馆长吴兆华表示，上个月同乌兹别克国家历史博物馆签署合作备忘录，正筹备2028年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举行古代丝绸之路展览，当中包括展出部分中国的文物。而今次同伊斯兰文明中心的合作将集中伊斯兰文化艺术交流，未来几年开展联合展览、学术研究和专业培训发展计划，探讨将香港的博物馆的藏品包括金器和丝绸带到去伊斯兰文明中心展出，并且希望加强人才交流和教育等工作，和中亚地区的博物馆分享经验。吴志华又表示，乌兹别克是文化底蕴深厚的国家，当地文化工作者热衷和中国交流。今次伊斯兰文明中心代表应邀到香港出席讲座，有助两地文化交往，体现国家十五五规划之下支持香港建设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角色，未来需要进一步深化。中港台新闻报道完，回来有财经消息。
16: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5: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143点，升580点。日本股市因为假期关系休市，加元汇价一加元兑71.3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交通消息是由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的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赞助。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早晨啊，早晨啊，时间来到8:16，由卢希尔为你带来最新一节的交通消息。首先看看401西行线，由412排到去西林，之后在近住 Nelson Collector 的位置有交通意外，两条左线受到影响，龙尾排到去 Morningside Collector。至于在 Young Collector 的问题就已经处理好了，现在由 Kennedy 去到 Young， 再由 Allen 去到 Dixon 缓慢。401东行线的慢驶路段由 Mavis 去到 Hill Ontario Collector， 再由 Dixie 排到去 Keo。 另外要留意 Morningside 快线的右线有架坏车在这里。至于400北行线，就在 Highway 88的右线发生了交通意外，近88一段是繁忙，对面400南行线就由89排到去88的位置。QEW Gardiner 东行线在近住 Spadina 的两条右线处理紧坏车，首先由 Kipling 快线至 Jameson， 再由 Strong 去到 Spadina 一段多车，另外近 Jarvis 一段亦都是排长龙。QEW Gardiner 西行线由427去到 Cavra， 再由 Ford Drive 至 Trafalgar 一段缓慢。转睇427南行线往409的 Ram 位呢，因为有工程进行紧，需要靠单线行驶，现时由 Derry 开始慢驶。410南行线方面，由 Sandalwood 排到去 Williams Parkway。 睇睇市区道路方面， Kings Queensway

0: 幕，我哋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啲嚟体验下北美洲最先进嘅保时捷中心啦！
1: 我系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g Kersher。欢迎来临我们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2: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3: 你一直期待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的 Wil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lle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4: 是百科。
5: 美国国会众议院投票通过阳光保护法案，将会在全国范围永久实行下令时间，同 BC 省一样，不用再每年两次转换时间。法案同时容许各州申请不实行永久下令时间。阳光保护法案一直备受关注，下令时间由1960年代起在美国大部分地区实施。美国曾经在二战时期实施全年下令时间，随着二战结束而终止，去到1974年再度实施，目的是减少能源消耗。由于引起民众不满，在同年稍后的时间就取消了。在1810年西班牙国会决议由5月1号至到9月30号因应季节变化将议会时间提前一个钟，但是实际上就并没有调整时钟上面的时间，这个也都是下令时间的初形。真正下令时间的概念最早源于18世纪新西兰昆虫学家乔治哈德逊，他将工作时间提前，因为有更加多的时间去采集昆虫，同时在工作结束之后可以多出一段日头时间的益处。去到1895年他向威灵顿哲学学会提出提前两个钟日光节约提案，这份提案在基督城引起高度关注，而众多下令时间提案就要归功于当时杰出的英国建筑师和户外运动家威廉威雷特。他在1905年一次早餐之前骑马的活动发现有很多伦敦的民众在夏天大多数时间都是睡觉，因而构思出下令时间概念，在夏天将时间拨快，并在两年后公布提案。当时的自由党国会议员皮尔斯接受提案，并在1908年2月12号向下议院提出第一个日光节约法案，但是皮尔斯的法案未能够通过。在接下来的几年，下令时间相关提案亦都未能获得通过。而1908年7月1号安省 Port Arthur 即是今日的芬德卑市居民将时钟拨快一个钟，开始了全加拿大第一个下令时间，之后全国其他地方都很快仿效。去到1916年德意志帝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同盟国奥匈帝国成为全球第一组实施下令时间的国家，目的是为了在战争期间节约煤炭消耗。之后英国大多数协约国和其他欧洲中立国都会跟进下令时间制度，而美国就在1918年首度实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几年，大多数司法管辖区废除下令时间，但是加拿大、英国、法国、爱尔兰和美国就除外。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下令时间的制定才开始普遍起来。
4: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珠赞助播出，康山旗舰店 Steels 及 Highway 404西北角，电话905-731-3880。
6: 阳光天气站
7: ，Good morning， 大家好，8:22，我系乐器。虽然话寻日世界杯咧，西班牙赢波，可能你会估到，但系今朝早天气咁凉爽咧，或者你谂都未谂过嘅。现时气温升咗少少，去到17度啊，相对湿度59%。最近西风，风速平均每小时咧6至9公里不等嘅。今日嚟讲咧，将会阳光普照，但系最高气温咧都唔算太高啊，只系得26度，而加埋湿度咧都只系得29度嘅感觉，好舒服啊。咁而紫外光都系 比较强嘅，今日可以去到最高八一个度数，而到咗今晚咧，将会天清，最低气温咧跌翻落去只系得20度嘅。听日嚟讲咧，将会截然不同嘅天气状况啦，多云为主，早上会有30%机会有零散骤雨，下昼咧可能会多少少降雨嘅几率咧，会到七。

0: 成嘅，亦都可能喺听日嚟讲咧，由早上到到下昼咧都有可能会有雷暴嘅。听日嘅全日最高气温咧只系得24度，不过加埋湿度咧会有32度嘅感觉。就算真系有阳光咧，都唔算太高嘅紫外光指数，都系6呢个度数啘。而听晚将会多云，有40%机会有零散骤雨。睇你星期三咧多翻啲时间会有阳光嘅出现嘅，星期三将会阴晴不定，有30%机会有零散骤雨，气温仲凉啲嘅，只系介乎12度至22度之间。而今日嘅日落时间将会系8:53嘅。
1: 阳光天气站系由皇后明珠赞助播出，康山旗舰店 Steels 夹 Highway 404西北角，电话9057313880。
2: 每一日清晨，城市慢慢天光，有人赶住去翻工，有人送小朋友翻学，你我佢各自忙碌，但总有啲味道系大家默契嘅开始。每一个早上，默默陪你出发。皇后明粥，西肴每一碗靓粥，用心不变。每日天利光，我哋已经喺度。粥系心嘅味道，皇后明粥。
3: 恭喜你啊，有抱孙！
4: 而家头痕要帮仔女换屋啊，要揾地点好啦，校网好啦，最好系近我哋，方便照应。
3: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Alchemist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当红星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4: 边度有得睇啊？
3: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Alchemist Road East Auden Grand House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5: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hrome SSR， 每周154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你成日买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7: 有信心又满意，而家系 Aurora 推出 Avella，
6: 我好鍾意啊！
7: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4架车，提供5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万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油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5: 7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星梦传奇》第一季亚军 Chantel 姚卓菲，7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为同龄人加油打气，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umu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8: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熙、阳光早晨。
9: 早晨啊，7月20号星期一早上8:27啊，世界杯完结啦，咁亦都有人欢喜有人愁，不过我哋继续咧向前看啦，咁啊令到大家咧对世界杯之外咧所有系运动方面或者系叫做足球比赛有兴趣咧，都系一件好开心嘅事。
0: 冇错啊，早晨李婷，早晨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听众。
9: 早晨啊，
0: 咁究竟你系快乐嗰个啊，定系愁嗰个咧？我好坦白啦，我寻日都话晒俾大家听，系有啲愁嘅，希望咧就美斯能够光荣地引退，咁但系最终都系饮恨啦。
9: 咁啊，我支持嗰队法国咧，都已经系抛离咗远少少啦。咁所以其实有时系你支持嗰队咧嘅胜同埋负咧，系真系影响心情噶。咁同埋咧，琴日嗰场比赛咧就系最终嘅决赛啦，西班牙喺加时咧1-0击败阿根廷嘅，相隔咗16年咧，再度封为呢个世界杯嘅冠军啊！
0: 系可以捧起大力神奖杯嘅。咁当然，寻日场赛事咧有好多嘅小插曲啦，包括个中场表演啦，大家 睇到，咦，麦当娜好似喺个室内度表演，究竟系咪预录啊？嗰、那个字系预录嘅，咁但系后屘当佢同埋大细哨咧，即系朗拿度同埋朗拿甸奴陈又出嚟咧，就知道原来真系现场嘅所有观众可以睇到呢个表演。
9: 咁啊，其实礼拜六啦，同埋礼拜日两场嘅赛事咧，我哋就会觉得哇，系咪真系即系叫做终于去到冠军嘅时候？就大家知道嗰战术咧就系零比零，一路去到尾都系零比零。但系反而前一场咧六比四咧，亦都令到我哋全部都觉得好惊叹，即系点解咧？即系英国啊，又或者好似喺呢一个嘅即系法国嘅表现咧，好似不似预期。咁啊，成个嘅过程咧，我谂我哋都好多得与失嘅，因为唔系净系讲胜负嘅。多伦多今次系第一次主办世界杯，咁我哋赢在乜嘢咧？赢在我哋举办咗一个好重要嘅世界球坛嘅赛事啦。另外喺商业嘅推动啦，咁啊，我知道啦，我哋今日嘅即系稍后时间啦，多伦多市嘅市长咧都会出嚟倾一倾，讲一讲诶世界杯对于多伦多带嚟点样嘅贡献。
0: 冇错啊，要埋数嘅同时咧，亦都睇下咧，就系究竟今次话我哋整体上面嘅经济效益系点样。咁其实多伦多系赚晒嘅，你谂下只系得六场赛事啊，初头咧喺制定嘅赛程嘅时候仲谂紧点解温哥华仲要多我哋一场咧？咁但系最终我哋又睇到，净系单单咧葡萄牙嘅巨星斯朗咧，当佢离完多伦多嘅时候，对于多伦多嘅场馆赞不绝口。咁呢啲软实力咧，亦都可以话增加咗我哋多伦多嗰个旅游上面嘅竞争力嘅。
9: 好，咁啊，稍后翻嚟都会倾下咧，就系关于呢个世界杯嘅总结啦。就除咗我哋两位主持之外，我哋而家系会请专家嚟同我哋倾下嘅。咁啊，究竟喺即系球队同埋球员，以及甚至我哋话讲到咧喺经济嘅层面下，对于今次嘅世界杯，大家点睇咧？咁啊，的确有啲现象就话，原来我哋加拿大人咧系对足球咧系更加热爱嘅。咁、所以可能除咗今次嘅世界杯之后咧，咁啊嚟紧仲有咩嘢国际赛事大家要留意咧？我哋八点半翻嚟继续倾。
1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1: 警方公布凌晨有一架提供 Uber 服务的车失事，在后座的乘客受伤，情况危殆。安省北部截至今朝有接近200场山火，当中50多场未受控制。中国外交部说，中美双方就着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九点钟新闻。
12: AM 1430交通速递，
13: 时间嚟到八点三十分，睇睇最新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系401西行线由412去到西林，再喺近住 Newton Collector 嘅位置有交通意外，两条左线受到影响，由 Morning Star Collector 开始挤塞，之后由 Kennedy 去到 Bayview Allen 至到 Dixon 慢驶。401东行线方面，由 Mavis 至 Hill Ontario Collector， 再由 Dixie 去到 Kill。繁忙，不过在 Morningside 快线的坏车就已经拖走了，但是400北行线方面在 Highway 88的右线仍然是有交通意外，近88一段慢驶。400南行线方面由 Teston 去到 Rutherford， 再由 Shepherd 至到401缓慢。404 DVP 北行线由 Atlington 排到去 York Mills， 至于404 DVP 南行线就由 Elgin Mills 去到16街。Finch 至到 John Mills 一段多车。 QEW Gardiner 东行线方面，首先由 Burlington Skyway 至 Fairview， 再由 Bronte 至到 Dorfell 缓慢， Mississauga Road 慢驶至到 Dixie， 而近住 Spadina 的坏车已经拖走了，现时由 Kipling 至到 Spadina 一段是挤塞。最后是427南行线往 Gardiner 的Ram 位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 Dundas。 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4: 流花专家 Chris Fuj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15: Little DJ Summer Camp 好好玩。
16: I am Ethan Yu Yu Gay Yi.
17: I am Siegfried Ng 吴伟达。怎样宣传食得健康啊？
18: 多啲生果烫蔬菜，
17: 可唔可以日日食蒜片啊？
18: 梗系唔得啦。
17: 点解啊？
18: 因为太多糖同盐。
17: 咁早餐重唔重要？
18: 好重要。
17: 咁我要食健康啲。
18: 我都要
15: Be healthy。
14: 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15: 我哋学到好多嘢。
14: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19: 恭喜你啊，有抱孙！
4: 而家头痕要帮仔女换屋啊，要找地点好啦，校网好啦，最好啊近我哋，方便照应。
19: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红星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4: 边度有得睇啊？
19: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House 展销中心揀翻个靓单位，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20: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21: 我系 May，
22: 我想拥有一部令我有成就感嘅名车。
21: 首先要拣 Quattro， 佢系全球最好嘅四轮驱动系统。
20: 之后你会发现 Audi 比韩国同日本车更经济实惠。
21: 热卖车款中，你仲可以得到至少1%利率折扣添。
20: Audi Uptown 系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衷心令你感受到抵达成功嘅喜悦。快啲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23: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u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24: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25: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4: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25: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24: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25: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24: 香港利众圣堂宝济院，
25: 天宝旅游，
24: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
25: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0: 你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演出啊，日子是9月14号。当晚我梗系会唱好多好歌啦，又有好多好嘢食喎，又有靓歌听喎。横跨三地，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的听众唱歌演出。这个中秋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和卡加里，到时见你。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士嘉堡豪门宴隆重举行，餐券建议全部售罄，多谢支持。今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
0: 到时见你。
1: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2: 精神醒神，日日开心。阳光早晨，
3: 早晨啊，8:36啊，阳光早晨。多伦多咧，我哋好多朋友琴晚都冇瞓啊，因为咧就庆祝呢个西班牙嘅球迷咧就一齐喺多伦多地区咧市中心，都好多人庆祝噶。
4: 系啊，嗱，咁所以我哋寻日下昼睇波咧，好多朋友都好兴奋啊。咁当然你话作为西班牙嘅球迷就兴奋到瞓唔到啦。西班牙喺佢哋当地咧，譬如马德里有庆祝啦，但系那边所以我哋见到阿根廷咧，好多地方有苏联，呢个系有个少少嘅失色嘅。
3: 好，请嚟我哋嘅即系专家咧，就同我哋一齐倾下琴日嗰场赛事先。
4: 系啦，喺我身边咧，上个礼拜都揾咗佢倾偈噶啦，有 key man 喺度噶，奇文你好啊，
3: 你好啊，
5: 哇，早晨早晨啊，喂，
3: 多谢你多谢你，
5: 开心早晨啊，
3: 系啊，我哋琴日做紧直播都睇到你现场咧讲波噶，留意住香港嘅情况噶。
5: 多谢捧场啊，今日开心返少少。
4: 係啦，我都明白点解今日开心返少少嘅。因为 Keyman 呢喺上个礼拜同佢倾偈呢，佢讲到明追咗美斯咁多年，爱咗美斯咁多年，希望佢能够呢有一个好嘅圆满嘅结局啦。咁但係寻日似乎好似有少少嘅欠缺啦。其实就你作为一个美斯迷呢，寻日场波你觉得系咪真係输喺佢哋太过保守呢？
5: 保守就一定是的啦，咁但是呢就是经过了一晚的沉淀之后呢，消化了，觉得其实阿根廷呢就这场波开头摆出来的阵容，因为真的西班牙太强啦，所以呢就諗住呢不守住不攻住先，咁样咁大概顶了大部分时间都是不攻住先，咁諗住我估呢他们的心态就是去到比赛尾段呢，西班牙通常因为个踢法呢就会比较体力即係虛耗啲，去到比賽尾段，可能阿根廷就覺得自己有機會可以，到時我想攻就攻啦，美斯一兩下就搞掂㗎啦，點解知就冇咗呢個機會啦、去到最後想攻都攻唔到，唉。
3: 作為球迷呢，的確有即係心情可能激動同埋失望嘅時候啦，咁但係你點樣評價兩隊呢今次呢一個戰術嘅部署，即係整體頭先你都講啦，即係西班牙就比較出色啲嘅，咁、那個控球率都比較高啲，咁你又覺得嗰、那個即係成個嘅過程當中呢，有幾次即係我哋睇到嗰個西班牙進攻又或者入球呢係高咗好多比例㗎噃。
4: 係啊，你係咪真係覺得呢係咪攻得多門嘅次數呢，所以令到西班牙就算點撞啊，你話就算睇翻阿馬天尼斯佢都真係降門㗎啦，但係降即係射得咁多次都總會有甩流，就係、咁樣所以贏到呢。
5: 係啊，西班牙射波應該超過20次啦，咁樣。統計嗰啲呢有好多今屆喺美國、加拿大、墨西哥搞呢，就北美好多人鍾意統計，我呢就大概望下啲統計就算㗎。反而呢有個感覺係覺得西班牙咩嘅球隊呢，就係、我查同阿德能哥哥我拍檔都有咁樣講，我覺得佢呢係一隊好可靠嘅呢个男人嚟嘅，即係一个好安全感好强嘅一个好可靠嘅男人，就係、佢每一日你见到佢，佢都会係做足佢应该要做嘅嘢，每一次面对唔同嘅情况，大球队细球队咩挑战都佢都係交货，佢都係咁踢法，佢差唔多次次嘅踢法都一样，其实佢由第一场对佛德国，大家而家可能对呢队波开始有啲印象，打成0-0，好多人闹西班牙㗎，其实西班牙嗰场都係揿住嚟砌，不过最后入唔到波咋嘛，但係佢嘅踢法对住强队法国同埋弱旅其实係一样咁踢，只不过又係 嗰次有冇入波嘅啫。咁啊，寻日结果艰苦地，我会认为最尾嗰入波咧，
3: 系
5: 都真系好波有好报嘅，即系其实系抵佢哋最后入到。
3: 好啊，呢句。
4: 好中意呢句啊，真系
3: 冇错。咁同埋咧，即系嗰个嘅，即系喺呢个成个过程啦，世界杯啦。咁你又认为咧，整体嚟睇最佳嘅球员 MVP， 你觉得系边个咧？咁同埋回顾翻今次嘅世界杯咧，你有啲咩令你惊喜又或者令你失望嘅地方咧？
5: 先讲最佳球员啦，咁当然最后而家颁咗俾西班牙嘅洛迪啦，呢啲都系无可厚非嘅，因为洛迪系成队波里面一个重心人物。虽然佢亦都冇喺咁多场比赛里面呢系攞过 MVP 嘅，但系整体平均佢系一路都系好稳定嘅表现。其实呢就系一场波嘅啫，如果呢场波赢波系阿根廷，相信大家都知嗰个金球奖嘅预备想俾美斯嘅，咁但系输咗仲有一场咁差嘅比赛，咁你当然唔可以攞啦。所以俾洛迪呢可以都叫做好合理。但系即系今届最难忘或者最印象深刻嗰啲画面，其实我会觉得今届有少少射手主导嘅，所以几个射手其实原本一路都系抢咗好多篇幅，由麦巴比啦，而家成为咗累积世界杯入波最多嘅人啦，嗰场6-4啦，喺英格兰赢法国啦。跟住就當然仲有哈利簡尼啦，仲有一個令人好難忘嘅夏蘭特啦，當然仲有魯兒尼堅，美斯奇入咗8球波啦。咁其實今屆都係一個射手主導嘅世界盃咯。
4: 嗯，睇翻嗱，你正話講咗啦，金球獎就係洛迪啦，都可以話咧，今次嗰啲個人獎項咧，俾西班牙立曬啊！西班牙嘅斯蒙咧攞咗金手套啦，諗住咧馬天尼斯尋日撲咗咁多球有機會，但係敗咗嘅隊伍咧就乜都冇嘅。最佳年輕球員咧就係古巴斯，西班牙立曬。你覺得呢個賽果？是不是好似你正话所讲，赢咗波嘅队伍就乜都立晒，是不是真的可以话实至名归呢？
5: 最好你帮我播首歌叫 ABBA 嘅 Winner Takes It All 啦，佢赢嘅就赢晒噶啦。咁但系咧，其实由以往嘅世界杯咧，嗱，譬如2014年咧，都系12年前嗰一届，美斯都系亚军又嗰一届输俾德国。但是金球奖是他拿的喎，咁所以呢其实偶然都有一不同的结果的。不过昨天马天尼斯的大马呢，即是阿根廷的门将呢，原来他说这场波救了11次破救，真的很疯狂。因为反而呢西班牙的门将 ,OK, 他是很好的，但是他成届里面呢其实他只是救了10个波而已。即是说根本上西班牙是没什么受到考验，但当然西蒙呢都可以说实至名归的，因为如果大家记得他在4强对法国呢，其实他冲了出龙门解咗麦巴比两次嘅射门嘅，如果唔系佢救出嚟，可能麦巴比有单刀机会，个结果就唔同。
3: 系，咁就即系喺今次嘅世界杯里边咧，你就都睇到好多，即系或者我哋都睇到咧，已经系一个新嘅 generations 嘅感觉，好多年轻嘅球员。咁有边一啲你系觉得系非常之系有即系叫做嚟紧吓好大嘅 potential？ 虽然我哋都知道嚟紧有其他嘅一啲比赛即将吓8月、9月亦都会推出嘅时候，你有啲咩可以同我哋讲下你嘅睇法？你觉得边一个系最能够系未来可以有期望嘅球员咧？
4: 野马系咪其中一个先？
5: 野马肯定系噶啦，咁啊今届佢都好识玩嘅。其实佢都19岁喎吓，咁嗰个新人奖咧，佢都输咗俾队友古巴斯。但系咧，你睇得出佢系一个好老成嘅人嚟，虽然个样子好似好细个啦。佢喺几场波送别对手球员嘅时候咧，佢都识得走去深深一吻啊，唔使讲嘢来代替讲话咁样嘅。无论系斯朗啦，
4: 系
5: 麦巴比啦，比斯啊，最后呢一个画面啦，全部啊。完场之后大家庆祝緊呢，佢都晓过去揽下石下。再见啦，未来嘅世界就係我㗎啦。
4: 嗱呢个大家都会认同㗎。反而好想问下 Keyman 啦，尋日有啲嘅网上嘅人士呢，就算话好似我哋咁样啦，捧阿根廷嘅，捧阿美斯嘅。咁但係见到尋日领埋红牌呢，有啲人甚至会觉得啦，系咪代表真係足球赢了？甚至呢就係话粗暴嘅足球呢，可能喺国际球坛面呢唔能够得到认同，甚至可能连个天都唔帮佢啦。你系咪真系咁睇？
5: 我冇咁睇，因为呢我都听到好多声音，其实系唔系喺决赛啦，之前都有啲比赛就话阿根廷有啲偏帮啊、黑哨啊、踢得好矛啊，即系有呢啲嘅情况。
4: 系啊，
5: 我自己觉得而家呢个世界呢都好难逐样嘢去得到一个最真实或者最即系公正嘅答案啦。但系如果你话系偏帮，我就唔觉嘅，因为其实好多球波呢都有得 解釋點解會係會有最後嘅判罰咁樣、
4: 嗯。
5: 反而咧話黑曬話嗰個打得矛咧，我覺得呢個咧就只能夠講一句：少年你太年輕啦！即係我哋咧我覺得我今時今日講出呢個説話咧係有說服力嘅，因為我咧支持呢個阿根廷咧。已经系数数话，原来超过40年啦，即系我啱啱小学嘅时候开始。
3: 哇！
5: 咁支持阿根廷40年系代表住乜嘢呢、
3: 嗯、
5: 因为我从来都知，其实阿根廷南美洲嘅球队嘅踢法，不嬲就系勇悍，佢哋出咗名咧就系我系中意踢街头小智慧嗰种足球。咁呢啲系咩咧？唔系干净足球咯，咁系喺个执法边缘去争取胜利。呢、這个就系不嬲南美洲嘅踢法，只有一队喺南美洲唔系咁踢嘅啫，就系、是、巴西。其他球队其实队队都系咁踢。如果你话今时今日见到，唉、哎，美斯咧咁斯文啦，啊咁内向啦，佢点会队波系咁样踢法嘅？真系只话俾你知，其实咧。我哋傳統球隊不嬲係咁樣踢法，亦、
4: 嗯、
5: 都咁樣講。我哋唔會因為啲人話，哎呀，真係好矛啊，或者偏幫啊，我哋會減少對阿根廷嘅一啲支持，因為支持一支球隊咧就係、是、一世嘅，即、就、係、是、支持一支球隊就係成世你都會繼續支持呢隊波。
4: 明白，
5: 所以
3: 明白
5: 作為阿根廷 fans。要習慣咗去聽啲唔同嘅聲音咯。
3: 哇，非常之好啊！你分析得，亦都講解到你一種球迷嗰種咧，即係愛與痛嘅感覺。咁啊，但係都最後都同我哋講下兩個
5: 愛與痛的邊緣啊。
3: 兩個問題想問你啦，就係、是、下一個四年之後最大嘅挑戰，你覺得阿根廷今次失冠之後係啲乜嘢咧？同埋邊一個球隊咧最有機會嚟緊2028歐洲國家杯，仲有2030嘅世界盃嘅睇法咧？
4: 展望下先。
5: 咁呢個展望先講阿根廷啦，咁可以話係冇望㗎啦已經。因為呢其實呢個十年八載呢阿根廷都係以美斯為首啊，或者係依靠佢啦。咁依靠佢好啱嘅，因為世界上冇第二個美斯㗎嘛。但係亦都嚟到呢一個地步，其實呢而家要準備接受一啲新嘅世代上嚟。所以阿根廷我諗會有個陣痛啦，下個世界盃入到圍都算㗎啦，唔好望有咩大不了嘅成績。我就覺得我祝福啊，美斯真系享受一啲好日子，应该要退出国家队噶啦，咁所以重新嚟过。咁、至于未来嘅世界杯咧，其实今届八强嘅时候已经涌现咗一个情况噶啦，就系、是、欧洲球队话事。其实八队里边得一队南美嘅就系阿根廷，其余七队都系欧洲。咁随住巴西都仲系复苏期啦，我相信下届嘅法国、西班牙、英格兰呢几队四强分子啦，今届。下届都继续系佢哋话事，可能要计埋挪威咯。
4: 嗯，所以啱啊，多谢你嘅提醒。我知道咧，通常喺加拿大好奇妙嘅，我哋一到咧完咗世界杯咧，所有国家队嘅球衣咧就会减价噶啦。咁西班牙减价，因为佢多粒星啦，其他嗰啲就冇人买啦。系时候要扫呢啲欧洲球队嘅球衣啦。
3: 系啊，多谢晒 Kim 我哋多伦多好多朋友支持你噶，都有睇你讲波噶。
5: 多谢晒，
3: okay? 希望我哋多伦多朋友都
5: 再倾啦。
3: 好啊，多谢晒你嘅时间 ，Thank you， 拜拜，
4: 拜
5: 拜，拜拜，拜。
6: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7: ！AM 1430交通速递。
8: 时间嚟到8:47，睇睇最新一节交通消息。401西行线首先由412排到去西林，然后近住 Newson Collector 嘅交通意外咧，终于清理完成。不过仍然见到由 Morningside 嘅 Collector 开始缓慢，之后由 Kennedy 去到 Bayview、Allen 去到 Dixon 繁忙。401东行线就由 Mavis 去到 Hill Ontario Collector。的士至到 Kio 多车。400北行线方面在 Highway 88的右线仍然是有交通意外，近88一段是缓慢。而对面400南行线就由 Teston 去到 Rutherford Shepherd 至401缓慢。404 DVP 南行线在 Elgin Mills 的左线发生了交通意外，首先近 Elgin Mills 一段开始慢驶，再由 Finch 排到去 John MillsQEW Gardiner 西行线就由427去到 Cavra Ford Drive 至 Trafalgar 多车，而427南行线往 Gardiner 的 Express Ram 位就是左线受到交通意外影响，龙尾排到去 Dundas 快线。427北行线方面由 Dundas 多车去到401。市区道路方面 ,Queensway 西行线由 South Kingsway 至 High Street 一段呢，就住交通意外后的调查而有封路措施。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6: AM1430 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The Brick 55周年生日大庆典，依家唔使消费都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55,000元嘅丰富奖品。我哋会送出床褥、礼品卡、4K 电视等，仲有更多惊喜奖品等紧你。另外，梳化最高可减1,000元，睡房套装低至7折，精选床褥仲低至6折，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ic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士嘉堡嘅门市，一齐嚟庆祝 The Brick 55周年啦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9: 年度限定。只此一团，终极欧游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12日只需2999，团费唔使3,000元就可以玩尽欧洲4国，仲包埋你全程酒店、机票、华语领队同景点门票。瑞士坐缆车欣赏阿尔卑斯雪山，游览德国古城海德堡、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同法国世界级艺术殿堂罗浮宫。12月29日出发，绝不加开。电台优惠额外再减50，立即打905-695-7770报名啦。
10: Aurora 新盘。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买得好快、哦，
11: 系啊，地点好 ，Leslie Street 夹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交通好方便，邻近好多大型商场，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只有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
10: 你话要换屋，好快啲去揀翻间啦！
11: 今个周末一齐去85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啦！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10: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2: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2: 阳光天气站，
3: 早晨早晨早晨，时间8:51嘅各位朋友，大家今日感觉系点样呢？因为有啲朋友就话今日心情终于平复翻啦，赢波就输波咧，只系得一段时间嘅，继续努力啦。今日嘅天气咧亦都冇咁翳焗啊，室外温度咧17度嘅，相对湿度59%，吹紧系西风，风速6公里。今日日间最高温度咧好舒服，系25度嘅。咁啊天气咧亦都睇到个空气嘅质素咧好咗好多啦，晚间。嘅最低温度咧会跌到19度，日落嘅时间8:58。
2: 阳光早晨，油价指数
4: 经历咗油价不断上升咧，终于见到有少少下滑啦。如果你话睇翻咧，喺现时嚟讲175.9一公升嘅油价，喺周末咧叫做跌咗少少噶啦，可唔可能再跌咧？睇法嘅机会比较渺茫啲，冇办法啦，仲打紧仗啊嘛。咁如果你话睇翻咧，喺 Ontario 啊边度咧就是、Canada 地区，大部分嘅油站咧现时系报紧152.2嘅油价咧，全城最平噶啦。咁但系就算你话唔喺 Canada 地区 ，Stouffville 地区咧，寻晚报紧159.8，今晚都应该系呢个价钱嘅。咁而另外咧位于 Dundas 及 Kipling 附近的 Cancle 油站呢，依家是报紧162.9，而 Markham Road 及 Shepherd 附近的显诺油站呢，今晚将会报163.9嘅。最后一个名额油站呢，出现喺 Warden 及 Elsmere 嘅大货仓，现时报紧164.9嘅。睇你好唔好彩呢，如果唔系呢，过六起码嘅油价呢，系冇乜点怎计嘅。现时嘅油价176.9一公升，应该系175.9一公升，唔好意思，将会维持到星期三先至会有改动嘅。
2: 每日精神好，好运事事都。阳光早晨，
3: 今日咧，加拿大统计局咧即将会公布我哋最新嘅消费物价指数啦。咁喺六月份嘅通胀率嘅预期咧就系2.9%，五月份咧就系之前系3.2%嘅。
4: 冇错啦，咁所以变咗咧，现时见到统计局咧啱啱弹出嚟嘅数字咧就话其实下跌咗少少噶啦，因为5月3.2啊嘛，六月嘅时候咧按年上升咗2.8，亦即系话比起嗰啲经济分析师所讲嘅系有少少嘅下调嘅。
3: 系啦，咁啊头先从你一分钟前都讲紧市场预期。其实系2.9嘅，咁但系见到统计局最新嘅公布咧，又比我哋想象中咧冇咁高。咁啊，当然啦，通胀冇咁高嘅时候咧，我哋会反映到咧就系究竟嚟紧央行嘅即系嚟紧未来嘅决定啦。同埋咧，亦都知道今日喺英国政坛咧有新面孔啦。
4: 冇错啦，贝安德啊，因为之前嘅司纪贤咧呢个工党嘅党魁咧就因为种种压力咧就要辞职。咁啊，经历咗咧喺上个礼拜已经系肯定咗佢成为咗工党嘅呢一个即系党魁之后咧，今日得到咧英皇查理斯 三世任命成为首相，亦即系话未来英国国运可以点样咧？睇佢头啦。
3: 咁另外咧，今日啱啱收到一个消息咧，就系香港一位好资深嘅演员咧，谢贤咧离世嘅消息，享年系89岁噶。咁啊，佢嘅即系家庭啦，佢嘅女儿咧，谢婷婷咧，系透过社交媒体咧发布呢一个消息。咁佢而发布嘅消息同佢嘅哥哥谢霆锋咧系联合发布呢一个父亲离世嘅声明嘅消息，所以应该系确实噶啦。
4: 冇错，所以睇翻谢霆锋佢自己个网站嗰度都讲噶嘛。如果大家因为佢爸爸谢贤先生离世感到唔开心嘅，大家尝试睇下喺过去咁多年嘅演艺生涯，俾到啲乜嘢精彩片段俾你。当你每次谂起阿四哥，能够感到开心，呢、這个就系对于阿四哥最好嘅怀念啦。
3: 咁啊，同埋四哥咧，亦都系凭住呢个杀出个黄昏咧，系喺第40届金像奖咧系攞到最佳嘅男主角。咁啊，谢贤曾经真系咧就系出演过好多真系不同嘅角色啦。咁啊，佢喺1953年咧就投考咗咧领光影业嘅公司，咁亦都咧就成为咗演员。咁啊之后咧就已经成为咗咧香港嘅著名嘅明星啦。
4: 真系明星中嘅明星啊！
13: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遮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蚊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期49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4: 你一直期待开洋设计充满自然光的 Ree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lle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5房5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器、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15: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6: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5: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16: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15: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16: 天宝旅游，
15: 香港理众圣堂保济院，
16: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15: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
16: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15: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16: 银赞助 A 家屋顶，
15: 铜赞助清风度假，
16: 六福海鲜酒家，
15: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16: 龙庭食府，
15: 与会形象工作坊，
16: 饮品赞助大排档，
15: 咖啡及甜点赞助Tim Hortons by iPhone Chill， 欢迎晚宴赞助豪门宴。
17: 办公室特为心法，黄桂林。
18: 大家早晨，很多朋友遇到一些不公平的事或者遇到麻烦，第一个反应就是抱怨了。例如说，唉，份工真的太难做了，同事就不配合，上司又不体谅等等。这些抱怨的说话，除了是发泄了情绪之外，根本问题一样都没有解决到的。其实职场突围首要的就是转换正向心态，停止抱怨，聚焦在解决方案那里。抱怨是最容易的事情，但是只只会消耗自己的斗志，还会令身边的人觉得你负面。与其花时间去投诉，不如问自己现在最紧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我可以做些什么的改变。同样的困境，消极的人就只会是埋怨，而正向的人就会寻找出路。这一份心态的差异就正是突围的关键。所以抱怨解决不到任何问题，行动才可以是打破僵局的。今天落班之前，将近期的一句抱怨的说话改成为一个解决问题的行动。听着，心态的转变，处境呢才会跟住转变的。
7: AM1430 交通速递。
8: 时间嚟到8:58，睇睇最新一节交通消息。401西行线由412去到西林，像 McCowan 快线 Warden Coletta 至 Avenue 缓慢 ，Allen 排咗去 Dixon， 然后要留意喺427嘅左线有一啲嘅车胎碎片，经过嘅朋友要注意安全。401东行线多车位由 Mavis 去到 Hill Ontario Coletta， Dixie 至 Keo。Bayview 去到 DVP， 而到林区方面咧，喺 Brock Road 嘅两条右线就做紧一啲紧急维修工程。转睇400北行线啦 ，Highway 88嘅右线仍然有交通意外，近 Highway 88一段慢驶。400南行线就由 Taston 去到 Waterford、Shepherd 至401多车。QEW Gardiner 西行线方面由 Parkland 去到 Jamison， 再由 Spadina 至 Jarvis Ramway 多车。427排到去 Cafra， 然后在近住 Dorval 的位置发生了交通意外，两条左线受到影响，现在龙尾排到去 Ford Drive。 而 QEW Gardiner 东行线在近住 Centennial Parkway 的左边路肩有一架坏车，首先由 Burlington Skyway 至 Fairview， 再由 Walkers 至到去 Dorval 一段慢驶， Mississauga Wood 繁忙去到 Dixie。427南行线方面，往 Gardiner 的 Express Ramway 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完成，但是仍然由 Dundas 快线开始缓慢。最后是市区道路方面， Queensway 西行线由 South Kingsway 至 High Street 一段，就住交通意外后的调查有封路措施。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9: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九点，
16: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19: 晨早新闻专辑，
20: 本国6月份通胀年率回落至2.8%。克里发声明，恭贺贝安德成为英国新首相。伊朗话已经收到美伊谈判调解方的建议。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加拿大统计局刚刚公布，本国六月份的通胀年率回落至2.8%，主要是因为汽油价格升势放缓。陈晶仪报道。
21: 加拿大统计局公布，本国六月份的消费物价指数 CPI 按年上升2.8%，低过五月份的3.2%增幅。按月计算就下跌了0.4%，经季节调整之后下跌0.1%，是去年四月以来首次录得按月跌幅。统计局表示，中东局势虽然维持紧张，不过随着外交谈判和达成临时停火协议，国际油价走势一度回落，本国六月份的汽油价格按月显著下跌10.2%，是整体通胀放缓的主要动力。不过世界杯赛事带动旅游需求，令到旅游相关服务价格明显上升，其中旅客住宿按年升了10.1%，主办城市所在的安省和卑斯省升幅尤为显著，航空交通、旅行团和租车费用亦都录得较快的升幅。在另一方面，超市食品价格按年升3.9%，虽然比起五月略为放缓，不过已经连续17个月高于整体通胀。各省区方面，安省六月份的通胀率是2%，是全国最低。斯高沙省就录得全国最高，六月份通胀是4.7%。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怡报道。
20: 多伦多警方公布，意图逼屋发生车祸，一名用共乘汽车服务的乘客受伤，情况危殆。警方是在今日凌晨大约1:30收到报告，有一架车失事。调查显示，一架提供 Uber 预约车服务的车在 The Queensway 于 South Kingsway 以西行驶期间，冲离道路，撞向一支柱。在后座的乘客送院时有生命危险，司机没有受伤。警方正调查车祸成因。在缅省的加拿大皇家骑警仍然找紧两名到湖失踪的男童。警方说是在上星期六下午接报，两名分别10岁和13岁的男童跌了落去当地一个省立公园的湖里面。警方随即展开搜救工作，至今未有发现。 安省北部直至今朝有接近200场山火，当中57场未受控制，而全国多处的山火烟雾影响安省多处，草原省份北部、卑斯省部分地区、西北地区以至是美国多个州。总理卡尼昨日较早前话，有超过5000名消防员、数以百计直升机和灭火飞机正在扑救山火。另外，卡尼今朝发表声明，话代表加拿大人恭贺贝安德成为英国新首相。他话加拿大同英国有住共同嘅历史、深厚友谊同人民之间紧密联系。英国系加拿大喺欧洲最大嘅贸易伙伴。自从2024年以嚟，双边贸易额增加咗1/3，达到每年850亿元。而过去一年，这个伙伴关系迅速扩展，透过喺能源、关键矿产和人工智能领域开展新的和更深入的合作，建立更强大的国防工业和供应链，运用两国军事基地，令两国军队能够进行联合训练，并且透过志愿者联盟支持乌克兰。卡尼说期待和贝安德携手合作，构建更加安全、稳定、繁荣的大西洋两岸。获国王查理斯三世任命为新英国首相的英国执政工党党魁贝安德，在唐宁街十号首相府首次以首相身份发表讲话，向民众承诺会有喘息的空间，政府将公布一系列应对高昂生活成本的措施以及相应的资金筹措方案，而且会在今年稍后推出新的国家十年发展计划。贝安德说政府做得未够好，需要做得更好，将通过改革教育体系为更多年轻人提供支持，同时将建造更多公共房屋，这样才是降低福利支出，遵守财政规则，履行英国对国际伙伴在国防方面的承诺的公平和可持续性。英国需要向世界证明英国能够再次恢复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已经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不便透露。内政部长将会访问巴基斯坦，磋商两国相关事务。他说谈判和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认为防御和外交无法并行的讲法并不正确，而伊朗从未主动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美国违反承诺导致伊朗采取反制措施，伊朗武装力量正反击美国，竭尽全力制止美方罪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5月国事访问中国之后，中方宣布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在今年秋季应邀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而美国国务卿努比奥近日表示预计习近平会在9月访美，而访问仍在按计划进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是否认为访问仍然按计划进行，他未有正面回应，只是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着年内元首的互动安排保持沟通。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完，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0: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0: 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库显示，六月全国城镇唔包括在校生的16至24岁劳动力失业率14.9%，创一年最低。数据又显示，上个月25至29岁劳动力失业率7.1%，回落0.1%，是五月以来最低。至于30至59岁劳动力失业率回落0.1%至4%，重返一月时的水平。在香港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刊宪，条例将于7月31号开始实施，为到香港特区在皇岗口岸设立港方口岸区以及在港方口岸依法实施管辖提供法律基础。条例定明香港法律适用于港方口岸区。香港资深演员谢贤离世，享年89岁。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资深演员谢贤离世，享年89岁。谢贤的女儿谢婷婷是透过社交媒体与兄长谢霆锋联合发布父亲离世的消息，形容父亲经历一段时间健康转差之后，在家人陪伴之下安详离世。儿子谢霆锋亦都表示期望大家 想起四哥的时候不必太伤心，认为只要将他永远充满魅力和笑容的完美身影长留心中就足够。谢贤1936年在内地出生，幼时随同家人移居香港，从影手作留下山水后已经做男主角，历年演出以时装文艺片为主，包括难兄难弟、黑玫瑰和英雄本色等，亦都曾经参演万水千山总是情和情陷夜中环等多套电视连续剧。80年代末移居加拿大，自千禧年前后再现身银幕，是周星驰的少林足球出演。谢贤在第3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获颁终身成就奖，并在第40届凭着《杀出个黄昏》勇夺最佳男主角。
20: 那个是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的报道。沙特阿拉伯监察与反腐败署安排60名反贪人员到香港接受廉政公署行下的香港国际廉政学院为期10日的专业反贪课程。廉署说今次的安排创下廉署在国际培训领域的两项纪录，包括成为历来参与人数最多的国际课程，以及历来单一海外反贪机构派出最多反贪人员参与的培训课程。香港卫生防护中心在今个月12至18号期间录得两宗社区感染退伍军人病个案，涉及两名长期病患者，其中65岁的男病人住在九龙城，69岁的女患者就住在中西区。中心正展开流行病学调查，以找出可能的感染源头和高风险接触因素。初步调查显示，两宗社区感染个案属于散发个案，没有资料显示有关个案和香港早前录得的其他确诊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而截至今个月20号，今年录得95宗退伍军人病个案。中心提醒市民应该使用和保养妥善设计的人造供水系统，易受感染人士就需要时刻采取相关的预防措施。中港台新闻报道完，翻嚟有财经消息。
5: 中港台新闻系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0: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143点，升580点。日本股市因为假期关系休市，日元汇价1加元兑71.3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6: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22: 春天梗系要补一补啦！大山行为你准备咗顶级滋补靓货，放低冬日嘅沉重，转季天气反常，容易过敏冇精神。每日饮杯花旗参茶嚟增强抵抗力，精神爽利咁迎接每一日。大山行每支西洋参都系安省农场自产，品质可靠，仲有加拿大海参、花胶、干包等滋补珍品。快啲嚟大山行入货啦！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3: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1: 交通消息是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的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AM1430，交通速递。
2: 时间来到9:13，看看最新一节交通消息。401西行线由412去到西林像 McCowan 至 Avenue 缓慢，然后在400快线的右线有一格坏车，由 Allen 多车去到 Dixon。至于427的左线仍然是有一些车胎碎片，经过的朋友要注意安全。过了这段之后，就由 James Snow Park 缓慢驶至 Highway 25。401东行线的慢驶路段由 Mavis 至 Ontario Coletta，即时去到 Kio Young 快线 Bayview Coletta 至404。至于400北行线在 Harvey 88的右线仍然是有交通意外，近住88一段会慢驶。404 DVP 北行线由 Arlington 至 York Mills Steels 去到407繁忙，对面404 DVP 南行线由 Elgin Mills 至16街 Finch 去到 John Mills 一段缓慢。QEW Gardiner 西行线方面，由 Parkland 至 Jarvis Ramway 再由427至 Cavra 是繁忙，而近 Dorval 的交通意外是影响住左线，龙尾排到去 Ford Drive。 另外近住 Walkers 的右线都有一些维修工程进行，现在由 Burlock 开始是稍微慢一点。最后是 QEW Gardiner 东行线，多车位由 Burlington Skyway 至 Fairview， 再由 Walker 去到 Dorval Mississauga Road 至 Dixie。 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是由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好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3: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4: 阳光不只是笑容，还是一种态度。每一位不同个性，每一位都有属于自己的光芒。现在就一起认识一下他们。二号参赛者 Carl 卢允恩。
5: Hello， 我是二号的 Carl。 我的阳光 quality 是我很有好奇心，我喜欢探索新的事物，遇到不明白的问题都会主动去学习。我相信好奇心可以令到我不断成长。
4: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榜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现正接受投票，你的一票将会决定最 like 大奖谁属。所有参与投票的朋友均可参加大抽奖，奖品是独得现金500大元。想支持你最 like 的 Sunshine， 请在7月22号之前去到 sunshinegenerations.ca 投票啦。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Jennifer Poe， 大会发型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大会舞蹈及排舞场地 Vibe Dance， 大会音乐 Tone Labs Music， 大会摄影 Tom HoFirst Markham Photo Limited。
6: 你一直期待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的 Wil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lle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7: 老婆，今日嘅牛仔骨同猪扒嘅味道同平时有啲唔同噃，
8: 系咪特别野味呢？
7: 简直系烧烤界嘅天花板啊！
8: 我加咗台湾牛头牌红葱酱落啲猪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酱嚟腌牛仔骨啊！
7: 唔怪得烧起嚟特别香啦、啊！
8: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系烧烤高手嘅必备酱料，用嚟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9: 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又获咗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Avila 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嘅奇商车房传统正屋，售价仅由79,900元起。交通方面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把握机会啦！本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嘅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全新。

0: 斯文，
1: 阳光早晨。早晨早晨，九点嘅十九分啊，七月二十号嘅 Monday 星期一，早晨啊，志文。
2: 早晨啊 ，Riva， 大家早晨啊，冇错啦，嚟到礼拜一啦，咁啊，大家咧可能过咗一个即系世界杯决赛嘅一个礼拜日之后咧，今日咧重整翻心情啦，咁啊，正如头先你所讲啊，有人开心，有人受啦吓。
1: 正常啊，大家都会支持唔同嘅球队，有时可能你支持嘅球员又唔系嗰个球队都唔定啊，我真系唔知啊，即系呢个心情真系好复杂。但系睇世界杯咧，就好似我哋人生一样咧，就系、是、你觉得佢一定会赢咩？佢又唔会赢、啊，你觉得佢好渣咩？佢又可能叻过你、啊，所以做人做事有时我觉得睇世界杯、睇运动比赛咧，都学到唔少啊！
2: 我觉得咧呢、這个唔单止系即系世界盛事啦，咁亦都系咧制造咗好多话题啦。咁突然之间咧，我哋就要面对一件事咧，就系、是、呢个世界杯嘅后群症啊！咁啊，即系话冇得睇之后，你点算咧？可能要转睇翻第啲嘅体育啦。
1: 唔紧要，嚟紧仲会有好多嘅赛事吓。睇翻资料咧，就是、今次啊喺多伦多主办咗世界杯之后咧，多伦多人对世界杯又或者运动比赛又或者叫足球比赛嘅狂热咧，系大大提升嘅。咁啊，嚟紧咧将会喺呢个嘅八月二十八号啦，又有呢个德国方面嘅甲组足球嘅联赛啦。欧洲方面咧，冠军联赛咧就九月八号展开，仲有美国其他唔同嘅足球嘅大联盟咧就 MLS 咧，亦都会喺嚟紧嘅即系呢段时间举行，所以大把波睇啦。
2: 系啊，咁啊，同埋我觉得即系提升咗大家都系最注意足球咧更多嘅认识啦，同埋咧系譬如球例啊，点解要咁打法啦、啊？正如头先 Keyman 都同大家讲啦，原来南美嘅打法又唔同嘅，同欧洲嘅打法又唔同嘅，咁所以咧即系亚洲方面咧，我哋又会有学到唔同嘅嘢。
1: 系啊，世界杯就结束啦，咁但系全球足球赛事咧，即系赛季咧系好快就会展开，所以咧即系其实大家都留意到啦。在2024年的欧洲国家杯都是西班牙赢的、yeah， 所以这些都是有迹可寻的。
2: 没错、啊、大家如果真想继续留意多一点，留意着我们的体育环节，我们经常都会跟大家讲很多不同方面的体育的项目的。
1: 除了 Keyman， 我知道就在周末的节目也访问到香港这一位很多朋友喜欢的袁文杰先生讲播的，所以就看到其实在香港今次在一些不同的媒体分享呢个世界杯嘅赛事，我哋都留意到咧，原来有好多人咧，即系默默地又成为咗好专业嘅球评家同埋球评员嘅噃。
2: 系啊，即系好多人其实中意即系睇翻咧，可能同声同气啦，咁啊睇赛事咧，我哋睇画面嘅，咁啊但系听下现场声，
1: 投入感啊，
2: 系啊，再加埋即系有我哋广东话嚟即系讲翻波嚟讲咧，我哋即系会觉得亲切啲啊。
1: 系啊，咁啊用普通话咧，我哋交俾国语部嘅同事啦。OK， 咁啊，但系咧200多宗嘅山火咧，对于我哋安省嚟讲咧，仍然都系好大嘅压力啦。咁啊，之前咧上个礼拜咧喺多伦多地区嘅空气质素都变差，咁亦都话咧全省都有接近咧总共系200宗嘅，咁其中有57宗咧仍然都系失控，大部分都系集中喺西北地区。
2: 系啊，咁啊就住呢方面咧吓，有好多人都系需要咧都系及时咧要离开即系自己嘅家园啦，咁啊要被逼咧系撤离嘅，咁所以亦都有报道就指出啦，我哋应该啦吓，随时喺屋企咧都有一个嘅72小时嘅应急包啊，嚟作出一个即系可以话开门口啦，点解啊？因为有阵时候突然之间有啲咩嘅灾难啊，可能你要走人啊、走脑袋啊，咁啊执翻个啦嘛要啊。
1: 咁啊，今次喺呢个安省嘅北部地区啦，包括咗 First Nation 嘅地区嘅佢哋嘅原住民嘅社区啦，咁有啲咧亦都系要搬到去咧 Thunder Bay 嘅一啲酒店嘅。咁另外仲有咧就系我知道喺有啲嘅山火持续咧系有继续，咁但系有啲减弱嘅趋势，咁所以都能够咧系慢慢控制到呢个山火。但系我哋家庭上嘅观念都要提升，好似你所讲啦，72小时嘅应急包啊，
2: 系啦，咁啊，究竟要执呢个就唔系话我哋平时以前咧，又话要生仔要执个走脑袋啊，而家唔系啊，我哋要整系真正嘅个应急包啊，咁啊，有啲乜嘢要摆喺里边咧，咁啊，可以咧 ，at least 最少可以维持到你家人咧喺72小时里边咧所需要用嘅用品嘅，咁啊 list 咗咧就系一系列咧我哋需要摆入去嘅嘢，
1: 系第一样嘢就系水，水啊，系钱唔系钱，系钱之外可以饮到嘅水啊，
2: 系因为其实咁讲真嘅，因为你如果唔摆定落去嘅话咧，你到时先至执嘅话咧，你又要走，你究竟攞边样啊？所以摆定落去咧，其实都系好嘅。咁啊，除咗水之外，咁亦都要食物啦。咁啊，食物要摆啲系唔会腐坏嘅。咁啊，罐头啊，最紧要带埋乜嘢啊？罐头都，如果你净系得个罐头冇用噶噃。
1: 自问自答啊，你好中意带埋乜嘢啊？带罐头都，我想答你噶啦，点知原来你系问紧自己？
2: 乜但系嗱，照明嗰啲咧，你都需要噶，你唔好谂住自己电话咧系好有用啊！有
1: 咁要带咩啊？
2: 带咩啊？插电器，
1: 好似嗰啲游戏节目咁样嘅。

0: 充电宝我哋叫做啊，即系或者系嗰啲我哋叫尿袋啦。咁啊，嗰啲最紧要第一个系有电嘅尿袋或者系叉电器啊。
1: 其实睇到呢啲咧，72小时嘅应急包咧，我可以话俾你知，我全部都有晒嘅。
0: 我、哦、已经摆晒落个袋度啦。
1: 但系个问题就系我唔记得咗摆咗去边。
0: 我就
1: 全部啲嘢我都有嘅，不过每个位置都唔同啫、
0: 哦。但系你系分开晒佢嚟摆啊，定系已经系摆晒喺一袋度？
1: 好明显啊，
0: 系未摆嘅。
1: 即系呢个就系叫。即系要 organize 一个应急包咧，你首先有一个应急嘅位置可以摆晒啲嘢喺嗰个
0: 袋里边。首先你系一个应急嘅人先，有啲人临急先至咩噶嘛？
1: 我全部都有晒嘅，
0: 系我都有呢啲嘢。
1: 但系传统收音机我唔知道有冇。
0: 我嗱，我哋做电台冇理由冇啲收音机喺身嘅，传统嘅收音机难啲。
1: 咁啊，其实真系嘅，有时屋企咧，你啲嘢系的确系准备好啦。不过你会唔会真系做好一个少少嘅 organize 到喺一个包里边，或者系一个袋入边，全部有应急嘅用品咧？呢个都系好好嘅提醒，
0: 但系我见到佢啲应急嘅物品咧，其实你执完之后你可以去露营噶啦。基本上佢又有食物，又有水啦，又有啲干粮啦，咁又要带埋证件啊，即系啲药物啊嗰啲啦。基本上你系要一个好大嘅袋先可以装到咁多嘢咯。
1: 都系嘅，咁但系都系一个意识啦，同埋我哋有时真系屋企里边咧，包括咗一啲紧急事情发生最快嘅即系逃生嘅路线图，大家清唔清楚？
0: 哦，系呢样都好紧要，点样走法？
1: 好似有啲嘅叫做火警嘅即系意识啊，或者叫做防火嘅意识咧，亦都要留意啦。家居上其实都系好多咧，系会有机会发生火警嘅情况、火灾嘅情况。
0: 系啊，同埋好多人都提醒咧，就你执咗呢个袋之后咧，就唔好话一世都谂住系用呢个袋，要换嘅啲嘢，因为会过期有啲嘢。一支其实矿泉水都有阵时系有呢个都有效日期喺度嘅，咁所以要留意翻啊吓。
1: 好，咁就即系山火令到我哋加拿大同美国之间咧，都系造成咗好多嘅话题啦。咁因为美国总统咧，甚至都即系同我哋即系讲到呢个世界杯都话啊，全部都因为你哋加拿大嗰啲山火咧啊，令到咧威胁咗我哋呢一边嘅球赛啊，影响咗我哋嘅空气啊等等。咁其实咧就即系美国总统亦都表示咧，就话佢睇世界杯嘅决赛嘅时候，已经同我哋嘅总理卡尼倾咗啦，就系话呢个空气质素嘅问题咧，就系你哋要好好咁做好啲嘢啊。如果唔系咧，我又要再向你
0: 有加你关税，
1: 加你嘅关税。
0: 系啊，而家呢个有少少小学计咁嘅情况，即系有啲嘢咧，你唔好我就罚你先咁啊，即系我要告你噶，话俾先生听咁啊。其实呢个做法究竟有几多人觉得系？即系我好惊啊！
1: 系目前美国方面咧，就认为佢哋喺一啲嘅城市啦，空气污染情况咧就变差，都系因为我哋加拿大嘅山火。咁而我哋加拿大嘅总理嘅回应都有嘅，佢话我哋会继续要投资喺呢啲清洁能源，先能够做好所有嘢嘅，即
0: 系
1: 又系钱啦。
0: 冇错，我觉得佢嘅发言系 OK 嘅，即系佢对于我哋嘅环境嘅影响咧，咁实在每个人都有发言权嘅。咁但系至于我哋可以点样做咧，其实都要睇翻咧国家可以点样去帮助我哋呢件事嘅。
1: 咁今日已经系20号啦，8月份好快嚟到啦。今年嘅8月份，安省都会有好多新嘅法例，哇，真系非常之多嘅事项。咁所以咧，我哋可以休息一阵，翻嚟再提一提大家嘅。咁就除咗系呢啲事项之外咧，咁亦都要讲一讲我哋嘅阳光世代嘅 Sunshine Generations 嘅决赛咧，就系今个礼拜
0: 好快好快啊！
1: 所以如果你想投票支持一班嘅参赛者咧，可以上到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下呢个投票嘅成个过程，咁同埋咧参与投票有机会攞到奖金，因为你投票嘅嗰位得奖嘅 Sunshine 咧，我哋会抽出一位嘅幸运观众咧，攞到现金奖500蚊
0: 嘅。系啦，想知多啲嘅话咧，可以上到我哋嘅网页咧，就可以睇到更多嘅资讯嘅。
2: 喺加拿大，安乐死议题由1990年代起激起法律、伦理同道德巨浪。今日社会对精神病患者可否申请安乐死争论更大。国际议题更延伸至18岁以下人士应否有呢个选择，生死自主的界线值得商榷。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3: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边境保安，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4: 恭喜你啊，有抱孙！
5: 而家头痕要帮仔女换屋啊，要揾地点好啦，校网好啦，最好啊近我哋，方便照应。
4: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New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红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5: 边度有得睇啊？
4: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News Road East Auden Grand House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6: It's time to Toyota. Bring Mel Toyota 夏日优惠，只限7月16至20日，特定车款最高可悭8000元。凡购买任何现货，即获赠汽车美容护理礼品套装、400元店内购物券、特定型号电动车，即送家用 EV 电动车充电套件，另有12部行政示范车以超值价格发售。可电 Tony Chan 647-939-3733查询，及即去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Scarborough 嘅 Brimell Toyota 啦
7: ，Avila 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欢迎你嚟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提供最多4架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8: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9: 六月通胀年率回落至2.8%，延安省通胀率下降到去2%。美国驻加拿大大使预期今日在爱文顿举行的一个峰会上发表讲话。英国新首相贝安德话将会公布应对高昂生活成本措施。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0点新闻。
10: AM 1430，交通速递。
11: 时间来到9点31分，看看最新一节交通消息。401西行线由412去到西隆，再由 Victoria Park 至 Avenue， 400去到 Dixon 路段繁忙，而近住 Dixie Collector 的左线有一些车胎碎片，经过的朋友要注意安全。之后由 James Neal Parkway 缓慢至到去 Highway 25，而401东行线就由 Mayford 隧道 Hill Ontario Collector 的士至 Kio 慢驶，再由 Young 快线 Bayfield Collector 排到去404。400北行线在 Highway 88的位置呢，右线仍然受到交通意外影响，近88一段稍为多车。400南行线就由 Major McKenzie 至到 Waterford Shepherd 去到401繁忙。转睇404 DVP 北行线，由 Atlington 至 York Mills Steels 去到407慢驶。对面404 DVP 南行线由 Elgin Mills 至16街 Finch 去到 John Mills 缓慢。QEW Gardiner 西行线方面，在近住 Dorfell 的交通意外，现时是影响住 HOV 和两条左线，龙尾排到去 Ford Drive。 而403东行线在 Aberdeen 的左线亦都有交通意外，由 Link Alexander Parkway 开始缓慢。 QEW Gardiner 东行线多车位由 Walkers 至到 Dorfell Hill Ontario 去到 Dixie Kipling 至到 Jarvis Ramway。市区道路方面， Queensway 西行线由 South Kingsway 至到 High Street 一段就住交通意外后的调查有封路措施，而 Queen 在 Dufferin 以西的位置亦都就住交通意外来回行车线是暂受到影响。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8: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们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的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er Park Drive。 决赛将于7月26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伯超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2: 嚟緊我都會擔任 Sunshine Generation 嘅表演嘉賓。 咁當初點解會參加歌唱比賽呢？咁都係機緣巧合見到一個電視上面嘅廣告，咁就諗住去參加，其實都冇諗過都會入到決賽嘅，都係好 random 咁樣就入咗。便忘盡
13: 互相查詢請電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或官方網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賽2026，主辦加拿大中文電台，協辦新時代電視、城市電視、娛樂生活雜誌。大會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Ridewood Mall 龙之宴海鲜自助餐美食优惠浪接浪，龙之宴七月长者感恩月，逢周一到四60岁以上长者午市自助餐大减10元，即每位23.99，再送金牌奶茶一杯，令八月尾前两位付费成人可免费带一位10岁或以下儿童进餐。Warden Finch Asian Dragon 夏日美食分分分，优惠不可同时使用，只接受现金，假日除外。龙之宴海鲜自助餐416-502-8885。
14: 你一直期待开扬设计充满自然光的 Ree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第二，位于 Bayville Avenue 及 Alga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5房5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Alga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15: 七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星梦传奇》第一季亚军 Chantel 姚卓菲，七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为同龄人加油打气，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3: 精神、醒神，由阳光早晨开始。
0: 冇错冇错，咁啊到呢个就嚟八月份啦，咁我哋咧有好多咧即系新嘅即系规则啦，我或者系规例咧，我哋要留意翻喺安省咧，即将系会即系实行同埋呢个实施噶。
1: 我哋好有计划嘅吓，我哋七月就谂
0: 讲八月噶啦嘛。
1: 咁其实我谂已经九月噶啦，因为要开学啦。
0: 系啊，冇错，咁啊其实都要预备噶，因为你可能。唔系话执个走佬袋呢个72小时应急包啊，而系要讲紧啊读书啊或者系工作上边咧，我哋都要多啲嘅即系计划噶。
1: 虽然咧就八月份仲有一个成个月咧放呢个 summer holiday 啦，咁亦都好多朋友仲系继续要玩嘅，去好多地方嘅，咁甚至咧就会有啲朋友就七月读credit 啦，读一啲 course 啦，咁啊八月终于真正放假。咁啊对于我哋嘅多伦多以及仲有成个安省咧，八月份有好多新嘅措施啦，好似其中一个咧8月1号就会开始推出噶啦，就系 OSAP 啊学生。嘅资助计划嘅，咁八月一号开始啦，就适用于咧今年新学年安省嘅学生，佢属于一种咧就系一种支援嘅计划啦，咁亦都会有新嘅调整嘅，咁就会提供俾咧由呢一个嘅助学金 grants 咧就会改为系一个 student loan 啊吓，咁亦都就读喺安省同埋加拿大公立专上学院同埋安省嘅私立学院嘅学生咧系会获得比较高啲比例嘅贷款。
0: 系啦，咁啊一向咧以往咧可能系一啲嘅助学金啦，可能系 grants 啊攞。得比較多啲嚇，咁但係而家轉咗咧，就係 loans 嘅話，即係咩意思咧？即係話你要還啦，咁但係咧可以咧，就係起碼喺你讀書嘅期間咧，唔需要再去張羅啊，諗下究竟啊邊度可以揾到學費啊？咁特別係一啲家庭特別有需要嘅咧，可能喺呢方面咧可以幫助到。到你翻出嚟做嘢之後咧，可以慢慢咧就係償還翻呢個嘅呢啲 student loan 嘅。
1: 咁啊 ，career colleges 啦，即係呢啲職業嘅學院嘅學生嘅省級嘅 OSAP 嘅資助咧，亦都係全部就改為呢個貸款嘅形式。 噶啦，咁就会就可以合资格嘅家庭啦，同埋一啲嘅居民可以申请。咁啊，亦都真系嘅，都大家会系明白嗰个学业嘅重要性啦。咁亦都会视乎翻修读嘅课程啊，同埋学费咧，再会定咧究竟 OSAP 有几多嘅窿咧可以俾我哋嘅学生吓。咁啊，另外仲有就系高速公路嘅限制有改变。
0: 系啦，咁啊，大家都听咗好耐啦。其实喺旧年啊，应该上个月开始咧，已经系陆陆续续咧系安省咧一啲唔同嘅公路咧由100嘅呢个嘅啊时速咧去改成咧系101嘅。咁啊，有好多条公路都会，因为陆陆续续咧将会咧我哋嘅省长都会宣布咗啦，系嚟紧啊有成差唔多九成嘅安省公路咧会转为咧系110嘅时速嘅公里嘅。
1: 更多嘅 highway 咧就会提高呢一个嘅车速嘅限制啦。8月21号啦，同埋31号咧就会正式推出嘅。咁而21号即系会开始正式改呢一个110公里嘅 highway， 包括咗 highway 7啦、highway 115啦、highway 400啦、highway 416啦，同埋仲有 highway 417唔同嘅路段都有咁嘅安排啦。
0: 系啦，咁啊要知道系边一啲嘅路段啦。咁啊，除咗可以喺政府嘅网页可以睇到之外，仲要睇下究竟啲路牌写成点。你唔好谂住咧嗰条路，喂，我睇到系转咗，但系佢个牌未转嘅话，你都要留意翻吓。
1: 咁我哋嘅省长福特之前都表示，今年嘅10月份。全省有九成的 highway 将会都采用110公里的时速的限制的了。那31号开始有哪些公路呢？
0: 31号之后呢，好像是 highway 401 不同的路段，那403也都有不同的路段的，所以要留意一下。
1: 覆盖的范围很大的。好，那除此之外，你也要提一提大家，今年呢就大家都会很关心的多伦多市选啊，还有呢 municipal elections 就是10月26号呢就会推出，但是报名时间都有期限的，就是8月尾。
0: 是啊，那如果你真的需要即在这方面知道更多资讯的话，也都是可以看回他们的网页。但是市选呢，大家都是要多啲嘅关注啦，特别系留意咧嗰个截止嘅日期噶。
1: 咁啊，8月21号下昼2点之前，所有想参选嘅朋友要完成候选人嘅提名啦，同埋如果你要更改咧、撤回呢个提名咧，亦都系8月21号下昼2点之前噶。又或者你更改你参选嘅职位咧，都要留意住呢个日子。咁啊，提前投票咧，今年都系会喺10月初就会举行噶啦，就系10月6号至到11号。而头先都讲啦，市选嘅即系举行日期咧就系10月26号嘅，
0: 系啦，
1: 咁所以都有好多事情会发生，
0: 系啦，所以大家都摩拳擦掌啊，等待呢啲事嘅发生吓。
1: 系啊，咁你亦都会讲下我哋嘅职业啦。咁好多人咧就话，即系要做高薪厚职咧，就即系做管理嘅团队，但系亦都有啲人系放弃晒管理嘅工作，去做一啲接近大自然嘅工作嘅。
0: 哎呀，冇错，讲紧咧呢位嘅人士咧，佢喺英国过到嚟咧，即系安省住啦。咁啊嚟到呢度咧，就被呢度嘅即系嘅景色即系吸引住。你知我哋好多大自然嘅景色啦，中意啲绿化嘅环境啦，所以佢就放棄咗自己高薪厚職啦，而咧專注咧搞咗叫做 Wilderness Union 啊，一個即係佢自己嘅聯盟啦。咁啊有咩用咧？最主要希望咧可以將一啲即係去旅行嘅一啲資訊咧係帶到俾大家嘅。
1: 佢原本咧就喺 Bay Street 一間企業咧做呢一個創作團隊嘅主管嚟噶。咁啊佢幾年前就已經諗住要即係離開呢個工作噶啦。咁可能係壓力啦，可能呢個世界有好多嘢佢都未發掘啦，再加埋佢有咁嘅財富去 back up 佢咧，中意做咩職業咪做咩職業咯。咁佢咧就會喺呢一個叫做 Wilderness Union 咧，系会参与做一啲 Algonquin 嘅一啲嘅旅程嘅规划，咁同埋有好多志同道合嘅朋友噶噃。
0: 系啊，因为其实有阵时候咧，你去每一个地方旅行咧，有阵时候你都要喺网上边揾资料啊嘛。咁啊，点样可以咧，即系揾到更加多集中嘅资料，系一个地方咧可以揾到晒咧？咁我发现咧，原来系将每个人嘅经验啊集合埋一齐咧，咁就可以揾到好多唔同嘅志同道合，好过你自己喺网上边乱混乱揾啊！有阵时候虽然 AI 可以帮到下手，但系一啲实战嘅经验咧，我觉得系更加系受用嘅。
1: 系咁，同埋咧，每年都会举办即系超过100个嘅户外活动，咁所以其实佢都会继续有收入啦，同埋一个经济圈啦。咁但系最重要就系自己中意做自己最有兴趣啦，同埋热爱嘅嗰一样嘢咧，系俾一个叫做管理啊，或者叫做一啲喺金融市场方面嘅嗰啲嘅地位或者系发展咧，我觉得系更有意义咯。
0: 系啊，
1: 因为你能够真系同自己嘅生活咧，系即系有一个好好嘅一个嘅交代，因为你唔系净系为咗即系一啲嘅金钱地位噶嘛，你真系会为咗自己中意嘅嘢，我谂系会做得更加长久啊。
0: 系，因为其实我哋咧可能生活啊，为咗除咗工作之外咧，就系我哋有唔同嘅即系兴趣啊嘛。咁佢嘅兴趣咧就中意去下旅行嘅，接触咧就亲亲大自然嘅。咁所以佢嘅 Wilderness Union 咧就集中咧就系 focus 佢哋嘅对象咧，就
1: 系
0: 20到45岁嘅
1: 非常好啊。咁所以咧就即系都睇到呢个客人咧都有好多事物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下，同埋有時有啲人咧可以放低一啲嘢，又重新出發咧，係一種勇氣同埋勇敢啊！
16: I found my way， 多得你在旁前就无穷动力。
17: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张宇晨。我觉得我最想做的都是即是歌手开演唱会这个部分。开演唱会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的。可以将好多自己想唱的歌啦，想讲的嘢，同埋我觉得最重要是可以 present 到我脑入边嘅成个 concept 俾大家睇，因为我自己好中意跳舞，但系系咪真系咁叻咧？唔系嘅，跳舞嘅部分，我希望即系可以俾大家睇到嘅就系、是，哦，佢唔系好叻跳，但系佢系识跳舞，就系唔好睇到就系、是，即系出嚟嘅时候动作好奇怪啊，定系点？我觉得成场 show 其实我系压住自己唔好俾自己去喊嘅，但系都系失败。哦、出嚟嘅时候，其实嗰一刻系好感动。我觉得我对自己唔好，对自己唔系咁好，即系我会好刻薄我自己咯，即系会鞭策自己，同埋会唔会去俾自己 enjoy life 嘅。所以我喺嗰封信嘅时候就系、是，即系安慰翻自己，即系要叮嘱翻自己，要锡自己。
18: 想听到张雨晨嘅访问，记得留意阳光早晨。

0: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1: 我系 May。
2: 我想拥有一部令我有成就感嘅名车。
1: 首先要拣 Quattro， 佢系全球最好嘅四轮驱动系统。
0: 之后你会发现 Audi 比韩国同日本车更经济实惠。
1: 热卖车款中，你仲可以得到至少1%利率折扣添。
0: Audi Uptown 系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衷心令你感受到抵达成功嘅喜悦。快啲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3: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4: Aurora 新款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买得好快、哦，
5: 系啊，地点好，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交通好方便，邻近好多大型商场，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只有79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
4: 你话要换屋，好快啲去拣翻间啦！
5: 今个周末一齐去85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啦！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4: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6: 饮杯。生日快乐！
7: 饮杯。
6: 今日真系开心啊！
4: 你饮咗酒，唔好揸车，搵人嚟接你啦。
6: 放心啦，我一早搵咗啦。
8: 酒精影响你嘅判断力同反应，危及自己同他人嘅生命安全。如果你饮咗酒，记得叫车或搵一个冇饮酒嘅人送你翻屋企，咁就可以尽情尽兴，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9: 早晨。
10: 早晨，朱古力。
11: 喂 ，morning。
10: 讲咗世界杯咁耐咧，今日都要退翻落去咧，我哋一啲要了解嘢嘅。Blue Jays 啊 ，Blue Jays 过去呢个礼拜咧都可以话赢一场就输两场。上个星期五咧更加俾人大丑4-12咧，好彩佢系冇睇波
11: 嘅。系啊，好彩世界杯战住先系嘛，跟住就赢翻一场啦，1-0啦。咁啊，跟住最近嗰场又输波啦。
10: 寻日咧输俾芝加哥白袜0-3啊，所以现时嘅胜场比咧仍然系0.465，亦即系话咧，唉阴功啦。
11: 我哋包艇啊，我哋
10: 包咗底啊！
11: 我哋喺 American League 嘅东边嚟讲咧，我哋而家暂时咧系最尾嗰队46-53负吓，名列呢个榜末嘅位置。咁啊，输俾呢个金莺咧，仲争去八场。
10: 好中意你嗰种嘅心态，名列榜末嘅系啱嘅，
11: 最新诚意啊！
10: 系啦，咁我哋要转阵啦。咁啊，跟住咧，今日开始咧就会对住 Tampa Bay Rays 喺翻主场咧罗扎士中心连续四场嘅。咁同埋咧，即系喺今个周末咧，当大家紧张睇世界杯嘅赛事。可能咧，对于嗰啲仍然中意睇嗰啲花钱体育赛事，即系讲紧呢个 F1 赛车咧 ，Antonelli 翻翻上嘅呢个冠军宝座啦噃。
11: 冇错，咁啊最贵价嘅游戏啊，呢个运动游戏咧，咁啊你讲啦啱啦 ，Antonelli 咧喺呢个比利时嘅赛段里边咧，咁以第一咧就系获胜啦，跟住你仍然啊跟住就呢个 Benz 同呢个法拉利嘅大斗啦，第二咧就 Leclerc 啦，第三就韦少嘅，第四咧就咸美顿，至于呢个 Antonelli 嘅队友咧，开波嘅时候就打个白鸽转就跟住。就出咗场啦，跟住唔使打，跟住就明呢个系 DNF 大奖就有佢份。
10: 你讲紧罗素啊嘛，虽则如此，但呢个世界咧就系之前静落有翻咁上下咧，咁所以罗素就算你话今场嚟讲咧 DNF 一分都冇，佢仍然排喺咧整体2026年车手榜入面嘅第三位，154分，相对于第二位嘅咸美顿法拉利车队嘅咸美顿咧争咗5分，所以你话下一场罗素醒醒定定咧，有机会可以翻下盘嘅。
11: 但系你而家同队友争成50分，
10: 系。
11: 佢嘅队友即系呢个后生仔204分，
10: 呢个真系争好远嘅。Leclerc 126啦，咁所以变咗依家就系到咗呢一刻钟咧。今年咧 F1 嗰个赛车手嘅排行榜都要讲下啦。过呢个周末啦，先从礼拜六嗰场咧围财赛先啦。
11: 哎呀，
10: 其实真系吓佢一跳
11: 嘅，死
10: 我都开心嘅。但系问题咧，嗰种入波嘅速度咧，嗱，首先第一样嘢，成场赛程咧，好多人都觉得好似友谊赛咁样啦。
11: 系啊，
10: 大家就松懈防守啦，勇于进攻啦，于是乎咧，10个嘅入球。我仲记得我嗰日揾到个地方坐低去睇波，啱啱好坐低已经3分钟啦，入咗一球，我就问隔篱嗰个伯伯啦，咦 ，what a score 咁样，那个伯伯唔答我，后屘先发觉个伯伯着住件法国球衣，
11: 系你问错人啦，咁我都开咗 keyman 嗰个嚟听噶，佢直头话呢个叫足球明星赛嘛，
10: 完全系啊，
11: 3分钟就俾阿怀斯就你开咗一球啦，跟住
10: 神功杯咁样，
11: 系啦，咁跟住就上半场就连续四球英格兰，但我发觉好嘢。哇！跟住连扮三球，即系其实系冇人逼抢嘅，根本就系、是。
10: 我好赞赏咧，就系法国一样嘢嘅。你睇翻英格兰嘅报人咧，即系虽然有啲人会闹我倒槽，你系唔系真系咁唔重视呢队波啊？虽然之前好多人都话咧，其实佢话踢都唔想踢噶啦。咁但系你谂下， 法国真系揾翻晒啲正选出嚟，英格兰我都好期望嘅。就算你话比灵咸都到咗下半场先换佢出嚟啦，
11: 佢有啲矮矮地就换咗比灵咸出嚟啦。咁啊，因为其实最尾嗰场嘅赛事咧，咁都要俾啲叫做后备上阵下啦，感受下世界杯啦。咁但系对英格兰嚟讲咧，其实个意义系比法国更大嘅，因为佢系从来喺1966年赢咗世界杯之后咧。是淨係攞緊頸四嘅咋嘛，未攞個第三㗎嘛，咁第三有牌攞嘛，梗係攞個牌先啦。
10: 贏個第三返嚟啦。咁而至於呢尋日呢總決賽啦，西班牙對住阿根廷嘅賽事啦，即係你話打少一個，阿根廷又唔多點進攻，所以好多人都會覺得就算係阿根廷嘅球迷輸呢都就係應該嘅。反而好多嘅小插曲呢，嗱正話講咗中場嗰啲啦，同阿 River 講咗，反而就係又要講下特朗普。啊佢老哥真係唔知點解人哋贏波攞獎牌嘅時候硬係呢好似黐住對方想走。
11: 他以为是不是可以跟一起影相，跟着走啦，你阻住晒。
10: 总之世界杯尘埃落定，我们可以过返正常的生活。恭喜西班牙1-0击败阿根廷，可以捧起大力神奖杯。
7: AM1430, 交通速递。
9: 时间来到9:50，带来最新一节交通消息。401西行线由412排到去西林，之后在近住 Warden 快线的左线有坏车，由 Kennedy 快线至 Warden 一段是慢驶，之后由 Victoria Park 去到 Young 400去到 Dixon 缓慢，而近住 Dixie Collector 的左线要留意有一些的车胎碎片，在这里经过的朋友要注意安全。而401东行线就由 Mavis 多车至 Hill Ontario Collector， 然后的士由快线去 Collector 的转接位左线有一格坏车，现在的士至 Kill 一段繁忙，跟住再由 Bayville 排到去404 KPW Gardiner 西行线，在跟住 Dorfell 的交通意外影响住 HOB 和两条左线，龙尾排到去 Ford Drive， 对面 QEW Gardiner 东行线就由 Humber Bridge 至 Jameson Spadina 去到 Jarvis Runway 慢驶。市区道路方面， Queen 的东西行线在 Dufferin 以西的位置就住交通意外而有封路措施。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2: 恭喜你啊，有普孙！
13: 而家头痕要帮仔女换屋啊，要搵地点好啦，校网好啦，最好啊近我哋，方便照应。
12: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13: 边度有得睇啊？
12: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House 展销中心揀翻个靓单位，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14: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 SSR， 每周154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5: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6: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5: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16: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15: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16: 天宝旅游，
15: 香港理众圣堂保济院，
16: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15: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16: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15: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16: 银赞助 A 家屋顶，
15: 铜赞助清风度假，
16: 六福海鲜酒家，
15: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16: 龙庭食府，
15: 与会形象工作坊，
16: 饮品赞助大排档，
15: 咖啡及甜点赞助Tim Hortons by iPhone Chill， 欢迎晚宴赞助豪门宴。
17: 有你有我，每朝都有阳光早晨。
18: 诶，唔系人都有权，我系委员会主席，我话有权，你先有权，明唔明？咁你嗰队系咩队啊？
19: 嚟嚟嚟，过嚟过嚟，大家过嚟，叫阿吴哥。呢对极品嚟嘅，我真系好想睇啊！咩名堂啊？一 度叫做少林足。
18: 啊，好，是啦。你快啲报名，我真系好想睇佢哋。你有冇报名费？我同你编埋。
19: 吓，多谢多谢。
18: 诶，有乜所谓啊？我同你一世人两兄弟啊嘛，死跛佬。
20: 时间来到9点的54分啊，刚才刚刚听到的声音片段呢，当然是著名的谢贤先生呢，他是参加电影当中的一个的对白，咁亦都他的笑声呢是最令到大家呢有即是那种的共鸣感，因为四哥呢的笑声呢很有感染力的。
21: 没错，大家如果熟悉的少林足球里面呢，他所饰演的这个强雄一个反派啊，就是这个魔鬼队的老板，如果大家还记得这个电影的话，要记得他的笑声啦，同埋呢他真是风流倜傥糖咧嗰个形象噶
20: 吓，系啊，所以今日嚟讲咧，我哋听到即系新闻嘅内容咧，都大家会感到一定嘅叫做震惊啦，同埋亦都咧系知道咧，谢贤大哥咧佢喺一段时间里边咧比较系低调啲啦，咁原来佢身体咧都有一啲嘅状况出现咗嘅。
21: 冇错，咁啊喺香港嘅时间咧20号咧就传出佢离世嘅消息啦，其后咧就系喺谢霆锋啦，同埋谢婷婷啦喺佢哋自己嘅社交平台咧，亦都系证实咗咧系佢离世嘅消息噶，咁亦都有好多人啦系。霆锋啦，同埋婷婷嘅即系留言板嗰度啦，有慰问啦，同埋悼念呢位嘅传奇巨星嘅。
20: 近年咧，四哥都系比较淡出荧光幕啦，低调咁退休嘅生活。咁当然咧，时不时佢嘅出现咧，大家都觉得佢对自己嘅造型啦，对自己嘅所有嘅要求都系好高嘅。咁但系咧，就的确就有人咧系曾经见到佢曾经系要坐轮椅啦，外出去用餐。咁佢的确咧系香港一位非常之著名嘅艺人啦，唔单止佢系一个风，即系我哋觉得系嗰个风采啊。一望就知道是一个明星嚟嘅一种嘅，即系嗰种嘅天生嘅材料，再加埋佢嘅演技啦，同埋佢嘅家庭嘅事，亦都系大家演艺圈好关心噶吧？
21: 系啊，咁啊，四哥谢贤啦，咁啊原名叫做谢家玉啦，咁啊喺屋企咧系八兄弟姊妹里边排第四，所以大家咧都叫佢做四哥噶。咁啊，佢喺香港咧，亦都咧喺影坛上边咧有好多唔同贡献啦，尤其是喺粤语片嘅年代啦，咁之后咧亦都咧有好多嘅作品啊，大家咧都非常之系认。即系四哥嗰个独有嘅形象嘅吓，
20: 系啊，咁啊佢16岁咧就经朋友介绍咧就加入咗演员嘅训练班，咁之后咧就即系投入喺娱乐圈噶啦，年纪好细，咁但系外形咧就系高大，亦都好俊朗啦，所以入行之后咧就比其他嘅新人咧更好嘅发展，更加咧经常咧就喺电影同埋电视圈咧有好多嘅发展机会嘅。
21: 咁啊，四哥咧喺呢个2014咧同埋2019年嘅时候咧就获得香港电影金像。香港电影金紫荆奖啦，同埋香港电影金像奖所颁发嘅终身成就奖去表扬佢嘅贡献噶，而佢咧所拍摄嘅《杀出个黄昏》啊，更加系以除咗嗰个黑眼镜咧就系视人啦，咁而且攞到咧最佳男演员嘅奖项嘅。
20: 喺1988年咧，四哥就即系举家移民加拿大啦，咁当时咧就好多朋友就系对于佢哋家庭当中嘅，包括咗拉姑啦，同埋仲有谢霆锋啦，同埋谢婷婷咧，佢哋一定嘅即系叫成长咧，都成为咗一个。好似即娱乐圈一个好大嘅话题吓，咁亦都大家留意住佢嘅子女点样喺娱乐圈嘅发展都系关心嘅。93年嘅时候佢就翻去香港，咁亦都以呢一个客串性质咧参与过头先嘅少林足球啦，咁仲有好多电视嘅制作嘅。
21: 系啦，咁其实除咗四哥嘅作品之外咧，佢嘅生活咧亦都系大家咧所关注嘅喎。咁四哥咧系根据报道咧，咁一生咧系有5段情噶。咁首先系同恩珍啦，咁之后咧佢嘅初恋咧亦都系同呢个嘉玲咧系传出过呢个嘅恋情啦。咁跟住咧由萧芳芳。然后第二任嘅妻子咧就系迪波拉拉姑啦，咁啊同埋咧今年咧系细佢年纪咧系49年嘅，喺上海 Coco 嘅。
20: 系咁，另外就我哋最印象深刻，除咗四哥嘅演技啦，佢嘅作品啦，仲有佢嘅笑声啦，同埋佢注重养生嘅，咁对自己嘅身形同埋打扮咧都好讲究，每一次出嚟黑西装、皮手套。跟樽领衫，仲有佢嘅黑超，即系我哋所讲嘅太阳眼镜，永远永不离身，继续系有呢一种明星嘅风采嘅。
21: 冇错，咁四哥每次行出嚟都系风度翩翩嘅，而且好多时候咧，佢嘅说话都系非常之语出惊人嘅，可以话吓。但系咧系针针句句都系道欲嘅，咁亦都可以咧讲出咗咧好多人生咧，即系好多嘅哲理喺里边嘅。
20: 呢首歌咧系记录于佢曾经喺一个嘅慈善节目当中所唱嘅歌曲，我哋一齐用歌声去感受一下谢贤嘅魅力。亦都咧，系对佢一生为到演艺事业付出咧，向佢致敬。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安省北部截至今朝有接近200场山火，当中57场未受控制，大部分是发生在安省西北部。官员警告，山火加剧和烟雾恶化的情况预计在可见将来都会持续。而在西北部的一个第一民族社区准备今日再安排飞机协助受影响居民离开。由于在南面的雷湾可以提供的酒店房间数目有限，最新撤离的居民预期会被送去多伦多。多伦多警方仍然调查紧凌晨在伊图壁谷发生的一宗车祸。消息指，事发在伊图壁谷 The Queensway， 一架提供 Uber 预约车服务的车在行驶期间冲离道路，撞向一支柱，在后座的乘客送院时有生命危险，而司机没有受伤。总理卡尼今朝发表声明，代表加拿大人恭贺贝安德成为英国新首相。卡尼话：加拿大同英国有住共同嘅历史、深厚嘅友谊同人民之间嘅紧密联系。英国系加拿大喺欧洲嘅最大贸易伙伴，佢期待同对方合作。而获得国王查理斯三世任命为首相嘅英国执政工党党魁贝安德，喺唐宁街十号首相府首次以首相身份发表讲话。他说将会公布应对高昂生活成本的措施，要证明英国能够再次恢复稳定。美国驻加拿大大使霍克斯特拉定于今日在亚省文顿举行的太平洋西北经济区年度峰会上发表讲话。根据大会议程，他会谈及区域伙伴关系如何支持跨境关系。太平洋西北经济区是在1991年成立，成员包括美国五个州、本国三个加西地区省份和两个地区，旨在提倡合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方已经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不便透露。内政部长将访问巴基斯坦，磋商两国的事务。在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5206点，跌57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2103点，跌42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5661点，升141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143点，升580点。日本股市因为假期关系休市。新闻以及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在加拿大，爱莫死议题由1990年代起激起法律、伦理和道德巨浪。今日社会对精神病患者可否申请安乐死争论更大，国际议题更延伸至18岁以下人士应否有这个选择，生死自主的界线值得商榷。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2: 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又获咗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Avila 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正屋，售价仅由79,900元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把握机会啦！本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基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全新示范屋，李婷、高士威、小英轮流直播。
3: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4: 我系 May，
5: 我想拥有一部令我有成就感嘅名车。
4: 首先要拣 Quattro， 佢系全球最好嘅四轮驱动系统。
3: 之后你会发现 Audi 比韩国同日本车更经济实惠。
4: 热卖车款中，你仲可以得到至少1%利率折扣添。
3: Audi Uptown 系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衷心令你感受到抵达成功嘅喜悦。快啲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6: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7: 你一直期待开扬设计充满自然光的 Ree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8: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日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9: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8: 银赞助 A 家屋顶，
9: 铜赞助清风度假，
8: 六谷海鲜酒家，
9: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8: 龙庭食府，
9: 与会形象工作坊，
8: 饮品赞助大排档，
9: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van Chill， 欢迎晚宴赞助豪门宴。
10: 飲食有型，生活精明，健康自省，有型吧。
11: 如果你想瘦下半身、收紧臀部，同时提升体能咧，不妨试下咧近年咧都好受欢迎嘅运动之一，就系青蛙跳啦。青蛙跳啊，好似好简单，其实系一个咧系结合咗力量啦、带氧同埋灵活性嘅全身运动嚟噶。动作就是由深蹲开始，再用力向上跳起，然后落返地的时候就返去深蹲的姿势。这个动作主要是锻炼我们的大腿、臀部和核心肌群，同时亦都可以提高我们的心肺功能。有研究就指出，这类爆发性的运动除了可以帮助我们燃烧热量，还可以有助减少内脏的脂肪，改善新陈代谢。特别是40岁以上的人士，随着年龄的增长，下肢的肌力和关节的灵活度会逐渐下降。适量进行青蛙跳可以有助增加我们臀部、膝头哥和脚踭的活动能力，有助维持平衡力和预防跌倒。不过青蛙跳是属于高冲击的运动，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姿势。双脚打开，轻轻是多过是膊头的幅度。深蹲的时候要保持是背部挺直，而落地的时候就要轻轻屈膝，减少对关节的压力。如果本身是有膝头哥痛、脚踭受伤、关节退化，又或者是平时较少运动，就不要勉强进行了，可以先由深蹲开始，再慢慢是建立肌力。另外青蛙跳需要是核心肌肉稳定身体，所以平日可以配合平板支撑，又或者是桥式的运动，可以加强我们的腹部和腰背的力量，减少受伤的风险。每次是做2至3组，每组是8至10下就已经足够了。有恒心做，一定双腿更有力，臀部更加结实，还可以提升我们整体的健康和活力。以上内容大家可以作为参考，有问题记得请我回相关的专业人士。

0: 桃花专家 Chris Fuzzy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1: Little DJ Summer Camp 好好玩。
2: 我是 Giselle Chan 陈乐怡，
3: 我是 Cassidy Lam 林之月。
2: 你今日饮了几多杯水？
3: 我都唔记得啦。
2: 原来饮水好重要，
3: 因为我哋身体需要水，
2: 做完运动更加要饮。
3: 唔好等口渴先饮，
2: 点解啊？
3: 因为嗰阵时身体已经缺水，
2: 咁我要饮多啲水。
3: 我都系
1: keep hydrated。
0: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1: 我哋学到好多嘢。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4: 你成日买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5: 有信心又满意，而家系 Aurora 推出 Avella，
4: 我好中意啊！
5: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 Benz EQB 300加油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6: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遮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马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财经速递，
8: 早晨时间10:11，大家继续收听紧 AM 1430阳光早晨，我系李婷。咁啊，今日继续请到嚟香港方面资深嘅财经专家，亦都同我哋倾下咧金融市场嘅消息啦。喺电话线上咧，由香港方面资深嘅财经专家、独立股评人洪丽萍女士 ，Hello， 你好 ，Kanita。
9: 诶、hey, ，你好 ，River。
8: 好，咁首先睇翻近期嗰个嘅即系股市嘅消息啦。首先今朝早咧，我哋加拿大咧就公布咗最新我哋个通胀咧，就有少少嘅回落嘅。咁但系始终咧仍然都唔系低嘅。咁大家都对于呢一方面嘅消息咧非常关注。咁香港股市今日嘅表现啦，见到高收啊，高收580点。Conina 个市咧近期都几大嘅波动性。今日个升势同我哋详尽分析下啦。
9: 是啊，其实即是如果你睇返整体外围呢，即是股市就麻麻地嘅，尤其是南韩啦，即是呢个反复下跌。咁就算日本啊、台湾啊、美股啊，全部都系因为受住嗰啲人工智能股份下跌拖低。咁但系港股呢嘅反围呢，如果从指数睇就相反。咁你今朝外围都系跌嘅。咁但系呢港股今日就反围一开始已经系高开㗎啦。咁跟住呢越升就越多，曾经升过差唔多600点。咁当中我谂最主要嘅原因呢，就同之前呢外围升而港股跌呢，其实个情况就啱啱就系相反。因为香港如果讲恒生指数成分股或者波企指数成分股里面，或者整体香港的市场呢，其实即是一些人工智能或者是讲的啲芯片啊，或者是储存芯片啊、大模型啊，这类股份在香港是比较少的。咁所以嗰阵早轮呢，呢类股份升嘅时间呢，香港呢就反为跌。而家呢呢类股份跌啦，即係 AI 人工智能股份跌啦。咁香港因为呢边呢就比较少嘛。咁所以今次反为呢就唔轮到话即係受，即係香港就冇受外围呢係拖累。同埋另一样呢，就係啲资金呢就由呢个人工智能股呢就去返啲传统啲嘅股份，包括咗譬如今日升得比较多嘅内险啊、内银啊，另外仲有啲电信股啊。咁同埋一直呢都觉得就係啲科技股啦，就係啲腾讯、阿里巴巴。咁呢啲近期反围呢，就因为资金就觉得呢啲平，咁所以喺人工智能嗰啲股份呢套咗现，或者有啲资金可能分散返个风险呢，就呢类股份升，所以就带动到我哋恒指啦做好嘅。
8: 係呀，咁所以今个礼拜呢我哋见到就喺加拿大嘅商业方面嘅消息，除咗今朝早加拿大统计局公布返呢最新嘅 CPI 就係通胀数据啦，咁比我哋预期当中低啲嘅，咁就六月份嘅数字 2.8%。咁加拿大好多企业啦 ,Rogers 啦 ,Roots 啦，都会喺今个礼拜呢公布佢哋嘅即业业绩报告啦，或者佢举行咧即系呢个 Roots 嘅公司嘅股东大会等等嘅。咁美国方面更加聚焦咧就系呢个 Tesla 同埋 Alphabet 嘅业绩，因为上个礼拜我哋见到美股咧就系都系有一个下跌嘅比例，咁啊结束咗之前一啲嘅升势。Kanita。
9: 系啊，其实即系今个礼拜美股嘅业绩咧 ，Tesla 啦、IBM 啊、Google 啊等啊咁，咁呢啲其实都系即系焦点嚟噶啦。因为之前有几间包括台积电啊、美光啊等等，佢哋公布完业绩之后咧，个股价反为下跌嘅。咁究竟今个礼拜佢哋出嘅业绩又会唔会同样出现咁嘅情况咧？咁所以呢个系外围嘅因素，再加埋睇下南韩嘅股市，南韩股市我相信继续都系相当之波动噶啦。咁呢啲对整体市场嚟讲都系有影响嘅。咁而香港呢边咧，我谂都大家可能留意翻。就係、是、將最近即係中證監啦，有個座談會啊，同埋咧，似乎又開始咧就呼籲嚇，即有啲國家隊入市啊，咁佢哋都話即係會增加翻，譬如話對中國股票嗰個投資啊咁樣。咁但係今日 A 股咧有少少反應，但係又唔算話真係因為依個消息而刺激好大。大家反為另一樣都可以即要留意埋咧，就話七月份咧通常都係有一個中央政治局會議嘅。咁究竟即係喺下旬啦，七月下旬開召開，咁過去兩年咧都係七月三十號開嘅，咁但係就今年係咪咧？如果再之前就曾經試過都係廿零號開啦，所以都係喺下旬嘅啫。咁因為七月份嗰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個重要性咧，一方面就睇翻上半年嗰個經濟嘅情況。第二咧就話究竟下半年中央嗰度點樣去做一啲個部署，有啲咩嘅政策咁樣，咁所以變咗呢方面呢個會議係比較緊要嘅嚇。咁睇下會唔會呢幾日咧係咪有啲即係具體嘅時間表出到嚟啊？咁到時大家又點樣出嚟睇下，究竟對於嚟緊今次個中央經濟個會議裏面會有啲咩嘅議題啊，或者重點擺咗喺邊度啊咁。咁但係整體恆指我相信咧，過去一個禮拜咧都係上翻嚟，曾經上翻嚟25,200點嘅水平啦。咁今日咧收市都升咗580點嘅。25,143點，咁其實曾經升過200點啦，咁但係科技指數升得多啲，科技指數咧升咗3%，咁就一啲正話提過啲金融類嘅股份做得唔錯啦。咁就算你話啲芯片啊或者儲存芯片啊喺外圍咧都跌得幾多，但係香港呢邊咧個別一啲儲存芯片啊都有得升下嘅，反為就係而家我哋成日講緊啲大模型股咧，咁就繼續咧都明顯係下跌噶啦。
8: 好，咁啊非常之多謝香港方面咧，我哋嘅嘉賓啦，洪麗平女士的分析啦，咁同埋欧洲央行咧都会喺今个礼拜公布利率决定嘅。多谢晒你 ，Conita， 下个礼拜再倾。
9: 好
8: ，Thank you，
9: 拜拜，
8: 拜拜。I found my way， 多得你再碰成就无穷动力。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朋友，大家好，我系张雨珊。我觉得我最想做嘅都系即系歌手。开演唱会呢个部分咯，开演唱会系一件好好玩嘅事情嚟嘅，可以将好多自己想唱嘅歌啦，想讲嘅嘢，同埋我觉得最重要系可以 present 到我脑入边嘅成个 concept 俾大家睇，因为我自己好中意跳舞，但系咪真系咁叻咧？唔系嘅，跳舞嘅部分，我希望即系可以俾大家睇到嘅就系、是，哦，佢唔系好叻跳，但系佢系识跳舞。就系唔好睇到就系、是、即系出嚟嘅时候动作好奇怪啊定系点？我觉得成场 show 其实我系压住自己唔好俾自己去喊嘅，但系都系失败。Oh. 出嚟嘅时候其实嗰一刻系好感动。我觉得我对自己唔好，对自己唔系咁好，即系我会好刻薄我自己咯，即系会鞭策自己，同埋会唔会去俾自己 enjoy life 嘅？所以我喺嗰封信嘅时候就系、是、即系安慰翻自己，即系要。即系要叮嘱翻自己，要锡自己。
11: 想听到张雨晨嘅访问，记得留意阳光早晨。

0: 恭喜你啊，又抱孙！
1: 而家头痕要帮仔女换屋啊，要揾地点好啦，校网好啦，最好啊近我哋，方便照应。
0: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红星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1: 边度有得睇啊？
0: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House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2: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0: 因为其实今年啱啱又系旗徽会庆祝服务社区50年啦，咁我哋每一年暑假我哋都会做一个旗徽活力齐运动嘅活动嘅，咁我哋今年都唔例外啦，咁我哋今年就会系喺嚟紧呢个星期六嗰度做呢一个活动，咁而当中我哋亦都包括咗一个家庭同乐日，同埋我哋又有一个庆祝50周年嘅照片展览嘅。
1: 哦，哇，恭喜晒！
2: 照片展览咧，可以带我哋翻去时光隧道咧，睇下50年前咧，你哋点样由少少地几个人咧，开始慢慢咧就为多伦多好多嘅长者提供服务。反而我最关心咧就系，既然呢个活动叫做旗徽活力齐运动啦，其实你会呼吁啲长者做啲咩运动系适合佢哋？可唔可以讲少少俾我哋听咧？
0: 可以嘅，可以嘅。咁其实咧，我哋今次呢个活动，除咗我哋有一个叫做8万行当中喺里边之外，即系譬如话我哋嘅参加嘅朋友，佢哋会透过步行嘅形式嚟帮我哋筹款之外咧，咁我哋亦都系有好多唔同嘅示范嘅。当中包括咗譬如有瑜伽太极啦，同埋有一啲健身操啦，同埋係有唔同类型嘅活动，譬如8段锦啊，咁都有有一啲师傅会帮我哋做呢个示范，咁同埋会话俾大家知有啲乜嘢情况之下边一类型嘅长者係会适合做，同埋边一类型嘅活动会係啱佢哋多啲嘅。咁同埋当然我哋亦都係有一位我哋叫 chiropractor， 係一位医生，佢嚟同我哋讲解我哋有啲咩嘅姿势系可以帮到我哋改变我哋即系平时嘅健康啊咁样嘅。
1: 哇，咁其实我哋咧都有印象深刻参与过你哋嘅，包括咗一啲嘅探访啦、步行啦、慈善活动啦，所以我哋咧即系好开心咧，我哋嘅社区咧有你哋嘅支持同埋你哋嘅工作咧关怀我哋嘅长者。
2: 系啊，你讲起嗰一次咧，我仲
1: 记得我们一齐步行噶嘛，
2: 一齐行嗰圈啦，同你嘅仔仔。后尾咧，我仲记得好开心，我哋几个大男孩咧同阿可伯地咧出去攞雪糕食。啊，每次你个活动临尾都有啲免费食运，今次会唔会都有咧？
0: 我哋都有嘅，咁我哋有熱狗啦，同埋係有我哋今次特別就唔係雪糕啦，我哋用冰條，因為點解呢？因為其實我哋雪糕有啲朋友可能佢係對奶類有啲敏感啦，咁所以我哋都係特別改用咗冰條，而冰條亦都係有唔同嘅flavor 嘅，咁喺大熱天時呢就最啱㗎啦。
1: 好嘅，咁咁多免費嘅即係活動啦，同埋亦都係幫助我哋嘅長者，咁當然呢你哋會繼續支持就係好多人呢去參與嘅捐款啦，同埋查詢啦，呢、這個捐款好重要，同埋都同我哋講下 update 下啦 ，Edith 呢個 Campus of Care 嘅即係嗰個發展項目，因為我哋每一次咧行呢個404都會睇到，哇個 building 好靚啊，
2: 係好似就快起喎，呢家個進度同埋籌款進度又係點樣啊？
0: 係其實我哋而家就進度籌款進度如火如荼，咁、
1: yes.
0: 我哋距離我哋900萬嘅目標應該仲有大概100萬到啦，咁我哋仍然會好努力嘅。咁至於喺嗰個實質嘅工作咧，我哋已經掘咗地啦，咁應該去到而家1层2层咁上下噶啦。咁因為其實我哋嗰塊地係好細嘅，咁而當中我哋我哋嘅建築師嘅團隊啦，咁佢哋喺畫積上面係非常之仔細，咁所以咧我哋差唔多用盡曬嗰笪地嘅每一分每一毫，咁希望可以盡量係做到一個好完善嘅長者之家，俾將會入住嗰124床位嘅朋友啦。咁但係我哋除咗係一個長期院舍之外呢，我哋亦都係有一個醫療中心同埋一個社區中心嘅，咁、所以唔係淨係喺裏面住緊嘅長者先至受到嗰個福利同埋嗰個服務，喺社區周邊嘅朋友都會用得着嘅。
1: 好，非常好。咁同埋咧，亦都系即系我哋希望所有长者一齐出嚟咧参与嚟紧吓，今个礼拜六嘅时候，7月25号咧，朝头早10点就会开始嘅一个嘅即系 charity walk 啦。
2: 系啊，所以我又想问下啦，如果假设大家星期六咧又真系好想支持你哋旗徽会啊，无论捐款或者成为步行者，佢哋可以点做呢？
0: 佢哋可以打電話俾我哋啦，最快噶啦嚇，咁我哋就有同事會接聽電話啦，話俾佢哋知點樣做。如果有啲朋友話，我中意上網嘅，佢可以去我哋嘅網站，就係www.carefirstwalkathon.com 嗰度登記又得，或者佢話我今次唔得閒嚟行，但係我想捐款，亦都可以喺上面直接捐款嘅。
1: 好。
2: 好啊，多谢晒 Edith 啊，亦都希望心机旁边嘅听众踊跃支持，亦都希望你哋争嗰100万咧可以好快筹到，好快可以见到 Campus of Care 咧服务大多伦多地区嘅朋友嘅，多谢晒 Edith。
0: 多謝
1: 晒，
2: 多謝
1: 晒，拜拜。好，咁就非常開心啦，我哋全力支持社區呢不同嘅活動，咁最重要呢我哋係唔係只係

0: 是说即是为到即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工作其实是有感染力的，我们可以推动到社区一起出来呢参与一些慈善的活动。
1: 是啊，所以希望星期六在旗挥会今次的这个叫做旗挥活力齐活齐运动呢见到你的参与。
0: 好，那这个时候要抽奖了。
1: 啊，这个紧要啦。
0: 因为落起一来呢我们知道我们的奖品先生又准备好了。
1: Yes, 因为最上呢上个礼拜阳光早晨的面书专页呢、yeah. 我们出了这个 post, 叫大家要我爱坤哥和 Hubert 的。咁喺众多嘅朋友入边咧，我哋抽出咗呢一位，恭喜晒你 ，Michelle Lock。咁啊，我哋一阵间咧就将会私信你啦，咁啊方便你可以咧就同我哋安排领奖，可以睇到咧吴耀坤同埋咧胡鸿钧嘅演唱会。
0: 介绍下个日期啊，
1: 哇，呢个紧要啊，
0: 知道佢哋陆续咧就会嚟到多伦多啦。咁可能咧好多朋友都会话，即系呢段时间咧真系好多好多嘅精彩嘅 show 嘅。咁介绍我应该系下个礼拜嘅。
1: 冇错，7月30号、yes. 星期四8点咧就喺 People's Theatre for the Performing Arts。即是22号 Esner Park Drive 嘅，好近我哋电台，所以大家如果想买飞，因为真系有朋友咧就私信我哋点买飞咧，其实你可以去到 TVB USA 嘅网站咧就可以买到飞噶啦。
0: 好，咁另外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嘅阳光新一代歌唱比赛咧就是、今个星期日啦。
1: 系啊，所以如果你仍然系谂住啊星期日，我好想支持下咁多位参赛者喺成个暑假面，佢哋真系排咗好多好多嘅时间，想睇下佢哋表演，再加埋如果你想捧姚卓菲嘅场咧，仲有好啲啲嘅门券可以俾你过嚟买到嘅。
0: 系啊，即系好啲啲嘅咋，咁所以就好多谢大家，同埋仲有好多嘅观众啦、赞助商户啦，同埋好多咧幕前幕后嘅工作人员为到今次呢个 show 咧付出咗好多嘅努力。每一次咧，我睇到我哋一齐做大 show 嘅时候咧，就感受到我哋团队嘅精神吓。咁我哋都知道咧，好多嘢都系有好多嘅挑战，能够喺挑战之中完成嘅话咧，其实嗰份满足感啊，我哋见到多伦多嘅年轻人嘅活力同埋佢哋嘅表现嘅才华咧，系一个好好嘅平台嚟嘅。
1: 冇错。
0: 好，呢、這个时候当然为你介绍嘅就系姚卓菲啦。姚卓菲好期待佢嘅来临啦。
1: 系啊，好快就会嚟多伦多啦，大家可以去机场度等佢过嚟。不过礼拜日一定会见到佢嘅。

0: Aurora 新款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买得好快、哦。
1: 系啊，地点好，于 Leslie Street 夹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交通好方便。邻近好多大型商场，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只有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
0: 你话要换屋，好快啲去拣翻间啦！
1: 今个周末一齐去85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啦！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0: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2: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3: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2: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3: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2: 香港利众圣堂保济院，
3: 天宝旅游，
2: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3: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新闻点题由专医颈椎病新旺角广场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特约赞助。
5: 由九龙之中召开记者会，交代安省北部山火最新情况。本国六月份通胀年率回落至2.8%。俄罗斯话摧毁咗超过380架乌克兰嘅无人机，而喺莫斯科州有10人受伤，包括中国公民。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1新闻。
4: 新闻点题由专医急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妙手居赞助，905-604-8823。
6: 哎哟，老婆，我手麻又颈痛，点算好啊？
7: 去新旺角广场揾妙手居啦，我啲颈椎病都系佢医好噶。
8: 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由经验丰富安省注册中医师苏建学主诊 ，RMT 注册按摩师驻店，专医急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效果显著。
6: 老婆，快啲帮我打电话去妙手居揾苏医师啦。
7: 预约905-604-8823接受医疗保险，
6: 妙手居，妙手回春，而家舒服晒。
7: 治疗保健尽在妙手居。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虽然世上千万种人，但一讲到尊严，相信都系呢一种普世价值。我冇事，我冇罪，我冇喊。MC 张天赋忍住泪水唱出全新歌曲《男人怎可以》。

MC 张天赋，男人怎可以？作曲陈巧威 ，AP 潘宇谦，作词殷敏贤，编曲黄少明，监制陈巧威。

0: Avila 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欢迎你嚟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1: 七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星梦传奇第一季亚军 Chantel 姚卓菲七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为同龄人加油打气，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umu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2: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已经准备就绪，八个参赛单位急不及待在总决赛舞台尽情表现自己，争夺全场总冠军、最佳台风奖以及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司仪沙菲宝、2024年 Sunshine 冠军 Kenneth 李子浩及 Sunshine Victoria 谭恩婷，去年的冠军 Starry 同最佳台风奖得主 Sophia 亦会作精彩演出，特别表演嘉宾。

0: 买咗飞嘅朋友，7月26号星期日晚上7:30，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何百超剧院见。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我是沙飞宝啊。
3: 好，早晨10:37嚟到林家华嘉年华嘅时间，家华哥早晨，
4: 早晨早晨，
3: 咁啊都知道消息啦，咁啊四哥就离开咗啦，咁亦都知道家华哥都曾经有同四哥合作过嘅时间系咪？
4: 有，咁啊四哥我同佢合作嘅有几次啦，咁啊第一次其实应该就系喺华星嗰、那个出嘅一只群星高唱嘅，嗰阵时应该系
3: 唱歌嘅时间。
4: 80年出嘅嗰只碟，咁大家好多嘅，即系四哥系其中一个啦，咁就一齐合唱咁样嘅一首歌，一两首歌一齐合唱嘅。与此同时，亦都喺台庆节目里面咧，就同我四哥一齐合作，其中一个环节。嗰阵时就
3: 好多 sitcom 嗰啲咁样，
4: 唔系，直情系表演跳舞，
3: 表演嗰啲跳舞嗰啲，
4: 系嗰啲。类似嗰个内容系类似系即系崩堤啊，
3: 系
4: 救灾啊咁样
3: 样。
4: 系、
3: okay,
4: 啊系啊，咁仲系我记得系小明哥徐小明咧系做嗰次嗰、那个台庆嘅一个武术编排啊啲，咁啊同埋阿四哥一齐啦，咁啊仲有好多嘅。嗰阵时嗰啲即系叫一线嘅男演员
3: 当家嗰啲，
4: 系啦系啦，一齐嘅。咁如果再长时间啲嘅合作就係上海滩第三集，应该係上海滩龙虎斗。
3: 哦，你又有份同阿四哥一齐、
4: 啊。我同四哥嗰个戏都好多场戏嘅。因为讲我一个黄毛小子咁跟佢一齐搵食咁样嘅。但係最后呢就係因为争女。
3: OK,
4: 即係
3: 大打出手。
4: 争唔係边有大打出手呢，佢係大 boss 嘅。
3: 係。
4: 咁争啊芝芝姐黄淑仪。
3: 係。
4: 咁最后就俾另外一个即係怂恿我去暗杀啦四哥。
3: 咁、哦、大件事。
4: 好大件事。咁嗰次即係个戏呀好大件事。咁仲要係我记得喺嗰啲舊式唐樓咧，即係二樓，咁咧就喺個窗門度靜靜雞咧，佢就喺裏面
3: 啊，我暗穿佢，
4: 開窗直情係暗刺殺佢，
3: 係
4: 咁啊分開兩橛嘅，佢喺室內嘅時候就闖景，
3: 係哦你就外景，
4: 我就喺外景
3: 嗰、那個，
4: 咁啊中槍，
3: 係
4: 咁啊中槍，跟住跌落嚟，咁啊跌咗落嚟之後咧就啱啱啊支持姐架車過就跌咗落佢架車，
3: 係。就系、是、呢个经典嘅，
4: 应该湾仔拍嘅。咁四哥当然啦，大家认识四哥嘅，睇佢嘅演出嘅，咁都知道佢系一个即系好潇洒啦。
3: 系我细个睇粤语片，我就睇。例如
4: 我以前细个直情系佢影迷嚟添。系啊，
3: 我你咁样讲，我记得有一次去我个朋友屋企玩，
4: 系
3: 跟住四哥就真系嘅喺出边拍紧外景。
4: 哦，香港
3: 系啦，咁喺个网球场度，喺个网球场嗰度，咁、哦、咧我哋梗系唔入得去噶嘛。
4: 系啊系啊，
3: 咁我哋见到哇谢贤啦、
4: 啊、
3: 谢贤啦、啊、咁样，咁、
4: 啊、
3: 我哋又想揾佢攞签名，
4: 系
3: 跟住我哋又冇纸，
4: 咁点啊？
3: 跟住咧我哋就求其喺度抄咗一张纸，
4: 系
3: 咁我哋有5-6个 friend 喺度，咁、
4: 嗯、
3: 我哋又搣开一橛橛个，
4: 系
3: 系啊，跟住四哥，即系我哋讲啊，谢贤啊，你有冇同我签过名？第一次揾明星签名，
4: 系
3: 跟住佢见到我哋一橛橛嗰啲纸，下次你揾咗一张纸嚟啦，
4: 咁又
3: 系啊，咁你话啲纸烂晒，
4: 都有签，
3: 即系有签嘅，好 nice 嘅，系
4: 有签啊 ，OK，
3: 我记得
4: 四哥系咁嘅，
3: 系啊，
4: 四哥系一个
3: 几搞笑嘅，
4: 搞笑风趣
3: 嘅，有啲风趣嘅。
4: 咁啊，仲有都有合作过嘅，咁啊，咁最记得嗰阵时我细个睇粤语片咧，咁佢其实系电影公司老板嚟嘛，吓、咁然后即系佢自己有电影公司咧，应该咁讲，光艺应该
3: 系，
4: 吓咁、那个片头好似系用个灯塔咁照照下嗰只咁样嘅片头，咁我就问佢嗰阵时我睇粤语片嘅时候，佢好型噶嘛，
3: 系啊，
4: 系嘛，
3: 咁你行出嚟你都知系四哥，
4: 直情系啦，
3: 系啊。
4: 最紧最嘅令令我印象感觉就系佢曾经有部戏，我名唔记得咗，系外景喺沙滩，系揸住一个水陆两用车嘅。
3: 哇！水陆两用，即系啲接仔嗰啲咁样。
4: 唔系私家，即系好似开篷车咁样。
3: 系系系
4: 咁然后咧，就
3: 系
4: 真系喺个佢个嗰个嗰个电影
3: 喺
4: 个海滩咁揸上嚟，
3: 赵氏邦咁样
4: 型嘅。咁我当年同佢一齐合作嘅时候，我真系问过四哥，我话四哥嗰部戏我唔记得乜乜乜咁啊，哇，好型！佢话系啊。我噶嘛嗰、那个车，
3: 几招积啊！
4: 真系佢，
3: 真系佢，
4: 系啊！
3: 师傅
4: 出埋，嗰阵时出个私火车，咁就系出去，咁啊应该系香港，我估计第一架水陆两用车。
3: 哇！我真未见过，
4: 型
3: 咧，型
4: 就一定系深色嘅，但系因为嗰阵时系黑白片啊，
3: 系
4: 咁我唔知嗰架系咩色。
3: OK，
4: 系啊，咁样嘅，咁啊，所以即系四哥一生嚟讲，我相信好多人睇佢由演戏啊一路咁，佢都真系。即系活得好潇洒，
3: 咁系凝足一生嘅，
4: 凝足一生
3: 系啊。
4: 咁就而且佢嘅造型啊，各方面咧，大家都好深印象。
3: 嗯，
4: 吓、啊，
3: 嗯，
4: 系后期一定戴下眼镜啦，
3: 系
4: 系嘛，
3: 嗯。
4: 再者就系诶，好潮嘅，
3: 哦，永远都系，
4: 系啊，着皮褛，
3: 嗯，
4: 揸哈利电单车，
3: 系啊，
4: 系啊，好型啊。
3: 呢啲就我哋心
4: 型到鼻又身形又好啦。
3: 哦，呢、這个冇得定嘅。
4: 我曾经记得喺加拿大中文电台以前喺 Wonderland 做 show 嗰啲华人日嗰啲咁样咧，我都扮过佢。
3: 你扮埋四哥添啊？上上
4: 扮埋四哥，
3: 系
4: 扎埋辫，
3: 扎埋
4: 系啊，同埋着埋一件渔网 T 恤。你有冇印象？四哥有件、
3: 哦、透视嗰啲系嘛？
4: 渔网嘅直情
3: 嗰阵时好兴噶，
4: 系渔网 T 恤咁样噶嘛。咁所以。虽然佢离开我哋，但系佢带俾我哋嘅回忆啦，带俾我哋喺即系佢喺娱乐圈嘅贡献啦，
3: 永远都喺度，
4: 永远都喺度，
3: 系
4: 咁啊！虽然人始终一定有一日离世离
3: 开嘅，
4: 但最紧要就系、是走得潇洒，
3: 系
4: 系啊，
3: 系啊，
4: 令我留低一啲美好回忆。
3: 冇错，系啊。
4: 好，四哥，
3: 四哥，
4: 好，
3: 向你致敬啊！
4: 向你致敬，
3: 啊、
4: 真系要你向你致敬。
3: 冇错
4: ，OK。
3: 咁啊，跟除咗个叫怀念四哥之外咧，有一样嘢都要同读者、同听众要分享嘅，系都好紧要。
4: 长者，
3: 长者特别系
4: 呢
3: 个
4: 真系。
3: 嗱，
4: 首先咧，我哋话俾大家听啦，我哋不断都会有一啲即系骗徒嘅手法。
3: 系，
4: 而我哋一路睇到咧啲新闻所讲嘅呢啲骗徒手法咧，佢越嚟越咧就系紧，即系谂出嗰啲方法。
3: 冇错，
4: 好。特别嘅，
3: 好压迫性，
4: 仲有咧，佢特别得嚟咧，好周详。
3: 嗯，
4: 好，咁啊呢一单新闻咧，要同大家咧讲一讲嘅。
3: 系，好啦，咁啊咁首先咧，呢个新闻咧仲系调查当中嘅，仍然有一啲地方咧系冇明确究竟发生乜嘢事，究竟即系我哋叫做一啲叫碎片咁样啦、嗯、，missing pieces 咁样。咁但系整个故事咧都系由佢女女咁就系好多嘅口述份发现咗啦，咁样。
4: 佢妈妈有啲唔
3: 系啦，咁啊其实咧事主叫 Karen 啦，已经七十几岁啦。咁喺话说佢二月嘅时候咧，就突然间就收到个电话，咁、
4: 嗯、
3: 啊收到个电话咧，那个人咧叫 Anita。佢話自稱咧就係安省嘅檢控部門嘅人士嚟嘅，咁啊佢打俾佢咧，當然用一啲好壓迫同埋一啲嘅恐嚇性嘅成分啦。
4: 最主要佢就話：喂，你嘅身份被盜用啊，咁即係話咧，你有機會咧觸犯咗呢個刑事案。
3: 係啊，
4: 被盜用，你有機會即觸犯咗呢個刑事案。
3: 冇錯，
4: 正在調查。呢一句说话已经系有
3: 个惊啊！
4: 惊啊！啲七十几岁嘅长者一听到，一世人都冇做过犯法嘅事，
3: 系啊，冇错，
4: 对得天对得地，突然间有人话俾佢听，诶，应该系咁，检察部话俾佢听呢个 Anita，
3: 系啊，
4: 一定首先
3: 你唔系
4: 开场白已经惊
3: 嘅人，系咯，咁啊，咁啊有呢个政府嘅叫做俄称政府部门啦，咁啊有呢个叫做法律嘅责任喺里边添，咁啊于是叫佢点做咧？咁啊除咗同佢打电话之外咧。同呢個 WhatsApp 咧都通埋先，咁即係話我如果打唔到俾你咧，我 WhatsApp 可以 message 你，咁啊兩個即係佢已經搭通曬啦。跟住咧，佢第一日嘅時間咧，佢話咧就用咗三個幾鐘頭咧，同佢陳述所有嘅事情喺裏邊。
4: 三個幾小時。
3: 係啊。
4: O、okay, K。
3: 三個幾。
4: 咁呢三個幾小時，當然一個七十幾歲嘅長者，一咁樣樣個 intro 啊、
3: 嗯，
4: 即係個前奏一講出嚟，
3: 係
4: 佢已經驚。
3: 冇
4: 咁佢一定會繼續同佢傾，而傾咗三個幾鐘頭。呢、
3: 啊、
4: 三個幾鐘頭對呢個騙徒嚟講。讲好重要，而呢个受害者亦都因为呢三个几钟头，我哋估计，当然冇讲佢即系警察调查冇讲内容，但我哋估计佢就会不断
3: 攞
4: 晒施压先，
3: 系啦，
4: 不断施压，令至到佢咧越嚟越惊慌，甚至相信对方所讲嘅说话。 佢係有機會受到呢個刑事嘅責任，
3: 冇錯。
4: 而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就上咗吊啦。
3: 上吊啊！
4: 咁問啲乜嘢咧？係啦，我哋估估嚟。
3: 估嗱估咁啊？問啲乜嘢？我唔知啦。不過佢可以
4: 大概都係一定要攞。
3: 當然當然，
4: 究竟有幾多錢、啊？係
3: 啦係啦，要知道佢身家幾多錢啦、啊。跟住你個銀行邊個 account 啦，類似啦，咁佢覺得哦，原來呢個 Karen 咧有翻啲積蓄咁樣嘅，咁於是咧佢做咗啲乜嘢咧？佢話咧喺三個鐘頭之內咧，咁就講完之後咧，呢、這個 Karen 做咗呢樣嘢咧，就係咧即刻走去佢附屬嘅銀行咧，就攞咗啲現金出嚟，
4: 因為佢其中提及就話、如果你唔做以下嘅程序咧。恐防你嘅錢
3: 會冇曬，
4: 都會被對方即係被嗰啲人咧偷你嘅身份嘅人咧，
3: 冇錯攞走曬，
4: 攞走曬。
3: 係啦，咁所以佢第一日嘅時候咧，就已經喺自己銀行咧就攞咗12,000出嚟。咁啊，除咗攞12,000之外，咁啊陸續有嚟啦，每日都會傾偈啦，繼續施壓啦。咁啊，總共咧就未講總共，佢做啲咩咧？佢話除咗叫你攞走曬啲錢之外咧，咁啊就話將啲錢咧就去買金。
4: 嗱呢樣嘢我哋要睇下。点解会一个检察部嘅人叫你买金？当然佢三个几钟头里面系游说佢，令至到佢第一要攞走啲钱，如果唔系俾人呃晒，攞咗啲钱出嚟，咁佢话诶可能
3: 系
4: 可能啫吓、可能话你摆翻银行，人哋都会用你嘅身份噶噃，不如你提咗出嚟啦、你提咗出嚟摆屋企又唔系几安全噶噃，系、嘛？咁应该系点样啊？
3: 最安全咗就買金啦，係啦，買金。咁啊，當然啦，嗱，買金嗰個係咪一房？大家佢警方冇人知道啦。但係總之咧，佢話順利咧就將一啲叫用巨額咧就買咗啲黃金翻嚟。係咁啊，黃金翻嚟，咁我哋假設咧就擺咗落屋企嗰度啦。跟住咧，咁啊個騙徒
4: 究竟買金嗰個人
3: 係
4: 有冇一個買金嘅人出現咧？
3: 係
4: 喺新聞嗰度講，
3: 佢就話去咗間公司度買金。
4: OK，
3: 咁但係究竟買金嗰個係一個合法嘅商人咧，定係佢冇不得而知？
4: 係
3: 咁啊，但係總之咧，
4: 總之買咗啲。
3: 将将买金系啦，就买嗰啲金翻嚟啦。咁买听
4: 到呢度，仲好似觉得冇啊！咁你钱换咗金，金都系你属于自己。
3: 系啊系啊，
4: 跟住呢个步骤，
3: 跟住又嚟啦。跟住咧，佢就将一啲话咧，咁啊，而家咧，我哋咧就将我哋会send 一啲叫做箱俾你，有晒即系可能有晒 shipping label 喺晒里边咁样噶啦。咁你就将嗰啲金咧就摆落个箱里边。咁我哋咧就会帮你运去一个安全嘅地方。咁样
4: 呢个就系开始呃走你嗰啲黄金。
3: 系啊系啊。系啊，咁啊呢段期间咧，大概去咗呢个叫二月至五月啦，佢话总共咧，咁啊 Karen 咧就损失咗36,000嘅现金啦。咁啊，点解会发现咧个女女会有阵时去探佢噶嘛？咁啊，女女发觉咧，咁啊每次妈咪咧收到电话嘅时候咧就好惊慌，咁于是咧觉得有啲唔对路，所以有啲叫做咧有啲一定要报警啦。咁啊，结果咁啊 Karen 亦都系个叫做身体慢慢转差。轉差嘅時候咧，亦都咧好難咧，再將成個 picture 咧就講曬俾女女聽。係咁啊，所以而家咧暫時個調查當中就係咁。但係
4: 咁，
3: 係奉勸所有嘅長者咧，收到陌生嘅電話真係唔好點樣講啦。
4: 係啊，無論佢用乜嘢方法，令至到你相信自己係有危機，或者係會受到刑事。都是要小心。咁最主要呢单新聞我哋讲俾大家听，叫长者你哋要小心啦，即係唔合理㗎嘛，讲嗰样嘢。第二就係最重要最重要一样嘢啦，各位听众朋友啦，如果你有即係同屋企有个长者呀，或者你哋同佢分开咗住，你去探访嘅时候，除咗同佢讲下家常嘅
3: 寒暄几句之外呢，
4: 即係家常嘅
3: 了解佢个心理状况呢，
4: 一定要睇睇佢最近有啲咩事发生。如果觉得佢好似好惊慌啊，
3: 或者
4: 啲嘢有啲嘢想讲唔讲之下，我相信大家一定不要同佢哋倾倾，甚至无呢同陪佢去银行睇下到冇啲咩特别嘅即係 transition。
3: 係大量现金嘅调走。
4: 希望大家要留意啦。骗徒手法层出不穷，得嚟好周详。咁我哋好希望提醒大家留意屋企嘅长者，甚至你自己。
3: 好，呢个时间我哋可以去交维一两句。
5: 嘉华一两句，得闲谂谂佢。外善而心恶，伪君子也。
6: 又好酸。
7: 而家头痕要帮仔女换屋啊，要搵地点好啦，校网好啦，最好啊近我哋，方便照应。
6: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红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7: 边度有得睇啊？
6: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House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8: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9: 你成日买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10: 有信心又满意，而家系 Aurora 推出 Avella，
9: 我好鍾意啊！
10: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套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11: iCharix Foundation 连同曼金市同 Area GTA 将足球热情转化成爱心。第四届 Footy for Charity 在7月26号邀请你支持 Yellow Brick House 为受家暴影响的妇女同小朋友撑起避风港。早上8点半，孟在 Community Center 发生成嘉年华，为慈善足球赛打气之余，现场仲有摊位、美食、儿童游戏、神秘名车展，免费入场，一家大细玩足成日。名车 Grand Lawyers、Mark and Volvo、Enrich Group、CSC Insurance、XS Law 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12: 原来
13: 是咁。
3: 好，咁原来是咁，我哋讲下美容，不过系讲雀仔美容。原来雀仔咧都会做 spa 嘅，转头翻嚟为你分享。
14: 阳光唔只系笑容，仲系一种态度。每一位不同个性，每一位都有属于自己嘅光芒。而家就一齐认识一下佢哋啊！三号参赛者 YoYo 林悠悠，
15: 你好，我的名字是林悠悠，我是三号。And I think my sunshine trait is that I'm very creative, and I hope to be able to shine my light on my family by supporting them and making them feel happy.
14: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榜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现正接受投票，你的一票将会决定最 like 大奖谁属。所有参与投票的朋友均可参加大抽奖，奖品是独得现金500大元。想支持你最 like 的 Sunshine， 请在7月22号之前去到 sunshinegenerations.ca 投票啦。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Jennifer Poe， 大会发型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大会舞蹈及排舞场地 Vibe Dance， 大会音乐 Tone Labs Music， 大会摄影 Tom Ho First Markham Photo Limited。
16: 你一直期待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的 Realink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e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5房5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17: 大地回暖是为家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梗是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是安心又放心。但现在材料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 647-200-1000。
13: Avila 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欢迎你来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提供最多四架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18: 旗开会7月25日星期六早上10点，于时嘉宝300 Silver Star Boulevard 一站式综合社区服务中心举行旗开活力齐运动社区同乐日及50周年时光隧道照片展，鼓励多做运动，关怀长者，了解社区及健康资讯。透过慈善步行支持兴建中的 Campus of Care， 精彩表演、服务资讯展览、摊位游戏、慈善义卖、热狗雪糕招待，免费参加。捐款及查询416-502-2323。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12: 原来，
3: 原来，
12: 原来，
3: 原来，
12: 原来。
19: 系咁
3: 好，人类做 SPA 好普遍啦。原来雀仔都会做 SPA， 今日为你介绍呢个雀 SPA。
4: 你住 house 咧，曾经有冇即系摆过啲雀宿啊？
3: 有啊，嗰啲细个个仔咪会揼过啲木嗰啲雀仔，喂雀嗰啲屋仔啦。
4: 咁有冇整个兜俾佢？俾佢喺度装啲水入水入饮水。
3: 兜冇啊，我得干粮嘅啫，
4: 冲凉啊咁。
3: 冇边有咁好服务啊？
4: 咁假设如果大家见到你或者你屋企已经有咧，知道雀仔咧就好喜欢啦，即系飞嚟啊、食嘢啊、饮水啊，甚至无咧跳落个兜嗰度。
3: 系乱啊乱啊咁。
4: 好似
3: 冲凉。
4: 冲凉、
3: 啊。系、啊。
4: 其实原来有原因嘅。
3: 冇错。
4: 咁啊，仲有 package 嘅、啊，好似我哋人去啲美容院做
3: package 咁啊。
4: 有边几个 package 咁咧，先嚟。
3: 好嗱，咁由第一。有呢个水疗法啦，有呢个沙浴法啦，
4: 哇，
3: 日光浴啦，同埋呢个蚂蚁浴咁。系我哋今日
4: 蚂蚁浴，
3: 蚂蚁浴，
4: 人就用鱼仔咬脚啊，泰国好兴噶，
3: 咬啲死皮啊，
4: 系啊，咬死皮，
3: 冇错。
4: 搞乜嘢咧？
3: 系啊，咁啊介绍下蚂蚁浴先系嘛？
4: 啊，蚂蚁浴先都得。
3: 蚂蚁浴咧就原来一啲雀仔咧会飞去一啲蚁群嘅入边，
4: 系
3: 咁啊，跟住你做咩咧？特登引嗰啲蚁啊，呻痕啊，喂，上嚟先，等我咬下阿哥嗰啲羽毛先。
4: 哦，
3: 咁啊，点解会？咁咧，原来啲蚁咧，佢话传闻有啲蚁酸啊，咁可以将咧嗰啲雀仔入边啲寄生虫咧，就可以咧就消灭佢咁样嘅。咁、
4: okay.
3: 就可以帮佢清洁咁话。
4: 咁啊真嘅，啲动物学家讲噶嘛。咁即系换句话讲，雀仔咧身上边咧会有好多啲寄生虫啊、甚至无有啲虫蛋喺度。
3: 系
4: 咁，我靠嗰个蚁
3: 肉
4: 爬上去，
3: 爬上去呢、這个
4: 跟住揈几揈啊，揈到就有啲蚁
3: 啦。
4: 咁啊，伤大家都好啦。
3: 吓、
4: 好蚁肉就。最高级嘅
3: 系蚁肉呢、
4: 這个
3: 系啦，咁、最容易嗰啲又成日睇电视嗰啲咧，就跳落个水度捽下捽下，暖下暖下咁样啦，洗下头啊，拨下啲毛啊咁、
4: 样，咁、
3: okay、就即系其实我哋整理自己啲羽毛咁样嘅。咁另外一样嘅咧，今日比较着重啲咧就系沙肉啦，
4: 沙肉即系啲沙堆嗰度，
3: 沙堆咁
4: 搞乜？
3: 佢雀仔咧通常咧会搵一个
4: 摩
3: 擦，系啦，就系我搵啲沙堆啊浅坑嗰度啦。咁去到嘅时候咧就踎低啦，或者咧就摊喺嗰度，跟住暖下暖下咁样捽下捽下捽下咁样嘅。咁搵啲系将自己嘅身体咧就混落啲沙里边，
4: 系
3: 同埋混落嗰啲羽毛入边。咁啊，点解咧？咁就希望有啲叫沙嘅叫震动啦吓，搅动嘅时候咧，咁啊令到入边即系雀仔入边嗰啲羽毛嗰啲油脂咧就可以排走出嚟咁样啦。
4: 哦，
3: 系啦，
4: 唔使黐立立，
3: 唔使黐立立啦。系、
4: 哦、
3: 啊，咁啊，同埋有机会咧，可能你都讲啦，可能嗰啲寄生虫嘅蛋啊，亦都
4: 除虫
3: 啊，系啊，除虫咧咁样有所作用咁样。
4: 仲有冇啊？呢个 package？
3: 仲有呢个日光浴？
4: 诶、哎，日光浴，
3: 日光浴就啦，系啦，
4: 成日都见啦，
3: 大鹏展翅咁样，
4: 单翼大起，
3: 系啦，单翼大起，
4: 呢个。呢、這个免费嘅
3: 系啦，太阳嘅高温之下咧，就杀死入边嗰啲叫做咧系寄生虫嘅虫。
4: 喂，但系我有时见到佢咧喺嗰啲咁嘅泥水啊，嗰啲地方咧、啊，佢、自己又挖窿啊，然后跟住等有积水嘅时候咧，喺嗰啲泥浆浴、啊，
3: 系嗰啲又有，
4: 嗰啲犀利，
3: 层出不穷啊嘛。
4: 但系都系同样，
3: 系全部都系清洁嘅除虫之用嘅。
4: 咁、以后大家见到咧就明白
3: 好多 pack 嘅除虫雀仔。好啦，时间到呢度啦噃，咁我哋听日再见，
4: 拜。
19: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1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0: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慧娴报道新闻。安省省长杜格福特刚刚召开记者会，交代省内最新的山火灾情。 他指出，目前火势蔓延迅速，燃烧的面积已经由650,000公顷扩大到去735,000公顷。直至今朝早，全省共有190宗活跃山火，当中56宗仍然未受到控制。目前已经有13个社区完成或者正在进行撤离。杜格福特强调，省府不会吝啬一分一毫救灾，而自他上任以来，已经拨款接近15亿元用于山林消防工作，目前正额外投放6亿5千万元，添置6架新的洒水飞机和5架直升机。另外，紧急应变厅长特朗普就已经发出了命令，扩大 Alert Ready 警报系统的权限，容许各城镇和原住民社区直接透过电视、电台和手机发放紧急讯息。多伦多警方仍然调查紧在伊图壁谷发生的车祸，警方是在凌晨接报有一架车失事。调查显示，一架提供 Uber 预约车服务的车在 The Queensway 于 South Kingsway 以西行驶期间，冲离道路撞向一支柱，在后座的女乘客送院时有生命危险，而司机没有受伤。杜林区警方呼吁公众协助调查一宗车祸，事件造成两人重伤，其中一人情况危殆。事发在上星期五下午大约2:15，在韦比市Lake Ridge Road 和407公路交界地区附近，涉及3架车，包括2架 SUV 多用途汽车和1架小型客货车。警方调查显示，1架多用途汽车在驶离407公路之后，怀疑入错路口，导致1架沿住 Lake Ridge Road 南行的 SUV 多用途汽车在闪避的时候偏离行车线，而同1架北行的小型客货车迎头相撞。加拿大统计局公布，本国六月份通胀年率回落至2.8%，低过五月时的3.2%。统计局话，通胀放缓主要是因为汽油价格升势减弱，而六月份按年升20.5%，升幅较五月收窄超过12%。按月计算，汽油价格就更加跌了10.2%，是自从2025年四月以来我录得的最大按月跌幅。另外，统计局今朝同时公布，全国五月建筑投资额234亿元，按月跌0.3%，期内住宅建筑投资下跌了0.5%，非住宅建筑投资就升了0.2%。五月的建筑投资额按年升5.9%。俄罗斯国防部话，防空系统在星期日夜间至星期一凌晨，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拦截并且摧毁超过380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州长沃罗比约夫就说，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当地，造成10个人受伤，包括3名中国公民。中国驻俄大使馆正核实情况。另外，俄罗斯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俄罗斯国防部说，用了精确的导弹武器打击了乌克兰南部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中国外交部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会在今个星期四至六出席在吉尔吉斯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并且访问吉尔吉斯。在会议期间，王毅将会同其他成员国外长就住当前国际及地区形势、上合组织下发展部分以及各领域合作等共同关心的议题交换意见。这一节新闻报段毕。
14: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21: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你成日买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2: 有信心又满意，而家系 Aurora 推出 Avella，
1: 我好中意啊！
2: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套付，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油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智威、小英轮流直播。
22: 至尊假期全新推出爱达摩都号中日韩海陆空大联游，首先带你畅游江南六大城市，参观 AI 机械人基地等多个精彩景点，继而乘坐中国最大最先进的世界级游轮爱达摩都号，畅游日本福冈、韩国釜山、济州岛，上岸观光费用全部都包晒嘅，全程12天，包食包住包豪华游轮，每位都是399元起咋，名额有限，报名速速，416-639-8839 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23: 恭喜你啊，有抱孙！
7: 而家头痕要帮仔女换屋啊，要揾地点好啦，校网好啦，最好啊近我哋，方便照应。
23: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红星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7: 边度有得睇啊？
23: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House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24: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截止日期9月2日。
25: 加拿大中文电台
24: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5: 我是黑妹李丽霞。
26: Magic Hour 梗要有好音乐 ，AM 1430多乐飞。

你仲记唔记得以前去戏院睇戏坐前座嘅感觉啊？系啊，阔银幕坐前座根本就系一个挑战，因为系睇唔晒个银幕噶。如果出戏系大白鲨都几攞胆啊！条大白鲨扑向你咁样，好彩我唯一睇过阔银幕坐前座嘅电影系《An Officer and a Gentleman》冲上云霄。一出真正嘅冲上云霄，理查基尔 （Richard Gere） 主演，所以阔银幕都唔紧要。一切靓嘅元素喺晒银幕，就算扑面而嚟都唔紧要。仲有主题曲就系《Up Where We Belong》呢首歌，除咗得到美国细碟榜嘅冠军之外，另外就系攞到格林美奖嘅最佳合唱歌曲、金球奖同埋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电影歌曲奖嘅多个荣誉。今日早上我哋就听《Up Where We Belong》，Joe Cocker and Jennifer Warnes。

0: 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又获咗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Avila 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正屋，售价仅由79,900元起。交通方面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把握机会啦！本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基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全新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1: 老婆，今日嘅牛仔骨同猪扒嘅味道同平时有啲唔同噃，
2: 系咪特别野味呢？
1: 简直系烧烤界嘅天花板啊！
2: 我加咗台湾牛头牌红葱酱落啲猪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酱嚟腌牛仔骨啊！
1: 唔怪得烧起嚟特别香啦、啊！
2: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系烧烤高手嘅必备酱料，用嚟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3: 你一直期待开洋设计充满自然光的 Ree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套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0: 旗揮會7月25日星期六早上10点，於時家堡300 Silver Star Boulevard 一站式綜合社區服務中心舉行旗揮活力齊運動社區同樂日及50周年時光隧道照片展，鼓勵多做運動，關懷長者，了解社區及健康資訊，透過慈善步行支持興建中的 Campus of Care， 精彩表演、服務資訊展覽、攤位遊戲、慈善義賣、熱狗雪糕招待，免費參加，捐款及查詢416-502-2323，傳媒贊助加拿大中文電台。
4: 又买餸，又拎3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5: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6: 我喺度啊！
4: 想终止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5: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4: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7: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8: 多乐飞
9: 有啲歌咧，就将个季节放喺个歌名度，于是乎我哋就好容易搜寻到，知道佢系一首春夏秋冬边个季节嘅作品。但系有啲歌你就要睇歌词先知道，哦，原来你都系一首夏天嘅歌。例如呢一首罗巧音嘅《风铃》，就系一首有关喺夏天恋爱嘅作品，让夏天成为一个恋爱季节，写尽夏天嘅美好景致。乔正夫嘅词，陈力行、欧阳叶俊写曲，梁乔柏、阿贤编曲，《风铃》卢巧音。

国际知名口琴好手 Sileo 何卓燕，佢系世界口琴冠军。佢有一个音乐企划叫做 Two Worlds in One， 就系要将纯音乐同埋人声完美地结合埋一齐。佢嘅最新作品就系将佢自己做嘅纯音乐邀请到美丽嘅人声黄婉之合体。

0: 今年十二月，跟天宝旅游坐 Holland America Amsterdam 游轮，由智利出发到阿根廷，十八日玩尽南美洲，行程途经乌斯怀亚、福克兰群岛，欣赏冰川峡湾、国家公园同皇帝企鹅，加购航后游升级21日行程，玩埋巴西、阿根廷，参观旧世基督像同伊瓜苏瀑布。团费7399包机票，华语领队岸上观光，人生必去一次南美洲探险，立即打905-695-7772报名啦！
1: Avila 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欢迎你嚟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 Benz。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2: Ridewood Mall 龙之宴海鲜自助餐美食优惠浪接浪，龙之宴七月长者感恩月，逢周一到四60岁以上长者午市自助餐大减10元，即每位23.99元，再送金牌奶茶一杯，令八月尾前两位付费成人可免费带一位10岁或以下儿童进餐。Warden Finch Asian Dragon 夏日美食分分分，优惠不可同时使用，只接受现金，假日除外。龙之宴海鲜自助餐416-502-8885。
3: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4: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4: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3: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4: 天宝旅游，
3: 香港理众圣堂宝济院
4: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3: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Zhang，
4: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3: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4: 银赞助 A 家屋顶，
3: 铜赞助清风度假，
4: 六福海鲜酒家，
3: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4: 龙庭食府、
3: 语汇形象工作坊、
4: 饮品赞助、大排档、
3: 咖啡及甜点赞助、Tim Hortons by iPhone Chill， 欢迎晚宴赞助豪门宴。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记得福特话，特朗普用山火烟雾而作出关税威胁是一派胡言。多伦多公车局今日展开试点计划，在街车安装新摄影科技，捉拿违规驾驶者。本国六月份通胀年率回落至2.8%。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5间新闻专辑。
6: 在加拿大，爱莫死议题由1990年代起激起法律、伦理和道德巨浪。今日社会对精神病患者可否申请安乐死争论更大，国际议题更延伸至18岁以下人士应否有这个选择，生死自主的界线值得商榷。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7: 恭喜你啊，有抱孙！
8: 而家头痕要帮仔女换屋啊，要揾地点好啦，校网好啦，最好啊近我哋，方便照应。
7: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红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8: 边度有得睇啊？
7: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House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2: 哇，你最近靓咗咁多，容光焕发，皮肤又滑咗，连头发都浓密晒，搞咩嚟啊？
4: 我最近参加咗 U Image 语汇形象工作坊嘅化妆兴趣班，学识点样同自己化妆之余，连我老公都做咗个增发造型服务，睇落去都年轻晒啊
2: ！U Image 语汇形象工作坊由 TVB 无线嘅化妆及发型主管余贤坤同佢嘅升级团队提供专业化妆及增发造型服务，另有最受欢迎嘅化妆兴趣班即将开课，查询请电647-721-6899。
9: 你成日买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10: 有信心又满意，而家系 Aurora 推出 Avella，
9: 我好中意啊！
10: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套付，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11: 七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星梦传奇》第一季亚军 Chantel 姚卓菲，七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为同龄人加油打气，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0: 我是陈嘉熙，每日同你多乐飞。
1: 通常我哋都会介意，喂起步唔够人靓，什么输在起跑线。我哋就将呢一啲起跑线上嘅一切忧郁抹咗佢。人生嘅旅途，一日嘅进程，起跑咗就系大晒噶啦。眼底应该尽情吸收沿途风景嘅美好，中途仲有补给站咩？哇，咁实在太好啦！攞翻杯能量饮品，攞嚿湿咗水嘅海绵，尽情用水分滋养翻我哋虚耗咗嘅力量。今日跑咗半日，仲有一啲钟数，我哋就可以放工，享受翻我哋美好嘅生活。目标在望，努力啊 ！So beautiful， 张俊桥。

苏永康在2017年做了一张发烧碟 Love from the Last Century， 我经常都会选播里面的作品，包括从不知、心里日记、朦胧夜雨里、梦里人、滴汗，哇，差不多整只碟都数晒咁滞。当然还有今日会播的这一首，我播得最多的亦都是这一首，原唱是叶德娴小姐的这一首作品《不再分离》。这一首她做 remake 的《不再分离》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里面有一个女声和唱和得很精彩的，是很容易忽略了的，她就是和声界的天后周小君小姐。她亦都曾经出过碟，有一首很经典的作品叫做《微妙的三角》。今天和你听这一首《不再分离》，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留意一下这个完美的和唱呢？《不再分离》苏永康

0: 懂得生活大小事件都需要照顾的都是懂事的年轻人。懂得生活不是童话故事来的，知道生活需要照顾都是懂事的年轻人。在微小的生活事件之中，看到对方的存在，感觉到甜蜜，知道温馨，这些都是值得去享受爱情的年轻人。有你就可以了。 Jessine 冼婉文。
1: 不必去想明天后有多少要想，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朋友，大家好，我系张雨晨。我觉得我最想做嘅都系即系歌手开演唱会呢个部分咯。开演唱会系一件好好玩嘅事情嚟嘅。可以將好多自己想唱嘅歌啦，想講嘅嘢，同埋我覺得最重要係可以 present 到我腦入面嘅成個 concept 俾大家睇。因為我自己好鍾意跳舞，但係係咪真係咁叻呢？唔係嘅。跳舞嘅部分我希望真係可以俾大家睇到嘅就係、是、哦，佢唔係好叻跳，但係佢係識跳舞。就係唔好睇到就係、是、即係出嚟嘅時候動作好奇怪呀定係點。我覺得成場 show 其實我係壓住自己唔好俾自己去喊嘅，但係都係失敗。哦、出嚟嘅時候其實嗰一刻係好感動。我覺得我對自己唔好，對自己唔係咁好。即係我會好刻薄我自己㗎。即係會鞭策自己，同埋會唔會去俾自己 enjoy life 嘅。所以我喺嗰封信嘅時候就係、是、即係安慰返自己，即係要即系要叮嘱翻自己，要锡自己。
1: 想听到张雨晨嘅访问，记得留意阳光早晨。

0: 你一直期待开洋设计充满自然光的 Ree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lle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1: 同阿爸阿妈叹靓手工彩，梗系 Super Villain 东南角六福海鲜酒家，一於预订埋六福糯米洋泉鸡、足料冬瓜盅，仲有特价18.99食加拿大农场红烧乳鸽、鲜油黄乳鸽、唐城外卖都得。六福更有原味梅菜扣肉、东林上酥、江南白花鸡及优惠海鲜龙虾片平鸭套餐，周二休息特价5次套餐9.99起。六福海鲜忠诚商场只止一家，416-297-1398，416-297-1398。
2: Avila 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欢迎你嚟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提供最多4架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3: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4: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4: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3: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4: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3: 香港李仲圣堂宝济院，
4: 天宝旅游，
3: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4: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5: 多乐飞，
6: 多谢你在这个早上选择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多乐飞，我是陈嘉熙。今个 Magic Hour 9个音乐选择都不会忘记得同你约定享受时光的美好。临走有麦浚龙 featuring 黎明的忘记和记，星期三再见你，拜拜。

0: 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哋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嘅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a Park Drive。决赛将于7月26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伯超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 嚟紧我都会担任 Sunshine Generation 嘅表演嘉宾。今年的工作计划啦，咁我谂都系最主要出歌啦，同埋有都唔知讲唔讲得有啲 surprise 嘅，都希望送俾大家啦。咁但系最主要出歌方面，我都有几首喺度啦，同埋自己都好中意呢几首歌嘅。咁佢哋都系讲关于追梦啦，同埋有啲都系比较抒情少少嘅歌，咁所以希望大家听出嚟都会中意啦。原来谈恋爱最多出气袋，
0: 原来我不该信会被怜爱。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或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终止通讯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
1: 午间新闻专辑。
2: 调教福特今日交代安省山火最新情况。贝安德正式接替施纪健出任英国首相。香港资深演员谢贤离世，享年八十九岁。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安省北部山火持续扩散，火场面积已经增加到去735,000公顷。省长杜格福特说，目前全省有190场山火，数以千计民众需要撤离，部分原住民居民要转移去到多伦多安置。杜格福特又强硬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税威胁。陈正义报道。
3: 省长杜格福特联同天然资源厅长哈里斯和紧急应变厅长特朗普等官员共同召开记者会，指出全省目前仲有190场的活跃山火，其中56场仲未受控。当局已经派出155支消防队和大约80架洒水飞机，仲有直升机进行扑救。现时有13个社区，介乎1,800至2,000名灾民需要撤离。特朗普说，除了北部的雷湾之外，大批灾民正透过小型飞机接驳至大客机，陆续分流撤离至多伦多、密西沙加和巴里市等地安置。省府并已经扩大 Alert Ready 警报系统的权限，容许地方和原住民社区直接利用手机和广播发放应急资讯。省长杜格福特强调，省府对于抗灾不遗余力，自他上任以来已经投入近15亿元灭火，并且将会增拨6亿5千万元购入6部新的洒水机和5架直升机。他又透露将会前往爱德华王子岛参与省区首长会议，促请联邦政府建立国家级的山火战略，并提到亚省和缅省等地亦都面临同样挑战。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加拿大管理森林不力，并威胁就烟雾问题加征关税，杜格福特反驳说，特朗普的言论令人失望，而且是一派胡言。福特指，目前其中一单最大规模的火头其实是源自美国明尼苏达州，而美国本土目前亦都有多达390万英亩的土地，超过40,000宗火灾正在焚烧。福特向特朗普喊话，话美方与其不断批评和威胁最密切的盟友，不如主动派遣洒水飞机协助本国扑灭山火，并促请美方取消对加拿大软木材加征的关税。指出美国有33%的建屋木材是依赖加国进口，加征关税只会自食其果，推高美国自身的住房建筑成本。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正仪报道。
2: 多伦多公车局今日展开一项为期9个月的试点计划，在4个街车安装新的摄影科技，打击驾驶者不理会街车停低了，绕过街车继续行驶这个持续出现的危险驾驶行为，并且会测验这个系统是否可靠，至足以日后进行自动执法。现行的安省高速公路交通法规定，驾驶者以至是踩单车、电动单车或滑板车的人，如果见到有街车在路边车站停了，开了车门就必须停低，违例者会被罚款最多183.25元同记3分。今日起推行的试点计划，安装了新摄影科技的街车会轮流在501 Queen、506 Carton、504 King、511 Bathurst、505 Dundas 呢几条街车线行驶。在进行试点计划期间，不会发告票。公车局的数据显示，在2014年至2024年期间，有141人在上街车或者落街车的时候被车撞到。多伦多警方表示，在今日凌晨收到报告，有一架车于伊图壁谷失事。调查显示，一架提供 Uber 预约车服务的车在 The Queensway 于 South Kingsway 以西行驶期间冲离道路，撞向一支柱，在后座的女乘客送院时有生命危险，而司机没有受伤。 加拿大统计局公布，本国六月份通胀年率回落至2.8%。陈志仪报道。
3: 加拿大统计局公布，六月份的消费物价指数 CPI 按年上升2.8%，低过经济师普遍预期。按月计算就下跌了0.4%，经季节调整之后跌了0.1%，是去年四月以来首次录得按月跌幅。统计局说，中东局势虽然维持紧张，但随着外交谈判和达成临时停火协议，国际油价走势一度回落。本国六月份汽油价格按月显著下跌10.2%，是整体通胀放缓的主要动力。不过，世界杯赛事带动旅游需求，令到旅游相关服务价格明显上升。其中，旅客住宿按年升了10%，主办城市所在的安省和卑斯省升幅尤为显著。航空交通、旅行团和租车费用亦都录得较快的升幅。在另一方面，超市食品价格按年升了3.9%，虽然较五月略为放慢，但已经连续17个月高过整体通胀。全国各省区的物价升幅就大致有所放缓，安省的通胀由五月的2.6%回落至2%，是全国最低。斯高沙省虽然亦都低过之前一个月，但仍然以4.7%位居全国最高。卑斯省录得2.8%，亚省回落至3.4%，灰省六月通胀就是3.2%。至于爱德华王子岛就维持在3.8%，是全国唯一通胀未有改善的省份。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怡报道。
2: 联邦政府预期将会迈出加入新一代战斗机国际研发伙伴关系的第一步，最快会在今个星期申请成为全球作战航空计划的观察员国。这项备受瞩目的战机研发计划是由英国、日本和意大利共同发起，而渥太华一旦获得观察员身份，将容许加国官员先评估项目，再决定是否正式全面参与。总理卡尼今朝发表声明，恭贺贝安德成为英国新首相。卡尼说，加拿大和英国有着共同的历史、深厚友谊和人民之间紧密联系，而英国是加拿大在欧洲的最大贸易伙伴，他期待和对方合作。英国政坛再度换帅，执政工党党魁贝安德正式接替斯纪贤出任首相。周善廉报道。
4: 白金汉宫宣布，国王查理斯三世接见贝安德，正式授权他组建新政府，出任英国第59任首相。斯纪贤较早时向国王的请示获得接纳，结束了他不够2年的首相任期。斯纪贤离任之前在唐宁街10号发表告别演讲，表示能够担任英国首相是他毕生的荣幸，认为自己的工作已经完成，将会带着微笑离开。贝安德在首相府外发表上任之后的首次演讲，形容自己出任首相是英国的转捩点，承认政府过去做得未够好，民众已经对政治感到厌倦，承诺建立更加重视合作、务实解决问题的新政治文化，带领英国重拾稳定和希望。贝安德表示，新政府将会尽快推出一系列的措施，协助民众应对高昂生活成本，让家庭有更多的喘息空间，并且会交代相关的资金来源。他又预告，今年稍后将会公布全新的国家10年发展计划，为英国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制定长远蓝图。在施政方面，贝安德提出多项改革，包括改革教育制度、加强青年就业以及心理健康支援、兴建更多公共房屋、推动权力下放地方、重振英国工业，以及将部分生活必需服务重新纳入公共控制，以降低民众的生活成本。他强调，所有政策都会以改善民生为核心，同时在遵守财政纪律以及履行国防承诺之间取得平衡。而年56岁的贝安德出生于利物浦，剑桥大学毕业，曾经担任文化大臣以及卫生大臣，2017年转任大曼彻斯特市长，并且两度连任，今年6月重返下议院，随后当选工党党魁。分析认为，贝安德上任之后能否兑现改革承诺，改善民生和重建公众对政治的信心，是他的政府面对的首个重大考验。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2: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防空系统在星期日夜间至星期一凌晨在多处拦截并摧毁超过380架 乌克兰的无人机。至于莫斯科州州长就说，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当地，造成10个人受伤，包括3名中国公民。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已经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不便透露，而内政部长将会访问巴基斯坦，磋商两国相关的事务。至于美军中央司令部早前就说，完成连续第9晚对伊朗的打击，袭击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及沿海监视设施、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及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通讯网络，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经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商船和平民船员的能力。一名涉嫌在2024年于菲律宾绑架及杀害中国公民、潜逃至美国的疑犯，在中国公安部统筹协调之下，在美国落网，被遣返回国。载住疑犯刘某文的民航客机在星期一飞抵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他被移交给中国警方。中国传媒报道，一名中国公民和一名美籍华人在2024年6月被骗到去菲律宾洽谈生意，被绑架和撕票。经调查，有重大犯案嫌疑的刘某文其后潜逃美国。公安部高度重视案件，和美国及菲律宾等执法部门合作，交流案件和共享证据，全力推动美方缉捕遣返刘某文。而美方根据中方的线索，在2024年10月成功拘捕他。公安部说，案件成功侦破，是中美执法部门落实两国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开展刑事执法合作的最新成果。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香港资深演员谢贤离世，享年89岁。香港电台记者邓美琳报道。
3: 谢贤的女谢婷婷在社交媒体发讣告，和兄长谢霆锋公布父亲离世的消息，形容谢贤经历一段时间健康转差之后，在家人陪伴下安详离世，又说谢贤多年来对香港电影和演艺事业的贡献深深影响几代观众，深信他的风采和精神将长留大家心中。谢贤在第3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获颁终身成就奖，并凭杀出个黄昏在85岁的时候夺得第40届金像奖最佳男主角。谢贤1936年出世，本名谢家玉，细个的时候跟随家人从内地移居香港。他15岁入行，从影第一部作品《留下山水》后已经做男主角，之后同红线女合演《胭脂妇》，成为50-60年代的影坛偶像。他参演过多部电视连续剧，例如《萧十一郎》《千王之王》等等。去到80-90年代，曾经参演《再生人》《胭脂扣》等电影。80年代末移居加拿大，之后再在千禧年代周星驰的《少林足球》出演。银幕之中风流倜傥的谢贤，现实之中亦都对自己好有要求。他在2003年在本台《旧日的足迹》曾经咁讲过：
5: 我始终是幕前人啦，咁我出到街，你唔可能话哇个样变晒啊，始终着得斯斯文文出嚟，干干净出嚟，我是尊重我自己，有型冇型系人哋讲嘅啫，我觉得我自己唔系有型嘅。
3: 曾经同谢贤一起出演《少林足球》嘅田启文对谢贤离世感到不舍，形容谢贤为人爽快、风趣同埋冇架子。
6: 佢自己又讲翻当年黑白片啊、趣事啊，又讲翻佢嘅人生，同佢一齐去拍戏，大家亦都系好开心啦。风趣啊，同埋佢又唔系话摆架子啊，佢系一个好开心嘅人啦、啊，点点滴滴好多都涌翻晒出嚟咯。
3: 浸会大学电影学院教授吴国坤形容谢贤是香港影艺史之中不可或缺、值得纪念的人物。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2: 香港海关打击和世界杯相关无牌活动，由5月26号到刚过去星期日，共侦破50宗侵权案，检获大约24万件埋疑无牌货物，估计市值合共大约1亿5900万元，共有13人被捕。在13名被捕人士当中，有4名是18岁以下人士。 国家统计局数据库显示，六月全国城镇唔包括在校生嘅16至24岁劳动力失业率，由前一个月嘅15.6%下降至14.9%，创一年以嚟最低。上月25至29岁劳动力失业率系7.1%，回落0.1%，系五月以嚟最低。至于30至59岁劳动力失业率回落0.1%至4%，重返一月时的水平。中港台新闻报道员翻嚟有财经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7: 你一直期待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的 Ree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5房5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8: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9: 你成日买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10: 有信心又满意，而家系 Aurora 推出 Avella，
9: 我好鍾意啊！
10: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4架车，提供5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智威、小英轮流直播。
1: 财经简报，
2: 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5,226点，跌36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2,072点，跌73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5,761点，升241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143点，升580点。日本股市因为假期关系休市。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1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Chris Woody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1: Little DJ Summer Camp 好好玩。
2: 我是叫 Fiona McCaffrey 梁心蓝，
3: 我是 Rico Ng。
2: 为什么要经常洗手？
3: 因为手上有很多细菌。
2: 那什么时候要洗手啊？
3: 吃饭前和去完洗手间后。
2: 还有呢？
3: 打哈欠之后都要洗。
2: 要洗多久？
3: 最少20秒。
2: 原来洗手都有学问，
3: 保持清洁很重要。
1: Wash your hands。
0: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1: 我们学到好多东西。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4: iCarriage Foundation 联同曼谷市同 Area GTA 将足球热情转化成爱心。第四届 Footy for Charity 在7月26日邀请你支持 Yellow Brick House， 为受家暴影响的妇女同小朋友撑起避风港。早上8点半，孟在 Community Center 发生成嘉年华，为慈善足球赛打气之余，现场仲有摊位、美食、儿童游戏、神秘名车展，免费入场，一家大细玩足成日。名车 Grand Lawyers、 Mark and Volvo and Rich Group、 CSC Insurance、 XS Law 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5: Villa 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欢迎你嚟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 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6: 啦啦，冇心机煮饭。
4: 尼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舌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 ，XO 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粥。

0: 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智文、小英轮流直播。
1: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2: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1: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2: 天宝旅游。
1: 香港李仲圣堂保济院
2: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1: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2: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1: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2: 银赞助 A 家屋顶
1: 铜赞助清风度假
2: 六福海鲜酒家
1: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2: 龙庭食府
1: 与会形象工作坊
2: 饮品赞助大排档
1: 咖啡及甜点赞助Tim Hortons by iPhone Chill 欢迎晚宴赞助豪门宴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3: 我是黄桂林
5: 邓佩恩何家燕100分生活圈
6: 星期一12:22，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7: Hello， 我是何家燕。
6: 有没有看世界杯？
7: 有啊，
6: 有啊，
7: 冇错，最后的赛事梗系要支持支持噶啦。
6: 咁你今届世界杯你望到啲乜嘢咧？首先嗰啲嘅咩脚法啊，咩战术啊，其实我就睇唔明嘅。咁就总之就系见到咧，即系话点解呢一个某一队嘅战术话点解会咁样咧？我知解释唔到啦，但系我留意到嘅系咧，就系阿根廷就一。个 attempt 即系去呢个龙门又好啦，或者尝试起脚啦，原来一次嘅尝试都尝试唔到啊，好可惜。
7: 我睇赛果嘅啫，我屋企咧就两边对决嘅，系啦，一个帮呢、這个，一个帮嗰个咁样嘅。咁系啊，
6: 阿姐姐就帮阿根廷系嘛，定系帮咩啊？
7: 姐姐系帮西班牙。冇错，跟然之后系啦，我哋一路就喺度等咯，竟然之后知道最尾加时嘅时候，其实我又系两个位，我觉得系唔系好，即系唔系好明白嘅、就系明明佢系射出入龙门，但系点解会唔计数咧？明明姐姐就喺度呼叫，跟住咦，点解唔计嘅？跟住然之后去到最尾加时，然之后嗰一球，然之后先系决胜负。原来
6: 系咯，我哋都喺度睇啊，因为大家都全世界一齐睇慢镜、快镜、再慢镜、再重播咁样，跟住之后踢咗唔知都十零分钟之后，跟住广告时间又去翻。那个画面去尝试想解释啦，好似话系因为嗰、那个应该系西班牙嘅球员咧，就接嗰波之前咧，就同另外阿根廷嘅球员有啲嘅肢体嘅碰撞，咁、样就话嗰啲嘅肢体碰撞咧，就好似有少少犯规，好似系咁样，好似系咁样。
7: 但我见嗰球其实入得好靓
6: 嘅，好可惜啊！入得靓系原来唔得嘅，即系仲有所有嘢都要好干净先得，即系要入球有效咧，系所有嘢好干净先得咁样啦。咁但系我又留意到咧，世界杯咧个中场表演咧，即系呢个史上第一次啦，中场好似呢个美式足球咁样 ，Super Bowl 有呢个表演，咁有呢个永恒嘅 Madonna 啦，我就哇超级惊喜，即系 Madonna 唔好问佢几多岁啊，佢系永恒啊，即系唔需要再问。手嗰啲就我冇 focus， 应该就话睇手可以知道大概咩年纪啦，咁就系个镜头就冇影到手，但我只望到佢嘅面容，哇，即系永恒，只可以话永恒嚟形容。咁、但系反观佢侧边嗰两个咧，系咪 age well 咧？我觉得朗拿迪诺系。即系佢戴咗个太阳眼镜咁啊，佢亦都好 enjoy 嗰一刻，我 feel 到，跟住一路首先预录嗰个画面啊，坐住架车咁啊，即系佢喺度摁下摁下咁啊，坐呢个女朋友位啦，揸车嗰位就系朗拿度。朗拿度，我发现佢个笑容系冇喐过嘅，佢 keep 住系咁样。我覺得佢真係好開心啊！嗰一刻
7: 係，我覺得成個表演都好好睇，尤其是 BTS 出場之前嗰個安排咧，佢咪安排咗嗰、那個撐船嗰個嘅，即係嗰個 melody 出嚟，冇錯。跟住然之後，哇！一彈出嚟，我覺得哇，好即係好嗰、那個氣氛好繽紛咁樣啊！
6: 如果係 BTS 嘅 fans， 我相信會好開心。嗱，我自己個人利益申報啦，就一般啦，一般啦，一般啦。咁亦都睇得出佢哋嗰個嘅設合咧，同埋每個畫面啊，每個部分啊，佢哋連接。 設得幾好咁樣啦。咁又 BTS 唱完之後，應該係唱現場嘅，係啦，佢係堅持唱現場，展示實力。咁跟住然之後到Justin Bieber 咧，我又意外嘅，因為佢真係純一把吉他嘅啫噃，全場靜曬聽佢唱歌，咁係非常之

0: 注目咁样啦，咁啊仲有边啲表演嘉宾咧？啊，仲有
1: Shakira， 系啊，嗰、那个、哦、哇，好正！跟住我哋即系除咗佢自己即系载歌载舞之外啦，其实我就留意到侧边嗰啲小朋友，侧边陪佢跳舞嗰啲小朋友，你系见到个个都系笑得好开心噶，系喎、啊。跟住之后我就俾佢哋感受得到咯，即系反而我会将个焦点去放喺隔篱嗰啲小朋友，
0: 跳得好好啊，小朋友，
1: 系啊，
0: 好叻啊，佢哋好厉害啊！咁啊，世界杯我相信啊之后嘅节目咧，佢哋都会继续去。介绍啦，所以唔讲咁多世界杯主啦。咁、但系跟住落嚟要介绍嘅咧，就系呢一位嘉宾咧，就系你都每一个月咧都会例如装修屋企啦、家居有啲咩设计啦，你都会期待住佢嘅。咁佢系装修达人 Wallace 何师傅。咁佢今次上嚟就介绍下呢个嘅订制嘅家居设计啦，即系何谓订制咧？点样去符合你自己嘅家居一啲嘅习惯啦、生活需要呢？我哋一暂时休息阵啦，转头同 Wallace 装修达人何师傅。
2: 不一样的色彩，明白 future bright。This is the stage set to fly sky high。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哋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嘅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a Park Drive。决赛将于7月26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伯超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4: 嚟紧我都会担任 Sunshine Generation 嘅表演嘉宾。
5: 我爱做梦，这活动可躲于一处。
4: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就是 enjoy the stage 啦。虽然呢样嘢都听过无数次噶啦，咁但系点解要 enjoy the stage 咧？其实系好多年之后你望翻以前嘅比赛，我谂你都唔会太过在意佢个结果，你可能都系比较在意嘅就系、我当年嘅心情紧唔紧张啊，或者嗰个气氛系点样？我谂呢个先系。大家会最记得嘅嘢咯，或者最深刻嘅嘢咯。
5: 世上的一对灵魂伴侣，天生一对，天意允许。
3: 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或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极陶醉。
1: 你成日买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6: 有信心又满意，而家系 Aurora 推出 Avella，
1: 我好鍾意啊！
6: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4架车，提供5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油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7: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重庆成都双城10天游，带你畅游重庆著名嘅解放碑、夜游洪崖洞、体验轻轨穿高楼及盘旋18层嘅天桥奇景，体验大都市重庆嘅魅力，继而畅游人间仙境九寨沟，游乐山大佛、登峨眉山欣赏功夫 show， 探访熊猫乐园，品尝四川火锅、熊猫宴及多种美食，住嘅当然系5星级豪华大酒店啦。全程10天包食包住包玩，只系199蚊起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正在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3: Aurora 新盘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买得好快、哦，
8: 系啊，地点好，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交通好方便，邻近好多大型商场，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只有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
3: 你话要换屋，好快啲去揀翻间啦！
8: 今个周末一齐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啦！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3: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9: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0: 今日的 Talk 由位于4465 Premier 及 Shepherd Avenue East 金辉广场陈明辉中医师赞助。
11: 邓佩恩、何家燕，一百分生活圈。
0: 12:31，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1: 大家好啊，我是何家燕。
0: 好，咁亦都有啊，装修何师傅 Wallace 喺我哋现场啦。Hello Wallace， 你好啊。
12: Hello， 大家好。
0: 系啦，咁啊，头先即系大概就点咗个题咧，就系话，因为而家有好多其实无论新屋又好啦，又或者二手楼啦咁样，咁啊成交咗之后咧，业主咧就好多想法啦，咁啊要话啊呢度我要点整，呢度我嘅点整咁样。咁但系其实喺即系装修界或者设计界里边，即系有啲叫做全屋订制嘅嘢咁样噶嗬。
12: 系啊，其实因为我哋上一期咧，我哋讲过厨房嘅订制咧，因应翻唔同嘅新嘅功能去做一个收纳嘅内容。咁所以其实今次咧会想讲下，跳出咗厨房之外，其实我哋收纳里面嘅全屋订制咧，都仲有好多地方可以做，系俾我哋啊整就咁整个柜啊，整啲层板啊，放下嘢嘅话，其实有个框框。之外嘅嘢有好多嘢我哋都可以做到嘅。
0: 嗯，我谂我净系即系个 concept 就啊，即系个柜咁就系一格格啦。咁啊呢啲攞嚟摆衫嘅，呢啲摆外套嘅，可能摆鞋嘅咁样。咁就咁一啲好即系好虚浮嘅嘢咁样。咁但系即系如果你要了解话，我呢个位想摆啲咩柜，柜都有唔同嘅订制噶嘛，系嘛？
12: 系啊，冇错。咁首先由材料嗰度讲起先啦。其实材料嗰度咧已经有好多种唔同噶啦。有啲人咧会用实木板咧就比较高即系高级少少啦，或者系不锈。讲啦，亦都有啲人咧系根据翻有时比较二手楼嘅话，即系我哋旧屋嗰啲二手买卖嘅话咧，有啲楼房嘅设计咧，本身个 architect 会有啲三尖八角嘅，譬如话左边嗰埲墙就会高多少少，右边嗰埲墙个天花板又矮少少，咁样我哋点样将呢个空间去？絕對 100% 咁樣擴大化同埋實用化呢啲空間咧，就都需要有一個設計嘅元素考究喺裏面啦。咁譬如話頭先 Michelle 你都講啦，譬如話就咁層板啊掛衫咁樣，我哋就用一個衣櫃嘅層面嚟講先啦，好 high level 咁樣講。其實而家咧衣櫃嘅設計咧已經係同以前差好遠嘅，譬如話有啲電動嘅杆落嚟啦，咁你我哋譬如話以前頂曬籠，我哋上高有一條衣杆，下低有一條衣杆，咁就上下兩層掛衫。
0: 乾衣鋪後面咁樣係咪？轉衫出嚟。
12: 係啦，咁我哋就現代化少少，唔需要轉嘅，佢嗰條杆咧係好似坐電梯咁樣自動識得降落嚟嘅。
1: 哦，係
12: 啊。咁譬如話啦，我哋使咗300-400萬買棟12尺樓底高嘅屋。你12尺樓底高，你真係做到上天花板，你隻手點樣 reach 到？你冇可能下下擔凳仔㗎嘛，係咪？擔凳仔你都可以可能 reach 唔到咁高啦。咁即係有類似呢啲嘅配件，係真係好多種唔同嘅設計啦，會係。
0: 咁嗱，除咗話你頭先講啊，廚房以外跳出咗啦。咁我哋即係如果一間屋咁樣啦，首先我哋不如講門口先啦，係嘛？門口就係叫做玄關，跟住之後就有可能。走廊旁边都有少少空间可以摆下嘢嘅，咁呢啲位又点样去订制设计咧？
12: 嗱，我哋设计方向咧一定要睇下嗰个空间先嘅。譬如话你系一个5000尺、10000尺嘅大屋，同埋可能一个2000尺嘅 townhouse， 最主要系睇你嗰个楼梯门口嘅玄关，即系我哋嘅 front foyer， 同埋睇下你有冇 storm door。整体上高系睇下你个可以做到啲咩去帮你收纳嘅。尤其是我哋加拿大啦，冬天嘅生活占据咗我哋超过半年嘅时间，咁样我哋需要有一个干湿嘅分离区啦。點樣去掛大褸啦，日日著嗰啲大褸啦，點樣去將 boots 同埋乾嘅鞋點樣去有一個分配啦，如果屋企有小朋友嘅，點樣去可能有啲位掛書包啊，放 lunch box 啊。或者有啲位係放手套啊，放帽啊咁樣。咁另外仲有一個近年而家越嚟越興嘅咧，就係、是、我哋可以做一個自動配置嘅一個掃地機器人嘅出入口。咁樣點樣講咧？譬如話我哋做一個櫃靠住喺門口嗰度嘅，咁、那個你每一日譬如話你 schedule 咗每朝10:00個機器人就要出嚟掃全屋噶啦。咁樣咧，我哋就收喺個櫃最底嗰部。咁然之後嗰度有道小門，好似我哋以前見到啲貓貓狗狗啊，有個門仔咁爬出嚟咁樣咧。電動機器人、電動掃地機器人都可以咁樣做嘅。咁樣我哋就跟你個 schedule 去 timer， 然之後譬如話9:00要開始出嚟掃地喎，咁嗰道門咧就自己升起。咁嗰隻飛碟掃地機器人咧就自己騰出嚟，然之後掃屋，掃完曬之後翻翻去到門就自己會升翻起，然之後入翻去咁樣咯。
0: 哇！佢有咗車房設計俾佢，
12: 係啊，仲係自動嘅喎，你走到入去掣都唔使撳，佢自動會出出入入咁樣嘅。
0: 哇！咁點 玩啊？嗰啲嘢，即系嗰啲小门嗰啲设计，你哋点玩？
12: 其实系一啲配件同埋一啲 smart home 嘅配件系相对去配合嘅。咁、当然啦，有我哋有啲客户嘅，可能佢哋唔系好识得点配对嘅。一般嘅设计公司同埋装修，一般嘅设计公司啦，都可以做到呢啲配搭同埋呢啲服务噶啦。
0: OK，
1: 嗱、另外啦，即系其实即系除咗呢个入门口之外咧，对于我嚟讲咧，其实嗰个电视厅即系睇电视嗰度咧，对于我嚟讲系一个几大嘅问题嚟嘅，因为我有用个火炉啦，咁往前就系将部电视挂喺嗰个火炉上面嘅，咁但系我就会觉得有个问题啦，因为成日都要向即系抬头望住个电视咧，就其实系好辛苦嘅一件事嚟嘅。咁然之后另外喺火炉旁边啦，即系会设计一啲架去放一啲电视盒啊，又或者一啲机啊嗰啲咁样。但系当初设计嗰阵时就梗系以为好实用啦，但系其实最尾出到嚟咧，即系其实整体感觉系唔 match， 同埋都唔系咁实用噶。
12: 系啊，其实我哋由设计方向嗰度咧，已经系尽量去避免以前嗰種舊嘅設計，將個電視放喺火爐上高。因為其實我哋睇電視咧，無論你係睇波又好，打機又好，有一個適合嘅角度同埋個高度去睇嘅。其實你將個電視放咗喺火爐上高咧，你條頸會好攰。
1: 係、
12: 你譬如話睇一個兩個鐘頭嘅戲咧，你個頭係一路惡起，就好似你第一日，譬如話而家周星星去拍嗰套乜乜女足嗰套，你第一日開場，然之後你遲咗買飛，你坐第一行睇戲嗰種感覺，係真係抬頭望月光嗰種咁嘅 feel 咯，會係係啦。咁譬如話去 address 而家大部分嘅電視櫃呢個方向咧，其實有兩個方向嘅，因為其實咧而家有個 trending 咧，就係我哋會有啲 short field projector， 就電視都唔買噶啦，就係咧靠住埲牆有個投射式嘅，咁樣點樣去配搭咧？當你開電視嘅時候，又好似頭先個掃地機器人咁啦，你開個電視。个天花板会有个 screen， 好似电影院接落嚟咁样，系啦。咁你唔需要零零四四喺个天花板装部机，你可以靠住埲墙。有点解叫 short throw？ 就真系靠住埲墙个箱咁样，就向上咁样投射。咁呢个角度，嗱，当然我哋先唔好将我哋将个价钱放埋一边先啦，因为相对会比较
0: 明白
12: 嘅，系啦，需要有一个消费值喺度嘅。咁但系咧呢样嘢咧系越嚟越多人去开始考虑，或者有啲人唔中意喺上高降落嚟，因为佢哋个楼底唔够高，就会有一块板好似墙咁样嘅，就放咗喺对住个 sofa 个位啦。你揿个 short throw 出嚟嘅时候，嗰块板就自动升起。
1: 哦，
12: 咁样嘅感觉嘅，系啦。咁仲有啦，我哋而家咧，尤其是考虑到眼睛唔好咁疲劳啦，睇戏嘅时候，我哋通常咧会喺电视后边做个背板，然之后咧做一个光源喺度嘅。咁样你又唔需要开住个客厅灯啦，但系你又熄晒啲灯嘅话，又会太黑。咁样有个光源喺度咧，睇电视会舒服好多。至于嗰啲收纳柜啊、展示架啊嗰啲咁样嘅嘢咧，有好多种五花八门噶啦。有啲咧我哋可以做到个门咧，你睇唔到个门框啦。而家呢种叫 air hinge。是譬如我們現在開到門，你咪會見到有三個荷葉在這裡，同一個道理，展示架上高，你打開的時候你會見到有些 hinge 有些扣在裡面扣住門的嘛。現在新式的展示門呢，你是完全看不到有個扣的，那個扣是 built in 在一個櫃裡面和隻門上高，所以你打開了之後是只是看到個櫃和只是看到個門的，中間嗰個荷葉你係睇唔到嘅。
0: 哇！即係我冇諗過做到咁模仿喎，係嘛？係
12: 啊，呢個當然温靜嘅人又係比較高端少少嘅一個設計啦。咁跟住然之後，裡面櫃體做燈啊，做升降架啊，譬如話我啱啱接咗一個客户，佢係愛嚟放一啲包包嘅 accessories 啊，或者係模型啊嘅話咧，會根據你嘅高度，我哋可以做自動調節嘅架嘅。玻璃架又得，然之後裡面嘅燈有盞 spotlight 一嘢照落去咁樣，係啦，唔知佢係天使嘅化身定係地獄嘅使者嗰種 feel 啦，係啦，咁即係係嗰盞 spotlight 咧係直接打落去個玩具嗰度，咁就會令到一個好獨特嘅感覺咯，就唔係以前下下都就咁平板，跟住然之後就放嚿嘢喺上高，跟住然之後你個茶壺就鋪塵，兩年之後有個客落嚟，一嚟吹埋佢啲塵飛曬出嚟嗰種，就冇咗嗰種感覺噶啦。
0: 哇 ，OK， 咁啊嗱，即系我哋而家就大概讲完有少少客厅嘅嘢啦，咁啊再即系有好多无缝嘅设计，包埋而家可能都做埋嗰啲咩电线原部，因为太麻烦，一束嘢咁样咧又审晒，跟住有啲电线又太长，又要绕圈啊，又成咁样，其实已经都可以做到，会唔会系隐藏电线咧喺个柜里边隐藏啊，定系喺个墙身嗰度包住咧？
12: 嗱，现代嘅装修咧，大部分都系喺墙身，我哋呢个 cable management 亦都系一个装修业里面嘅另外一种嘅 category 嚟嘅。Cable management 咧最主要系你啲线咧全部藏晒喺个墙后边。以前嘅话，譬如话要装套 WiFi 啊，装套 stereo 啊，有套碟机，你玩黑胶碟嗰 啲嘅，全部啲線要走曬入牆裏面。當然而家你玩嗰啲靚嗰啲一條線可能幾萬蚊一條嗰啲嘅，都需要咁做嘅。咁但係而家有新嗰啲咧係 WiFi 嘅。咁嗱，我哋講翻電源先啦。電源冇得 WiFi 噶嘛？電源嘅話咧，一般咧，我哋會係好似咧，你平時上網有個 technician 過嚟，有一個 fishing 嘅 technology。我哋喺下低有條線係沿住個地下上去，跟住之後喺個 drywall 後邊拉到去個電視後邊。咁你條電線咧就完全睇唔到噶啦。咁當我哋去做呢個電線嘅 fishing 嘅時候咧，有啲人懶嘅話咧，就咁喺個窿轉個窿咁樣去 fish 啦。有啲人嘅話咧，其實係好似你屋外邊嗰啲sewage 咁樣落水嗰啲，你可以裝個 tunnel 喺裏面嘅。咁樣咧，將你嘅 HDMI 線啦，將你嘅音響線啦，將你各式各樣嘅線全部收曬入去，咁就喺電視後邊全部駁曬，跟住之後個牆落翻去下低個櫃。我哋下低個電視櫃上高咧就做一個櫃桶，櫃桶後邊咧其實開咗窿噶啦，咁啲櫃啲機啊、遊戲機啊嗰啲。全部駁曬入去，你一條電線都睇唔到
1: 啊！哦，咁但係我另外一個問題就係、是，因為你嗰啲電器啊、電視嗰啲唔會永遠都唔壞噶嘛。
12: 冇錯。
1: 咁如果當佢壞咗嘅時候，你要攞去維修，又或者你要換嘅時候，咁點算啊？
12: 係啦，所以點解就係話唔可以偷懶，唔可以就咁喺個 drywall 後邊。有啲師傅嘅一爛嘅就咁喺個 drywall 後邊開個窿，然之後有塊板冚住，一定要做一條 channel， 有條隧道。咁、嗰個隧道係點樣用呢？譬如話你個電視嗰條 HDMI 線壞咗啦，咁你咪買個條新嘅 HDMI 線喺個隧道上高塞入去，咁佢咪跌到落下低，然之後你下低拉翻出嚟咯、你唔需要揾師傅幫你做啦，咁樣。
0: 哦，
1: 咁如果要新加遊戲機嗰啲咁又點啊？
12: 嗱，遊戲機壞咗就直接去換遊戲機啦。咁係啦，咁嗱當然譬如你係日本任乜堂嘅 fans， 或者你係索咩嘅 fans， 嗰部機嘅主體唔同嘅，咁呢啲就要去到設計師幫你去點樣去設計啦、因為尤其是係啊高端嘅遊戲機，同埋而家有部新嘅遊戲機叫精龍嘅牌子遊戲機啦，呢啲高端嘅遊戲機咧散熱係需要做得好好嘅，係啦，咁所以咧喺設計嗰方面咧，亦都要考慮埋散熱呢個方向嘅，咁可能櫃嘅裏邊你可能如果係裝個細嘅電風扇啦，好似電腦嗰啲散熱線啦，或者後邊開條罅，俾佢有到透到風，好似平時雪櫃後邊有條罅咁樣，都係需要。咁呢啲就真係你設計嘅時候，你要話到俾個設計師，你日常生活係會用到啲乜嘢。我哋做全屋訂製，尤其是去做收納呢方向咧，一定需要知道客户嘅生活需要。同埋佢平時係點樣有啲咩習慣，然之後因應呢啲習慣而去做設計嘅。
0: 嗯哼，咁好嘅，我哋就暂时休息一阵吓，转头翻嚟继续同装修何师傅倾偈。
13: 今日的 Top 由专医坐骨神经痛、骨膜炎、骨刺、关节炎陈明辉注册中医师赞助。
14: 我是中医师陈明辉，我擅长医治中风、生骨刺、睡眠窒息症、腰椎盘间突出、风湿性关节炎等患疾，同时我成功医治好因交通意外导致瘫痪的病人。我任多伦多环足球总会军医23年，对运动损伤、铁打、扭伤颇有心得。
15: 陈明辉医师地址4465 Sherford Avenue East 及 Brimley 金辉广场 Unit 8，电话416-292-010892-0108，接受公司医疗保险。
16: 在加拿大，爱莫死议题由1990年代起激起法律、伦理和道德巨浪，今日社会对精神病患者可否申请安乐死争论更大，国际议题更延伸至18岁以下人士应否有这个选择，生死自主的界线值得商榷。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17: 你一直期待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的 Ree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lle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18: 旗开会7月25日星期六早上10点，于士嘉堡300 Silver Star Boulevard 一站式综合社区服务中心举行旗开活力齐运动社区同乐日及50周年时光隧道照片展，鼓励多做运动，关怀长者，了解社区及健康资讯，透过慈善步行支持兴建中的 Campus of Care， 精彩表演、服务资讯展览。
19: 摊位游戏慈善义卖，热狗雪糕招待，免费参加，捐款及查询416-502-2323，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20: It's time to Toyota, bring mail Toyota 夏日优惠，只限7月16至20日，特定车款最高可悭8000元。凡购买任何现货，即获赠汽车美容护理礼品套装、400元店内购物券。特定型号电动车即送家用 EV 电动车充电套件，另有12部行政示范车以超值价格发售，可电 Tony Chan 647-939-3733查询，及即去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Scarborough 嘅 Brimell Toyota 啦。
21: Avila 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欢迎你嚟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22: 你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
11: 邓佩恩、何家燕，100分生活圈。
0: 10:47，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1: Hello， 我是何家燕。
0: 亦都有装修何师傅 Wallace 喺度啦，咁亦都可以呼吁下我哋听众，如果有任何屋企家居装修啊、设计嘅问题啊，有啲疑难咧，都可以打电话嚟问一问啊何师傅啦 ，Wallace 睇下有冇啲咩帮到你。咁我哋今日咧有呢个礼物送俾你嘅打入嚟嘅听众咧，有机会得到就系大排档送出嚟嘅奶茶套装，咁啊有2支奶茶同埋低糖奶茶嘅，咁啊90588-91430，咁我哋可以继续翻。何师傅 Wallace， 咁因为你讲到话即系全屋订制啦，头先亦都提到话要好了解你自己嘅需要啦。咁需要咧，我好似我好多需要嘅，我好多嘢要摆，好多垃圾嘢咁，我决定咧就整好多柜啊，咁啊好多柜桶可以摆咯，咪好开心咯咁样。但系其实如果你话设计全屋订制咧，系咪越多越好嘅咧？其实
12: 其实呢个我哋 design 里面咧有一个rules 我哋會跟嘅就係 less is more，所以點解要即係唔係話你越多就會令到你個生活空間更完美，反而係嗰位設計師或者嗰位設計公司㗎，需要清楚了解你有啲咩需要啦，你嘅生活習性係咩啦，你有啲咩要儲物啦，同埋你嘅家庭成員啦，或者會唔會譬如話有長輩過嚟住啊，有時㗎，咁然之後根據去呢個方向去幫你做設計，有時。譬如話一間房，我哋可以做訂製，有啲櫃根據你需要嘅嚟去幫佢做間隔，然之後幫佢揾配件去做。有啲人會覺得啊，等我裝多幾套櫃先。呢度咧左邊嗰埲牆又點啦，前面嗰埲牆又點啦，右邊嗰埲牆又點？到咗入去間房原先可能100尺，入咗入去個 feel 係可能走咗入個監獄20尺咁樣嘅 feel。所以永遠係需要將實用同埋個美觀同埋個真正需要三樣嘢加埋一齊，先至可以做到一個完美嘅設計。如果唔係淨係靠即係收納物件嘅話，做個 warehouse 都得係咪？但係我哋始終喺自己間屋裏面， yeah. 就要有翻個美觀感喺裏面咯。
0: 系，因为个柜已经系占咗，你即系喺个你埲墙咁样，已经系占咗可能几尺咁样。
12: 系啊，你个柜起码系一般嚟讲20-24寸深入去。咁、譬如话你如果仲要挂啲大褛啊挂剩嘅话，你仲要留多少少位。跟住然之后有时你又要加啲门啊，加啲咩特别嘅 accessories 啊。譬如话而家新啲嘅少少嘅话，我哋系加咗一啲咧开放式嘅drawers， 开放式嘅柜桶。譬如话俾你放 jewelry 啦，俾你放珠宝啦，俾你放内衣啦，俾你有挂裤噶啦，挂衫啦，挂西装啦，跟然之后仲有 safe 啦，跟然之后仲有一啲譬如话会玩表嘅朋友，有啲陀飞轮帮你一路转住着晒灯嗰啲咁样，都系需要更加多嘅空间嘅。咁当你有咁多 accessories 放晒喺度嘅时候，你走到入去系干净企理，同埋系真系实用啊，定系望埋入去？你走到入个 walking closet 之后，死啦，咁多嘢我都唔记得咗。 我边度去搵我条底裤呢，同埋我条我只标放咗喺边度呢，咁咁呢个就要考虑到个实用性啦，唔係话全部嘢塞晒入去就係一个好事嚟
1: 嘅。係啦，咁 Wallace， 你话係因应即客户唔同嘅需要啊，咁好多时候即係好似我自己咁样嘅，即係我而家啲衫啊得咁多嘅啫，小朋友得咁即係啲嘢得咁多，玩具得咁多，咁但係我哋会即係小朋友会一路大㗎嘛，佢啲玩具只会越嚟越多，系唔会越嚟越少嘅，再加上我啲衫都系，咁你而家系规划定系即系 for 你而家，定系你会长远啲去帮个客系规即系规划埋系往后嘅生活咁样咧？
12: 呢、這个问题咧问得非常之好，咁呢个问题咧一般我哋要同客户沟通好咧，就系佢嘅预算有几多啦，系啦，要问翻佢嘅预算有几多。我哋之前有几个客个小朋友而家三到四岁，咁其实咧如果三到四岁你预算够多，唔介意以后一路间屋 grow with 你嘅小朋友嘅咧，我哋系会将小朋友间房嘅 vanity 咧，一般系36寸高嘅，我哋可能做到20寸嘅啫。
1: 哦，
12: 咁小朋友咪唔使担凳仔咯，所有嘅马桶都系跟翻小朋友咯，跟住然之后所有嘅厕所啊、水喉嗰啲全部都跟翻个 children size 咁样去做嘅。咁有客户系舍得去使呢个钱嘅。咁譬如话有啲客户嘅话就会话系，我仲想帮个小朋友除咗 basement 啊，帮佢搵啲假装玩具之外，我仲想做一啲特别啲嘅嘢。咁一般嚟讲，我哋会做啲咩咧？帮佢做一间自己嘅 secret room， 好似 Harry Potter 楼梯下低咁样，做一间房出嚟。或者咧，我哋而家slowly 咧，我哋有啲 handcraft 嘅隐藏门。咁譬如话门口系一个书架嚟嘅，拱开入去又系一间房，或者一个 closet。呢啲就系啦，呢啲就系订制嘅好处啦，就令到嗰个小朋友话：哇！我日日喺屋企，我系一个开心，我系期待住。我之前有个客，佢咧就系做咗一个书架门，跟住然之后里面咧就系一个小朋友独有嘅图书馆，咁就令到睇书好有仪式感，而培养小朋友去读书。咁呢个系纯粹系根据一个预算个 budget 嚟做嘅。譬如话有啲家长话：哇！我冇可能每3年去重新去做一次嘅，咁我哋咪预先谂定啲先咯。我哋可能设计上高，可能个整体化都系去咁样嘅。Instead of 降到去20寸嘅一个vanity， 我哋做翻个成人 size 嘅，但系我哋就唔好担凳仔咁样衰啦，我哋就做一个 built in 嘅凳仔。平時就打平，可能打橫4寸喺個廁所櫃隔離嘅啫。佢用嘅時候拉落嚟，然之後往左一擺，就變咗一個搭級咁樣上去。咁樣第一方便，唔需要搬嚟搬去。第二嘅一體化同埋美觀化都會好睇咯。咁樣，所以純粹係 base on 客户嘅 budget 同埋個佢願意去有幾做得幾好，配合到小朋友。
1: 系有阵时唔系话就系 for 小朋友，即系其实我自己都比较细粒啲啦。系系啊，即系对于即系有阵时啲衫摆得太高，又或者有阵时橱柜咧，即系厨房啲嘢咧，即系我成日都系要担凳仔，都系要擒上嗰、那个countertop 嗰度，再爬上上面攞嘢嘅。其实对于我自己嚟讲，真系好唔方便。
12: 系啊，你 miss 咗我哋上次嗰柜啦，我哋而家橱柜可以搭电梯噶啦。
1: 系啊，
12: 上高嗰个柜搭电梯落嚟，啲碗啊、啲杯啊、啲调味料全部可以自己落到嚟去台面度嘅。系啦，咁所以系咯，所以点解会系订制？佢嘅好处就系因应你嘅你嘅人生每一日嘅日常生活啦，根据你真实需要啊，而从而去让嗰个产品嚟配合你，而唔系你配合嘅产品咯。
0: 嗯，咁而即系用嗰个耐用度，亦都好取决于你个用料啦，或者同埋个安装啦咁样。咁啊嗱，即系我哋而家呢一个嘅订制咧，我哋都学到好多新嘢，亦都知道咗吓，原来有咁多唔同嘅新玩法咧，有得电子嘢。呢个时候我哋不如休息一阵吓，转头翻嚟咧可以听一听嘅听众嘅电话。如果你有任何家居装修嘅问题咧，可以打电话嚟90588-91430，我哋有礼物送俾你。
2: 恭喜你啊，有抱孙！
4: 而家头痕要帮仔女换屋啊，要揾地点好啦，校网好啦，最好啊近我哋，方便照应。
2: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Alchemist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红星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4: 边度有得睇啊？
2: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080 Alchemist Road East Auden Grand House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5: 我想改戴只钻石戒指，想睇住改又可以即刻攞走。
23: 我想打造只手工精细嘅戒指向 Amy 求婚啊！
24: 我想将阿婆俾我条手链改款，如果有好多戒指而揾吊坠托俾我拣，又回收翻啲旧托就好啦。
25: 我想趁金价高处理咗啲旧金色首饰。
26: 仲唔快啲去 Warden 夹 Steals 世纪广场嘅宝翠珠宝，亲民嘅价格，贴心嘅服务，宝翠珠宝90551305050505。
3: 你成日买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6: 有信心又满意，而家系 Aurora 推出 Avella，
3: 我好中意啊！
6: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岁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油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7: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8: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7: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8: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7: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8: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7: 香港利众圣堂宝济院，
8: 天宝旅游，
7: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8: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9: 邓佩恩、何家燕，一百分生活圈。
0: 12:56，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1: Hello， 我是何家燕。
0: 好，咁我哋可以听一下听众嘅电话，亦都多谢 Wallace 可以喺度同我哋嘅听众拆解一下咁家居嘅呢啲问题。我哋听阿 Bill， 你好啊 ，Bill。
10: 系你好，
0: 你好。
10: 我想有一个问题咧，而家嗰啲浴缸咧。有啲係打開棟門行入去閂翻佢，咁嗰啲安唔安全嘅咧？我成日驚佢漏水啊，同埋換過嗰啲浴缸貴唔貴？
12: 嗰啲浴缸咧，其實一般係 design for 行動唔方便或者長者用嘅。咁樣只要你揾到一啲浴缸，譬如話你大嘅家居地方買嘅，最緊要要睇到上高有一個叫做 CUPC 嘅一個標誌，嗰、那個係叫做 United Plumbing Certificate 之類嗰啲咁嘅嘢。前面個 C 啊，即係加拿大，美國就 UPC， 加拿大就 CUPC。你只要睇到呢個章嘅話咧，都已經係過咗加拿大嘅嗰個水工。嗰、那個要求嘅標準㗎啦，咁樣冇乜話特別邊個牌子好定唔好，咁個價錢咧會比一般嘅缸貴嘅，同埋安裝都係都會貴啲嘅。
10: 係，我就驚佢咧個閂門嗰度咧，用耐咗會漏水啦，會唔會咧？
12: 好難一支缸打一船人，所以有冇呢個隱患一定有嘅，但係個產品如果個 quality 做得好嘅話咧，呢、這個本身個防水性咧都 OK 嘅。
10: 是不是多数都是玻璃纤维的呢？
12: 没错，是没错，金属的比较少，玻璃纤维比较多。
10: 哦，那即是如果叫人装都得的。
12: 是没错，是啊，是
10: 啊。啊，即是个浴缸换那些都得的。
12: 是啦，没错。
0: 嗯，好。
10: 但有几耐时间到嘅咧？即系换一次，即系一拆一装。
12: 如果你一拆一装，最主要睇下你成个厕所个整体配套系点啦。譬如话你现有嗰个浴缸上高系有瓷砖嘅，咁睇下第一搵唔搵得翻嗰同类型嘅瓷砖啦。第二嘅话就系嗰啲瓷砖嗰个接口位系 O 唔 OK， 可以重新起就咁起咗个浴缸，唔需要 damage 到个瓷砖。咁整体嚟讲，其实如果系。快噶，两三日可以做到噶啦。咁当然仲要睇埋后边嗰啲拉水啊、去水啊嗰啲位系需唔需要重新做？咁你预几日到一个礼拜系做到咯？
10: 哦，咁样。咁如果你话瓷砖咁讲，即系话系咪可以喺个瓷砖嘅出边？咁即系话，如果佢拆咗个旧嘅浴缸唔烂嘅瓷砖嘅时候，咪唔使配翻嗰啲旧嘅瓷砖系咪？
12: 咁你都要睇翻新嗰个浴缸个高低系配唔配合到噶嘛？即係有啲浴缸舊嗰個浴缸可能譬如話19寸高嘅，你新嗰個浴缸係25寸高嘅或者30寸高嘅，咁你冇可能跟住個瓷磚嚟裝㗎嘛，咁你個瓷磚你都要拆除，咁拆瓷磚嘅話呢就隨時會裂㗎啦，咁所以好需要睇返現場情況嘅，咁樣搵返相熟嘅設計公司或者師傅過去幫你睇一睇，咁然之後去幫你去做一個 estimate。
10: 哦，咁樣嘅。
12: 係。
10: O.K. 唔该晒，
0: 唔该晒你啊！多谢 Bill 嘅问题。下一位朋友，大咪啊，我哋得翻20秒啫，唔好意思啊。
13: 一百分生活圈啊，
1: 你好啊，大咪。
13: 阿欣姐同埋嘉燕姐，你哋好。
0: 你好啊。
13: 何师傅好。
12: 系你好。
13: 咁我咧就想请教何师傅咧，如果系离开间屋成即一段时间，起码两个月左右啊，咁样。咁样嗰间屋点样 keep 住佢好啲啊？或者系使唔使将成间屋嗰啲水龙头闩晒佢啊？咁样先至走咧？
0: OK， 我哋听住呢个问题先，但我感觉呢个问题就真系相当之宏大嘅。
12: 10秒解决唔到呢个问题。
0: 咁啊，嗱，我哋 hold 住先啊，即系我多谢咁多位嘅听众打电话入嚟啦。咁啊，唔好意思啊，时间嚟到呢度，亦都多谢 Wallace 何师傅上到嚟，今日就解决好多听众嘅问题。咁我哋下次再倾咯噃。
12: 好多谢晒你哋
0: ，thank you，
12: 拜拜，
0: 拜拜。
1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一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5: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正在调查东区一间汽车旅馆今朝早嘅开枪事件，冇人受伤。现场是士加堡 Kingston Road 及 Bellamy。 当局早上十点半左右接获枪声的报告，到场之后在旅馆的其中一个房间里面发现墙上有子弹窿，但就未有其他任何的发现，亦都未有人被捕，正在尝试确定开枪的原因。多伦多警方继续调查西区凌晨的严重车祸，当中只涉及一部 Uber 的网约车。现场是伊图碧谷 Queensway 及 Humber River 以西，凌晨两点钟左右，该部从事网约车服务的白色私家车西行期间怀疑失控，撞向一支灯柱之后反弹出路面，男司机受轻伤送院，后座一名女乘客就受了重伤，送院时有生命危险，据报可能当时是没有扣安全带，警方正循车速方面调查，暂未提出起诉。本国最新通胀率放缓至 2.8%， 其中安省持续录得全国最低的通胀。统计局公布6月的综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按年上升 2.8%， 比起5月时的两年半高位通胀收窄了 0.4 个百分点。部分原因是汽油价格的升幅有所放缓。假如撇除汽油，通胀保持在 2.2%。而经季节性调整后 ，CPI 按月下跌 0.1%， 属于超过一年以来首次向下。地域方面，大部分省份的通胀都有改善，只有爱德华王子岛不变。而安省上个月的通胀是减慢至 2%， 连续四个月属于全国最低。多伦多市政府对刚结束的 FIFA 世界杯多伦多协办六场比赛的市面情况作出初步的总结，其中六个比赛日进场观赛的总人数大约25万人次，球场附近的人流较平时多出70%至1.6倍，而举办球迷嘉年华的23个比赛日共有超过35万人次参加，86个表演单位当中大约90%是来自本地。此外，尼敦菲立广场直播赛事不计昨日的决赛，有超过6万人次到场观看直播。另外，六个比赛日的期间，以付款金额计算，在外来访客当中，37%是来自国际旅客，15%来自美国游客，有27%来自多伦多以外的安省居民，本国其余地方的人士就占21%。英格兰足球坛的名宿、前国家队队长兼曾担任领队的奇云基紧病逝，终年75岁。基紧上个月透露自己罹患末期的癌症，家人发声明话他同癌魔搏斗多年，临终时妻子及女儿陪伴在侧。奇云基紧曾经效力的英超球会纽卡素发声明，对他的逝世深感悲痛，赞扬基紧是球会最具标志性及影响力的人物，并深受球迷爱戴。作为球员，他的世界级天赋、雄心与信念，协助大家重新认识纽卡素。作为领队，亦激励这座城市，为支持者带来希望及自豪，并且以独特的风格令球队吸引全世界的球迷。非洲东部的伊波拉疫情持续，严重疫区之一的刚果民主共和国染疫死亡个案周末增加到至少930人，确诊病例就有2300多宗。当地卫生部门话，在24小时期间新增37名患者死亡，是5月中疫情爆发以来最严峻之一。今次东非的伊波拉疫情涉及一种较少见的变种病毒，暂时没有疫苗或者治疗方法。世界卫生组织在5月底将之宣布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当时指疫情的蔓延速度快过世卫的应对速度。总干事谭德塞更加亲身前往刚果视察。 非洲疾控中心就一度警告，非洲大陆其他国家，例如乌干达、南苏丹、埃塞俄比亚、安哥拉、肯尼亚、卢旺达同赞比亚等等，都面临住伊波拉疫情爆发风险。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6: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可於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費下載，隨時聽，隨時重溫。
17: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1: 你一直期待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的 Ree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lle Avenue 及 Algamuse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Algamuse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2: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 416-495-6888 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3: Avila 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欢迎你来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还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子威、小英轮流直播。
4: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5: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5: 大多伯大型百货连锁，
4: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5: 天宝旅游，
4: 香港理众圣堂保济院，
5: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4: 家庭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
5: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4: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5: 银赞助 A 家屋顶，
4: 铜赞助清风度假，
5: 六福海鲜酒家，
4: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5: 龙庭食府，
4: 与会形象工作坊，
5: 饮品赞助大排档，
4: 咖啡及甜点赞助Tim Hortons by Ivan Chu， 欢迎晚宴赞助豪门宴。
6: 你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演出，日子是9月14号，当晚我当然会唱很多好歌啦，又有很多好东西吃，又有靓歌听，到时见你。
4: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士嘉堡豪门宴隆重举行，餐券经已全部售罄，多谢支持。今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
6: 到时见你。
4: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7: 邓佩恩、何家燕，100分生活圈。
8: 1:10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欣。
9: Hello， 我是何家燕。
8: 刚才啊，装修达人 Wallace 何师傅呢，咁就临走之前，喂呀，可唔可以帮我哋解答一下，即係大咪呢个十秒不能够解决嘅问题咁答案啦。咁佢亦都交低咗个锦囊俾我哋啦。咁Wallace 就话呢，就係如果去出远门啦，咁留意住家居呢嗰啲嘅水管啦，要清理好里面嘅水啦，就唔好有得积水呀，咁要放晒啲水啦。咁电力方面呢，佢就话熄晒啲冇必要嘅电，雪柜嗰啲梗要插住啦，
9: 系
8: 当然啦。电视嗰啲唔系几等使嘅，即系插电。你既然你唔系屋企睇电视，咁啊熄咗电视，即系冇必要嘅电源咧，就全部掹咗插苏佢。咁但系咧，有啲嘢都唔熄得嘅，咁就系呢个暖炉咧就唔可以熄嘅咁样。咁除此之外咧，就系检查转呢个水管啊、出气口啊等等啦。另外咧，就如果你惊担心啊小动物会爬入去嘅话咧，咁你要检查下嗰啲嘅出气口咧，佢要加翻个网咧有冇？
9: 系啦，个铁丝网有冇俾嗰啲 小动物叫走咗，一定要 make sure 一定系黐住咗、黏实咗嘅。
8: 嗯哼，咁就大致上咧，我哋就喺呢个何师傅嘅锦囊咧，就希望解答到啊大咪嘅问题啦吓。咁啊，多谢听众咧打电话嚟问嘅。咁啊，除此之外咧，就系、是、要介绍下就系、是、即系稍后有我嘅小环节啦，知唔知冰室啦？咁啊，今次咧就介绍下呢、這、一个呢一幅名画，咁啊就嚟自梵高嘅名画咁样。咁啊，即系我唔知阿 Erica 你对于呢啲咁嘅艺术品，你有冇啲咩特别留意嘅兴趣咁样咧？冇乜特别噶嗬？
9: 冇乜特别，即系有望过下咯。咁但系你话如果深究嘅就冇啦。
8: 点解会特别对于梵高咁深刻？因为我回想翻以前咧，即系呢个美术堂咧，以前中学上美术堂咧，原来除咗大家画画之外咧，仲会即系我好多谢当时嘅老师咧，佢介绍咗好多唔同嘅时期啦、作品啦。咁例如讲到梵高呢个嘅人嘅古仔咧，我系到今日我都仲记得。因为首先佢讲得非常之生动啦，咁但系即系佢讲到咧就话，原来当年梵高切咗佢耳朵咧，系送俾佢嘅情人兼送俾佢嘅 friend 嘅，系啦。咁但系点解会咁样做咧？因为原来佢同佢嘅性格亦都好有关系啦。咁佢即系细个嘅时候就系、是、即系好一腔热血啊，咁好有爱心啊。咁但系无奈咧，人哋唔接受佢嘅爱心。咁所以咧，佢就我有好多能量，我要点样散发咧？我点样散发咧？咁样，于是佢就即系摆咗喺佢嘅作品里边啦，咁样。咁所以到今天啦，即系好无奈嘅。之后我又再去荷兰去旅游咁样啦，亦都参观过梵高个博物馆。咁我先发现咧，原来佢当时咧即系都写好多书信，佢写得最多系俾佢细佬，亦都有写信俾佢啲 friend。咁但系咧，原来我发现咧，佢哋书信来往咧就好似。我哋而家咁样样咧，佢哋会即系我哋会 message 啊，会
9: send 电邮啊，或者 message
8: 系啊，电邮都我相信都比较少，即系同朋友之间会 send 电邮啦吓，咁但系都会 send， 可能会 send 啲 selfie 啊咁样。以前嘅世界咧，原来佢系会即系画一幅画 send 俾佢啲 friend 嘅。
9: 哦，即系去表达佢自己个当一刻嗰个感受。
8: 系啊，
9: 其实都系鼓励啦，大家应该都要多啲沟通嘅。
8: 真系啊，同埋即系原来即系个信件啊，我哋而家可能唔系好重视咁样啦，咁但系我哋回归翻呢个。信件嘅书信来往其实都是跟屋企人啊、朋友啊沟通啊，其实呢一份嘅沟通嘅感动，我哋应该珍惜嘅，因为起码我哋有呢个来往先啦。咁啊，暂时讲住咁多先吓，跟住有知唔知冰室？
10: 恭喜你啊，有普孙！
11: 而家头痕要帮仔女换屋啊，要找地点好啦，校网好啦，最好就近我哋，方便照应。
10: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11: 边度有得睇啊？
10: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House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12: 达叔，你买咗部凌志汽油车，唔系 hybrid 咩？
13: 而家嚟 Dunfermline North Lakes 买汽油车悭好多噶，
12: 悭好多。
13: 我就谂过度过噶啦，我每年揸车油少，汽油车咧冲劲好，揸得又开心，周围仲有油站添。而家前啊比 hybrid 抵好多，仲有现货，即刻出车添啊！
12: 而家嚟 Dunfermline North Lakes 买 NX RX TX 汽油车，价钱至抵，唔再讲，利率仲低至0.4厘。
13: 想要有车，唔使谂啦，一于去大公司 Wings Auto Group 成员喺 Victoria Park Steel 市北嘅 Dunfermline North Lakes 啦。
14: 你成日买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15: 有信心又满意，而家系 Aurora 推出 Avella，
14: 我好中意啊！
15: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油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16: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7: 今日知少少，听日知多啲，知唔知冰室？
18: 嗨，
8: Hi， 我是邓佩恩。还记得之前知不知冰室介绍过印象派一位女画家，她叫做 Gertha Morisot。今天又介绍一下印象派另外一位经典啊，应该正确啲嚟讲是后印象派。但好可惜，原来过了咁多年之后呢，艺术家无论咩时代咩年纪咩环境都好啊，拮据之下痛苦之下才可以画出流传百世的作品。呢位都可以话是表表姐啦。佢被人嫌怪，被人辞退，被情人骗去感情，仲要绝望到留下耳朵送俾情人做装饰嘅怪客。嗱，讲到呢度，你应该估到佢系边个啦？佢就系荷兰嘅画家梵高。提起梵高，你谂起佢边一幅作品你最记得嘅咧？嗰首歌啦，嗬 ，Vincent Starry Starry Night， 系啊，或者 Starry Night 前身，佢仲有启发佢灵感嘅作品出过嚟嘅，可能未必咁多人知道或者熟悉。头先提到啊，梵高系一名荷兰嘅画家，但佢人生好重要嘅时候咧，其实喺法国度过嘅噃。嗱，呢一幅 Starry Night， 蓝色嘅夜空翻滚啦，星星就好似火球一样啊，旋转旋转旋转旋转，好似一个漩涡咁样。远处你会见到一座好安静嘅小镇，只有零零星星嘅灯火。但其实喺星夜诞生之前嘅九个月啊，梵高已经画咗另外一个夜空啦。1888年9月完成嘅夜间咖啡馆露台 Cafe Terrace at Night。嗱，呢幅画表面上面好简单，只有一间着住黄灯嘅咖啡店，几张桌椅，街上面嘅行人，深蓝色嘅天空，仲有几颗闪烁嘅星星。但如果你仔细睇嘅话，就会发现梵高唔单止系画眼前嘅景色嘅，佢真正想做嘅，将一个普通嘅城市广场画成一个介乎现实、记忆、历史与梦境之间嘅地方，一个 not entirely 属于现实，都唔可以讲完全属于过去嘅世界。梵高嘅印象派唔系就咁搬字过纸，见到啲咩画啲咩。梵高都有佢眼前嘅现实，有属于佢自己嘅版本。头先讲过，梵高喺一段好长嘅时间，其实喺法国嗰度生活嘅。离开巴黎嘅时候，佢30几岁，搬到去法国南部厄尼。就如王菀之嗰首画意啊，临夕嘅词，一开始嗰几句都写咗噶啦，亦都总结咗佢30岁之前啊，由一腔热诚、一腔热血、一颗加大码嘅爱心，但换嚟嘅系伤心、系痛苦、系失望、系失意。他的人生一直都非常之不稳定的，他做过画商，做过老师，做过传教士，最后才决定成为一位画家。但他又没有受过完整正规的艺术训练，很多技巧其实都是他自己摸回来的。早期在荷兰创作的时候，用的颜色偏沉，用很多啡色、灰色和黑色，但去到巴黎之后，他受到当时的印象派影响，颜色就变得明亮起上来了。但可惜他的身体和精神状态不断转差，所以梵高就希望咧转一转新环境啦，又或者听到啊，法国南部嘅普罗旺斯好似几好 feel， 几 chill， 亦都想实现佢做 artist clubhouse 嘅梦想，亦都听到可能南部嗰边咧有好多有潜质嘅同齐咧，希望可以同佢哋合作 crossover。咁于是梵高咧就去咗法国嘅南部啦。嗱，画呢个 Cafe Terrace at Night 之前咧，其实佢写过信俾细佬啦 Theo， 佢就话自己咧已经唔再想就咁眼前画到啲咩写生咁样画落去个画布上边啦，佢真正想表达嘅系无限嘅感觉。嗱，呢句说话非常之重要，因为佢解释咗点解呢一幅 Cafe Terrace at Night 睇落去好似写实，但系改动咗真实。例如改变某些建筑啦、某些地貌、某些地标啦，或者话用夸张嘅颜色，甚至重新安排画面。佢希望嘅系观众啊，可以睇到一啲肉眼未必见到嘅嘢。嗱，介绍下呢一幅画啦 ，Cafe Terrace at Night 有五个重要嘅细节噃。#只有星空是真的。话说当时我去法国旅行嘅时候，唔小心就去咗 Alley 呢个地方，原本冇谂过去嘅，但系我去马赛，跟住有啲空闲时间，自由行啊嘛，咁啊搭火车周围去啦。咦，咁醒目嘅黄色一埲墙嘅咧，咁啱就系一个咖啡，都 未知，原来呢一度就系梵高所画嘅嗰一间露天咖啡店。而我亦都唔记得当时有冇影到相啦。我尝试录呢个环节之前谂住揾翻啲回忆啦，但好可能当时嗰啲相就摆咗相机，唔系而家嘅手机，所以揾唔翻。但我脑海里边系有呢个画面嘅。嗱，一路讲嘅时候，你亦都可以攞呢幅画喺网上面搜寻啦，好方便嘅，就好简单嘅啫。Cafe Terrace at Night。嗱，首先我哋望一望第一个细节先啦，地下嘅鹅卵石啊，画面最前方大约四分一嘅位置啦，都系一啲起伏不平嘅石路嚟嘅，画嘅唔系用灰色，而系用紫色、粉红色、蓝色、绿色同埋黄色。嗱，梵高

这一条石路之下其实呢亦都埋藏住另外一座城市、哦。它画紧的地方呢是藏住古罗马遗迹的。今日如果你有机会去阿尼这个地方呢，广场下面有一大片拱形的地下回廊叫做 Cryptoporticals， 曾经支撑住古罗马时代的广场。梵高在当时眼前见到的19世纪街道脚下埋藏住的是2000几年的城市骨架。第二个细节啦，剛才讲到呢就是话有古罗马建筑嘛。其实如果你去的话呢，唔知而家仲有冇啦，但係当时嘅佢望出去呢係有啲古罗马石柱嘅。画面中间偏右呢，大树底下有一间着住灯嘅店铺，有一对衣着整齐嘅男女呢正向咖啡店方向行过去。睇起上嚟好自然，但现实唔係咁样嘅。原本呢一个角度呢、這个位置应该见到有两条非常之抢眼嘅古罗马石柱。柱有精致嘅雕刻，对于一般画家嚟讲呢，一种2000几年嘅历史遗迹呢，一定摆落去个画面里面呢，就正如你而家影相都好，你都会揾重点去 highlight 佢啦，但梵高反而抹走佢，换成普通店铺嘅窗门同埋窗帘。点解呢？可能係佢唔想俾过去压住咗佢而家想表达嘅画面啦。佢选择唔将某部分嘅历史成为主角，就好似话你可以回望过去，但亦都唔好一直望住过去。第三个细节，你望一望个咖啡店呢，係好多张台凳嘅，但係呢佢将人呢画到去后面，即係话直望嘅时候你发现呢前面嗰几张全部都係空台凳冇人坐嘅，係要去到咖啡店嘅好后好后先见到有啲人喺度啦。而你再细望嗰啲人呢，好似可能有啲飲緊咖啡啦，但其实佢哋嘅姿态你会见到望緊出面嘅，唔係望住画家嘅视线啦，係望出咖啡店以外嘅环境又好啊，事情又好啦，咁样好似等緊广场中央有某啲事情发生咁样，而观众席亦都准备好啦。呢、這个亦都係一个小小嘅 tips 带到俾你呢、這个广场呢、這个地方曾经发生过啲咩事。其实喺呢度呢曾经上演过一场缺声嘅公开表演嘅。1399年啊，2月26日，法国嘅一名反叛贵族 Gubert de Ligne 就曾经喺呢度被公开斩首。据说当时有皇室成员在场观看嘅，系啊，呢啲系以前嘅人嘅表演娱乐嚟嘅。几百年之后，当然啦，刑台已经冇咗啦，广场亦都变成咗咖啡店同埋商铺。咁所以梵高画呢一个角度，画呢一啲人啊坐喺度睇啊，会唔会提醒住我哋咧？唔系而家现代嘅我哋，系佢当时画嗰、那个。年代嗰个嘅我哋，会唔会提醒住嗰阵时嘅我哋有一种嘅 muscle memory 呢，暗示住人类喺唔同时代曾经望住嘅画面都唔同啦，曾经有人喺度观看处决，但而家嘅人呢喺度飲酒，喺度倾偈，喺度望街景，表面用途改变咗啦，台凳依旧面向广场，但历史已经唔同咗啦，但观看呢、這个动作就冇消失。第四个细节，远处嗰座塔，画面中所有嘅线条都将我哋嘅视线拉到去远方，石路嘅水沟、咖啡店嘅屋檐、台面嘅角度，全部都系向画面深处延伸嘅。而你嘅视线终于就去到一座暗色嘅高塔，将视线带上天空。呢一座塔最初系 Saint Anne 教堂嘅钟楼，但梵高嚟到嗰阵时咧，阿尼呢个地方已经改造成博物馆嘅一部分啦，用嚟收藏古罗马嘅石刻、建筑残件同埋早期基督教嘅石棺，而呢一座塔嘅本身亦都系一件被重新使用嘅历史物件，由宗教钟楼变成保存古物嘅容器。梵高当时去到阿尼冇几耐就参观呢一座博物馆啦。后来佢仲画过附近嘅阿利孔嘅古墓大道啊，咁所以画面远处嘅嗰座塔咧，唔系求其画落去嘅，佢摆落去摆啲咩唔摆啲咩，原来有设计过嘅噃。呢一座塔嘅意思可能系代表好似一座连接器咁样啦，下边系短暂嘅人间生活，有人饮紧咖啡，有人散紧步，灯光会熄灭嘅，夜晚会过去，但塔向上延伸嘅嗰一粒视点咧，系连接住永恒嘅星空。到最后我哋上到天啦，第五个细节，星星原来系成幅画最接近现实嘅元素。嗱，梵高喺幅画里边改动咗好多真实嘅嘢啊，佢抹走咗啲石柱啦，改变建筑啦，重新设计啲颜色，将现实变成梦境，但奇怪
怪嘅系，画面里边睇落最虚幻嘅星星咧，反而系最准确嘅噃。有研究者发现咧，画里边星星嘅排列同1888年9月中。

0: 秦厄尼的水瓶座位置相当吻合，亦即是说梵高画画是真心观察，是真心看真心画的，或者可能是梵高想讲地面上面的东西一切都在变，人会离开，城市会重建，帝国会消失，建筑会改变用途，连这间咖啡店可能有朝一日都不在这里，但只有星星仿佛就不受到人类世界的干扰，最难捉摸但反而最稳定。原来这一幅的 Cafe Terrace at Night 是梵高第一次将星空摆到落去自己作品的核心，之后他再画了罗纳河上的夜空，再到这一幅最著名的 Starry Night。 到这里要问为什么梵高会想画夜空呢？因为其实完成了这幅画大约两个星期左右，他又写信给弟弟，他说当自己觉得在这个不停变化的宇宙失去依靠的时候，他找到一个方法，就是他夜晚走出去画星星。好浪漫啊，其实都很孤独的，他一生都不断找寻归宿，找工作，找信仰，找朋友，找艺术方向，但好多时候都失败，他又融入不到大围，啲 friend 又嫌他可能有啲骑呢添，所以到我哋以为真正明白他嘅时候，可能都冇真正嘅答案。知唔知冰室今日就知住咁多先，我哋听日再知多啲。
1: 你一直期待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的 Ree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第二，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2: 大地回暖是为家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梗是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是安心又放心。但现在材料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3: 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又获咗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Avila 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正屋，售价仅由799900元起，交通方面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把握机会啦！本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基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全新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4: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5: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5: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4: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5: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4: 香港利众圣堂宝济院，
5: 天宝旅游，
4: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
5: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新疆冲突促请厄替华建立国家级的山火策略，又反驳特朗普对烟雾的批评是一派胡言。有民调显示，本国年轻人在寻求按揭和财务建议时，使用人工智能多过找持牌经纪。有美国官员透露，华府正向中东增派战机和空中加油机。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2点新闻报道。
7: Avila 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欢迎你来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还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300， 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8: 七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星梦传奇第一季亚军 Chantel 姚卓菲七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为同龄人加油打气，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 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Omumu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9: 阳光不只是笑容，还是一种态度。每一位不同个性，每一位都有属于自己的光芒。现在就一起认识一下他们。四号参赛者 Mino 吕湘臣。
10: Hello， 大家好，我叫 Mino 吕湘臣，我的号码是四号。我觉得我阳光的地方是对生活的毫无保留、热爱和好奇。不管尝试新的运动还是学习新的技能，我总能享受当下，发现生活中小的美好。我希望这种心态可以感染我认识的或者看到我的所有人。
9: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榜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现正接受投票，你的一票将会决定最 like 大奖谁属。所有参与投票的朋友均可参加大抽奖，奖品是独得现金500大元。想支持你最 like 的 Sunshine， 请在7月22号之前去到 sunshinegenerations.ca 投票啦。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Jennifer Poe， 大会发型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大会舞蹈及排舞场地 Vibe Dance， 大会音乐 Tone Labs Music， 大会摄影 Tom Ho First Markham Photo Limited。
11: 社区壁报版，
12: 今日嘅社区壁报版咧，我哋又介绍下一啲嘅免费嘅活动啦。咁啊，即系之前咧都有睇过好多嘅嚟自呢一个地方搞嘅活动，咁但系都想揾一次机会去下。其实喺上面经过好多次，嘣，其实喺桥底嘅。咁啊 ，Erica， 你揾到呢个嚟自 The Bentway 嘅一个夏天活动啊，嗬？
13: 冇错啦，我哋讲紧嘅就系呢个嚟自呢个 Garden Expressway 啊，楼下嗰条 The Bentway 啊，就系桥底下面一个比较即系之前啦喺个吉住嘅地方。咁但系从2018年1月份开始咧，佢冬天嘅时候咧就开咗一条大概有220米，即系八字形嘅冰道啦，系俾大家 ice skating 嘅。咁、由2021年开始咧，夏天嘅时候咧。就加入咗呢個 roller skate， 咁因為係啦，之前因為咧呢、這個世界杯嘅活动啦，咁所以暂时就停咗嘅，咁但係佢嚟緊呢個8月7号咧，就将会重新开放俾大家落去踩滑溜冰啊，唔系系踩 roller， 中文系咩我都唔记得咗。
12: 要你要咁样先全神，要踩 roller 咁样，要咁样讲先得噶。我以前都
13: 滚轴溜冰，
12: 系啊系啊，滚轴溜冰。我以前都掠我阿爸买一对嗰啲滚轴溜冰鞋。你会中意系前排两个辘啊，定系一字排四只平排嗰只咧？
13: 我自己细个玩嘅咧就系四个，即系前面两个后面两个嗰只嚟嘅。一字嗰个我会觉得嗰个平衡力系咪要再犀利啲啊？系啊，所以我嗰个我未玩过，我唔敢玩，因为我自己本身连单车都唔识踩。系，所以啲平衡力系比较差啲嘅。
12: 系咯，滚轴溜冰有冇辅助碌嘅咧？究竟？我以前即系因为喺住屋村可以咁讲啦，屋村啦吓，咁咧就即系永远都有好多，其实好唔 friendly 嘅，即系如果话踩滚轴溜冰，你要专登去嗰啲嘅滑板场啊咁样，但系去到滑板场咧，我又有啲心虚，我有啲惊，我唔敢加入，因为去到咧有好多踩滑板嗰啲嘅即系男仔咁样啦，咁我又我怕
13: 有啲好犀利嘅，
12: 唔敢去啊咁样，咁所以唯有就喺个平台嗰度踩嚟踩去啦。咁但系有一个点咧，就系因为如果喺香港踩呢个滚轴溜冰咧，就永远去到啲红绿灯位咧，咁一日我就系踩四字一条 打直嗰排咁樣啦，我唔係兩個碌前後嗰只，咁跟住就好，我唔知點樣企啊，到底點樣行好咧，咁有啲擔心嘅，因為即係細個啦，咪踩埋嗰個嘅 roller 咪再高啲咁樣嘅，咁、然之後就好冇安全感啊，唔知扶邊咁樣，咁但係而家咧，即係我哋北美呢邊咁樣就我哋可以揸車去到嗰個嘅地方啦，咁啊亦都方便去到先換鞋啦咁樣，咁嗱呢個多倫多市中心嘅 Bentway 咧就係八月開始，咁就可以有呢個全長大約220米。嘅滾造溜冰徑，咁就喺 Garden Expressway 嗰度。除此之外，原來溜冰之外咧，即係平時閒時之外咧，仲有一系列嘅社區活動嘅噃。
13: 係啦，因為你唔係個個都識得溜冰噶嘛。咁、如果即係你自己有溜冰鞋嘅，你就可以帶去嘅，咁係免費入場嘅。咁如果你話冇嘅點算咧？其實嗰度都有得俾你租嘅。咁另外你話哦，你唔識溜冰嘅，想揾人教咁又點啊？其實佢禮拜五咧都會有一啲溜冰單可以俾你參加嘅。咁平日佢亦都會有一啲即係DJ 表演啊，亦都會有一啲即係。艺术嘅摊档可以俾你去参观，可以俾你参加嘅。
12: 嗯，有啲艺术工作坊啊、亲子活动啊咁样啦，咁亦都有一啲为住社区而去设计嘅青少年after school 啦，所谓 after school program 啦，咁原来8月7号咧就有个盛大嘅大型滚轴溜冰派对，咁就系8月7号啊吓，咁啊数数下，其实而家都7月尾啦，差唔多7月20号啦，今日8月7号星期五，咁啊当日咧就会有个Bentway 嘅 roller skate party， 咁亦都有一啲DJ 啊、現場音樂打碟啦、藝術創作啦、滾軸溜冰表演啦、咁啊市集攤位啦咁樣，咁滾軸溜冰一定有好多嗰啲高難度動作啊、旋轉啊等等咁樣，咁啊亦都有即係例如咧，佢頭先阿 Erica 提到就係逢星期五咧有一個嘅初學者課程嘅，咁就嗱當然有啲付費項目啦，咁但係即係如果你想去自己帶個溜冰鞋去玩嘅話咧，就8月8號至9月27号 The Bentway Skate Trail， 咁就喺250号 Fort York Boulevard。星期五咧就晏昼五点先开始，咁啊系玩夜场啊，系啊，晏昼五点钟开始至到晚上九点钟。星期六日咧就系晏昼一点钟开始，去到晚上八点钟个波。
13: 咁所以如果有兴趣嘅人咧，就可以带住你嗰对滚轴溜冰鞋去试下啦。
12: 系啊，唔知有冇勾起回忆啦吓，即系滚轴溜冰鞋呢啲嘢，我相信好多朋友都有。咁除咗玩之外咧，亦都可以吓，如果你想食一啲嘅本地种植嘅农作物嘅话咧，唔使话去到好远，因为一讲到 farmers market 啦嗰啲咧，我就个思想就翻返哦，要去五点钟起身啊，咁开就开几个钟头啊，咁要揸到好远啊，咁样就要一个农场嘅感觉啊，咁样。但其实唔系嘅，原来喺我哋嘅市区咧都有几个农夫市集咧，都可以食到新鲜嘅蔬果啦，本地嘅美食嘅。咁可以一路散下步啊，咁样，咁亦都可以除咗农产品之外咧，啲特色嘅手作啦，咁又可以计划下 weekend 啊，嚟紧啊啲咩，可能有啲朋友闲日放假都周围去下啦，咁呢个就系 Cabbage Town Farmers Market， 位于 Riverdale Park West。咁每个星期咧都有啲本地嘅农夫啦，加埋特色美食摊位嘅。佢系逢星期二，咁佢开放咧去到10月20号，即系呢个暑假嘅时期啦。逢星期二咧晏昼3点至7点，哦 ，perfect，
13: 一放工嗰阵时就可以去啦，系咪
12: ？Cabbage Town 就喺 Riverdale Park West 咧，就系375号 Schmuck Street， 系啦。咁呢度可以有啲新鲜嘅农作品啦。咁另外亦都系提倡咧，就系可持续发展同埋本地本地农业嘅。咁啊，点解成日都话即系要可持续发展？和本地农业呢，就因为超市，即系超市佢系大企业，咁佢自然咧可以系叫做点解会平啲，就因为佢首购可以即系所有嘢添加，跟住之后计啱条数，哦，就最平计到俾你啦。但系我哋背后嗰啲成本咧，就系即系例如环保或者环境嘅成本啊，即系佢运输嘅过程啦，制造出嚟嘅二氧化碳啊等等啊，燃油啊等等，咁呢啲咧就增加咗我地球嘅成本。咁但系我哋平咧，就我哋净系睇呢个礼拜啫嘛，有冇特价咁样。咁所以即系唔可能都要个无奈嘅比较，就系、是、哦，会唔会啲 farmers market 系贵啲咧？咁但系起码
13: 新鲜咯。
12: 新鮮咯，同埋佢個真係本地咯，即係佢運輸成本就低好多咯。
13: 係，因為其實我哋即係 New Market 上面啦，亦都有好多即係 farm 嘅。咁、我有時啦，即係每個月其實都會去幫襯一啲本地嘅農場嘅，去買一啲新鮮嘅雞蛋啦，同埋買一啲蜜糖都有嘅。
12: 嗯，
13: 係啊，咁亦都好多人其實特登揸架車上嚟呢度咧，即係買一啲新鮮嘅蔬果啊，即係例如係蘋果啊，或者一啲 berries 咁樣都有嘅。
12: 係、哦，而家係咪嗰啲摘生果嘅季節？你哋附近有冇啲摘 berry 啊、摘生果農場啊？你哋上邊嗰啲？
13: 我哋上面就係蘋果同埋 berry 嗰啲比較多啲咯。如果要摘 berries 嗰啲，就可能要去到東面嗰啲 farm 就可能會比較多選擇多啲。
12: 哦，咦，講講下都好耐冇食過 berry 咯
13: 喎。
12: 你話你上次即係我估計你應該有即係有試過啦嘛，一家大細摘 berry 嗰啲。呢度嘅 berry 嗰啲質地咧，食落去係咩質地嘅？係腍啊，定係爽嘅咧？
13: 如果你樹上摘落嚟嗰啲咧，即係好多時候，因為佢未係全熟啊，所以都係比較爽身啲嘅，同埋唔同 berry 嗰個 texture 都係唔同啦，係啦。咁蘋果就反而會有多啲嘅選擇嘅，因為佢有啲可能係即係比較甜啦，即係你另外嗰啲 honey crisp 咧，如果你去超級市場買，其實係貴嘅。咁但係如果你去呢啲農場嗰度摘咧，咁佢就會比較平啲，同埋佢真係摘落嚟，你食落去嗰、那個即係嗰個味道真係完全係唔同。因為有陣時你超級市場買嘅時候，其實好多時你真係唔知佢放咗幾耐。
12: 哦，
13: 系啊
12: ，OK。另外咧有几个本地嘅农夫市场你可以参考一下啦。咁另外一个咧就系介绍呢个就系 Dufferin Grove Organic Farmers Market。咁佢除咗有啲有机嘅蔬果之外咧，仲有原来卖肉类啦、奶制品啦、熟食啦、面包啦、果酱啦，同埋一啲腌制嘅食品。咁原来佢系逢星期四开放嘅，晏昼3点至7点喺 Dufferin Grove Park 嘅。南端咁啊，我谂果酱咧就甚至大家都会想试下一啲本地嘅嘢啦，咁啊，无添加加埋啲腌制食品嗰啲 pickles 咧，其实以前我唔明嘅 pickles， 我成日即系如果嗌汉堡包，我会叫佢走 pickle， 但系跟住之后试咗，真系嗰啲腌制啱啱嘅一樽，即系有因为有机会有试食咁样试咗之后。原來好食嘅 ，OK 喎，啲醃製 pickle 咁樣幾正嘅。另外仲有一個咧，就係最後尾介紹呢個就係 Leslieville Farmers Market， 咁啊位於 Greenwood Park 啦，喺東區嘅居民，多倫多東區嘅居民咧都非常之喜愛。咁啊提供大量嘅農產品之外啦，仲會係直至到十月底啊，都喺户外舉行嘅，逢星期日啊早上9点至晏昼2点钟，咁啊 Greenwood Park 咁啊150号 Greenwood Avenue。另外其实市内咧仲有好多呢个市集，而家介绍呢几样咧，可能都喺多伦多区啦。咁又或者其实我谂你住边一区嚟，万锦市又即系向北上，对 Richmond Hill 啊等等，咁又可以上去北啲。啊，咁啊可以有另外一啲嘅农夫市场咁样咯，咁啊介绍翻，咁啊暂时休息阵啦，转头翻嚟我哋继续100分生活圈。
14: 恭喜你啊，有抱孙！
15: 而家头痕要帮仔女换屋啊，要揾地点好啦，校网好啦，最好啊近我哋，方便照应。
14: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红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15: 边度有得睇啊？
14: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House 展销中心揀翻个靓单位，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16: 找得我咁急咩事？
17: 嘉华哥，我好惊会有贼入屋啊！
16: 找 MyFi Smart Home 帮你做好第一道防线，将你屋企升级 Smart 防盗安装，智能电闸啊、防爆合金门啊、手机遥控开门、智能对话门中 ，MyFi 仲有好多防盗设备噶。
17: 咁我快啲去找 MyFi Smart Home。
16: 啱，了解多啲嘛，地址就系、
17: 是。哦，我知道，太古广场、万锦广场同 Denison Center 都有 MyFi Smart Home 啊嘛。
16: 做好预防，免受害。
18: 你成日买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19: 有信心又满意，而家系 Aurora 推出 Avella，
18: 我好中意啊！
19: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油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20: 奇辉会7月25日星期六早上10点于时家宝300 Silver Star Boulevard 一站式综合社区服务中心举行奇辉活力齐运动社区同乐日及50周年时光隧道照片展，鼓励多族运动，关怀长者，了解社区及健康资讯，透过慈善步行支持兴建中的 Campus of Care， 精彩表演、服务资讯展览、摊位游戏、慈善义卖、热狗雪糕招待，免费参加，捐款及查询416-502-2323，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12: 流花专家 Chris Fuj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21: Little DJ Summer Camp 好好玩。
22: 我是韩博彦博王，
23: 我是 Haley Lai 赖乐林。
22: 你每日瞓几多个钟啊？
23: 大约九个钟。
22: 原来要翻更多噶，
23: 因为瞓觉好重要。
22: 有咩好处啊？
23: 第一，我精神好多。
22: 咁我要瞓多啲。
23: 瞓前唔好玩咁多电话。
22: 好，今晚我要早啲瞓。
23: 我都系。
21: Sleep well。
24: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21: 我们学到好多嘢。
24: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Fu。
25: 邓佩恩、何家燕，一百分生活圈。
12: 1:47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13: Hello， 我是何家燕。
12: 跟住喺我哋现场咧，就有两位朋友入到嚟啦。咁啊，因为咧介绍下嚟紧咧喺我哋社区咧都有一啲嘅健康啊、社区啊、慈善嘅活动。咁啊，请嚟咧就有 I Cherish Foundation 嘅 Michelle， 仲有 Aria 嘅 Piers 嚟到我现场，欢迎你两位。
26: Hello， 大家好。
12: Hello，Thank you， 嚟到現場啊。咁首先不如就請阿 Michelle 同我哋介紹一下先啦。呢、這個 I Cherish Foundation 同埋今次呢個 Area 嘅合作，今次呢個活動啦。咁就不如同我哋介紹一下你哋 I Cherish Foundation 嘅機構先可以嘛？
26: 好啊，冇問題嘅。I Cherish Foundation 咧，其實我哋就係一個社區力量推動嘅慈善平台啦，可以咁講啦。我哋個理念咧，其實就係 find a need filled with joy。咁我哋希望可以透過本人做開唔同嘅活動咧，就係可以咧幫到個社區籌到款啦。咁呢幾年嚟咧，都可以揾到好多企業啊、義工啊，使用佢哋自己嘅專長咧，可以用到佢哋嘅資源啦，亦都可以實質咁幫助到個社區咁樣樣。
12: 嗯哼，咁啊今次你哋嘅活動就叫做 Food Tea for Charity 啦。咁而亦都有另外一個機構咧，同你一齊係去合作啦。咁就係 Area 嘅呢個嘅機構。咁亦都請阿 Piers 同我哋介紹下啦 ，Piers。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下呢個 Area 喺 GTA 一個咩嘅機構嚟呢？
27: Yes, thank you so much for having us. Area is the Asian Real Estat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It is a non-profit based in Canada and the US. Two chapters in Canada, Toronto, Vancouver. Basically, we are bettering the lives of Asian Americans, Pan-Pacific Islanders through home ownership. So,
12: better the lives of our so the better of our lives, not just about the environment, also our lifestyle, right?
27: A little bit, yes. Especially in the US, there is a lot more lobbying. There's a lot of regulations against homeownership, and we do believe that getting ahead in life, bettering yourself, one of the best ways is through homeownership and real estate.
12: OK， 好，咁啊，亦都系即系阿 Piers 亦都介绍咗佢哋嘅机构啦。咁最主要都系一个即系有关于一个有一个家居啦，有一个生活啦，有一个瓦遮头啦。其实对于即系其实基本上对于人咧都系一个生存嘅权利嚟嘅。咁嗱，可以介绍下啦。今次呢个 Food Tea for Charity 咧就系一个慈善啦，咁亦都即系帮助社区啦。咁啊，亦都 Michelle 可唔可以介绍下嗱 ？Food Tea for Charity 已经系第四届嚟噶咯。咁我哋而家先知，咁啊，不如我哋讲下呢个 Food Tea for Charity 系一个乜嘢嘅活动先。
26: 好啊，唔该晒 Michelle。Food Tea for Charity 咧，其实就系一个慈善足球比赛嚟嘅。你讲得啱，我哋今年咧已经系第四届噶啦，咁已经搞咗第四届啦，咁所以今年就好荣幸咧得到City of Markham 嘅支持啦。咁佢哋就会同我哋 partnership 一齐透过呢一个足球比赛，慈善嘅足球比赛咧，可以咧帮到我哋今年嘅受惠机构就系 Yellow Brick House 嘅。
12: 嗯哼，嗯咁。
13: 嗱，咁你提到啦 ，The Yellow Brick House 啊，咁其實即係你可唔可以同聽眾介紹一下，其實呢個 The Yellow Brick House 佢哋主要係服務邊一班人嘅？
26: 好啊，冇問題。Yellow Brick House 咧，其實咧就係服務一啲受到家庭暴力影響嘅婦女同埋兒童啦，幫佢哋提供一啲緊急嘅庇護啊，24小時嘅支援啊，輔導啊，法律啊咁樣樣。因為我都曾經去過佢哋一個即係 administration 嘅 centre， 咁其實可能佢哋真係可能係冇任何物資咁樣要。逃離他們被虐待的環境、啊、所以呢都是很需要我們社區的幫助的、
12: 嗯哼那啊、而今次你們的 Footy for Charity 的活動內容我就知道是一個慈善足球比賽啦當然除了比賽之餘你們當日會有什麼不同的遊戲、啊有什麼活動、啊有什麼可以、就是、大家可以叫做一家大小去參與呢
26: 好啊，因為今年咧就亦都係咁講啦，得到政府嘅支持咧，咁所以咧我哋今年除咗喺出邊踢波之外咧，我哋仲攞埋萬災 Community Centre 裏邊嗰個 Ice Hockey Ring， 咁咧我哋就冇冰噶啦，今年嚇，咁而家就會冇冰啊，咁佢就會幫我哋鋪咗之後咧，我哋會喺嗰度咧做一個慈善嘅有啲義賣啦，有啲攤位啦，亦都咧會有啲名車過嚟咧展出嘅，咁就係邊個牌子就未知嚇，不過咧大家可以過嚟睇一睇。咁咧就希望可以做到一個係 community fun day 咁樣樣，希望一家大細啦。爸爸喺出邊踢波啊，小朋友啊，我哋亦都有一個係 kid zone， 即係有一啲遊戲咧俾啲兒童玩嘅。咁所以咧變咗可以 enjoy 一日，咁啊順便啊做慈善，同埋咧亦都可以教識小朋友啊，即係要做義工啊，要即係對個社會有貢獻。希望就係咁樣樣啦。
12: 嗯哼，咁呢個時候可唔可以問下 Pierce， 即係你哋今次呢一個合作，或者你今次對於呢一个活动咧个意义咧，你自己有啲咩感想咧？即系你认为点解呢个活动系咁有意义？你哋想参与咧？
27: Well, we did have an interview with Yellow Brick House. We had a long talk with them. We did our research, and we did find that their mission is quite beneficial for the local community. They have been operating for almost 50 years, and obviously, the goal is to have. Zero domestic abuse within Ontario, within the world, but unfortunately we do live in reality. And so for I Cherish, for ARIA, we just wanted to be a small part of their mission and bring awareness, bring education, and hopefully reduce that number in the long term.
12: 嗯哼，咁啊 ，Pierce 亦都提到啦，即系佢哋都同 Yellow Brick House 有溝通過啦，都知道佢哋50年啦，已經係嘛成立咗50年，咁誒即係致力去幫助我哋社區上邊，可能我哋平時即係我哋好慶幸我哋生活好富足嘅，都係一個好幸福生活，咁但係原來喺社區裏邊有好多女士啦嚇，咁可能係一個家庭啊背景啊文化當中影響到，咁可能會受到一啲即係。不公平嘅、不應接受到嘅對待，咁我哋亦都希望啦，即係呢一個嘅活動可以幫助到提高大家有呢個意識啦，可以幫助到呢一班嘅人士啦，咁亦都跟住就再頭先啊，其實 Michelle 你都提到個活動啊、個內容啊啲咩嘅即係亮點啦，咁如果我哋即係普通觀眾啊、普通嘅聽眾啊，哦想去玩嘅喎，係咪免費入場？係咪即係有啲乜嘢我哋入到去係咪就咁行入去就觀賽就得㗎啦咁樣？
26: 其實是的是啊其實呢就這樣我們是免費入場的我們不需要買票的咁飛博希望呢就是即係到時呢大家可以踴躍咁捐書啦係咪當然啦去到嘅話呢希望我們可以即係譬如我們啲攤位啊咁樣啊都可能佢哋會有啲義賣啊我們可能會亦都希望大家喺嗰度呢都幫你籌下款啦咁當日所有嘅捐款呢都係會去 Yellow Brick House 嘅咁就我們門口呢其實係會有 registration 嘅咁即係我們希望即係都控制一下人流啊，咁样样，或者小朋友玩游戏，咁当然可能都要登记一下啦。咁但系咧，最主要咧都系免费入场嘅。咁咧，同埋咧就系我哋会有啲 food truck 啊，会有其他嘅活动喺嗰边进行嘅。咁可以过嚟一齐玩。时间系7月26号，我哋朝头早8点钟，唔系8点半，
12: 系啦，
26: 8点半就会喺嗰度咧开始噶啦。咁我哋大概球赛应该系9点零钟就会开始噶啦。咁如果大家可以嘅话咧，就早啲过嚟捐钱啦。
12: 系咁，亦都话即系可以问一下，到时嗰个嘅地点可唔可以再提醒一次我哋咧吓？
26: 哦，好啊，个地点咧就系喺16街同埋 Markham Road。萬災 Community Centre 咁就其實好難 miss 嘅嗰度，基本上就按16街轉入去就係噶啦。
12: 好嘅，16街 Markham Road 嚇 Mount Joy Community Centre 咁樣，到時就係7月26号朝頭早。 八点钟八点半啊，系嘛？去到泊车啊，咁样跟住入到嚟，
26: 系要泊车嘅。
12: OK。咁啊，今日多谢晒 iChurch Foundation 嘅 Michelle 啦，另外亦都有 Aria 嘅 Piers 咧嚟介绍咗呢个 Footy for Charity 咧，亦都希望多啲朋友咧可以热烈地参与啦。咁啊，今日多谢晒两位 ，Thank you，
26: 多谢晒
12: ，Thank you， 拜拜。
0: Afila 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欢迎你嚟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提供最多四架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1: 罐头都有冇添加，仲要新鲜，冇错啦！澳洲新鲜入罐美人鱼罐头鲍鱼，不含化学物质，绝对符合卫生标准，保证鲍味十足，软滑可口。屋企摆几罐，随时加送都咁有面子。美人鱼罐头鲍鱼，每罐一头半或两头，请认明烧花红罐。要食好嘅鲍鱼，一定系美人鱼。
2: 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fly sky high, high.
3: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已经准备就绪，八个参赛单位急不及待在总决赛舞台尽情表现自己，争夺全场总冠军、最佳台风奖以及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司仪沙菲宝、2024年 Sunshine 冠军 Kenneth 李子浩及 Sunshine Victoria 谭恩婷，去年的冠军 Starry 和最佳台风奖得主 Sophia 亦会作精彩演出，特别表演嘉宾

0: 买咗飞嘅朋友，7月26号星期日晚上7:30，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何百超剧院见。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Aurora 新盘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买得好快、哦，
1: 系啊，地点好，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交通好方便，邻近好多大型商场，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只有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
0: 你话要换屋，好快啲去揀翻间啦！
1: 今个周末一齐去85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啦！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0: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邓佩恩、何家燕，100分生活圈。1:58，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恩。
2: Hello， 我系何家燕啊。
0: 咁咧，我哋今日咧就有礼物送俾打入嚟嘅听众啦。咁啊，今日打咗入嚟嘅阿 Bill 同埋大咪咧，咁啊，恭喜晒你得到大排档送出嚟嘅奶茶套装啦。咁啊，里边咧就有两支奶茶啦，加埋有低糖奶茶嘅。咁啊 ，enjoy enjoy 啦。咁啊，可以打去905-415-1430登记啦，嗱，仲有1分钟时间，等一等吓，2点之后咧就打去905-415-1430登记。咁亦都多谢听众啦，佢哋打电话入嚟去同我哋分享啊、倾偈啊、咁样问问题啊，咁亦都多谢咁多位听众嘅。咁啊，除此之外咧，就系、是、希望你可以支持下我哋本地嘅一众嘅年青人，因为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咧现正门票发售当中啊，喺我哋151号 Esna Park Drive 电台嘅接待处卖紧飞，支持下我哋嘅努力咗咁成个暑假嘅参赛者们，因为你都已经听到佢哋嘅宣传声大啦。
2: 系啦，咁样希望大家支持一下佢哋啦。我呢个决赛日期啊，就系7月26号啊，喺呢个大多伦多文化中心河畔超剧院举行嘅。咁如果大家想嚟买飞嘅，都仲可以嚟到我哋，或者可以打电话嚟询问一下都得噶。
0: 好啊，好啊，好啊，亦都系期待住啦。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嚟到我哋多伦多。咁啊，2点钟啦，我哋听日再见啦，
2: 拜拜，
0: 拜拜。
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2点 AM143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正仪报道新闻。安省北部的山火持续蔓延，截至今日全省共有190宗山火，其中56宗仲未受控，焚毁的面积由650,000公顷增至735,000，13个社区已经疏散，另外有一个社区正考虑撤离。省长杜格福特话，省府已经部署155支消防队、大约80架投水机同埋直升机救火，并重申会不惜一切代价保障居民嘅安全。佢又呼吁联邦政府制定全国山火应对策略，加强各省去協調和資源調配，認為近年山火已經成為全國性的問題。另外，美國總統特朗普再度指加拿大山火的煙霧影響美國空氣質素，更揚言可能因此向加國加徵關稅。福特反駁說，美國與其批評加拿大，不如派出更多投水機協助救火，強調加拿大去年亦都曾在美國有需要時提供支援，两国应该互相合作，而非互相指责。安省杜林区警方宣布成功在省外拘捕一名男子，他涉嫌与近3年前皮克宁赌场保安员致命枪击案有关。事发在2023年的10月9号凌晨，24岁的赌场保安员费迪南德在皮克宁赌场度假村工作期间遭到枪击，送院后证实死亡。警方在案发1个月之后，向一名当时17岁的少年发出涉嫌二级谋杀的全国通缉令，并在去年悬红25,000元缉凶。杜林区警方最新表示，在外省执法伙伴的协助之下，日前成功将该名现年20岁的疑犯拘捕， 但未有透露他被捕的地点。由于疑凶在案发时未成年，警方并没有公布他的姓名。当局目前正与省外的执法部门合作，将疑犯引渡回本地面对起诉。有最新民意调查显示，本国年轻一代在寻求房屋按揭和财务建议时，使用人工智能 AI 工具的人数已经超越了找专业持牌经纪的人。据加拿大房地产及按揭学院 REMIC 联同 Abacus Data 访问了超过1900名成年人，结果发现在18至29岁的受访者当中，有26%曾经使用 ChatGPT 或者 Gemini 等的 AI 工具获取建议，比例高于使用持牌按揭经纪的 17%。相比之下，60岁或以上人士里面就只有3%使用过 AI。调查并指有近30%的年轻受访者曾经根据 AI 或者网红的建议作出财务决定，但当中超过一半的人形容结果负面或者好坏参半。此外，半数年轻人误以为 AI 的建议是受到政府监管，或者对此表示不清楚。REMIC 的创办人怀特强调，很多年轻人并不了解 AI 所作出的建议目前是未受监管，形容本国面临消费者保障漏洞，并且呼吁当局正视。在美伊紧张局势升级之际，有美国官员透露华府正向中东增派战机。美国有线新闻网引述官员说，当局计划从欧洲的基地向中东增派 F-16 和 F-35 战机，以及更多空中加油机。有以色列消息人士说，在3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有大约94架空中加油机部署到以色列，早前已经减至40架，但自上星期以来数量一直增加，近日已经有几十架空中加油机抵达以色列，并且陆续有来。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星期在白宫战情室听取升级军事行动的简报，包括考虑夺取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以及打击当地的核设施。不过，特朗普并未完全排除寻求以外交解决的可能性。国务卿卢比奥日前说，美国对于重返谈判桌仍然持开放态度。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6: 阳光不只是笑容，还是一种态度。每一位不同个性，每一位都有属于自己的光芒，现在就一起认识一下他们。五号参赛者 Ophelia 黄酸格格。
7: 大家好，我是五号 Ophelia。 I am a 19-year-old singer, songwriter and producer studying at the Berklee College of Music in Boston, and I'm super excited to be here. 我最阳光的点就是我不会把自己看得太重。 Life is short, why not have a little fun?
6: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榜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现正接受投票，你的一票将会决定最 like 大奖谁属。所有参与投票的朋友均可参加大抽奖，奖品是独得现金500大元。想支持你最 like 的 Sunshine， 请在7月22号之前去到 sunshinegenerations.ca 投票啦。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Jennifer Poe， 大会发型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大会舞蹈及排舞场地 Vibe Dance， 大会音乐 Tone Labs Music， 大会摄影 Tom HoFirst Markham Photo Limited。
8: 恭喜你啊，有抱孙！
9: 而家头痕要帮仔女换屋啊，要找地点好啦，校网好啦，最好啊近我哋，方便照应。
8: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红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9: 边度有得睇啊？
8: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House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10: It's time to Toyota. Bring Mel Toyota 夏日优惠，只限7月16至20日，特定车款最高可悭8000蚊。凡购买任何现货，即获赠汽车美容护理礼品套装400蚊店内购物券。特定型号电动车即送家用 EV 电动车充电套件，另有12部行政示范车以超值价格发售，可电 Tony Chan 647-939-3733 查询，及即去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Scarborough 的 Brimell Toyota 啦。
2: 你成日买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11: 有信心又满意，而家系 Aurora 推出 Avella，
2: 我好中意啊！
11: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12: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3: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12: 银赞助 A 家屋顶，
13: 铜赞助清风度假，
12: 六福海鲜酒家，
13: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12: 龙庭食府，
13: 与会形象工作坊，
12: 饮品赞助大排档，
13: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Phone Chill， 欢迎晚宴赞助豪门宴。
14: 加拿大中文电台
15: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4: 我是徐继宗。

全新一个星期开始啦，呢度系爱看世界，让我哋一起用爱看见更大嘅世界。我系沙菲宝，每一日咧开始全新嘅一日，我相信你都会有属于你自己嘅专属嘅仪式感，去令到你继续去热爱生活啦，令到今日生活即系一开心，唔系即系想今日生活开心啊，顺心顺意，调节一个良好嘅心情，你可能都会有一个掣，你自己手动 touch 着咗嗰个掣，咁你今日就会起码嗰个仪式感做到咗啦，就容易开心。容易投入，我又想同有伴侣的家庭讲，你知唔知其中一个仪式感呢个掣系乜嘢嘢咧？就是每日出门口去翻工之前，就是 kiss goodbye 吓、啊，各位嘅小哥哥们，这个同我哋华人讲开嘅锡老婆会发达，呢、这个系不谋而合噶。你知唔知呢个系亦都系男士们嘅长寿秘诀啊？平均寿命啊，长五年以上啊，知唔知啊？即系男人又睇得，又打得，又锡得你知唔知咧？出门口呢一个又甜蜜又热情嘅亲吻加埋拥抱啦，对于男性嘅心理健康咧系有极大嘅刺激作用啊！原来嗰一刻就系男性插电嘅瞬间，即系可能佢即系咁样嗱，佢本身一晚休息咗啦，插电就系98%啦、99%啊咁样样。哇！呢一下 kiss goodbye 出门口就系插爆电嘅象征啦。男人咧就会带住满满嘅自信同埋积极嘅态度去面对呢个世界，面对佢事业上嘅挑战啊，表现咧自然会更上一层楼，升职加薪发达都会快啲啊！嗱，即信不信由你啦。既然有呢个机会嘅，咁点解唔将呢个仪式感摆喺你嘅日常生活当中咧？咁啊，如果你本身已经有呢个习惯嘅咧，非常之好，咁你就 keep 住落去。如果你本身咧，即系话同你嘅另一半冇呢个习惯的话咧，你话咦怕丑？咁多年啦，老夫老妻啦，怕咩丑？你可能就系话，就系咁多年老夫老妻，个感觉已经由爱情变咗去亲情啦，先至怕丑。咁你咪慢慢揾翻呢啲嘅爱情又加亲情呢种，哇，系即来电嘅感觉啊！你知唔知啊？如果你话揾唔到，你叫人打下电话俾你，今晚叫老公打电话俾你，跟住就有来电嘅感觉啦。不过咧，嗱，呢个唔系讲即系唔系开玩笑噶，系真真实实有统计，亦都有心理学家去解释过呢一样嘢噶。所以我啊讲到好似得啖笑咁啊，我咧就确信咧呢样嘢系有效噶。咁所以咧，大家一定要试。一个人出门口之前咧，佢带住乜嘢情绪离开屋企，系真系会影响到佢成日嘅状态啊！即系你唔好睇呢个短嘅动作 ，kiss goodbye 加埋个拥抱，你知唔知呢个可能系代表咗几样嘢噶？一个就系代表，即系呢个人会知道自己我系被爱嘅。第二个咧就系佢 feel 到我系被支持嘅。第三个咧就系话我唔系一个人去面对呢个世界嘅咁。咁所以点解特别对于男性嚟讲系咁重要？因为对于男人嚟讲，真系小哥哥未必学似我哋女生咁样样去习惯讲个情绪出嚟。咁佢未必会每一日都会将我爱你啊，挂喺嘴边啊。咁如果你嘅另一半佢又将呢啲甜蜜嘅语言加埋佢嘅实际行动都做足啦，咁啊恭喜你啊！但系唔系个个男人都学似你老公咁识做或者咁愿意去表达情绪噶。所以咧喺呢啲情况之下咧，作为咧我哋嘅女生们，亦都要 feel 到就系、是、啊，其实我老公每一日嘅呢个 kiss goodbye 加拥抱，亦都系佢对我表达爱意嘅其中一种方式。同时调翻转，亦都系我哋对另一半去表达支持嘅一种方式啊！呢个其实我头先所讲嘅呢几样嘢咧，我系被爱嘅，我系被支持嘅，我系被即有人喺背后系 support 我去面对呢个世界嘅。你知唔知呢个系心理学上嘅需要嚟噶？亦都系男人咧真真正正能够专心去打拼，即系无后顾之忧啊！佢翻到屋企，佢知道就系一个温暖嘅港湾等紧佢啊！佢今日咧要着晒啲盔甲，就系 Superman 吓，佢要面对风雨啊！你知唔知真正嘅爱咧，未必系光光烈烈嘅，而系每一日咧出门口之前，有人仍然记得好好同你讲一声，慢慢揸车啊！今晚翻嚟见啦！哇，呢、这个小小嘅温柔动作，真系可以带俾一个男人极大嘅力量啊！

0: 你一直期待开洋设计充满自然光的 Ree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1: 而家去中国旅游免签证啊！至尊假期全新推出嘅中国最新科技智能豪华游轮旅程，乘坐揽月号及极光号，今年4月下水咋？系中国首批搭载 Harmony OS 好梦智能舱房系统嘅智慧游轮，系豪华游轮嘅天花板啊！行走长江三峡线，从上海、宜昌一直玩到重庆，全程12天顶级奢华体验，包食包住包酒店都系500多元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 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2: 阿菲拉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欢迎你嚟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3: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截止日期9月2日。 This is the stage I
0: start to fly sky high。从歌唱比赛出发，加入乐坛后获得耀眼成绩，接连斩获新人奖和歌曲奖，将比赛人气完美转变成市场应受性。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0: 唱跳与唱飞。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Generation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们一起分享音乐和梦想。可能下一站的舞台发光的就是你，我们到时见啦。
1: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 7月26日晚上7点半预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2: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3: 剛才第一部分跟大家分享完德国的这个研究，每日朝早出门后之前夫妻之间的 kiss goodbye 为什么是这么重要，为什么这么有力量，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出门仪式。即譬如一句 love you, drive safe 这些，你感觉就是日日都讲的啦，可能 love you 你来了加拿大生活之后跟你的另一半是讲很多次，之前在原居地生活没有这个习惯的，现在习惯

特别到咗冬天啦，更加言之啦，真系冰天雪地、暴风雪啊，又结冰啊咁。所以一句揸车注意安全 ，drive safe 咧，唔系净系话客气啊，系一种好实际嘅牵挂。就系话咧，我知道你而家要去面对交通啊、工作啊、天气同生活嘅压力啊，我希望你平安翻嚟啊咁。其实咧喺欧洲嘅家庭啊，亦都有类似嘅生活细节嘅。譬如讲一句 see you later 啊 ，take care 啊 ，have a lovely day 啊，你听落好似好普通啫。我同坐 lift 嘅，譬如陌生人，我都会同佢讲声 take care 啦。咁呢啲未必系好戏剧化，但系你知唔知喺一个家庭入边，如果能够经常有呢一啲嘅仪式感啊，其实就系日常礼貌加埋情感连结嘅一个安全感啦。咁再加上咧，喺法國啊、意大利啊、西班牙呢啲地方啊，仲有接吻禮咧，即係會錫面珠燈啊，跟住再加埋我哋頭先講嘅擁抱啊，出門之前去有儀式感嘅道別啊，咁其實就係家庭同埋親密關係入邊咧，好自然嘅身體語言啊。你知唔知重點唔係形式，而係真係有人同你講一句關心 ，kiss goodbye， 有人 hug 你，有人講一句 love you， 有人講一句 drive safe， 同埋你出門口你好趕啊嘛，每一日朝早都著鞋啊、攞嘢啊，而你嘅另一半就喺身邊，可能遞杯咖啡俾你啊，提醒你有冇帶鎖匙啊咁，即係跟住遞個 lunch box 俾你啊咁。咁你係你知唔知呢個係出門口之前咧，你係有一種完全被牽掛嘅感覺啊。所以咧，可能你日復一日已經覺得習慣咗。但其实原来这样这么重要的仪式感，就是我们生存在这个社会上的那一份安全感。一句很简单的揸车注意安全啊，你知不知道这个里面是包含着实际的爱啊。因为真正稳定的关系呢，不是每一日都有惊喜，而是每一日都有人记得你要平安回家啊。

0: 你成日买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1: 有信心又满意，而家系 Aurora 推出 Avella，
0: 我好中意啊！
1: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套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2: 咦啦啦，冇心机煮饭，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鳝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 ，XO 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泼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翻杯，消暑凉快。
3: 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又获咗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Avella 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正屋，售价仅由79,900起，交通方面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把握机会啦！本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全新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4: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5: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5: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4: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5: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4: 香港理众圣堂宝济院，
5: 天宝旅游，
4: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5: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6: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喺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7: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8: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9: 美国大使霍克斯特拉透露，总理卡尼曾经提出向美国出口多一倍石油，作为加美贸易协议的一部分。各省区首长今日起会在爱德华王子岛召开年度会议，讨论贸易、山火和医疗等议题。纽约一名男子向设有联邦政府部门的大楼投掷燃烧物而被捕。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3点钟新闻报道。
10: Avella 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欢迎你嚟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11: 2026年全新行程带你玩不一样的摩洛哥，独家安排一晚入住打卡热点4-3万，到访古城参观古罗马遗址，免费升级专享 Rich Cafe 晚餐和马术表演，当然唔少得在撒哈拉沙漠上骑骆驼和住豪华沙漠帐篷，全程入住4星或以上豪华酒店，只需3499起，仲有额外早鸟优惠，全年多个出发日期，华语领队贴心服务，立即致电905-695-7770报名啦。
4: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5: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5: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4: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5: 天宝旅游，
4: 香港理众圣堂宝济院。
5: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4: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5: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4: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5: 银赞助 A 家屋顶，
12: 同赞助清风道家、
13: 六福海鲜酒家、
12: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13: 龙庭食府、
12: 宇汇形象工作坊、
13: 饮品赞助大排档、
12: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Phone Chill、 欢迎晚宴赞助豪门宴。
14: 流花专家 Chris Fuj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15: Little DJ Summer Camp 好好玩。
16: 我叫做 Catherine。
17: 我叫做 Rachel。
16: 你最喜欢做什么运动啊？
17: 我喜欢打球。
16: 做运动有什么好啊？
17: 身体健康一点。
16: 还有呢？
17: 精神一点。
16: 行路都算运动？
17: 当然算啦。
16: 那我都要动多一点。
17: 一起啦。
16: Stay active。
14: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15: 我们学到好多东西。
14: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Fu。
18: 有时就爱、
19: yeah. 你我一起用心玩这个世界。

0: 我是沙菲宝。今日咧前两部分我同大家讲到出门口嘅呢一种仪式感啊，即系话叫你嘅另一半啊，你在乎嘅人啊，你屋企人啊，话俾佢知就系话揸车注意安全啊，安全到达话俾我知啊咁。其实喺现代社会当中咧，呢一份嘅安全到达，其实当然亦都包含住揸车在路上一啲即系不可预见嘅突发情况。咁所以本身我哋自己啊可以去控制到嘅就系话揸车注意安全，揸车绝对唔好攞起部手机。如果你要揾个目的地嘅话，你喺开到部即系开喐部车之前，你就好稳定嘅目的地啊，输入嘅地址啊等等嘅呢一啲。咁啊，在路上嘅时候唔好分心，所有嘅呢啲其实都系囊括喺 Drive Safe 入边嘅。咁啊，我早两日嘅节目我咪同大家去分享过嘅。我而家系非常之期待未来好快，你同我一定会见到噶。所以我哋要健康长寿啊！做乜嘢嘢呢？就系、是、去放低部手机，以后系以而家嘅形式咧，你会睇到咧就系、是、戴眼镜先嘅。即系嗱，之前啦 ，Meta 出嘅 Ray-Ban 啦，已经系呢个功能啦，你就戴住个眼镜，已经唔需要部手机，即系已经系半代替到部手机噶啦。咁啊，跟住咧，而家闹得沸沸扬扬，大家都好期待、哦，系咪真系今年年底会有啊？就系、是、Apple Glasses。如果唔系的话咧，而家有最新消息啊，话可能有机会系到下年年底啊咁。其实具体未有一个上市时间嘅，大概几多钱呢？大家都系估紧嘅，未有最终定价嘅啫。Apple 未有最终定价。咁以我自己睇佢其他嘅竞争对手嘅定价。我唔知啊，不過我預算啦，我都估係要過$1,000噶啦。咁當然佢亦都會有好似買手機咁樣啫嘛，佢亦都會有唔同嘅配置，咁價錢亦都會唔一樣。但其實我想講嘅咧，唔係話淨係手機呢樣嘢變成係眼鏡，唔係淨係一個科技入口啊，係你眼前嘅世界啊。即係話我哋諗科技係幫我哋重新抬頭生活。而家你有冇發現，你除咗揸部手機之外，已經冇晒好多自己嘅私人时间啦，跟住佢会将我哋好多嘅注意力都攞走啦。而最实际咧，我而家都开始发现做得低头族多，你企起身嗰个仪态，你坐喺度嗰个姿势系变咗形啊！你坐喺度好，你躺平喺度用部手机都好，你有冇发现你嘅头系开始前倾啊？系因为你成日用部手机，我觉得呢样嘢已经喺我嘅留意范围当中，我留意到身边人会系有咁嘅情况，所以就令到我觉得哇，我好值得喺节目当中去讲呢个话题。所以咧，其实今晚你可以喺块镜前面吓，睇下自己而家你企直嘅仪容仪态啦。跟住同埋你坐喺度用手机嘅时候，会唔会不知不觉之间嗰、那个头嘅重量，你知道系会令到我哋嘅脊椎产生一定嘅压力噶嘛？你越耷得越低，为咗就部手机，不知不觉之间，你令到成条颈、成个后边嘅大阵、成条脊椎嘅压力亦都会加重啊！咁啊，好期待就系我哋可以摆低手机嘅呢个日子来临啦。然后咧，我而家所留意嘅唔单止系。即系呢一类嘅 glasses 可以代替到我哋手机啊，你觉得佢会好科幻啊？但系其实我系想就系话我哋现代人类嘅生活可以翻到去一个相对正常嘅状态。譬如你要去到举个例子吓，去旅行嘅话，你语言唔通，但系你嘅呢啲智能眼镜啊，可以即时帮你翻译个菜单啊，跟住可以同对方对答啊，甚至佢有个 speaker 喺旁边，你一路讲嘢，然后就呢个人工智能嘅眼镜啊，可以帮你即刻翻译俾对方听啊，佢讲嘅嗰个语言我哋呢一刻唔明，但系可以直接翻译到俾我哋听啊，跟住你查地图嘅时候唔使即刻喺度一日耷低部手机睇 Google Map。或者睇喺本地嘅话，我哋就用 Waze 比较多啦。咁然后咧，你即使 Google Map 而家有嗰个 AR 嘅一个功能噶嘛，但系你觉唔觉得我试过咧，就系、是、咁样攞起部手机用嗰个 Google Map 入边嗰个 AR 功能，我觉得好傻猪啊！人哋以为我拍紧嘢，但其实唔系，我又搵紧路。咁啊，哦，再加上咧，佢会即系抢我部手机啲电会用得多啲咯。即系所有嘅呢啲，我就好期待嚟紧呢啲嘅智能眼镜。是可以解決到我哋而家用手機可能困擾到我哋嘅，攞走咗我哋注意力嘅，同埋就係令到我哋習慣低頭族 嘅呢一个对我哋身体唔好嘅呢一个方面都有所改善。不过当然啦，如果真系到时普及咗呢啲智能眼镜 smart glasses 的话咧，有一样嘢系好值得我哋留意噶，就系、是、私隐啦。虽然而家成日讲私隐问题啊，要保护自己嘅私隐啊，我觉得只能够系尽量我哋日常生活当中尽量去保护，同埋譬如我哋有阵时 send 啲资料俾人哋嘅时候，都要有一啲嘅 concern form 啊，你系咪可以俾我哋开放到呢啲资料啊？或者不过你都冇睇咁多噶啦，其实好多时候都第三方都会睇到我哋嘅资料。但我讲翻呢种嘅智能眼镜，当你一路行嘅时候，你系咪录影紧啊？譬如你第日即系好似科幻片咁样，你望到呢个人，你究竟可以知道佢嘅资讯有几多啊？即系呢个人嘅旁边就好数码地话俾你知，佢叫咩名，身高几多，有啲咩经历咁。其实呢个绝对已经唔系科幻画面，系会出现啊！咁呢个时候究竟嗰个私隐程度，我哋到时即系作为每个国家嘅法规法例点样样？去監控呢，咁遇到壞人戴住個 smart glasses 望住我哋，咁嘩真係好似 scan 晒所有嘢即刻知道晒喇，我都未開口，呢、這個唔單止冇私隱啊，係好危險啊。咁呢啲對於世界各地唔同嘅政府嚟講又點樣樣監管呢？咁同埋你唔知道對方有冇著住嗰個錄影燈㗎嘛。咁譬如呢啲產品出廠嘅出廠嘅時候，係咪要特別要話俾佢知我俾你投入市場，但其中一樣嘢就係保護私隱條例囉。你要錄影當中你一定要著住眼燈，即紅色閃下閃下，要俾對方知你係錄影緊囉。咁你如果我唔知嘅話，如果你冇呢啲提示嘅燈嘅話，呢啲真係冇曬私隱可以講啊。而家呢特別呢 AI 咁盛行嘅時候咪好流行一樣嘢嘅，就係話將開會嘅時候大家講嘅嘢錄音完咗之後，然後就俾你自己用開嘅啲平台去即幫你將嗰段開會嘅語音整理成筆記，整理成文字同埋主要嘅概括。我覺得呢個喺職場上嘅禮貌上面，你錄音之前要對住開會嘅同事講，就係話好跟住落嚟我係會錄音，或者 Zoom meeting 嘅時候你話俾對方知我係會開始錄音錄像即錄影。我覺得呢個係需要與會人士有個知情權嘅，即唔係話開會嘅過程當中我哋要講啲咩衰嘢唔見得光嘅嘢，或者要鬧老細，即我唔係講緊呢樣嘢，但係喺呢個過程當中我覺得呢個係有知情權啦。所以呢喺未來我哋而家喺 AI 協作之下生活啦工作啦，咁喺每次開會啦，我講返呢個情景，我都建議大家去問一聲，現場是否需要錄音啊？是否需要錄影啊？因為這個是我們的一個知情權咯。還有呢，對於現在大家都很期待 Apple Glasses 何時會出啊？多少錢啊？我自己都很期待。是因為我現在看回暫時我之前不是說的，在 AI 資本圈當中呢，現在坐得上那張圓台的呢暫時未有 Apple， 但是我依然對 Apple 是有很大的信心，我本身是它的用家啦。但是你要知道這個品牌真正賣的不是只是賣手機，不是賣電腦啊。這麼多年以來雖然它都被人救病，就是說手機沒有突破的，即唔通你想部手機即刻變咗個機械人咁咩？但係你要知道呢個品牌，佢係一整個我哋好難離開嘅生活生態圈。本身用開呢個品牌嘅我哋嚟講，佢唔單止有手機啦，佢有電腦啦，有平板電腦啦，有手錶啦，有耳機啦，跟住仲有 App Store 啦、Apple Music 啦、iCloud 啦、Apple Pay 啦。如果佢嚟緊再加埋呢一個嘅智能眼鏡，其實佢係成個相關連嘅生態。所以如果你问这间公司这个品牌 Apple 它靠什么赚钱呢，它不只是卖硬件， 它这个硬件是其中一个，它现在越来越重要的是它的服务收入，譬如 Apple Care、啊、Apple TV Plus、啊、Music、啊、iCloud、啊、App Store 这一些是持续性的收入。所以当你真的了解一间公司的时候，你要看到它的护城河是什么东西，即不只是说、它部手机已经没有了一个价值在这里，或者不会变到成个变形金刚咁样，冇惊喜。但你要睇到佢嘅价值，就係话十年之后我哋人类或者佢呢一班嘅用户啦，係咪仲需要佢，即係我觉得呢个先至係去参考一间公司佢有冇跟住落嚟未来十年嘅生命力，你值唔值得继续留意佢，值唔值得继续买佢嘅服务，买佢嘅产品，或者投 投资落佢嘅股票入面而需要思考嘅咯。所以我自己个人期待，我系唔单止期待呢一个品牌嘅人工智能眼镜啦，同埋我亦都好期待有更加多嘅 smart glasses 可以喺呢个市场上面大放异彩啊！恭喜你啊，又抱孙！
1: 而家头痕要帮仔女换屋啊，要揾地点好啦，校网好啦，最好啊近我哋，方便照应。
0: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红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1: 边度有得睇啊？
0: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House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2: 大地回暖是为屋企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梗是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是安心又放心。但现在材料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3: 你成日买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0: 有信心又满意，而家系 Aurora 推出 Avella，
3: 我好鍾意啊！
0: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油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4: 旗开会7月25日星期六早上10点，于士嘉堡300 Silver Star Boulevard 一站式综合社区服务中心举行旗开活力齐运动社区同乐日及50周年时光隧道照片展，鼓励多做运动，关怀长者，了解社区及健康资讯，透过慈善步行支持兴建中的 Campus of Care， 精彩表演、服务资讯展览、摊位游戏、慈善义卖、热狗雪糕招待，免费参加，捐款及查询416-502-2323，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5: 阿超，食多两粒先，应该冇事嘅。
6: 边个话食咗药唔揸得车？我意志力好强噶。
7: 试下啫，点会咁容易上瘾啊？
8: 唔好低估药物对我哋嘅影响，更加唔好高估自己嘅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嘅反应。请咨询你嘅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嘅药物过分服用喺药物影响之下，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0: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菲堡，爱看世界。我曾经有跟大家讲过，在未来一样可以 keep 住我们市场价值的东西，就是真实连结、活人感。我呢几日呢一路喺度做嘢嘅过程当中， AI 係真係令到我哋嘅工作效率提速啊，而且而家唔单止就係 AI 对话啦，因为而家市面上呢有90%嘅朋友仔呢，佢哋用 AI 都係当用 Google 咁用嘅，即係问答问答咁样。但係真真正正呢去即係再进一步去用 AI 嘅话呢，而家就係用 AI agent 啦，即係 AI 智能体去做一个協作，即係你会有好多嘅成 team 嘅 AI 员工、AI 助手在帮助你、但是 OK， 当你懂用这个的时候，你又要想下一样东西，落地才是最重要的。很多人在这里学习的时候，现在卡住唯一的问题就是落不到地。落地即是什么东西？不是说只是赚钱赚钱。如果你自己不是用来做生意的，你就要想，我在这个部门，我自己现在这个职位当中，我所学到的这些的即是跟 AI 相关人工智能的内容，这些的方法技巧可以怎样落实到你的工作当中。但我之前不是提到的，如果你只是跟他对话这样来计，即是譬如你 AI 的对话，我们叫做大语言模型嘛，它就是帮你用文字啦解决问题啦，最多就是帮你出图啦、成文啦、出图啦。咁跟住而家嘅进阶咧，就係 AI agent 嘛。咁其实佢可以帮你做嘅係唔係每一日你都重复叫佢做一样嘢，佢係帮你做到嘅係你每一日做到嘅嘢，佢唔需要你每一日再同佢讲啦。 你佢系已经自动化帮你做嘢，佢每一日已经自动做紧啦。即系你唔需要每一日都重复再讲一次你要做乜嘢嘢。即系呢一个就系进阶版啊。咁我想讲翻，当我呢两日系谂到乜嘢嘢咧，突然间有一刻我就觉得哇，系 AI 帮我提速做嘢好快。但系你知唔知道？当越来越多人可以在自己的工作上面运用到人工智能之际，什么是变得很重要啊？就是活人感，就是变回一些实实在在你自己做的事。你譬如我手工劳作制作的事，为什么现在也都有一部分的呼声，就是说大家尽量去学一些手工艺，因为这些不是人工智能那么快可以取代得到的。但如果你学似我这样，没什么这个耐性，我自己啦，我觉得我也都没什么天分去做一门手艺的，我觉得我自己没有。所以我就要想，现在这一刻我想表达的就是，你越懂得 AI 落地到你的工作当中帮到公司的话，好，其实你是可以跟老板说，其实现在我用这个人工智能令到公司提速效率提速，你是适当要想想加我人工的，因为这个是你这一刻的技能。但你想象下到下一阶段，更加多的人懂得运用人工智能的时候，反而那个时候我觉得真实的连结，你个人最真实的能力，你的风格，反而那一个位置是最珍贵，因为之前的东西 AI 帮你做完了，即是说 是世界大同了，变了那个差异化就会越来越少。但你怎样可以譬如将你自己的审美啦、你自己的风格啦，这些 AI 取代不到，它可以是 copy 另外一个你，你可以 train 到另外一个，譬如我自己，我没跟大家分享，因为现在有了 AI 智能体 AI agent 之后呢，就会出现了一个叫做 skill 嘛，即是很多人都会讲那个技能包那个技能。咁係而家我已经係有一套属于叫做沙菲堡 growth skill 咁样，即係我由成长我嘅经历同埋我嘅做事嘅经验啊，我主持嘅风格啊，我已经係制作咗一个属于我自己嘅技能包。咁我嘅 AI agent 可以帮我延续住我风格。但係其实真真实实嘅呢种活人感真实连结係喺未来会更加珍贵㗎。所以我希望鼓励一班可能对于而家呢个现代，即係 AI 嘅冲击令到你心灰意冷，甚至係影响到你嘅前程，甚至影响到你嘅工作的话呢，唔需要去到最灰心嘅状态。因为我觉得呢个係一个过程嚟㗎啫。过咗呢个阶段到下一个阶段，人啊，即是那种的真实啊，这个人的真实的这种价值是会凸显翻出来的。所以这一部分我想跟大家分享呢，就是说科技越贴身，为什么人是更加要学习保留真实的连结呢？之前我讲了 Apple Glasses， 它表面就是科技的新闻，是讲紧手机之后我哋想摆低部手机啦，下一个入口可能就是由手上的 mon， 手上的荧幕变成了眼前的世界。但心理学角度呢，最值得讲的呢，其实不是眼镜有几先进或者它有几咁贵，但你可以想象得到现在的人工智能眼镜，其实它就是将手机这个载体变了用眼镜这个载体而已，将手机我们看到的东西变了我们不需要再低头，不用做低头族了，就是眼前的一切。这个有少少像有少少像 VR 眼镜的，即系我之前咧，我仲喺度研究紧，即系早几年咧研究元宇宙嘅时候咧，我同小婉红我哋两个系每人买咗个 VR 眼镜。咁但系而家大家唔再去讲嗰样嘢啦，暂时。咁而家就变咗我所讲嘅呢一啲未来嘅 AR glasses 咧。咁其实佢同 VR 眼镜咧，亦都有一啲共通嘅位噶。咁当然以前一大嚿呢样嘢戴喺隻眼上面，其实你会 feel 到咩呢？我嘅真实状态就係会头痛啦、头晕啦，因为开头唔習慣啦。但其实就係将手机上面荧幕嘅嘢呈现喺你眼前。咁而家嚟到未来嘅呢啲人工智能眼镜啦，当我哋越贴身嘅时候呢，其实你会反而觉得人与人之间嘅距离呀，你会担心我会更加远啦咁。咁所以我所期待嘅唔係淨係一个科技产品，而係呢个科技嚟咗之后，我哋可唔可以少啲低头，正所谓不要低头光环会掉下来呀，我哋要坚持我哋自己呢份嘅优势。你就係有你嘅特点，你有你嘅特别 之处是其他人不可取代的。但是同时呢，这件事呢是很值得警惕的。我讲人工智能眼镜，如果未来眼镜不停在这里提示信息、新闻、导航、短片、翻译、购物资讯，那我们可能只是由低头望手机变成了抬头已经被资讯包围了。但是呢，心理学上面所讲的就是我们的注意力其实是很有限的嘛。我们表面上在场，但我们的内心未必真正在场，因为你同时间收到咁多的干扰啊。所以未来科技最大的挑战不是几咁方便，而是有没有帮我们人类回到生活的本身。咁所以喺呢度呢，我就想提醒返，首先而家如果你已经被科技骑劫咗啦，譬如被手机骑劫咗，被 AI 骑劫咗，如果听緊节目嘅你会有呢个经验㗎，如果你喺度不断學習 AI 过程当中，你係会有焦虑啦，你係会废寝难安，你瞓唔到觉，你唔使去食嘢，总之由你起身开始，你坐喺部电脑面前一路到夜晚瞓觉，你係可以完全唔离开部电脑， which is 呢个係非常之唔健康嘅行为。但係因为我係深有同感，所以我能够明白沉浸喺嗰个世界入面不能自拔嘅呢种感觉，甚至係会令到我哋会去焦虑呀。所以呢，我好希望未来的科技是对人类是一种救赎，即是令到我们不好是没有了我们自己。而我刚才想讲的这个话题就是说，好希望活人感会多翻，我们要保持翻自己的真实连结。因为科技的本身呢，它没有问题的，会不断发达的，但有可能直接就植入晶片在我们的脑海当中，连这个人工智能眼镜这些的 smart glasses 都不需要戴的了。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能力去决定啊，几时使用科技，几时回到去人啊。我那天看到一个比喻很啱的，就是好像即驾驶，即 I mean 开一部飞机这样，有很多的仪表在你面前，很多的掣，跟住亦都有自动驾驶㗎嘛，飞机都有。其实我哋坐嘅长途飞机十几个钟返到亚洲，其实中间好长一段时间係政府机长佢哋轮流係会望住嗰个自动驾驶。咁飞机係会係即自己去飞啦，就好似而家我哋揸车有自动驾驶咁样啦。但係你要知道一样嘢，就係科技又好，而家嘅人工智能都好，几时返到去人啊。所以人嘅决策先至系最后嘅，我哋永远都系我哋自己心目当中嗰个机长啊！真正成熟嘅科技咧，唔系永远在线，而系知道有啲时候我哋应该亲自出现、亲耳去听、亲身到场、亲眼去睇、亲口讲一句关心啊！我哋嘅未来科技，当然我好期待啦，唔系为咗令生活变成另一块更贴身嘅荧幕，而系希望科技帮我哋少啲低头，多啲望住眼前重要嘅人啊。世界好大，但愿你始终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系沙飞宝。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三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正仪报道新闻。皇家剧警宣布是一项打击药物辅助性侵犯犯罪网络的跨国调查行动中，初步识别出41名与加拿大有关的人，包括受害者和疑犯。这项叫做美杜莎行动的跨国调查由英国和德国主导，并获得欧洲刑警支援。皇家剧警的新闻稿说，行动是要打击透过网上社群和亲密关系进行的药物辅助性侵犯或者是俗称迷奸的罪行。自今年四月调查启动以来，各参与国已经在全球确认156名受害者和疑犯，展开113宗调查，并成功保护158名受害者，拘捕57人。加国方面的调查由皇家骑警负责协调，目前正与国内多支警队合作。当局透露，行动至今已经辨认了274项新的调查线索，并找出4个过往未知的网上犯罪社群。由于多项调查仍在进行，当局表示现阶段不会公布涉案加国人士的身份细节。全国各省区首长今日起一连三日在爱德华王子岛的查洛城举行年度夏季会议，商讨加美贸易谈判、全国多地的山火灾情、医疗人手短缺、经济增长以及公共安全等重大议题。主持今次会议的爱德华王子岛省长兰茨表示，会议是各省区加强伙伴关系并为国民面临的挑战推进解决方案的机会。预期总理卡尼星期四会前往查洛城主持联邦与省区首长会议，届时各省省长将会有机会要求卡尼交代渥太华在加美贸易协定谈判中的策略，并且了解最新的海外投资机遇。与此同时，美国驻加大使霍克斯特拉透露，总理卡尼曾经提议将出口至当地的石油量增加一倍，以换取美方撤销对本国钢铁及汽车等货品的关税。环球邮报报道，霍克斯特拉今日在爱文顿一个场合当中说，卡尼去年10月7号在白宫会面期间提出每日额外向美国供应300万至400万桶石油。虽然美方官员一度对方案表示有兴趣，但总统特朗普最终拒绝，并且随后因安省政府刊登反对关税广告而退出谈判。美国纽约市一座设有多个联邦政府办公部门的大楼外，被一名男子投掷燃烧装置，造成至少3人轻伤，疑犯被多名执法人员当场制服拘捕。事发是今朝早8点几，现场是曼哈顿下城区的联邦广场26号大楼。联邦调查局、移民及海关执法局等多个联邦机构都设有办公室，大楼内亦都有移民法庭。案发之后，现场起火，并且冒出大量浓烟。报道引述调查人员话，燃烧装置由烟花同埋易燃液体组成。被捕的疑犯携带一支气枪以及反移民及海关执法局的宣传品，当时亦都推住一部手推车，内有两支步枪、其他烟花及不同物品。三名伤者里面，两人拒绝送院，疑犯亦都受了轻伤。纽约市长曼达尼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事件令人心感不安，但庆幸没人受重伤，疑犯已经被捕。他的团队会与警方保持联系，并支持联邦调查。市政府将会确保每位纽约市民的安全，任何人威胁安全都会被追究责任。警方正调查疑犯的背景，包括是否有犯罪和精神病记录。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Virtual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取广播温度。
1: AM 一四三零，交通天气速递。
2: 时间是下午3:06，由周善玲报道交通及天气消息。先看下交通，401在东边 Clarington 的路段发生了意外，正封路调查。Mill Street 到 Newtonfield Road 一段路东西方向都禁止行车。401西行由 Port Hope 的 Toronto Road 塞到去 Mill Street。401东行由115至到 Mill Street 一段就挤塞。另外在 Winston Churchill 的 Ram 有坏车，在 Western 附近的快线右线亦都有坏车。东行线由的士到400一段路多车。404 DBP 南行在407以南的 HOV 线有坏车，南行由 Finch 塞到去 Lawrence 以南。 Gardiner 西行线由 Jarvis 塞到去 Strand。 DBP 北行由 Don Mills 至到 York Mills 繁忙。转睇天气，现时多伦多天晴，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47%，吹紧时速21公里嘅东南风。预测今晚天清，气温下降到20度。展望听日星期二会有雨同雷暴，气温最高25度，最低15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3: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边境保安，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4: 你一直期待开油设计充满自然光的 Wil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lle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5房5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5: 一齐为爱开波 ！iCourage Foundation 联同万锦士同 Aria GTA 将足球热情转化成爱心。第四届 Footy for Charity 喺7月26日邀请你一齐支持 Yellow Brick House 为受家暴影响嘅妇女同小朋友撑起避风港。早上8:30开始，万载 Community Centre 化身成嘉年华，为慈善足球赛打气之余，现场仲有摊位、美食、儿童游戏、神秘名车展，免费入场，一家大细玩足成日。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6: Avila 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欢迎你来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还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300， 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7: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8: 恭喜你啊，有抱孙！
9: 而家头痕要帮仔女换屋啊，要搵地点好啦，校网好啦，最好啊近我哋，方便照应。
8: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9: 边度有得睇啊？
8: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揀翻个靓单位，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10: 阳光不只是笑容，还是一种态度。每一位不同个性，每一位都有属于自己的光芒。现在就一起认识一下他们。6号参赛者 Hanky 温幸男。
11: Hello， 我是6号的 Hanky。我觉得我的 Sunshine Quality 是一种陪伴和疗愈的温暖。我希望可以用我的声音去拥抱听众，令到他们觉得自己不是孤单一个人。
1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榜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现正接受投票，你的一票将会决定最 like 大奖谁属。所有参与投票的朋友均可参加大抽奖，奖品是独得现金500大元。 想支持你最 like 嘅 Sunshine， 请喺7月22号之前去到 sunshinegenerations.ca 投票啦。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Jennifer Poe， 大会发型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大会舞蹈及排舞场地 Vibe Dance， 大会音乐 Tone Labs Music， 大会摄影 Tom Ho First Markham Photo Limited。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0: 我是邓佩恩。
12: 要你听不要你惊，
13: 做到好坐到正。
14: 头盔 headline， 7月20号星期一的下午，噔噔噔噔，正所谓这个世界做水喉匠的、做汽车维修的最好的前景是在哪个国家呢？当然是阿根廷啦，看看他忙到不得闲去踢球，好彩我们没有落场，如果不是真的大件事了。
15: 今日咧都好多人喺度讲紧啦，嗰个72小时嘅求生包，个个都喺度谂啦。喂，72个钟啦，我应该有个咩袋咧？入边有啲乜嘢咧？嗱，我就觉得个人嚟讲，有分住家用嘅同走佬用嘅求生包咯。

0: 快咗3:13，可白何志宏喺度。
1: 爱左英，大家好，回魂未啊？翻嚟未啊？
0: 系未啦，傻嘅咩？星期一啦，今日星期二晏昼到啦，就翻嚟噶啦吓。成个周末咁多嘢玩，咁好咁过瘾系嘛？咁但系我都得起心肝嘅，玩还玩，咁真系有啲嘢做下嘅。我即刻睇下加拿大边度可以考诶嗰啲水喉匠啊，又或者汽车维修嗰啲专业嘅资格咁样，即刻去阿根廷嗰边做。嗰边应该系有得做，有得发围，我觉得你明白？你吓头先我个头条就真系谂下，琴日若果系啲水喉匠，又或者系汽车维修工人嘅去咗踢波，咪跌到成地都士巴拿，同埋成地都螺丝批，系嘛？即系吓，好彩佢哋唔得闲吓，所以有翻班球员咧就上场踢波吓，咁啊，但系佢哋都唔简单啦，佢将呢个嘅武术啦。即系琴日场波就系将武术啦、唱歌跳舞啦，再加埋呢一个嘅叫做啊乾坤大挪移啊、旋风地堂腿啊，使法得淋漓尽致。我觉得哇，琴日一场波睇到我眼都突埋，真系。
1: 我喺呢度咧，即系要再一次多谢呢位香港嘅艺人咧，袁文杰先生咧，喺今个世界杯，其实我系由16强先开始睇，我每日都写喺用手写喺我日历嗰度。嚟緊咧有咩菜生咩菜，係 get 咧。自從發現咗阿袁文傑之後，跟住睇住佢教人點樣睇波，學識咗好多嘢嘅。例如睇人哋嗰啲球技啊，就睇人哋嘅布陣。所以尋日嗰一場咧，我唔知各位呢一個係咪你心目中嘅結果？有啲好多個網民都話嗱，中立啲嚟講嚇，咁多今年世界盃咁多 conspiracy， 有咩呢一個奧委會都要去調查啦。又打电话又呢样嗰样啦，其实有好多人都觉得，寻日系阿根廷冇赢到，呢个先至系最好嘅交代结果。如果好似你嗰个水喉匠嗰个 theory 啦，如果真系阿根廷赢咗，如果美斯寻日真系有入多过两球，咁佢就会比麦巴比会变咗比麦巴比多入球噶啦嘛，大家。咁佢攞埋金靴，哇！唔知呢个嗰阵时就唔系阿根廷嘅水喉匠，系到期时就系世界各地好多嗰啲汽车维修工人啊，同水喉匠走晒出嚟咯。所以琴日嗰个赛果有好多人话，就算你话当系有冇一个剧本，话大家系咪做出嚟嘅都好啦。佢系寻日嗰个结果咧，应该系叫做令到呢个世界更加镇定，系大部分人都满意嘅一个结果咯。
0: 吓、啊，一啲都唔满意啦！输波还输波啊！输波点会走到去喺加时嘅时候、完赛事嘅时候，点解会搞到咁混乱噶？你输唔紧要，系咪阿根廷系输唔起咧？系嘛？有啲人咁样讲嘅吓，就系成场波成队阿根廷咁样讲，净系阿根廷队得翻一个美斯，系咁已有二两品吓，即系球场上边嘅品格同埋呢个德行。即系点解其他人会输咗波会咁怒气沉唔住气，要出要用手用脚 click click 90000+犯嘢咧？咁样系嘛？即系点解会搞到咁咧？曾经何时好多朋友，譬如我自己啊，都觉得阿根廷啊，曾经何时都系心目中其中一支心仪嘅球队嚟嘅，但系佢。沉唔住气，原来唔输得噶，输唔到你唔系赖地硬，佢系斗拳头硬。而家咁呢个我又觉得，虽然后屘都冇发生到好严重嘅，但系你谂下，俾人影晒成晚嗰啲咁嘅社交媒体啊，唔同嘅地方不停喺度重复推啊、撞啊、叉颈啊，成日 click 即系唔好睇咯。个观感上面真系令到我好失望咯。
1: 特别是你身为球员而你去打人是不啱的，所以其实昨天都有些人讲话呢，为什么就是说世界杯其实应该要设有叫做赛后黄牌是会影响，但是赛后黄牌是会
0: 即是说那个
1: 球个球员的球品是很重要的。那你看到我有影低很多相，我在那里看着 live 看着电视，有很多很特别的 moment 的镜头，例如有我 send 咗啲相俾某一啲嘅听众嘅，喂，你有冇影到？傻英，你有冇影到美斯喊嗰样啊？我有，佢仲要 close up 添 ，TSN 系 close up 美斯嗰、那个，我唔知佢右眼嗰边嗰一个笑唔笑，系侧面嗰阵时见到滴眼泪，我唔知可能系反射反光嚟噶，但我有影到嗰几个 close up。咁仲有嗱，初初赛前嘅时候咧，我哋个都系讲紧啊，佢同佢个冲凉契仔咧。大家是对弈的嘛，而家阿契仔 打完咗个冲凉契嘢，所以我亦都即时嗱嗰两张相我摆咗上去面书咧，嗰、那个 moment 契仔同埋契爷两个唔同嘅心态。你睇到美斯佢直情系我话知你打人啦、嗯，我话知你打咩都好啊，我已经系个人已经系虚脱，我唔知应该点样面对自己同面对。呢、这个世界，我唔知道，我觉得嗰张相佢撑着手喺地下，然后咬开两只脚，嗰个好叫做冇晒希望嗰个样咧，同埋隔篱佢个契仔嗰、那个，哇行运全场嗰个好开心嗰个战胜样，系佢个内心系，我觉得系会好难过嘅。是会有一个挣扎的，就是这
0: 样。但他始终都是球王啊，是吧，球王的将来大家不需要担忧，球王已经铺好晒路这样，是吧，但反而又看看几个阿伯，几个阿伯咪喺个胶箱嗰度咧，就睇住呢场赛事嘅。咁啊，完咗赛事之后咧，有个阿伯咧，应该系被邀请落去颁奖噶嘛，系咪？影颁完奖，影完相，你咪走啦，大佬！人哋嘅球员影紧张大合照嘅时候，原来根据呢个大会嘅小道报告，可能系未经证实嘅。原来阿侵侵总统咧，应该喺球员大合照嗰个 moment 咧，就应该系离开呢个嘅影相嗰个嘅报警板啊，爆烟花嗰个位置。嗰度嘅提咗佢噶啦，嗱，阿叔，我哋阵间会爆烟花同埋射嗰啲风出嚟咧，可能会吹甩你个假发，咪吹歪你个发型噶，你借一借啦咁。啊，佢又 OK 喎，佢话唔走就唔走，佢系冒住吹乱晒佢个头发，佢都依然就企咗喺呢个颁奖台上边，跟住有人上去拉佢，阿主席上去拉佢，佢都唔走。哇，佢呢下 OK 喎。不过我就觉得更加系神乎其技嘅，就系、是、所有影相嘅朋友吓，甚至乎最新嘅电脑科技。可以裁走咗个人，又或者唔该，唔同我同我 P 走咗嗰个阿伯，佢我真系全部都想 P 走晒，好正我、啊、呢、這个真系。
1: 嗱咁其实仲有好多嘅，譬如今年咧有史无前例嘅第一次有中场嘅表演，我唔知道各位有冇睇啦。仲有好多嘢嘅，我哋休息一阵间，因为翻嚟同你睇我哋 Justin Bieber 都有得上去表演，咁啊算系叫做 OK 噶啦，算系咁啦。
2: 旗开会7月25日星期六早上10点，于时家堡300 Silver Star Boulevard 一站式综合社区服务中心举行旗开活力齐运动社区同乐日及50周年时光隧道照片展，鼓励多做运动，关怀长者，了解社区及健康资讯，透过慈善步行支持兴建中的 Campus of Care， 精彩表演、服务资讯展览、摊位游戏、慈善义卖、热狗雪糕招待，免费参加，捐款及查询416-502-2323，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3: 你成日买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4: 有信心又满意，而家系 Aurora 推出 Avella，
3: 我好中意啊！
4: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智威、小英轮流直播。
5: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道觉。
6: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5: 当然啦。
6: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5: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7: Aurora 新盘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卖得好快、哦，
8: 系啊，地点好 ，View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交通好方便，邻近好多大型商场，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只有79,900。

0: 型百货连锁。
1: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0: 天宝旅游、
1: 香港李仲圣堂宝济院、
0: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1: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0: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1: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0: 银赞助 A 家屋顶、
1: 铜赞助清风度假、
0: 六福海鲜酒家、
1: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0: 龙庭食府、
1: 与会形象工作坊、
0: 饮品赞助大排档、
1: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Phone Chill、 欢迎晚宴赞助豪门宴。
2: 火星人行孖必由 MMP 注册信托师 Augustine 郭仲生财务醒觉360赞助。
3: 清不离陀，有你又有我，打死不离亲兄弟。
4: Joy 人家女仔嚟噶，点都系兄妹啦。好啦，我蚀底啲啦，认做你家姐啦。
3: 火星人行孖必，
5: 3:24。
6: 何主任，何主任，你知唔知咧？我喺呢一个 live chat 啦，就问咗我嘅睇波，系咁已叫隔岸嘅睇波教睇波老师阿袁先生一个问题。咁啊，问下时我就话我已经忍咗好耐噶啦，你哋个个都话麦巴比麦巴比，其实佢唔系姓麦噶，点解你哋要叫佢做麦巴比？嗰、那个发音你哋有冇留意？因为我系留意咧 TSN 同埋第二啲嘅报道啦。咁初初如果你睇嗰啲译音嘅时候，譬如美斯咁咪其实译得好好噶 ，right？Messi、美斯，好多呢一啲嘅球星，佢哋都系译佢嘅 last name 啦。但系麦巴比咧，各位，我有听主流报道，其实麦巴比应该系姓伍个。严格嚟讲，如果真系要译佢做一个中文名，佢应该系姓伍嘅，唔系姓麦噶，因为佢嗰个系法文名嚟嘅 ，M B A P P E。如果法文嚟讲个 M B 个 M 差唔多系哑音咁，如果你真系要俾个音佢咧，就应该系叫做 Mbappé。Mbappé。真系要俾个音佢嘅话，但系唔知点解咧，我亦都做姓麦嘅、哦，佢都解释唔到俾我、哦。
7: 有边读边有字读字啦，系嘛？因为又咁讲，麦巴比呢个字咧，又唔系呢一两年先至用噶啦，都起码威咗五六年噶啦呢个名吓。
6: 系上一届佢都系咁香噶嘛。
7: 由佢打呢个嘅职业赛事都好，跟住代表呢个国家队，跟住就扬威国际咁样，系嘛？都用咗好多年。即系又问翻系啲前辈啦，啲前辈点解你要咁样？所以你问阿袁文杰，佢未必会知道咯，系嘛？你叫佢 call 翻几个前辈出嚟，喂，其实点解咧？真系噶，
6: 系咯？
7: 点解嘅咁样，系嘛？咁啊，
6: 真嘅啫。
7: 即系最可靠嘅一个嘅谂法就系、是、有边读边有字读字啦 ，M 字啦咪麦咯，系嘛？有几多嘢系麦字头开波都系 M 字头噶，牡丹楼都系麦字头啦，系咪先？
6: 唔系嗱，就如果你麦当劳，佢的确系读 McDonald right， 所以咧佢就系有个 M 字。你知初初发现嘅唔系我，系一个竹星，因为识法文嘅竹星。佢话 What are you guys talking about？Are you guys talking about Mbappé? Why are you guys Chinese 叫佢麥巴比？巴比 I know, but where's the 麥 coming from? So that's 我先至開始留意啊，妹仔你會唔會聽錯咧？咁我就去聽下人哋 TSN 點講啦，或者聽下 CNN 點講。咦，又係細路，你有你嘅道理喎、哦，我又解釋唔到喎、哦，啱嘅。咁如果邊位嘅聽眾，你哋喺呢啲睇波已经有翻咁上下历史啊经验嘅，又可以解释下俾我哋听。阿麦巴比上场嘅时候，点解要佢做麦巴比咧？佢个 last name somehow like that。
7: 其实咁但系嚟紧咧，佢自己都唔知道佢自己做麦巴比，我怀疑。
6: 系啊，佢自己都唔需要知道。
7: 因为你系你班人咧，匿喺个电视啊，匿喺个电台嗰度，系咁麦巴比麦巴比 ，Who are you talking about 咁样嗰啲系嘛？所以都系唔系？因为要根据啊认识以前嗰啲咁嘅体育嘅前辈咁样嗰啲系嘛？佢哋有本天书噶嘛，系嘛？有可能又系国际足协俾佢哋啊，又或者佢哋广播联盟已经有一大堆译咗嘅名，甚至乎可能最简单吓、啊、跟翻中国官方嘅译名，可能佢中国官方的名册上面他这个的法文名译翻做中文是这样登记了，他就跟回官方的叫法。所以你真的要问的话呢、是不关那些球员、不关那些叫做评述员事的，是总会有一个所以他们 玩那个机制呢，是吧？他们有他们的
6: 一个方法。人大先的人大先。那我好奇啫，究竟那个人是怎样译出来的呢？如果大家知道答案，又不妨可以交流下。不
7: 过苏花讲中文人的世界里面是得英文和中文的嘛，法文那些什么意思。

0: 啊，嗰啲啊，冇理咁多啦。左右边右边有字读字嗰啲 M 咪默咯，咁样嗰啲啊。
1: 嗱，呢个世界性嘅赛事咧，四年一次。完咗啦，可能各位而家咧，今日咧呢几日都可能系重温紧呢片段嘅，我重温得最多，其实我自己都有拍低，不停喺度重温重温噶啦，就系、是、呢个 BTS 噶啦，因为 BTS 咧嚟紧系23号都会嚟到啊，23、24或者22、23都会嚟到多伦多，会唱佢嘅演唱会，咁所以咧，寻日中场嘅时候，我哋就系叫做好兴奋啊，有哇阿娜姐真系 OK 喎，首先就系要赞下麦当娜先。60几岁个外表睇起上嚟仲好 fit 啦，亦都有咁嘅魄力啦，有嗰个叫做声味嘅，仲有嘅。咁啊 ，Justin Bieber 咧就走呢一个田园吉他呢一个静英英路线啦。咁至于 BTS 就当然出嚟行出嚟就万人迷咁样，好犀利咁样。即系琴日个中场都唔错喎，个中场表演，仲有 Shakira 啦 ，yeah， 都好，我觉得精彩嘅。
0: 但有啲球迷就睇緊咯，到底我而家睇緊咧，睇緊系嗰啲叫做榄球赛事啊，定系睇緊呢个传统嘅足球赛事咧？有啲人即系未惯啊，转咗新口味之后，中场咪休息咯，大家唞下去买下啤酒啊，去下洗手间啊，咁样好地地咯，抹下汗咁。但系而家中场又即系点啊，占据咗，因为佢唔可以错过噶嘛。我听到个朋友咧，佢系买到琴日嗰场赛事喺多伦多飞落去睇咁样，唔系太贵啫嘛，佢都系早早地买，好早之前已经炒到10000蚊张，佢话都系10000蚊，就一个人都去睇10000蚊一张飞，谂下使咗10000蚊嘅时候，梗系将所有呢个嘅决赛场上面嘅任何一点一滴个角落头啲汁都捞埋啦，你而家连洗手间都冇得去，而家佢就话搞错啊，
1: 真系中意你
0: 头
1: 先讲嗰句咧，10000蚊借嗱嗰个借。字差好远，如果我话10000蚊噶，咁我有少少肉痛嘅感觉。但系如果10000蚊啫，即系话使嚟，所以好面嗰阵嚟嘅就冇乜紧要，
0: 食咗出嚟出去，
1: 真系恭喜你啊！真系恭喜呢啲朋友有咁啊四年一次嘅体验，储定钱啦！四年之后我哋就去欧洲睇。
2: 火星人行孖必由 MNP Augustine 国众生赞助，416-626-1758。
3: MNP 消费者欠债指数及季度报告指出，不少加拿大人无力还债，并需借贷维持生活开支，而偿还债务能力已跌到新低点。如果你遇上财务困境，考虑将生意暂时断臂，想找个有经验信得过朋友倾下， Augustine Kwok 政府注册信托师郭仲生帮到你，专业经验免费咨询，为你财务出路指点迷津，绝对保密。416-626-1758。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杜林区401公路中午有汽车轮胎飞脱，击中对面线嘅车，两人受伤，往多伦多方向封路调查。万锦寻晚店铺盗窃案，疑犯车辆与警车碰撞，四名疑犯落网，一人在逃。英国新首相贝安德陆续公布内阁人选，文立斌出任外相，荷里安为财相。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四点钟新闻。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6: 3:32，由周成玲报道交通及天气消息。交通方面，401喺东边 Clarington Mill Street 同 Newton Field Road 一段路东西方向都封路，调查交通意外。西行线由 Port Hope 嘅 Toronto Road 塞到去 Newton Field， 东行就由115号公路开始塞车，好多司机改行2号公路。另外，401西行快线出 Allen 嘅 Ram 因为有意外而封闭，由 Bayfield 至到 Dixon 挤塞。401东行喺近 Western 嘅快线有线有坏车，停咗喺度两个几钟头噶啦。东行嘅多车路段有410到 Kill Avenue 到 Bayfield 嘅快线 ，Bayfield 到 DVP 嘅 Collector，Westley 到 Salem 以东。 400北行转 Lansdorf 的 Ram 有坏车造成延误，427北行转401东行的 Ram 左线封路，因为要清理地面的碎片，由 Gardiner 至到401一段路多车。 DBP 北行由 Don Mills 塞到去 York Mills。 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天晴，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 47%， 吹紧时速21公里的东南风，预测今晚天清，气温下降到20度，展望明天星期二会有雨和雷暴，气温最高25度，最低15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7: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hrome SSR， 每周154元起，36个月年利率 3.99%， 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8: Avila 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欢迎你来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还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300 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子威、小英轮流直播。
7: 七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星梦传奇第一季亚军 Chantel 姚卓菲七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为同龄人加油打气，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0: 你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演出啊，日子是9月14号。当晚我梗系会唱好多好歌啦，又有好多好嘢食，又有靓歌听。横跨三地，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的听众唱歌演出。这个中秋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和卡加里，到时见你。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士嘉堡豪门宴隆重举行，产权建议全部售罄，多谢支持。今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
0: 到时见你。
1: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2: 埋嚟听，埋嚟睇，火星同乡会开会啦！恭喜发财！我是中年好声音的罗启豪，
3: 3:37。
4: 哇！我真的好多谢啲听众咧，我而家即刻 send 俾你啊！你等我一阵，我而家即刻 send 俾你，何主任。好快啊！我哋啲听众就系就头先咧麦巴比嗰个问题咧，我 send 俾你睇啊！其中有一位咧，仲我谂佢系有新闻底嘅添嘅。首先我哋有一位听嘅而家我哋节目嘅听众身在美国嘅，佢话如果用价钱嚟计，讲返譬如你个朋友呢头先话10,000蚊入场买飞呢。
3: 係啊。
4: 佢话应该咁样拆散嚟计，佢话佢都有，佢睇之前星期六佢都有买入场现场去 Miami 睇。佢话呢你要计入咗几多球。佢话呢佢张飞呢佢张飞礼拜六系呢一个季军赛啫。记住啊。季军，我哋听众讲，我好中意呢句说话，要记住，4年后要出嚟翻用嘅。季军系赢翻嚟嘅，亚军系输翻嚟嘅。所以咧，季军赛咧，英格兰赢咧系赢翻嚟嘅，即系我听众咁样讲啦。我哋呢另一位听众咧，佢就话季军赛嗰日咧，佢用嗰张飞咧系700蚊美金，佢话咧总共有10个入球。咁如果咁样计嚟睇，即系几多钱一球啊，何主任？
3: 七十蚊啦，
4: 真系好叻啊！呢位同学嘅数口真系好啦，佢话咧咁样其实系抵睇嘅，70蚊一球，世界级水准嘅，即系 if you 你可以咁样谈，个人有个人睇波嘅方法，我哋呢一位系听众讲出嚟咁样睇法，你又当系另类睇下啦。咁嗱，头先嗰一位听众咧就解释咗其中一个。点解会叫做麦巴比？首先佢都有啲慨叹嘅。佢话呢同好多好多年前以前讲波或者讲新闻嘅人呢係会有佢用嗰个字叫一锤定音。即係话碧咸就係全世界都叫碧咸。我唔会突然之间碧咸 Beckham， 我会仲可以点译啊，你除咗碧咸之外。
3: 白咸都得嘅。
4: 系
3: 或者叫百感啊，百感，百感，百感，
4: 冇错啦，即系
3: 我哋
4: 万
3: 感劲啲，佢百感啫都系得。
4: 佢话唔会有人咁样译法嘅，或者又要跟国语啊，又要唔同嘅英文，又要译做法文诸如此类。佢话嗰阵时中文碧咸就系碧咸，无论你边一个国家都系跟碧咸，咁你咪全世界都知咯。即系个喺全世界唔同嘅华人传媒都知道我哋讲紧 David Beckham。但系佢话咧，而家就唔同啦。佢话咧嗱，就佢话咧，不如你讲啊，上面嗰句好多中文啊，莫巴比嗰句啦。
3: 等阵。哦，莫巴比系因为英文译法文，同样情况喺法国等非英国国家球员身上唔系第一次见，例如以前法国有。个踢过曼联嘅后卫叫 Blanc， 最近读音系单字一个邦或者布朗，但香港人用英文读亦做白兰斯。跟住咧就系、是、点读话法文？
4: 五百皮，
3: 其实香港官方电视台 Now 都译安巴比。 其实近年越来越多球迷不是从同一个电视台睇波，大家都有唔同讲法，有人跟英文读，有人跟原音读，已经冇咗以前电视台一锤定音的 Beckham 等于碧咸嘅情况了。多谢。
4: 多谢你，多谢呢位听众嘅 input 啊，咁就系啦，就系咁啊 ，Blanc 系。阿邦啊，咁我哋一间下水嘅阿邦咪以后可以叫阿 Blanc，
3: 系 call 佢 Blanc。
4: 咁有
3: Blanc
4: 另外有一位听众咧，佢话我帮你揾紧，因为咧其实我谂好多人都有呢个问题。佢话有一个香港嘅专讲语文嘅网站，咁咧就特别系为咗麦巴比嘅译音咧，其实系做咗一个 post 同人哋特别嘅解释嘅。个墨字喺边度嚟嘅？呢位听众佢话佢睇过，所以佢话咧佢会揾俾我，然后再 send 俾我哋。哇！真系原来一个名啊，或者系球员嘅名系好紧要，我会觉得，即系你点样译，好似另外头先，即系头先嗰位听众讲，如果能够全世界都系咁样叫嗰个人，即系你嗱，你特朗普都系噶，我哋就讲少你契爷，我哋叫侵侵，因为我哋直接就系用。
3: 个
4: last name Trump 啊嘛 ，right？ 侵同 Trump 系咪先对到冚一冚啊？但系我知道如果用国语咧，佢哋系译做川普，所以有阵时初睇嗰阵时候咧，我个脑都要转嘅。咦，川普，即系佢哋有可能系用国语译出嚟嘅，所以都有阵时喺译音方面咧都有呢一个大家睇新闻嘅时候都个脑要转一转咯，即系话碧咸真系一个好经典咯呢个。
3: 即系我又唔知道你点睇啦，我个意见就系咁样嘅。求你话政治人物嗰啲嘅，梗系有官方吓，佢哋梗系会每一个语言啊，每一个族裔嘅文化，佢哋都有啲专员咧，就系负责去应对啦，系嘛？所以佢哋嗰啲译名通常都系会官方一锤定音咗噶啦。边嗱你系咩向下嘅，就讲嗰个音咁嗰啲系嘛？咁但系对于球员嚟讲咧，我觉得未至于去到咁严谨。但系最紧要有一样嘢嘅就系译到边一个语言，译到边一个嘅发音。最紧要就系嗌得响，嗌得劲，嗌得容易明白。咁因为球员而家嗰个名唔系净系俾你喺呢一个嘅赛场上面俾啲旁述员，而家咧就水胶个波俾麦巴比啦咁样嗰啲，唔系净系俾，唔系净系俾嗰啲旁述员，唔系俾旁述员咧就咁讲嘅啫。最紧要嘅就系佢行出咗个球场之后，佢啲三隻字吓加埋佢嗰个法文名嗰、那个嘅商业品牌效应。咁先值钱㗎嘛。即係你觉得我试过啲就係我都係咁样睇㗎啦。咁、那个名讲真你叫阿牛哥我波过嚟都得㗎。咁但係点解一定要译到麦巴比呢？我哋讲中文嘅讲华语嘅朋友或者係香港地区嘅朋友会咁认得啊，咁有亲切感啊，咁哦麦巴比呢今个礼拜呢就会嚟大球场踢波啦咁样嗰啲。即系你谂下，即系成个事系咪会震撼咗亲切好多啊？咁即系个商业价值嘅考虑咯，我会觉得有咁嘅成分喺度咯。
4: 嗯，讲得好 ，OK， 好咁啊！嗱，这个咧就好多谢各位听众嘅 input。如果咧你关于呢啲睇完世界杯之后，你有啲乜嘢赛后感，你想同我哋分享一下，不妨可以上去我哋嘅面书专页，就系 dddyolloyolo， 或者你中意可以电邮俾我哋啊，咁都冇问题嘅。好咁啊，嗱，今日咧，其实首先要讲下嚟紧咧，我会有只火星英文歌会俾大家，但系其实嗰只严格嚟讲咧系意大利文歌。点解我特别今日会播呢一个由已故嘅 Pavarotti？所唱嘅短短嘅啫，两分零钟，我好少播歌剧歌嘅，因为歌剧呢家嘢咧 ，you know 唔系人人都可以接受嘅，有人叫汤鸡噶嘛，咁所以我系攞最耳熟能详或者最令大众受落嘅呢一段《茶花女》嘅剧目，由 Pavarotti 嘅唱俾大家听，因为好紧张啊，各位中意睇歌剧嘅朋友，我哋等咗好耐，卒之呢一个 Canadian Opera Company。嚟緊將會正式公演大型嘅歌劇《茶花女》。
5: 你一直期待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的 Ree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6: 好正啊！
7: 咁未算正，听讲四方 Energy 免费送电热泵俾用紧电同埋油嚟提供暖气嘅家庭啊！
6: 系啊，个热泵同埋安装费全部包晒。如果你个暖炉系用油嘅，仲免费帮你拆咗个油缸添。用热泵啊，最高可以悭到成50% 暖气费。
7: 哇！你乜都知嘅？
6: 我旧年装咗嘛。
7: 吓、啊，去边个网站睇下话？
6: 去 saveonenergy.ca/EAP。
8: 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又获咗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 ，Avila 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正屋，售价仅由79,900元起，交通方面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把握机会啦！本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基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全新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9: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0: 你一直期待开洋设计充满自然光的 Ree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1: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2: 我系 May，
3: 我想拥有一部令我有成就感嘅名车。
2: 首先要拣 Quattro， 佢系全球最好嘅四轮驱动系统。
1: 之后你会发现 Audi 比韩国同日本车更经济实惠。
2: 热卖车款中，你仲可以得到至少1%利率折扣添。
1: Audi Uptown 系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衷心令你感受到抵达成功嘅喜悦。快啲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4: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u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2: 你成日买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5: 有信心又满意，而家系 Aurora 推出 Avella，
2: 我好中意啊！
5: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6: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7: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6: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7: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6: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7: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6: 香港利众圣堂宝济院，
7: 天宝旅游，
6: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7: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8: 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9: ，Little DJ Summer Camp 好好玩。
10: I am Ethan Yu Yu Ge Yi.
11: I am Siegfried Ng Mu Wei Da. 点样先算食得健康啊？
12: 多啲生果、烫蔬菜，
11: 可唔可以日日食蒜片啊？
12: 梗系唔得啦。
11: 点解啊？
12: 因为太多糖同盐。
11: 咁早餐重唔重要？
12: 好重要。
11: 咁我要食健康啲。
12: 我都要
9: be healthy。
8: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9: 我哋学到好多嘢。
8: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0: 三点五十三分，
1: 有冇觉得好耳熟能详咧？头先嗰个 piece
0: 好兴奋、啊、
1: ，somewhere 会听过。头先嗰个版本咧就系、是、茶花女嘅 Act One Scene Three， 佢哋叫做叫做酒会 The Wine Song， 好开心嘅。咁就唱歌嗰位咧就系、是、已故嘅男高音 Pavarotti， 意大利嗰、那个苏嗰、那个肥嘟嘟嗰个好可爱嘅，我成日觉得佢好可爱嘅 Pavarotti 啦。你记唔记得
0: 个中文译名系咩啊？
1: 系咩？
0: 巴伐洛提啊，系啦，又或者系有人译咗佢做包扎乐迷啊。
1: Pavarotti 系天才嚟，天才嚟啊 ！Pavarotti 系天才。我记得有一年咧，好耐好耐好耐之前，有一年去意大利坐架巴士，有个巴士司机咧，佢好热啊，佢落车喺度透凉嘅时候咧，揸揸下巴士去落车透凉，咁我哋又落巴士、啊。佢个样咧，我记得我又影低佢张相，佢个样咧好似 Pavarotti 年轻时嘅 Pavarotti。我仲问佢，我话你知唔知有好多人有冇人话过俾你听你好似 Pavarotti 啊？佢话 yeah I do， 咁觉得好自豪咁样。咁但系咧 ，Pavarotti 又系一个难得嘅天才啦。过咗世，但系佢嘅成功亦都系一个为人津津乐道嘅一样嘢嚟嘅。咁但系如果我哋讲翻今次 Canadian Opera Company。做的这个茶花女这个劇目你记不记得，首先我不会问你们看过没，因为很多人第一次，我今次会带一位是第一次看 Opera 的人去看，我会觉得茶花女是一个很好的成为一个人第一次接触歌劇的一套劇目，而你们可能呢不多不少你已经看过了，所以我刚才在咪后我问何主任还记不记得你有看过 Pretty Woman 这套戏？
0: Yeah
1: 谁做的还记不记得
0: 死
1: 啊！好靓仔嘅，警察。
0: Richard Gere， 我谂紧个女， yeah. 我谂咗个女主角咋。
1: 哦，你好中意食嘅萝卜糕咧。
0: Julia Roberts。
1: 咪萝卜糕，系啦，佢你中意食叫做
0: 中文译名，中文译名。Julia 罗伯斯。
1: 系啦，你叫罗伯斯噶嘛？
0: 罗伯斯啊。
1: 罗伯斯系啦，同 Julia Roberts 做啦。如果你好中，因为呢套戏我觉得系好好睇嘅一套。永垂不朽的电影我看过很多次呢套戏。咁你记唔嗱考下各位记忆力。而家你记得返劇中呢 ,Julia Roberts 系一个妓女嚟㗎嘛。佢真系一个一句唔好听啊讲得俗少少，佢真系一个企街嚟嘅。佢咁啱先喺街嗰度兜緊客嘅时候见到识到Richard Gere 嘅啫。Richard Gere 唔识敖棍波车嘛。佢帮佢敖棍波车。好啦呢一记唔记得佢去咗酒店啦，陪佢受费，即係收咗钱，然后陪佢度过一段时间嘅时候呢，有一晚咁呢就Richard Gere 就买咗套好靓嘅红色礼服俾佢，晚装好靓，真係好靓，露膊，影得佢嘅身材玲珑浮凸嘅长嘅晚礼服，然之后喺酒店就借咗一条价值连城嘅钻石链，就跟住嗰一晚就带佢坐私人飞机去到意大利一个歌劇厅，就係、是、听呢一套歌劇而睇到 Julia Roberts 喊嘅。如果咁样讲呢，各位可能会有少少嘅印象啦。有咩咁感动呢？因为佢感同身受嘛。La Traviata 茶花女呢就係、是、讲一个高级嘅妓女，当其时法国嘅一个高级嘅妓女，一个交际花。佢嘅悲惨嘅故事嘅，咁所以当其时 Julia Roberts 睇到，虽然佢唔识睇歌劇都系第一次，但系佢系感动到佢，因为佢好 pay attention to 嗰个剧情，佢系感动到喊咯，所以就令到 Richard Gere 对佢觉得，咦，呢个都唔系一个净系一个俗不可耐嘅女人，都好似有翻啲品味，有感情嘅，咁所以呢一套戏咧。今次喺 Canadian Opera Company， 如果真係樂迷嘅話咧，就真係等咗11年嘅。中間嘅時候咧，喺疫情咧，好似你話齋，疫情期間做呢一個電影製作同埋做舞台劇，好慘噶嘛，係咪先？
0: 係噶，要全部停工噶。跟住好地地嘅時候，咁啊拍翻嘅時候，跟住後屘俾 AI 取代咗好多啦，寫劇本嗰扎、配音嗰扎，跟住後屘先至引發到疫情過後，諗住大家一天光曬，後屘原來啲編劇工會咧，或者部分嘅演員工會嘅朋友就話：，唔係我冇公開啊！AI 取代晒我哋啦，咁样即系后屘又有另外一个风波出现过咯。
1: 在2022年就是因为劇團呢要找些東西給劇組人员开工，他们曾经在2022年做過一个很短暂的一次查回去，那陣时呢就不是 full， 不是说跟足原著和那个比较简单一点的，就是为了希望劇員都有公开。但是那时的疫情呢，买票呢全部都要隔个位的嘛。
0: 是
1: 是是，那时还不是开晒全场的添。所以那阵时呢即、就是为了是要开
0: 工。
1: 是啦，所以那个劇目大家都不算的。所以上一次已经是2015年到现在2026年啦。相隔11年一个正式大规模的茶花女再上映的时候呢，今日正式门票开发售。之前呢其实上几个礼拜都有㗎啦，但係就俾会员一次过呢係要你买几套嘅，所以太贵啦，你会几千蚊落楼㗎。
0: 点解都做咗会员即係自己有啦，点解仲要监生要买几套呢？有
1: 係一次过最少要买唔知三套定四套嘅，咁你就可以、哦、你可以买先啦。
0: 我唔識呀，因为呢啲文化我唔識，对唔住，真
1: 係。靓位你可以揀先。
0: 是是是
1: 是，但係呢你就要应承要买多几套嘅劇目嘅票咯，咁而家今日咧就係單場可以就咁，你唔係咁樣買一次幾套咧，你怎單場都可以買，就今日正式公開發售。咁所以如果你話係想感受一下啲嗱，呢個係 AI 無法取代嘅其中一樣嘢，暫時嚟講，因為一定要睇真人噶嘛，所以睇 opera 最緊要就係睇真人嘅表演。
0: 喺邊度買啊？喺邊度買啊？
1: 你想去呢、這、一個Canadian Opera Company？佢就會有嗰個連結俾各位去買噶啦，價錢由40多蚊到200多蚊不等。
0: 你真係知我問咩？我最平幾多錢開始啊？咁嗰啲
1: 40多蚊咯，但係40多蚊係坐側邊嘅，即係如果你係第一次睇嘅咧，我會提議你使多少少錢坐中間位。
0: 哦，坐中間位。
2: 加拿大中文電台下晝4點。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道新闻。杜林区东面401公路中午时分有汽车轮胎飞脱，击中对面线的车，两人受伤。往多伦多方向目前仍然封路善后及调查。省警表示，事发上午11点半过后，在 Carrington 一段东行线，一部车的左前辘突然甩脱，飞越到对面的西行线，击中了一架 SUV 汽车，车头挡风玻璃和车顶严重损毁，车内一对同为70岁的男女受伤送院，其中女乘客伤势严重，要由救护直升机送院，男司机只受轻伤。省警事后全面封闭该处路段去线后，其后东行方向已经解封，出事的西行线现时仍然封路处理。现场片段所见，肇事甩辘的是一辆深色 SUV 汽车，暂时未清楚司机会否被起诉。约克区警方表示，就曼锦市昨晚一宗明目张胆的店铺盗窃案，拘捕并起诉4名男疑犯，正在追缉一名在逃的同党。事发在昨晚7:45左右，位于7号公路甲 Woodby 以东的一间零售店，防盗职员发现多人将一批电动工具放上购物车，冇俾钱就离开，并且认出匪徒是涉及先前多宗偷窃事件。当疑犯准备开车离开的时候，警员就接报抵达，疑犯汽车和警车发生了碰撞，车内5个人拔足逃跑，其中4个最终就擒，年龄介乎22到43岁，合共控以20多项罪名，而在逃的疑犯暂时未有描述。安省北部山火持续，已经导致1800人疏散。省府网站数据显示，全省目前有接近190个山火仍在焚烧，大约50个仍未受控。焚烧的面积达到7350平方公里，大约是多伦多市面积的10倍。区内目前已经有13个社区受灾，其中雷湾以北的 Whitewater Lake 第一民族社区遭到广泛破坏，而 Neskataga 第一民族的疏散行动就因为今日的包机机件故障而出现阻滞。当局说，其他灾民正被安排到多伦多、雷湾及尼亚加拉瀑布市等地的位置暂时安置。 紧急应变厅长特朗普已经发出了命令，扩大 Alert Ready 警报系统权限，容许各城镇及原住民社区直接透过电视、电台及手机发放紧急信息。省府并且已经向灾民分发 N95 口罩、医疗物资和空气净化机。英国执政工党新党魁贝安德今日正式接任英国首相之后，着手筹组新内阁，陆续公布新阁员的人选，其中前国防大臣荷里安获任命为财相，接替李允晴。荷里安因为不满时任施纪贤政府的国防开支不足，较早时的6月初宣布辞职。他在社交平台发文，形容获任命出任财相是莫大的荣幸，将会同首相贝安德携手建立新经济，创造新希望，提升人民的福祉。另外，原能源大臣文立斌接替顾以卫出任外相，而马曼廷就留任内政大臣。贝安德是英国这10年以来的第6位首相，之前的包括2016年7月上任的文翠珊，同样做了3年的约翰逊，以及卓惠斯、辛伟成和施纪贤。美国和伊朗连续第9晚互相攻击，近日有派驻约旦及伊拉克的美军人员分别死于伊朗的袭击或者引爆伊朗无人机弹药的时候死亡。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伊朗每杀害一名美军都要付出好几倍的代价。这项指令已经传达了给防长克格塞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以及所有军方的领袖，暗示会就美军伤亡向伊朗发动强硬的报复行动。而在美伊紧张局势升级之际，有美国官员就透露，美方正向中东增派战机，包括从欧洲基地调派 F-16 以及 F-35 战机，以及增派更多的空中加油机。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4: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AM 一四三零，交通天气速递。
2: 下午4:06，由萧善玲报道交通及天气消息。交通方面，四八北行转407嘅 RAM 有线受坏车阻挡，北行由401以北至到407一段路慢驶。DBP 北行由 Bloor 至到 York Mills 挤塞。401喺东面 Clarington 由于车辆甩碌造成嘅严重意外，令到 Mill Street 到 Newtonfield Road 一段路东西方向一度封闭进行调查，目前已经部分重开，但系交通仍然系非常挤塞。东行线在接近 Mississauga Road 快线的右线有坏车，由 Dixie 至到 DVP Warden 到 Kennedy 的 Collector， Westley 到西林以东繁忙。 Gardiner 东行在 Jamison 以东的 Ram 右线因为意外受阻，由 Humber Bridge 至到 Jamison 以东繁忙。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天晴，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47%，吹紧时速8公里的东南风，预测今晚天清，气温下降到20度，展望听日星期二会有雨同雷暴，气温最高25度，最低15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3: 你一直期待开阳之际充满自然光的 Ree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lle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4: 好正啊！
5: 咁未算正，听讲四方 Energy 免费送电热泵俾用紧电同埋油嚟提供暖气嘅家庭啊！
4: 系啊，个热泵同埋安装费全部包晒。如果你个暖炉系用油嘅，仲免费帮你拆咗个油缸添。用热泵啊，最高可以悭到成50%暖气费。
5: 哇！你乜都知嘅？
4: 我旧年装咗嘛。
5: 吓，去边个网站睇下话？
4: 去 saveonenergy.ca/EAP。
6: Afila 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欢迎你嚟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300 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子威、小英轮流直播。
7: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8: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7: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8: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7: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8: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7: 香港理众圣堂宝济院，
8: 天宝旅游，
7: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追新章，
8: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9: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车了张床褥回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那副推保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给屋企的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0: 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fly sky high, high.
2: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已经准备就绪，八个参赛单位急不及待在总决赛舞台尽情表现自己，争夺全场总冠军、最佳台风奖以及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诗怡、沙菲宝2024年 Sunshine 冠军 Kenneth 李子浩及 Sunshine Victoria 谭恩婷，去年的冠军 Starry 和最佳台风奖得主 Sophia 亦会作精彩演出。

买咗飞嘅朋友，7月26号星期日晚上7点半，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何百超剧院见。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want you want the more you want the more you want to go。 下昼四点十一分，可白何志宏喺度。
1: 我系傻英，我可白咩色啊？今日嗰个天气，关于空气嗰度有冇颜色啊？定系我其实系我睇出边嘅天气系 OK 嘅。即系啲风系爽嘅，
0: 系系系。咁啊，而家室外气温咧就系26度啦，吓咁啊，加埋今日冇湿温效应 ，OK 吓、啊，加埋呢、這个大太阳嘅效果咧，都系28度左右度啫，咁样吓。今晚较后时间咧，气温会落到去22度。其实琴晚我夜晚即系出街食完饭翻屋企嘅时候咧，系凉噶。即系我有个刹那嘅感觉，系咪夏天又已经系转眼即逝咧？因为已经去到七月尾嘅时分咁，未系嘅，未系嘅。咁啊嚟紧咧，睇下先，去到星期六嘅时候左右度咧，气温就会上升翻去26、27啦。不过系会落雨啫。下个礼拜咧去到29、30咁上下，都仲有少少机会可以捉住呢个夏天嘅尾巴噶啦。
1: 其中一样嘢我哋头先听新闻报道啦，都听到嗰个重点呢，又配合埋我哋喺面书专页上面 set 俾大家个 link， 关于而家我哋嗰啲山火係烧得好紧要㗎啦，仲要加埋你阿契哥呢，话我哋唔好好处理啲山火，所以搞到佢哋嗰边空气质素好差，而家因为呢样嘢要加我哋关税呀。
0: 佢话系，系我话我哋吹咗，话我哋嘅山火咧就整污糟佢哋嘅空气，吹晒咧悬浮粒子过去啦，嗰啲叫做灰烬残渣吹晒过去佢哋美国，影响佢哋，所以要加我哋关税。我都系用呢一句去回应佢，借开啦，伯，我哋影相啊！
1: 你想？你估我哋想嘅咩？如果我睇翻嗰个图，如果你想攞嗰个最新 interactive， 即系嗰个互动式安省山火个图咧，可以上去我哋嘅面书专页上面 click 嗰个 link， 你会睇到。嗱，今日咧我睇到，譬如话接近 Oshawa、Toronto、Mississauga、Markham 咧，今日似乎咧就而家系属于 moderate， 系属于红色嘅，即系 Peterborough 再上。是红色的。有一笪地方呢是叫 Bancroft 呢，就是属于黄色，即是话呢是高度危险地区，都未至于对到红色啦，而家是黄色啦。咁但是你睇到呢安省好多个火头真係烧到好犀利，冚冚声。咁我亦都讲俾各位听一件事件，就係、是、我上个星期呢就打俾何主任听话我眼肿嘅，个眼咪肿咗，跟住条颈好痕嘅，其实呢就同我食嘢无关，我真系估唔到，只不过短短系两分钟，真系两分钟噶咋？嗰日咧嘅悬浮粒，即系嗰啲黄色嗰个，咪叫悬浮粒子啊，或者系嗰啲山火粒子啊？
0: 悬浮粒子烧出嚟啲残渣啦、灰烬啦，飘到周围都系嗰只啦，系咪？
1: 飘到周围，即系黄黄地色嗰浸嘢嗰日咧，星期四嚟嘅。咁嗰日咧，其实我就系见都好似冇咩太有紧要，而且我屋企个露台喺二楼啦。咁我就同阿饼饼出去，真係嘅係行咗两分钟㗎啫，喺个露台，自己露台，我有戴口罩嘅。咁阿饼饼已经行咗一阵间呢，佢已经返返屋啦，佢都唔行啦，係我唔醒目啫。咁我就行咗两分钟。咁跟住呢，我包住个口罩个面嗰度係冇事嘅。但係两隻眼个眼皮啦，仲有你知啦，我啲发型有阴㗎嘛，有刘海呀。咁所以就遮住咗个额头，又额头冇事。
0: 系啊，我成日喺旅行社度见到你都系咁样，有个留音喺度。你企咗几年噶啦已经。
1: 但系个眼咧，同埋条颈咧，因为系冇遮掩，咁就暴露咗喺呢一啲尘埃、呢啲灰尘之中，系两分钟顶晒窿两分钟。跟住我就即刻话俾何主任听嗰一晚，我话我眼肿啊，礼拜五啊，我肿晒啦。洗面嗰阵时候咧，啲水咧，同埋啲洗面嗰啲洗面奶整上去个面嗰度系痛噶，条颈系有少少喇喇地，同埋两个眼皮系痛嘅，即系话咧系啲灰系令到我嘅皮肤，总之系
0: 过敏，
1: 醒到佢系啦，过敏受伤咗，所以各位唔好睇少呢一啲灰。即系呢一啲，当我哋一见到有嘢唔妥嘅时候咧，真系出入要小心啲。而且政府咧啱啱就出咗个预告啦，或者出咗个忠告俾各位市民，提议我哋唔系话一定要啊，提议话 in case 需要可能要疏散，或者佢话每个家庭而家应该准备一个72小时嘅应急包。嗱呢家嘢咧，我屋企系冇嘅，所以而家我都要逐样执咯。
0: 嗯。
1: 入面嗰个 item 都几犀利下喎，如果你要執足嘅话。
0: 因为你要应付嘅时间同埋你要照顾嘅人数都唔简单啊嘛，系嘛？咁正所谓而家你要照顾嘅吓，各位要照顾嘅乜坐底两口啦，系咪？咁啊，你仲要话横跨72小时，最基本嘅水啊、食物啊、保温嘅一啲嘅物品啊、物件啊，你系需要预备好晒啦。咁所以你话咁，其实我哋即系嗱，首先讲下个内容先。你建议或者睇到个报章上面个建议，呢个72小时求生包咁样，有啲咩内涵先？
1: 水咯，第一件事就系水。但系嗱，佢咧就系、是、话用饮用水嚟做个标准，即系佢唔 expect。我谂火灾嚟，我冇理由话储备啲求生嘅，然后为咗匿埋屋企 basement 嘅啫，因为烧到嚟噶啦嘛。咁其实我系应该系咪带住？
0: 你要逃难噶，系啊，你要预备逃难噶嘛。
1: 系啦，系咪带住？你咧就系、是、一个成日都出去露营嘅人，所以咧我谂你可能屋企已经差唔多，可能唔多唔少，已经呢啲嘢 stock 定喺屋企。嗱，佢政府就提议每一个人每一日要有2公升嘅饮用水，你要 stock 72小时或者系3日啦。要有啲罐头嘅嗰啲咧，唔容易腐烂嘅食物，例如罐头啊、energy bar， 仲有就要最好就系容易拉罐啦、啊。如果唔系咧，你就要开罐头嗰阵时候，你要有个嗰啲手动嗰啲开罐头器。如果唔系，罐头又唔开得，但系你有个罐头度，咁点咧？点开啊，维哥哥？
0: 吓、啊，你咪教过咯。我哋10年前做节目嘅时候咧，你将个罐底咧磨下就会爆噶啦，自己。使乜仲想做多次啊？
1: 好啊，喂，真系要我温故知新，我真系要。要有手电筒，要系手摇式嘅手电筒，即系摇下摇下就会可以发电嗰种咧。
0: 啲朋友而家咧好型噶嘛，嘿，我 USB 插电啊，好快嘅啫，佢啊插15分钟，我系用2个钟头啊，我啲好型噶嘛，嗰啲朋友。到呢个嘅灾难级数嘅场景嘅时间咧，唔好话 USB 啊、USA、USC 都冇用啦，你 USB 啫喎。
1: 所以同埋佢政府话咧，你呢个手摇嘅电筒咧，最好系包埋收音机嗰只，因为到期时咧，可能你冇电咧，火灾嚟烧烂晒啲 cell site 啦，你个万能电话咧几智能都冇用啊，因为冇 cell site。所以你唯有是要靠听收音机，靠 AM 广播，所以 AM 的存在是有它的价值的。咁仲有你那些后备电视，所谓尿袋啦。我喺度加多一样嘢俾各位，就是记得要口罩啊，一定要用口罩，戴口罩。其实啲口罩而家咪个个都抌晒噶啦，你应该可能趁住仲有人哋仲有得卖嘅时候，你应该笃定啲口罩啦。仲有嘅就系急救包啦，即系嗰个嗰啲消毒药膏啊。即急救包啦，消毒胶布啊，咁、样嗰啲啦。
0: 仲有啲备用嘅药物，呢、這个都系紧要嘅。吓、头痛药啊，你止屙止呕嘅药啊，吓、又或者你自己系属于一个长期病患嘅朋友，你有需要嘅话咧，就嗱，讲真，而家呢啲苏瓜叫求生包、急救包，可能夸张少少。讲真，呢啲系应该常备喺自己身边附近嘅，即系话翘起手、我哋讲得开心啲啊，翘起手，人哋叫你去旅行啊，拉个胶行得嗰啲。唔系净系执两件底衫，同埋执两对凉鞋噶嘛？你仲有类似呢啲咁嘅嘢，系嘛？啲常备嘅药物，你系需要有喺度噶嘛？即系呢个唔系净系求生啊吓、逃难72小时，唔系咁简单嘅。
1: 好，即系我头条话斋，其实应该仲有一个叫走佬版本嘅。嗱，走佬版本要有乜嘢咧？听住哥翻嚟同你讲。
0: 信用卡同埋 passport
1: 咯，一定要
0: 直飞
1: 啦，
0: 直飞。
2: 恭喜你啊，有抱孙！
3: 而家投行要帮仔女换屋啊，要揾地点好啦，校网好啦，最好啊近我哋，方便照应。
2: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New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3: 边度有得睇啊？
2: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News Road East Auden Grand House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4: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5: 老婆，今日嘅牛仔骨同猪扒嘅味道同平时有啲唔同噃，
6: 系咪特别野味呢？
5: 简直系烧烤界嘅天花板啊！
6: 我加咗台湾牛头牌红葱酱落啲猪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酱嚟腌牛仔骨啊！
5: 唔怪得烧起嚟特别香啦。
2: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是烧烤高手的必备酱料，用来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7: Aurora 新盘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买得好快、哦，
8: 系啊，地点好 ，Via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交通好方便，邻近好多大型商场，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只有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
7: 你话要换屋，好快啲去揀翻间啦！
8: 今个周末一齐去85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啦！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7: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9: 七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星梦传奇》第一季亚军 Chantel 姚卓菲，七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为同龄人加油打气，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Omumu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0: 好明显，佢哋唔愿走啦。证据确凿，佢哋系唔会收口噶。全宇宙最无聊嘅英英可白。

0: 加埋乾燥啊，再加埋熱啦，咁樣就令到好大範圍喺 North Bay 地區咧，就好多嘅山火嘅報告。咁你話最近我哋華裔朋友熟悉嘅地方喺邊度啊？哦，琴晚或者係嚇，琴晚星期六啊，星期六去睇 Jimmy Oh Yeah嗰度附近嗰度咧，嗰度都未有嘅，但係嗰度就叫做比較接近少少啦。Barry 市嘅朋友咧，相信你哋感受到呢個煙霧或者係嗰啲燃燒咗之後嘅灰燼去到你哋嗰個城市，但係火勢好彩同你哋係唔多近嘅咁，但係省長今朝都講嘅，而家有200處嘅火場咁啊，同埋佢哋蔓延得非常之快，所以要大家要密切留意住政府或者有關部門嘅公佈咁樣咯。
1: 冇錯，嗱，如果你話咧要好似有啲人可能會咁嘅，有即係空氣唔好啊，山火嚟啊，到其時可能真係有一日我哋要疏散嘅時候，有人係會選擇即刻飛走嘅。或者揸车，而有譬如山火喺你左手边，佢哋咪揸车向右手边去咯。呢件事系真事嚟嘅，因为好大约 I do believe 嗰阵时应该1950几年嘅时候啦，喺美国咧就系、是、我哋班前辈嚟嘅，广播界嘅前辈就同当其时美国嘅一班市民咧就开咗个玩笑，就喺 Halloween 嗰一日。他们做了一个几可乱真的特别新闻报告， 是新闻来的。同埋呢就是 Gats， 其实就是他们自己一个团队呢做了一个广播劇。但是其实啲人呢就没有听到他们开头 announce 说这个是一个广播劇。他们个个都以为当日的特别新闻报道呢就是真的。就说火星人来的砸地球。真的没听过，不要笑啊各位，你现在可能笑啊，但当其时的人呢因为他们没有电视嘛。只是靠听收音机、啊。收音机讲乜，佢哋就信乜。咁所以佢哋真系以为火星人喺新闻报道入边咧讲，仲话个新闻报道员咧俾火星人咧射出嚟嘅死光枪咧就殉职添。咁所以咧佢哋就好惊。咁当其时嗰啲人嘅反应咧就系、是、我唔理啦。而家话火星人咧就系喺呢一个 Mississauga 出现，即假设啦。咁我就即刻揸架车，我就向满地可出发啦。只要远离火星人，我就安全㗎喇，至于去边我唔知，总之我就立埋啲头先我哋所讲咩72小时救生包啊，仲有所有金银珠宝啊， passport 啦，你仲有咩话要有信用卡啦，其实应该屋企有啲 cash 添㗎，老实讲嗰句，假设真係冇电。
0: 我得散緊咗嗰啲唔好攞就算啦，我得散緊咋。
1: 有少少有少少 cash 啦，有时真係碌唔到卡，咁你都有 cash 去用。咁嗰班人呢嗰陣時美國嗰班人呢就真係盲目地揸架車就走啦。咁所以呢如果係根據呢啲咁嘅人性以前發生過嘅歷史真實事件呢，即係話你架車一定要有啦。因為如果嗱仲有喎、哦、如果極樂打機呢咪有一個好出名嘅遊戲機呢叫 Last of Us 嘅。
0: 嗯。
1: Last of Us 入面呢當一個城市已經被喪屍或者災難變成一個廢咗嘅城市嘅時候呢，第一件事佢哋係冧晒冇電㗎嘛。塞晒條街嘅所有嘅車全部都係電車嚟嘅。至於嗰個事主或者嗰個主角點樣可以後來逃生嘅呢，就係、是、全靠呢度呢架車有少少油，嗰度嗰架車有少少電油，呢度抽啲嗰啲抽啲，咁就逐啲逐啲咁樣行。所以呢电油车，我唔系喺呢度比较电车同油车有乜嘢，即系边一样好边一样坏。只不过呢系话当有求生嘅时候呢，电车冇得插电就会停咗喺路边啦。所以如果你系用油车嘅话呢，应该系长时期保持你嘅油缸系常满嘅。有啲事上嚟至少你可以走一段嘅路途。第三样嘢呢就系、是、我同我何主任分享嘅嗰、那个199.99嘅72小时。emergency kit， 你觉得点样呢？
0: 会唔会贵一啲啊？冇不足。
1: 系，我都觉得贵，但系咧，佢又好似我呢啲咁咧，屋企一样都冇嘅。咁我就一次过一袋嘢，有事咪立呢袋嘢走咁样咯。你觉得 O 唔 OK 咧？
0: 唔系，即系你讲真咧，每一样嘢都有佢个需，有佢嗰个嘅用途喺度嘅，有个水袋啦，吓咁啊，有一啲睇下先，又有净水片啦，吓净水片啦，可以净化，因为佢每一块净水片咧可以净化1公升嘅水嘅吓，杀菌啊消毒嘅功效咁样啦，咁样系嘛，咁但即系仲有好多嘢，有啲紧急嘅食物啊，大人细路都啱食啊，若果你系糖分比较起，即系血糖糖分比起伏劲嘅，咁你又预备定一啲糖啊，或者控制血糖噶啦，咁嗰啲光源嘅有两碌 两支荧光棒啦，咁样嗱，其实讲真咧，如果你有心自己去执

0: 嘅话咧，我相信唔需要呢个价钱咧，就竟然可以做得到类似咁样嘅效果。但系你话人哋包得靓靓仔仔，个红色个袋好醒神嘅，一睇就知道呢个咧就系救急咧，就要走噶啦噃咁。咁佢有佢嘅价值喺度咯。但我相信，
1: 冇错，
0: 你99蚊都执到噶啦，唔需要199。
1: 我都觉得会系，我都觉得何主任你屋企可能有一大半以上嘅嘢，你屋企都有，你系掺在一个红色嘅靓靓袋咁解啫。嗱呢样嘢我哋点度睇到嘅咧，就喺 Costco 啊。我哋喺 Costco Canada 喺网上面咧，原来 Costco 咧系有卖呢一啲 emergency kit， 同埋甚至有一啲咧俾你摆 basement 嘅，系摆几日嘅，系食物嘅又有啦，求生嘅立住就可以走嘅都有，咁你自己可以上去 Costco.ca。我唔系鼓励你去买，系好似何主任话斋，因为佢列晒出嚟有啲乜嘢，
0: 你去参考下啦。
1: 系啦，你咪 print 出嚟，跟住出去执咯。然后搵个靓，搵个袋贵一啲，有咩事？立袋喂，其实嗰样个袋系咪应该摆车呢你觉得？
0: 吓，啲个但系个车会热噶嘛？你咪而家你夏天嘅时候晒凉晒咁样，啲水又话喂变质啦，咁点算咧？咁样诶，摆喺，其实嗱最紧要另外一样嘢，我觉得你系计划咗呢个逃生诶、求生路线先，你走都走去边至得噶？啊唔啱啊！你立咗架撑之后，就唔知走去边、啊。咁你谂下，到底系向咧投靠阿七家，定系大姨丈啊，定系话阿细姑姐咧，系可以接济到你咧？你稳定一个可以落脚嘅地方先。你而家唔系我哋以前粤语长片年代揾间破庙可以瞓两晚、啊。你有齐救生嘢都冇瓦遮头，咁点算咧？系咪先？
1: 好啦，我哋而家咧就够钟4:30啦。喺网上面咧有位听众提醒我，我话我未讲嗰句说话。翻转头，我哋而家调一调先啊！在 TSN 当西班牙赢了 World Cup 的时候， TSN 的旁述员是马上即时本能反应说 This time Messi is beaten、yeah! 就是说了这句了、
0: oh.
1: 我们今天讲到这里为止了、
0: oh, 美斯终于被打败了终于finally、
1: yeah, This time Messi is beaten TSN 说的唔系我讲噶，
0: 有句广告口号系咁样嘅，最锋利嘅刀都有生锈嘅一日。广告嚟嘅，广告嚟嘅，呢度系香港嘅广告嚟嘅。今日够钟，听日翻嚟再玩过 ，see you，
1: 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安省北部正有190宗山火焚烧，总面积大约是多伦多市的10倍。本国最新通胀减慢至 2.8%， 如撇除汽油就保持 2.2%。 周志伟形容多伦多市今次协办世界杯赛事毫无疑问取得成功。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5:00新闻。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嚟到7月20日星期一嘅财经脉搏，我系黎伟杰，电话线上请嚟 Raymond James 嘅关锦麟 Harry 你好，
5: 系啊黎伟杰你好。
4: 嗱，美市今朝早轻微高开啊，到中午咧就升得唔错，不过临尾咧系稍微倒跌噶。咁至于加股咧就偏弱啊，差唔多系以全日最低位收市。见到支持支撑住大市嗰啲金融股，特别系银行股咧系有沽压噶，系咩原因呢？
5: 系啊，嗱，咁啊就明显今日银行股咧，真系过去成个月嚟咗，真系相当唔错啊！咁我谂应该咧，大家嗰个加币即系加拿大嗰个组合里边咧做得好啊，好过美国添，甚至乎啦，都系多啲啲金融股。不过今日明显咧有沽压，咁啊，净系新闻简报有讲啦。首先咧就系嗰个通胀预期啊，即系个通胀实际嘅数据，佢每一个月有量度住嘅，跟住咧就做翻一个年一个年率出嚟，然后咧就咧觉得啦，如果一年咁比嘅话咧，嗰、那个咧转做年率个位咧就系 2.8 啦，净系新闻都有讲啦，咁啊就咧比 3.0 咧系低嘅，咁啊就大家就会担心咧啲银行咧未必咧系因为咧可以从呢个加息嘅机会之中咧获利啦，因为点解咧？如果你个通胀都温和嘅话咧，而家特别系加个咧，即系同美国有贸易啊，贸易嘅摩擦啊，咁啊就咁嘅情况之下咧，系冇条件加息咯。 咁啊冇条件加息嘅话咧，银行嘅息差咧就自然就啦，即系每次一加息，只要个加息唔好加到咧，大家嗰啲对于个信贷咧系完全冇需求嘅，咁样就咧银行其实系会着数，同埋系会有钱多啲钱赚嘅，因为咧佢有息差嘅，因为佢比存户个利率咧点会点都系追唔上咧佢收客户嗰个嗰啲贷款嗰啲嗰个利率嘅，咁佢就变咗佢个息差扩阔咧，银行赚钱多咗嘅，咁呢个如果咧冇条件加息。亦都话冇藉口加息嘅话咧，咁就咁明显就大家明啦，咁就佢个息差会少咗，盈利会低咯。嗱，呢个此其一。第二咧就始终嚟讲咧，如果通胀数据咧都系比预期曳嘅话咧，咁即系比预期低啊。其实咧当然就系对物价嘅又稳定啦，但系亦都显示咗另一个负面嘅因素，就系、是、咧、那个我哋叫做咧喺国内嘅整体需求啊 ，aggregate demand 系跌咯。咁啊，如果真系 aggregate demand 跌，因为银行真系要好靠咯经济嗰个 demand 咧，系嚟咧等多啲人去买多啲嘢，甚至乎借啲钱，咁啊就咁先至可以咧，佢哋先至可以有利息嘅收入嘅。咁呢样嘢咧，明显咧大家咧个开始担心咧，即系话主要咧就过成个几月咧喺咁不稳定因素之下，始终都系加拿大嗰个银行呢个板块咧都系一个避险嘅地方，亦都因为生意稳定啊，又唔系银行咧生意啊，虽然你话五六间银行喺度争啊，始终嚟讲咧都冇其他国际其他地方，好似美国啊或者甚至乎香港嗰啲咧，啲银行竞争咁剧烈嘅，咁始终嚟讲加拿大银行一个很好嘅板块嚟嘅。不过今日之后咧，咁就明显咧，大家咧就将呢一个板块咧暂时嘅盈利咧有啲保留咯。咁我哋觉得呢啲嘢咧，即系永远啦，加拿大银行股都系啦，就系同如果咧加息嗰个利息口嗰个差距咧。嗰、那個息差咧係落空咗嘅話咧，嗰、那個擴闊個落空嘅話咧，咁明顯咧就會大家對咧啲銀行啊會睇淡翻少少嘅。不過呢個係周期性嘅嘢嚟講，換句話講咧，始終咧亦都會有咧擴闊翻嘅一日嘅。咁我哋覺得咧，即係始終加國銀行呢啲都係一啲比較成熟同埋比較咧穩定同埋比較受保護嘅板塊，即係始終嚟講咧都好深受即係加國投資者嘅需求嘅。每次大家見到咧銀行股咧落一浸到咧，咁啊亦都有好多買盤入翻嚟嘅，因為咧即係大家差唔多可以話買無可買嘅情況之下咧，咁啊都會投資翻啲錢入翻去呢個 sector 嘅。咁我覺得預計咧加國銀行咧每次見調整應該唔會太深嘅，亦都。大家睺機會咯。如果今次呢啲咁嘅水呢啲咁嘅銀行股咧，可以喺再落多幾個價位啊，咁大家可能到時嚟講可以接受風險，亦都按住自己風險去做啦。咁其實加國銀行嘅呢個板塊上先投資係值得嘅，亦都係有投資價值嘅。咁所以大家可以好好捕捉呢個機會咯。
6: 好，唔該曬 Henry 嘅專業分析。
5: OK， 好，拜拜。
6: 在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4960点，跌了303点。道琼斯指数收报51839点，下跌307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508点，跌了12点。标普500指数收报7443点，下跌14点。纽约九月期油报82.48美元，升了70美仙。纽约期金就报4015.9美元，微跌2.9美元。原汇价，央行参考价71.15美仙，下跌0.21美仙。听日嘅财经脉搏再见。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AM 1430，交通速递。
7: 下午4:37，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401在 Clarington Newtonfield 附近的意外已经处理完毕，但是交通仍然是缓慢。西行线的挤塞路段有 Cortis 至 Wilson、 Whitby 到 Ajax、 Fixon 到 Salem、 Warden 到 Dixon、 Dixie 到410 Collector、 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以西。401东行的多车路段就有 Dixie 到 DVP、 Warden 到 Kennedy 的 Collector、 Wesley 到 Salem 以东。DVP 404北行由 Bayview Brewer 塞到去 York Mills， 再慢驶到十六街。再北面在 Bloomington 附近左线继续受长期的修路工程影响。400北行由 Shepherd 至到 Lansdowne 多车，然后慢驶到 Highway 9。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AM 1430，天气速递。
7: 现时多伦多天晴，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47%，吹紧时速8公里嘅东南风。预测今晚天清，气温下降到20度。展望听日星期二会有雨同雷暴，气温最高25度，最低15度。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8: 你一直期待开阳之计充满自然光的 Ree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lle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5房5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9: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10: 我系 May，
11: 我想拥有一部令我有成就感嘅名车。
10: 首先要拣 Quattro， 佢系全球最好嘅四轮驱动系统。
9: 之后你会发现 Audi 比韩国同日本车更经济实惠。
10: 热卖车款中，你仲可以得到至少1%利率折扣添。
9: Audi Uptown 系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衷心令你感受到抵达成功嘅喜悦。快啲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12: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13: 你成日买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14: 有信心又满意，而家系 Aurora 推出 Avella，
13: 我好中意啊！
14: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4架车，提供5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15: 不一样的色彩，明白变成爱。This is the stage set to fly sky high。
16: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哋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的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a Park Drive。决赛将于7月26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伯超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7: 嚟紧我都会担任 Sunshine Generation 嘅表演嘉宾。咁当初点解会参加歌唱比赛呢？咁都系机缘巧合见到一个电视上面嘅广告，咁就谂住去参加。其实都冇谂过都会入到决赛嘅，都系好 random 咁样就入咗。
16: 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或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8: 加拿大中文电台
19: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8: 我是 Cathy 梁宇欣。

0: Collection Ree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红星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1: 边度有得睇啊？
0: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2: AM 1430天气速递。
3: 现时多云多天晴，室外气温摄氏26度，预测今晚天清，气温下降到20度，展望听日星期二会有雨同雷暴，气温最高25度，最低15度。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留意401东行线在 Islington 附近的快线有垃圾袋和玻璃樽等杂物，东行线挤塞的路段有的士到 DVP、 Warren 到 Kennedy 的 Collector、 Wesley 到 Salem。 401西行线多车的路段有427到 Dixon、 的士到410 Collector、 James 到 Highway 25。 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五点，
2: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房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的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3: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安省北部山火持续，已经导致1800多人疏散。省府网站最新数据显示，全省目前有接近190个山火仍在燃烧，大约50个仍未受控，焚烧面积达到7350平方公里，大约是多伦多市面积的10倍。区内目前已经13个社区受灾，其中雷湾市以北的 Whitewater Lake 第一民族社区遭到广泛破坏，而 Neskatanga第一民族的疏散行动今日就因包机的机件故障而出现阻滞。当局说其他灾民正被安排到多伦多、雷湾及尼亚加拉等地暂时安置。紧急应变厅长邓洛普已经发出命令，扩大 Alert Ready 警报系统的权限，容许各城镇及原住民社区直接透过电视、电台及手机等发放紧急信息。省府并且已经向灾民分发 N95 口罩、医疗物资和空气净化机。本国最新通胀率放缓至 2.8%， 其中安省持续录得全国最低的通胀率。统计局说，6月份的综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按年升 2.8%， 比起5月时的两年半高位通胀收窄了 0.4 个百分点，部分原因是汽油价格的升幅有所减慢，假如撇除汽油，通胀保持在 2.2%， 而经季节性调整后， CPI 按月是跌了 0.1%， 属于超过一年以来首次向下。报告特别提到粮食的价格，上个月的按年升幅收窄至 3.9%， 但就是连续17个月高于整体通胀水平，而食物升幅较显著的包括面包和鸡肉，按年分别贵了 6% 和 5.7%。 多伦多公车局 TTC 由今日开始进行为期9个月的试验计划，在四辆街车上面安装摄录及周边侦测系统，监察外围车辆非法越过已打开车门的街车，涉及501、504、505、506和511号的五条路线。 TTC 说试验期间只是会收集违规数据和测试系统的可靠性，暂时不会发出告票。根据安省道路交通条例，车辆、单车或者电动滑板车等在街车上落客时，如果违规驶过，可以被罚款183元，并且扣3分。TTC 指出，过去10年共有141人上落街车的时候遭到外面车辆撞倒，希望透过科技提升乘客的安全。多伦多市政府对刚结束的 FIFA 世界杯多伦多协办6场比赛的市面状况作出初步的总结，其中6个比赛日进场观赛的总人数大约250,000人次，球场附近的人流较平时多出70%至1.6倍，而举办球迷嘉年华的23个比赛日共有超过350,000人次参加，86个表演单位当中大约90%属于本地。此外，尼敦菲立广场直播赛事不计昨日的决赛，有超过60,000人次到场观看直播。另外，6个比赛日的期间，以付款金额计算，在外来访客当中有37%来自国际旅客，15%来自美国游客，有27%来自多伦多以外的安省居民，本国其余地方的人士就占21%。市长周志伟形容多市今次协办世界杯赛事毫无疑问取得成功。美军连续第十晚对伊朗采取军事打击，中央司令部在刚才东岸时间下午4点左右向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指行动是要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的军事能力，又说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期间驻扎在两栖攻击舰权斯号的官兵昼夜不停支援战机的行动，阻止商船进出伊朗的港口，至今迫使7艘商船改道，另外有1艘就失去动力。至于伊朗就继续攻击区内美军设施去报复， 伊朗革命卫队较早时证实袭击了约旦港口城市阿克巴的美军军机。另外，对于近日有派驻约旦及伊拉克的美军分别死于伊朗的袭击或者引爆伊朗无人机弹药的时候阵亡，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每杀害一名美军都要付出好几倍的代价。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坊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的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5: 腌煎铲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6: 搣零冬季海鲜坊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首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脷，就连啲细路都话
7: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5: 连腌煎铲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6: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8: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9: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1: 下午5:06，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QW 东行在 Appleby 以东的 HOV 线有坏车，车流由 Walker's Line 开始减慢。QW 西行由427到 Dixie,Ford Drive 到 Trafalgar,Bronte 到 Burlington Skyway 挤塞。48南行由 Bench Road 一路塞到去401。404南行由 Finch 塞到去 Lawrence。Gardiner 西行多车的路段有 Jarvis 到 Strong Islington 到 427 北行由 Gardiner 塞到去401，然后由 Dixon 至到 Rexdale 慢驶。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AM1430 天气速递是由圣最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AM1430 天气速递。
1: 现时多伦多天晴，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41%，有29度的感觉，最近时速20公里的西南偏西风。预测今晚天清，气温下降到20度，展望听日星期二会有雨同雷暴，气温最高25度，最低15度。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0: AM1430天气速递是由圣最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2: 一年四季，无论是乜嘢喜庆节日，都一定要有新之美嘅西点面包。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嘅蛋糕，仲有一试难忘嘅双烤杏仁牛角包。快啲去 Markfield Mall 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Fairfield Mall、Upper Canada Mall、Massey Square One、Eaton Centre 或新之美中心工场店购买精美。包点到 SaintJermainBakery.com 订蛋糕，更可获8%优惠。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3: Aurora 新盘 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卖得好快、哦。
4: 系啊，地点好 ，Leslie Street 夹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交通好方便。邻近好多大型商场，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只有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
3: 你话要换屋，好快啲去揀翻间啦！
4: 今个周末一齐去85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啦，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3: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5: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遮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阳光不只是笑容，还是一种态度。每一位不同个性，每一位都有属于自己的光芒。现在就一起认识一下他们。7号参赛者白亦菲，白亦菲。
6: 嗨，我是7号白亦菲。我呢，好像阳光第一眼看似只有一种颜色，但真正了解之后会发现，我其实有许多不同的颜色组成。
3: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榜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现正接受投票，你的一票将会决定最 like 大奖谁属。所有参与投票的朋友均可参加大抽奖，奖品是独得现金500大元。想支持你最 like 的 Sunshine， 请在7月22号之前去到 sunshinegenerations.ca 投票啦。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Jennifer Poe， 大会发型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大会舞蹈及排舞场地 Vibe Dance， 大会音乐 Tone Labs Music， 大会摄影 Tom HoFirst Markham Photo Limited。
7: 五点钟威化由买屋专家 Chris Wu 赞助，一站式买房服务，广告强大，佣金合理，股价精准，416-668-8688。
8: 轻轻松松五点钟，五点钟威化。
9: 好，咁头先嘅时间紧迫啦，咁其实咧仲有关于个世界杯有啲资讯咧要 share 下嘅，就讲个其实咧大家有睇嘅话咧，以前嗰个赢咗个奖杯咧就其实唔系圆抌咗个地球喺度噶嘛，其实一碌咁样噶嘛，好似个 TVB 个奖
10: 啊，系好似啊，万千星辉大奖，
9: 系咯，万千星辉大奖，
10: 边个抄边个先？
9: 咁梗系咩抄咩？梗万千星辉嗰个后期啲噶啦，咁但系嗰个真嗰个第一代嗰、那个世界杯个奖咧。就是自英格兰，是不是英格兰就攞咗之后，跟住咪70年都是巴西攞咗嘛。跟住应该是佢最后一届啦。 应该系啦，就巴西就佢话
10: 跟住巴西最后一届
9: 系啦，
10: 先至冇嘅
9: 系啦，因为佢话系因为巴西赢咗三次世界杯、嗯，以前有条咁嘅规例嘅，如果你赢咗三次世界杯嘅话咧，你就有权可以永久 keep 住佢咁样
10: 系、嗯，但系好可惜、啊，因为咧我见到话1970年啦，咁巴西就学你话斋赢咗三次嘅冠军啦，但系咧佢哋应该系。保存得唔好啊，所以咧1983年嘅时候咧，嗰、那个杯咧喺里约即系 Rio 嗰个总部咧，俾人打劫啊，跟住咧真系冇咗，
9: 后防空虚啊！呢次真系
10: 下落不明、啊，系咁而家即系坊间就话可能已经用咗去卖金啦吓，但其实本身呢一个首届嘅所谓呢个雷米金杯啦，其实系纯银嘅镀金，所以我唔知佢卖
9: 系咯，即系佢
10: 咩咧？
9: 就我哋假设佢真系有人攞咗啦，偷咗啦，哇发达啦！呢次成条金条咁。佢梗系走去用，
10: 应该用咗。
9: 阿生，你用嗰啲系银嚟噶，因为佢做嗰阵时系呢个纯银镀金嘅，
10: 冇错冇错。
9: 即系你刮走出边嗰个层皮嘅话，
10: 就
9: 系只
10: 银
9: 咯。
10: 系，其实嗰个人可能唔知道，个贼应该唔知嘅。
9: 系，
10: 即系佢都以为系哇正啊，
9: 正
10: 啊，金杯佢、啊、叫金杯啊嘛，咁咪偷咗，点知用咗之后先
9: 银嚟嘅。
10: 但系咧直。1974年啦，即系开始啦，就真系有呢个所谓大力神杯啦、
9: 嗯。
10: 原来而家嗰个咧系真系用纯金嚟铸造嘅。
9: 我、哦、呢、這个真系真
10: 金
9: 白，
10: 系所以佢成重咧成6.175公斤，即系真系重手嘅。
9: 我真系想
10: 系啦系啦，但系你就冇机会摸噶啦，因为就算连球王嗰啲想摸完之后咧，基本上一完场即刻归还。即刻要还翻去苏黎世嘅总部嘅。
9: 咦，咁即系头先我哋介绍嗰个弄垃圾胶袋嗰个就
10: 嗰个一定唔系嗰个啦，
9: 系啊，
10: 因为咁重胶袋应该会烂。
9: 嗰个原来系一个乐高模型嘅一个雷米，
10: 系
9: 大力神杯嚟嘅。咦，咁即系话咧，嗰个真嗰、那个。譬如话我颁完奖就要交翻俾FIFA 啦，
10: 系啦就会攞走。
9: 但系我喂，咁我赢咗有冇个嘢可以揸啦咁样啊？
10: 有嘅，有你都即系你赢得系咪？都系一个大赛，你都会想拎翻去国家度吓，即系 show off 下啦，系啦，即系等大家嚟
9: 收下啲入场费
10: 咁样，
9: 睇下
10: 5蚊入去睇下，咁摸下个杯系嘛？
9: 搵钱噶你呢？
10: 咁有嘅，佢而家咧其实有个所谓有个青铜镀金嘅复制品，咁咧系会俾翻球队拎翻去自己国家度摆嘅。咁所以就都有一个少少嘅，好似 Souvenir
9: 一个仿制品，即系佢1:1嘅仿制品，
10: 系啦系啦系啦，
9: 咁、哦、就可以永久就 keep 住系啦。你譬如喺呢个西加呢个西班牙嘅叫做总部足球总部里边，
10: 系啦，佢哋可以自己 keep 或者佢哋摆喺博物馆咁都得嘅。但系总之真嘅就冇得攞走。
9: 咁啊，听闻咧佢系会刻住嗰啲得即系胜利嗰个国家喺个底度咁样，
10: 系
9: 咪而家即系但系嗰个空间梗系有限噶嘛，你冇理由系咁可以无限咁刻落去咁样。
10: 系啦，嗱你条问题就真系问得好好。其实咧本身咧就真系本身嗰个谂法啦吓，预留嗰个位咧，其实就系可以好似话可以刻20队冠军嘅名，所以啲人就咪成日讲话咩2038年就要退役噶
9: 啦，
10: 就要换就冇位啦。
9: 系啊，
10: 但系咧其实2014年开始，佢哋已经改用咗呢个罗。螺旋形嘅黑名方式，所以其实已经冇咗呢条规矩。
9: 螺旋形系咪即系围住个圆圈咁转啊转啊，即系多啲咁样。咁咪越赢嗰啲咪越细嗰啲字嗰啲。
10: 应该 keep 住就可以用啦，
9: 就可以用咁样。即系仍然就系呢一个叫做大力神杯，系咪？
10: 系。
9: 哇，咁啊，真系所以真系搏到命啊，搏老命都要攞到呢个杯，希望即系佢冇摸到啊嘛。
10: 但系攞唔到真嘅翻去，
9: 我都知。即系我谂，起码嗰个叫做你赢嗰一刻，你起码可以攞起嗰个感觉，
10: 即系好重嗰下都有啲 feel 嘅。
9: 咁啲人系每个球员都要咁样捧起，跟住就
10: 系
9: 嘅，
10: 系
9: 嘅，咁样噶嘛。咁啊，所以呢个真系最值得就系呢一个期待呢一个 moment 啦吓。好，咁啊，我哋今日嘅叫做威化嘅题目啦，咁啊就系再复多一次啦，就系话假如吓你好穷嘅时间，咁啊即系话咧你手头紧嘅时间，你会立即悭钱咧 ？B 咧就反而咧消费奖励自己。B 就想反而消费自己奖励自己咧 ，C 咧就维持生活质素，唔俾人睇低咁样嘅。
10: 你会点拣？
9: 我系一个穷人，我系一定系拣 A，
10: 系
9: 我会拣 A。因为嗱，点解我咁嘅？我真系拣 A 嘅，因为我手头紧，梗系唔使钱啦，系咪咁样啊？咁啊，跟住咧，我就睇啲叫做我哋嘅留言啦。
10: 我觉得我可能会拣 C，
9: 即系所以层次唔同。
10: 点为之层次？但系即我唔费事俾人觉得我好似诶冇钱啊！以前系咪即以前落街买餸都环保袋，而家揸住个胶袋啫，即系我费事俾人
9: 讲。咁样讲啊？嗱，呢个原来真系一个心理嘅叫做问题，里边好多心理嘅质素喺里边嘅心理嘅嘢。
10: 系咩？
9: 咁你等阵你可能你迟过几日咧，等我哋访问晒啲sunshine之后咧，咁你就攞呢个题目出嚟。
10: OK，
9: 帮我哋做一个详细嘅心理 report。
10: OK， 我做个今日 KOL 俾你，星期五我同你拆解呢样嘢先。
9: 点解我哋会讲系一个心理嘅质素问题咧？原来系咁样嘅，咁啊，因为真系穷咧限制咗我思想，我真系大开眼界，原来系咁样样嘅。佢话咧，根据咧呢个叫做哥伦比亚大学，佢话咧做咗一啲咁嘅关于咧就系使钱嘅叫做心理嘅问题喺里边。咁咧佢就唔知点解咧，有人即系俾你咁样去做一个研究咧，佢话有2000多个咁嘅叫做即系报名嘅人士咁。咁、就根据你嗰个叫做手头上面嗰啲 transaction， 即係譬如你
10: 交易次数
9: 啊，交易次数一个 bank account 嗰啲啦，咁样跟住就追踪咗啦，咁呢个其中一个啦，另外一个呢就係呢个 KN Household Income 嘅，咁呢个另外一个就係另外一个 society 咁样呢亦都追踪咗嘅，咁有长达17个月嘅400万一个 transaction 咁样啦，咁就佢分别呢就喺度追踪呢啲 transaction 做乜嘢呢，佢就究竟研究一下如果一个人真系话手头紧嘅时间，系咪真系会唔使钱嘅咧？咁样咁啊，好概括咁讲啦，好笼统咁讲。有啲人咧，真系到财务有压力嘅时间，譬如我哋呢啲咁样咧，即系可能仲有好多账单要交嗰啲朋友嘅话咧，一到手头紧嘅时候咧，即系粮尾嘅时候，
10: 一家大细
9: 冇错系啦。咁啊，长期粮尾嘅时候，咁梗系会突然间就冇钱啦，粮又未出啦，咁点算咧？咁梗系即刻山水喉啦，系咪？啲大部分都系会咁样噶啦。咦？但系原来有堆人咧，完全唔系咁样嘅。原来有班人唔系咁样。嗰班人乜嘢咧？当佢觉得自己，佢话咧，佢觉得自己穷嘅时间，即系话咧，好似我呢排搵少咗，咁啊，跟住就同啲 friend 咧，好似有少少距离啦。啲 friend 咧，好似而家就啱啱出咗部超跑。咁我又呢排又冇乜啲 sales 又唔係幾好咁樣，咁我點呢？咁佢話唔通我山水喉唔得，我山水喉嘅話我唔俾啲 friend 睇，
10: 係咯，俾人笑，係
9: 咯，俾人笑啦，
10: 同埋就俾人杯葛，俾冇 friend
9: 咁，所以你就係呢隻啦 ，C 類型人啦，你就係呢一隻啦。喂，梗係撐住先啦，係咪？咁我可能下個月係咪？下個月可能我好啲咧，係咪？咁於是咧，我就算覺得今個月咧啲業績麻麻地，唔緊要，我買多少少嘢先。我即系等我自己咧，就系冲下先，即系可能
10: 早买早享受，
9: 早买早享受系嘛？即系总之我可以有只新表啦，有部新车啦，可能换下新屋啦咁样嘅，咁咧令到咧就系有一啲咧就话令到我喺周围我身边嘅朋友咧就会有呢一个叫做即系令到我个形象会 keep 得住先，就系咁样嘅。咁啊嗱，咁系咪即系哇？你真系好有钱啊！咁啊系咪特别有钱嘅人咧先系会咁样噶啦？佢嗰啲专家就话咧，其实唔系用一个稳几多钱做一个分水岭，系揾乜嘢咧？系揾你究竟你 support 到自己？假设乜嘢咧？假设譬如话我揾到假设啦，一个100,000嘅人咁样，一个100,000嘅人。如果我100,000里边，我仍然每个月要应付我嘅公屋啦、公车啦、卡数啦，嗰啲咁嘅好多嘅杂项喺里边咧。咁其实100,000嘅月薪嘅年薪嘅朋友咧，其实都几掹掹紧嘅，系咪？如果我话今年老细减我人工，我由100,000跌到800,000，我梗系山水喉啦，系咪？
10: 系啊。
9: 好啦，咁假设如果另外一个人同样系100,000嘅，但系咧，我原来咧我已经系供甩咗架车，供甩咗啲楼，而且身边咧冇乜嘅债项嘅话。
10: 哦，
9: 咁样即系我个生活嘅负担就少咗啦，系咪？生活嘅负担少咗嘅时候咧，咁即系话我就唔需要太过 concern 我自己嘅每月嘅叫做应付账单嘅压力啦。
10: 咁呢个人就唔计手头紧啦。
9: 系啦，咁但系我仍然觉得自己穷噶，我仍然觉得自己穷咗噶。哎，我老细减我80,000，
10: 哦，
9: 系啊，系咪？即系我真系我同样搵100,000，但我老细仍然系减咗我人工，但系我仍然可以，我仍然唔需要太过担心我要供车供啦，因为已经 pay off 晒啦嘛，系咪？即系我呢个道理嚟嘅啫，呢个即系个假设嚟嘅啫。咁即系话我呢个期间嘅话，我又唔想。我形象我又唔想觉得自己好穷，平时食开几餐出面嗰啲日本料理咁样
10: 喎，
9: 点解突然间
10: 系咪？
9: 点解突然今日要食茶餐厅同埋嗌 food court 咧？咁样唔得，我要同啲 friend 继续出去食嘢，食好嘢。咁就系用呢种咁嘅心理状态咧，就系会支援到嘢嘅。所以其实咧，我话咩意思咧？就话咧，原来有世界上有啲人真系咁样嘅，真系有啲人咧喺我哋觉得穷嘅手头紧嘅时间咧，佢系唔会山水喉嘅。 佢会调翻转嘅，佢会去将条水喉咧再加大啲添，令到身边嘅人咧，佢唔想有个有形象受损嘅影响喺里面。
10: 明白，
9: 所以咁样嘅，
10: 我可能要检讨下。
9: 系，
10: 点解咧？我好似系 C 喎。
9: 你我知啊，你
10: 系咯，
9: 所以话你系
10: 唔系？但系全部我哋嘅听众系一面倒 A。
9: 我知道，我知道，所以你咪富贵人家咯。
10: 同埋而家有个有个好正，有个听众直情要话要拣 D 喎，佢话我要面壁思过，其实佢都应该要提，佢都系提紧我，佢叫我反省一下，
9: 我先要反省一下，
10: 点解手头
9: 冇错？咁纯粹一个心理学嘅一个叫做叫做咩人性嘅分享嚟嘅。咁啊嗱，即系有机会嘅吓，咁你 KOL 嘅时间咧，同我哋详尽分析啊，点解啲人会咁样嘅？
10: 星期五答你，
9: 越穷嘅时间仲要使多啲钱，咁啊等佢 Cherry 咧迟啲同你分享。咁啊呢个时间我哋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再同你分享其他嘅资讯啊。
11: 五点钟威化由流花专家 Chris Wu 赞助，大多伦多各区流花 condo 镇屋独立屋实力裸盘416-668-8688。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Wu， 我的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的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仲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哋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造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俾我 Chris Wu 倾下啊，416-668-8688。
13: 今个夏天，华马娱乐度假村为你送上最强笑弹。7月25号有栋笃笑女王 Asko Okaska 嘅 The Big Bow 巡回 show， 8月25号仲有神级笑将 Joe Coy 爆笑登场。想一齐嚟狂欢笑餐饱？门票现正喺 Ticketmaster 发售 ，My Club Rewards 会员更可以优先抢飞，兼用积分换门票。快啲去 CasinoRama.com 了解啦！
14: 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15: ，Little DJ Summer Camp 好好玩。
16: 我是叫 Fiona McCaffrey 梁心蓝，
17: 我是 Ray。

0: Little DJ Summer Camp，
1: 我哋学到好多嘢。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2: 轻轻松松五点钟，五点钟威化。
3: 好，五点二十四分，咁啊，翻到嚟咧，我反而有条问题想问一下 Harry 嚟嘅，咁咧就唔知你细个嘅时候啦，有冇系啊？中学嘅时候有冇试过去补习噶？
4: 补习我有私人补习，但我哋嗰阵时啲 friend 已经系好中意去嗰啲补习学校，嗰啲天王级嗰啲就即系睇下啲可以用啲劲嘢可以。
3: 但本人你冇试过嘅？
4: 冇。Okay. 我淨係因為我爸已經幫我揾咗個私人嘅老師，咁我費事又話咩啦，喂我可唔可以補習啊，其實借啲撩出嚟。
3: 係啊，成班 friend 一齊去補習好開心喎。係冇錯，買住個珍珠奶茶。係
4: 啊，跟住就落去打機啊。
3: 係啊，我冇打機嘅。我嗱點解我問你呢條問題呢，就係因為我啱啱呢見到一個新聞啦，就係老牌嘅補習社英皇教育呢，原來佢九龍灣嘅分校靜悄悄地執咗粒喎。
4: 哇！即系而家冇人补习咯，以前好劲噶，
3: 少咗好多啦。点解我咁问咧？我个年代冇错，我个年代就真系补习天王嘅年代啦。即系你见到所有橱窗啦、广告啦、
4: 杂志啊，
3: 全部都系好夸张。咁嗰个系最蓬勃嘅年代啦吓。即系我对，即系基本上每一个同学仔，我哋嗰个年代咧，都系一定会出去补习嘅咁样。咁就呢一间分校啦，就静悄悄地即系
4: 执咗其中一间，
3: 系执咗其中一间。但其实原来咧，自从2013年起已经有不同的分校开始结业的了，因为以前是开到即一区可能有两三间都试过的嘛，
4: 周区都有，
3: 是啊，即旺角那些是有几间，跟着老师的堂是可以不断地上，跟着是很夸张的嘛，是但是原来即大家就开始即我见到有些即大家都开始讲回，哎呀好挂住以前一起补习的年代啊，会慨叹说啊当初看着他很风光，但原来现在就静静鸡就结了业了。
4: 而家唔兴呢样嘢啦嘛。
3: 其实我谂而家有几样嘢啦。我谂第一样嘢就系嗰、那个我哋嗰个人口嗰个结构性嘅问题。因为其实讲真，而家有几多人生小朋友咧？系咪先？
4: 少咗小朋友，
3: 少咗好多小朋友啦。
4: 自然就少咗校路。
3: 你谂下，连啲小学都话要杀校，咁所以即系连学都冇得，都冇，我仲补习
4: 啦，
3: 系咪？系啦，咁所以变咗即系呢个系一个人口嘅结构性嘅问题啦。咁、另外咧就系其实而家我谂真系科技发达咗好多，其实唔系乜嘢都要有个人。人坐喺度去教我，我先至识。即系学你话斋，譬如话one on one 补习，即系私人补习。咁而家我谂好多家长都可能会拣呢一款啦，因为我又可以叫你上嚟我屋企，咁啊，跟住又可以当
4: 看
3: 住个细路啦，系啦。如果唔系，喂，好似你话斋，喂，放我哋出去，你去打机咁点算？
4: 系啊，通常都系咁。
3: 咁所以变咗，其实就而家咧就冇咁兴补习呢一回事。咁所以见到呢一个新闻，我都有少少心噏嘅，
4: 唏嘘啊嘛。
3: 系啊，即系一个年代好似又过去啦。
4: 即系想做补习。搵钱做补习天王，唔好谂啦，谂个第二样嘢啦。
5: 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又获咗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 ，Avila 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正屋，售价仅由79,900元起，交通方面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把握机会啦！本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基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全新示范屋，李婷、高士威、小英轮流直播。
6: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7: AM 1430交通速递
8: 5:28，继续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401西行在 Clarington 因为早前封路所累积的车流仍然未能够完全疏导，因此 Oshawa 至 Whitby 一段路比平时挤塞。西行线多车的路段有 Young 到 Avenue、 Allen 到 Dixon、 410 Collector 附近、 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 401东行的士至到 DVP、 Warden 到 Kennedy 的 Collector、 Brock Road 到 Salem 繁忙。427北行在 Dundas 附近的快线有交通意外，左线关闭，交通严重挤塞，龙尾去到 Gardiner 西行由 Jarvis 多车至到 Strong， 再由 Kipling 慢驶到 427。 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6: AM1430 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The Brick 55周年生日大庆典，依家唔使消费都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55,000元嘅丰富奖品。我哋会送出床褥、礼品卡、4K 电视等，仲有更多惊喜奖品等紧你。另外，梳化最高可减1,000元，睡房套装低至

0: 七折，精选床褥仲低至六折，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ic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士嘉堡嘅门市，一齐嚟庆祝 The Brick 55周年啦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天气纷纷纷。
2: 好，天气油价方面冇变，咁啊17.99都贵噶吓，咁啊天气方面咧都几凉爽喎，最好 barbecue 啦，咁啊今日嚟讲咧，现时系26度，入夜嘅时间咧系有少少云嘅。最预测咧方面系20度嘅，明晚咧系明日方面咧系有少少机会咧就有呢个叫做骤雨嘅，最高25度，入夜嘅时间系15度啊。
3: 你一直期待开阳之计充满自然光的 Wil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lle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5房5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4: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5: 杜林区401公路有汽车轮胎飞脱击中对面线的车，两人受伤，肇事司机被省警起诉。省长福特促请联邦建立全国应对山火策略，现时北部山火总面积是多伦多市的10倍有多。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30天后向部分加国货品征收50%关税，官员话同近期山火污染无关。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黄昏新闻专辑。
6: 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播出，超低价格超乎想象，你的精明之选，并有大量停车位。
7: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 社群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kle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巨峰葡萄14.88一盒，
8: 陈太油菜苗2.58一磅
7: ，A 菜1.68一磅，
8: 新鲜挪威三文鱼柳9.99磅，
7: 新鲜安格斯牛仔骨10.99一磅，
8: 新鲜18粒装鹌鹑蛋5.2元，
7: IF 椰子水2.88一瓶。
9: Winkle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10: 哇，这球好正啊！
11: 咁未算正，听讲 Save on Energy 免费送电热泵俾用紧电同埋油嚟提供暖气嘅家庭啊！
10: 系啊，个热泵同埋安装费全部包晒。如果你个暖炉系用油嘅，仲免费帮你拆咗个油缸添。用热泵啊，最高可以悭到成50% 暖气费。
11: 哇，你乜都知嘅？
10: 我旧年装咗嘛。
11: 去边个网站睇下话？
10: 去 saveonenergy.ca/EAP。
12: Avila 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欢迎你嚟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13: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4: We shine, Nova,
15: 你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演出，日子是9月14号，当晚我当然会唱很多好歌啦，又有很多好东西吃，又有靓歌听，到时见你。
14: 还原人性的
16: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士嘉堡豪门宴隆重举行， 产权经已全部售罄，多谢支持。今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
15: 到时见你。
16: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0: 好 ，All You Can Talk， 我哋咧仍然咧系体坛纷纷纷嘅，咁啊世界杯完咗啦，咁但系都要做一个好 nice 嘅总结，咁啊当然啦，叫有个总结，梗系揾我最专业嘅朋友出嚟，咁亦都系咧，我哋又喺 Calgary 咧揾咗我哋嘅同事啊，左脚阿 Brian，Brian 你好
1: ，Hello。
2: 大家好，大家好，
0: 你好啊 ，Brian。咁我哋喺现场，即系我哋直播室有我啦、朱古力啦，同埋 Cherry 嘅，咁啊两个同你倾偈。嗱，我想问下你先，咁你系撑边队嘅先？决赛嗰阵时，同埋系咪啱你嘅？
2: 西班牙，
0: 你真心哇，咁即系开正你嗰饭啦，系咪啊？即系其实整体嚟讲，
2: 两队比较啦，
0: 系、即系你个你同你赛前咧，你即系你认识好多咁啊，即系咪嗰场波嗰个走势，我真系睇到半瞓着咁滞。咁你觉得系咪咁样嘅咧？个走势系咪咁样嘅咧？
2: 系啊，即、就、系、是、天时地利人和同埋状态啦。嗰场波如果入波咧，好多人话啊，即系唔及呢个法国对英格兰咧打翻场好似表演赛咁犀利，入咗十球。咁、但系咧，如果睇纯欣赏技术嘅话咧，西班牙可以话发挥到佢哋应有嘅水准，都八成啊。我哋话地上最强同埋控球权最强咧。咁啊，今次阿根廷就比下去啦，好明显就系疲态不劳，我哋都觉得佢哋嘅进攻板斧唔够。咁所以西班牙控球在脚咧，基本上咧对于西班牙球迷嚟讲，讲咧系紧张而又都几精彩，因为有好多嘅射门，大家都觉得点解咁样都唔入噶咁啊？结果最后都加时咧都系入翻，咁啊一战定江山啦。
0: 哦 ，OK， 咁即系系咯，我睇嗰个叫做咧战术啦，就话嗰个 possession 嘅时候，其实喺嗰条 line 咧，系阿根廷系成场都系冇乜表现咁样。但我有一个问题，我真系有个问题，每次都系咁样嘅。当呢个阿根廷输紧一粒嘅时候，佢真系可以反扑到。系点解佢特登留咁系留力啊？定系还是佢真系等佢最尾嘅时间先爆发出嚟咧？
2: 我谂此消彼长嘅，即系胜方领先紧，固之然会防守啦，咁亦都造就咗啲机会啦。咁我哋有一啲喺中场如果犯规，你见到西班牙犯咗几次嘅规系唔需要攞牌嘅，嗰啲系能够同时阻碍咗阿根廷嘅。虽然话佢哋控球在脚咧，但系其实嗰度浪费咗十几秒嘅。咁每次都系呢啲叫技术性，系即系好用脑嘅西班牙。咁去到最后嘅位置咧，其实西班牙打咗咁多场波咧，佢哋失咗一球。所以我哋如果作为球迷去欣赏。西班牙对自己的防线很有信心，阿根廷也都被美斯也都被包抄，基本上没什么机会，所以我觉得西班牙有一个稳定的决心，就觉得就算被阿根廷最后有控球权，他们都一样防守到的。
0: 哦，好专业的分析，但 我都想拦下左脚先，即是你说他是 地上最强，现在这么多队球队，你觉得有哪队有机会可以下一次，譬如即系 Euro 嗰阵时咧，可以威胁到西班牙嘅咧？
2: 法国，
0: 法国，
2: 我哋都睇法国，
0: 都系法国。
2: 法国其实系冇错，但系法国就系比西班牙由原本一队好有效率同埋好有技术型嘅球队，都比西班牙钳制住。咁如果你纯粹睇欧洲国家杯咧，英格兰同法国咧先至有力同呢个西班牙一拼嘅。
0: 哦，咁即系我作为英格兰等，我有希望喎、啊。班人讲我有英格兰、啊，
1: 因为我都喺度谂紧啦，即系西班牙其实佢哋都比较后生噶嘛。即系嗱 ，Brian 我就唔系好识睇波嘅，咁但我就睇啲即系估计下啦未来嘅嘢啦，我就觉得其实佢哋而家咁犀利啦，好似。即系佢哋嘅球员都比较后生啲啦，咁其实佢哋嚟紧呢几年喺世界，即系讲紧成个足球嗰、那个，即系足坛上面，其实佢哋会唔会能够系啦称霸，或者会唔会好犀利，或者可以再赢多一届咁样咧？
2: 系啊，西班牙佢哋嘅青少年队成个梯队上嚟嘅时候，佢哋攞咗好几个冠军啦，又攞咗欧国联啦，又攞咗欧洲国家杯啦，今次又攞埋世界杯啦。咁所以即系证明新一代嘅球星已经过咗2010年嗰次攞世界杯嗰一代咧，而家又有新人涌现啦。其实一般嚟讲，我哋睇翻历史啦，又话法国帕天尼嗰个时代，跟住去到荷兰三剑侠、德国三剑侠啊，跟住法国嘅斯丹啊，啲所謂我哋俗稱叫黃金一代咧，包括埋費高啊，即係早一個年代嘅葡萄牙嘅時候咧，佢哋可以 last 到十年啊。咁如果其實下一屆嘅歐國杯咧，又或者係歐國聯咧，西班牙都有表現嘅話咧，我相信佢呢個所謂嘅王朝咧，真係可以最終形成到啊！
0: 哇，咁犀利，即係犀利，係啊！即係你咁講，即係話嗰個青訓真係好重要喎。嗰個即係話青少年訓練個教頭，如果真係好叻嘅話，其實分分鐘可以製造一個王朝出嚟喎。
2: 冇錯，咁其實今次嘅領隊即係兼教練啦，佢亦都係一路將呢一隊波由青少年隊開始上到去歐洲國家杯同埋世界杯嘅。咁同當年2010年嗰位嘅教練咧，都有大同小異嘅分別。但係都係用細細個。咁佢哋最重要係咩咧？到最尾緊張嘅時候係乜嘢？其實係要信任個教練。我見到一啲強隊，佢哋最尾係同教練可能會有戰術嘅分野而令到最尾。是达不到那个目标，但我觉得今次的西班牙队呢，他们的内部的运作呢很流畅，即好像呢即加速了润滑剂的一副引擎，所以今次在这个世界杯呢能够拿到冠军。
0: 是嗱，你讲开信任教练啦，呢、這个已经我呢排即系我有英格兰迷啦，
1: 我知你想讲
0: 嘅。嗱、啊，我大家都讲噶啦，即系话嗰个英格兰个教练杜槽就俾人闹爆啦，话即系赢一粒就褪后啊，又起用后卫。但我睇嗰啲叫做分析嘅话，其实未必嘅、哦，可能真系自己嗰个英格兰嗰啲球员嘅 DNA 咧，真系可能佢系一赢一粒嘅时候咧，佢自己心里边咧就打得好保守。你觉得系点嘅咧？你以你个角度嚟睇嘅话，系究竟系教练嘅问题啊，定系还是个球员嘅问题咧？
1: 嘅心态问题。
2: 我觉得或者唔好用问题呢两个字啦，但你头先所讲嘅 DNA， 我觉得好适合，即係嗰种嘅个性呢，有阵时你话好难去扭转，即係唔可以话转就转，好似开灯山灯咁样。咁我諗杜槽其实佢先换咗一啲嘅后卫去尝试防守呢，系啱嘅。咁但係防线褪得太后呢，就其实应该系球员嘅责任嚟㗎喎。咁、所以呢有场内同埋场外两方面都某程度上要承担。嗱，我答埋你下一个问题啦，杜槽会唔会俾人炒呢？应该唔会嘅。啱先换咗佢。
0: 除非有哥迪奥纳嗰啲话。
2: 系顶级嘅教练。咁而家安察洛提都落马啦，咁亦都有哥迪奥纳啦。咁其实系咪咩呢？咁杜槽執教咗英超咁多年呢，佢对英超球员有一定嘅熟悉。咁所以可能佢仍然可以下一个嘅考验咧，就喺欧洲国家杯嗰度啦。
0: 好，咁跟住我哋讲下啲本土嘢先咧。喂，咁即系我哋呢个叫做加拿大又叫做都算系一个 co-host 咁样啦。你觉得我哋今年加拿大嘅叫做举办嘅世界杯个感觉如何呢？咁系咪值得即系或者有冇啲再好啲嘅地方咧？或者话啲下次有得机会搞嘅时候，又点可以再办得好啲咁咧？
2: 系，我谂之前嘅情况，大家都担心嗰超支嘅问题啦，咁我哋要等佢哋政府计数啦。咁 Fan Fest 喺多伦多又话原本要收钱，跟住又唔收钱啦，咁跟住又有啲酒店税啊，咁其实都系钱嘅问题。最初多伦多咧喺16个城市里面咧，有啲嘅非正式嘅所谓统计咧，系16个球场里面咧就系最差，同埋咧就系最核突嘅，真系俾人哋讲到。
1: 咁但系
2: 我觉得到最尾
0: 系。
2: 是，我觉得最尾呢，我觉得最尾是所有嘢都是冷冰冰嘅，即是一个盒咁样。咁我六月初嘅时候，我都咁啱喺同一个周末去咗温哥华同埋多伦多。咁喺现场 downtown 其实真係比较静。咁我就同啲朋友讲话，唔係㗎，到啲球迷嚟到嘅时候呢，啲球迷就会成为催化剂。你而家唔需要摆好多 banner 㗎，到最尾啲球迷自然会用佢嘅办法去 celebrate。然后将呢个冷冰冰一个盒一个球场变成一个好热血嘅地方，而呢啲就系我哋可以带走咗个体验。咁而最尾可唔可以话转化成为经济咧？都要揾啲经济师去分析下啦，旅游局啊嗰啲咁样啦。咁但系我觉得个 legacy 一定有，因为多伦多同温哥华能够将呢一件事系做得圆满，亦都冇人投诉，亦都冇即系 fingers cross 冇恐袭，冇其他嘅不必要嘅麻烦。咁我觉得已经系非常之达成目标。系今日咧有一个。加拿大足总刚刚公布了数据，就是英式足球已经升上就是加拿大第二受欢迎的运动和最普及的运动，仅次于冰球。可想而知，其实很短的时间有些像多伦多猛龙队赢了 NBA 冠军之后，催化了很多人去街头打篮球和去留意 NBA 和其他篮球。我觉得今次英式足球在这个多元文化和移民的国家里面，多伦多和温哥华一定会受到裨益，而且很快会见到成效。
0: 哦，真是正面的。
1: 好正面，同埋其實我本人有去睇，即係睇咗開幕戰啦，係啦。其實都真係好似Brian話齋，係大家，我覺得我突然之間 feel 到好重嘅係嗰個大家嘅一體嗰個感覺啊！即係無論你係咩國籍都好，大家都係加拿大人，你攞住國旗，大家係真係好多人咧係自己 volunteer 企喺門口幫你哋畫國旗啊咁樣。所以其實都真係，即使可能場地嘅配套唔係真係最受歡迎或者最吸引啦，但係其 实系加拿大人嗰种热情啦，嗰种团结咧，其实系真系可以令到成件事系，即系我觉得系真系锦上添花。
0: 所以真系有机会真系要争取做主办国，系咪？
1: 希望仲有得，唔知仲有冇机会咧？
0: 我问最后一个问题，问阿巴人先，咁多队世界杯啦，而家即系依一届四十八队，你最惊喜系边一队咧？咁样即系觉得哇呢队咁劲嘅咁样，系啊。
2: 系咁我会讲加拿大啦，唔系最惊喜啦，咁跟住一定系佛德国啦 ,ok, 咁另外其实有好几队波，咁但如果真系要贴呢就是、挪威我最觉得最惊喜，咁唔系话只系打夏兰特一个，而系整体其实都有好多好高质素嘅球员，佢哋嘅小组啊都好有欧陆嘅风味，即系有啲似当年瑞典比较强嗰个嘅年代啊，咁、今次挪威希望佢哋唔系昙花一现啦，刚刚睇呢个国际足协世界排名呢，佢哋升咗12位喎，系最犀利嘅喎，
0: 系你系啊，你会觉得挪威似之前嘅比利时咁样咧？
2: 之前嘅比利时啦，冇错啦，咁亦都睇翻90年代嘅瑞典同埋丹麦啦，攞晒呢个欧洲国家杯，我觉得欧陆嘅打法真係好好睇嘅，如果佢哋能够保持到同埋有新一代嘅后生仔上嚟呢，挪威应该喺欧洲国家杯呢都有机会呢係入到一个前列嘅位置。
0: 係讲得咁过瘾，你话咩叫欧陆嘅风格先？咩叫欧陆风格？欧陆风格系好进取呀定系点样嘅？
2: 欧陆风格佢嗰个 freedom 啊，佢好着重个 freedom。咁一啲系猜波啊，好简单。佢哋未必去到西班牙嗰啲咁犀利。咁但系你如果见到夏兰特，佢哋好识运用到呢啲球员嘅特质。咁譬如夏兰特，好多时除咗佢我哋叫头顶脚踢啦，咁而即系自己嘅队友咧都好识运用各位其他队友嘅擅长嘅地方。咁所以咧好崇尚有个 freedom 嘅，即系北欧嘅球队。但你会睇得啦，我哋话系好流畅、好顺嘅。我哋唔会俗语叫上脚，即系有啲球队个球星，你交波俾佢咧，佢要湿手巾扭一扭先 ，OK。咁然后又唔肯交波。咁但系你睇欧陆式嘅咧，就系好有一个效率，同埋好有一个个人同埋个自由嘅风格喺度。
0: 哇，好！咁呢个就系听到 Brian 嘅专业嘅分析啊，多谢晒你啊，讲得真好啊！咁希望下次有机会加拿大啦，下年嘅话我哋又可以杀入呢个叫做决赛周啊，再睇加拿大啦。咁多谢晒你 ，Brian， 多谢
1: 晒 ，thank you，
0: 拜拜，拜拜，
2: 拜拜。
3: 你一直期待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嘅 Ree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嘅宽敞空间，最多5房5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4: AM 1430交通速递，
5: 5:47，继续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400北行 Finch 附近有坏车，有线受阻，北行线由 Shepherd 至到 Rutherford 繁忙 至到 Highway 9以北缓慢。 QBW 东行 Walker's Line 至到 Javel Aaron Mills 到 Dixie 多车， Gardiner 东行 Eastlington 到 Jameson 塞车， QBW 西行由427到 Dixie Ford Drive 到 Trafalgar Bronte 到 Burlington Skyway 挤塞。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6: 你出开街记得帮我买绵山润肠丸，以前中医介绍我食润肠丸咁多年，唔怕肠道有问题。
7: 好啊，绵山润肠丸对长期伏案工作、运动量少或多食辛辣油腻嘅人好有帮助。佢润肠道、除宿便、去舌苔、黄口，请应明 MPN 800006130，兰州佛慈绵山润肠丸适宜空腹服用。用户热线416-532-1762。
8: 年度限定只此一团，终极欧游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12日只需2999，团费唔使3000蚊就可以玩尽欧洲四国，仲包埋你全程酒店、机票、华语领队同景点门票。瑞士坐缆车欣赏阿尔卑斯雪山，游览德国古城海德堡、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同法国世界级艺术殿堂罗浮宫。10月29日出发，绝不加开。电台优惠额外再减50，立即打90569577700报名啦。
9: Aurora 新款 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买得好快喎、
10: 啊。系、哎、啊，地点好，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交通好方便，邻近好多大型商场，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只有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
9: 你话要换屋，好快啲去揀翻间啦。
10: 今个周末一齐去85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啦。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9: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1: 不一样的色彩，明媚的脚步。
9: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们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的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a Park Drive。 决赛将于7月26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伯超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2: 接下来我都会担任 Sunshine Generation 的表演嘉宾。今年的工作计划啦，咁我谂都系最主要出歌啦，同埋有都唔知讲唔讲得，有啲 surprise 嘅都希望送俾大家啦。咁但系最主要出歌方面，我都有几首喺度啦，同埋自己都好中意呢几首歌嘅。咁佢哋都系讲关于追梦啦，同埋有啲都系比较抒情少少嘅歌，咁所以希望大家听出嚟都会中意啦。
13: 原来谈恋爱最当出气袋，原来我不该信会被怜爱。
9: 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或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3: 终止通讯
9: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好，好入心问题啊！咁啊，仍然仲有时间噶，你可以上我哋嘅 Facebook 专业嘅就投下啦。咁啊，即系话喂，经济舱客位，如果你系 CEO 咁啊，点你加样少少嘅配置或者服务，咁你会加啲咩咧，令到提高呢个质素咧？咁啊，有 A、B、C、D、E 嘅。咁啊，而家暂时咧，我哋睇过最受欢迎嗰个咧，就系 A 免费 WiFi 嘅服务，呢、这个真系好紧要噶嘛？
1: 真系好紧要。系，同埋而家呢个系一个要付费嘅，
0: 而家要系啦，要俾钱啦，系啊，系咯。同埋你付费嗰阵时，你嗰个 WiFi 嘅速度都未必系最理想嘅，
1: 系冇错，
0: 可能都系比较慢少少咁样，但最紧要而家系讲免费啊嘛，咁啊跟住咧，另外一个咧就系E 啦，咁就系餐饮质素好少少，免费可以任饮，即系 review 咁样。咁而家咧好多航空公司起咗飞之后一段时间都会摆喺后边噶啦。
1: 系啊系 啊，我嗰阵时飞香港飞翻嚟嘅时候都有咯，即系喺近厕所位或者机尾嗰啲位咧，佢有成格好似小食车咁嘅。
0: 系
1: 咁啊，第一层咧就系摆晒啲嘢饮，任浸，有埋啲果汁啊、汽水啊，哦、全部任浸嘅。
0: 系
1: 咁跟住下边嗰几层咧，全部就摆啲小食嘅。咁因为我搭韩国嘅航班啦，所以佢特别咧系会准备啲韩国嘅小食。哦
0: 但是杯面那些不用扭了。
1: 现在没有杯面了、啊、以前呢是真的有辛辣杯面的。
0: 是因为他不想你即是摆在后面就不想你 call 得他那么多次啦是不
1: 是是啊
0: 是
1: 啊。
0: 自己来啦。
1: 同埋我想没有那么大阵味啊。即是如果你譬如平时你坐飞机一个人开始吃杯面其实你身边的人都会突然之间很肚饿跟住就会不够派的啦嘛。咁所以其实如果E我明白为什么有些听众会揀。
0: 没错。嗱呢两个咁我哋琴系咪上个礼拜五啊？又讲个 UA 就会将个嘅买走中个中间位啦，系咪？咁我觉得呢个都系同钱即系买，即系好似搵钱有关咁样。我觉得都唔系、嗯，都唔系为到呢个叫做
1: 即系咪大家都受惠系咪啊？
0: 即系有啲乘客我唔需要特登。唔需要特登再加钱落去，都享受到一样嘢嘅。咁啊，呢一个咧就今日就同大家介绍，我觉得呢个好有心思嘅。嗱，你啱啱你就话搭咗大韩啦，咁你嗰个头枕咧，咁系即系可以较高较低咁样。
1: 系啊，较高较低，同埋佢左右咧可以屈入嚟。
0: 系啦，左右可以屈入嚟。系啊，咁你瞓觉嗰阵时就你就可以挨住啦。
1: 系啊，系冇错冇错。
0: 挨住入边咁样，
1: 但系有时会跌出嚟咯。
0: 系啦，你就会跌出嚟咯，即系佢都有个少少嘅缺点喺度，你唔可以成个托住你咁样噶嘛。
1: 唔得噶，唔得噶，我要自己另外买个颈枕咧，有个托。箍就好似人哋颈箍咁样咧，先至个头唔会摇摇去咯。
0: 咁啊，嗱呢个我谂嗱，其实已经有进步噶啦，起码左右起码可以托一托啦。
1: 系啊系啊。
0: 但你如果真系好 relax 要瞓嘅时候咧，你都要摄过嗰啲去嗰个颈枕喺度咁样。咁、但系咧，而家有间其中一间好出名嘅好好 service 嘅航空公司啦。咁呢个咧就是、亚联酋航空公司 Emirates 咁样，咁佢就真系唔需要任何一分钱，佢就改良咗呢一个叫头枕。啊！呢、這个头枕我觉得真系好正，所以为大家介绍
1: 介绍下嚟听下先。
0: 咁而家呢个头枕咧，慢慢咧就会喺佢嘅 Airbus 嘅型号啦 A350 嗰度咧，咁陆陆续续咧就会更换噶啦。咁、呢个咧就叫做 U Dream 嘅型号嘅头枕。咁啊头先 Cherry 讲啦，就会系平时嗰啲如果有 upgrade 到嗰啲咧，就会左右已经可以拍埋啦，系咪？即
1: 系
0: 好似洞门咁。
1: 系啊系啊系啊，封实咗，
0: 封住咗咁样嘅系啦。咁、但系呢个顶得一时嘅啫，但系你熟睡嗰阵时候就唔得噶啦。你个头一定会中落去噶嘛，系咪？
1: 系
0: 系啦，咁跟住呢个 U Dream 呢个头枕系乜嘢咧？佢咧就喺嗰两块左右嗰两块门嗰度咧，
1: 系
0: 佢可以反落嚟。反落嚟，你原本左右，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反落嚟，咁咪变成咗一个，
1: 即系晾住我下爬，
0: 系啦，晾住你下爬咁样，跟住又可以咧再斜少少，咁啊贴翻你个面型，咁
1: 即系瘦面咁啊 ，hold 实我块面
0: exactly 咁样，系啊，咁啊，所以咧呢个几好噶，咁你搭长途机嘅时你就唔使吹气嗰个枕啦嘛，咁呢个我觉得唔错，呢个叫 U Dream 嘅头枕啊，有机会嘅话你上去相机试一试啦
2: 恭喜你啊，有普孙！
3: 而家头痕要帮仔女换屋啊，要揾地点好啦，校网好啦，最好啊近我哋，方便照应。
2: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New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3: 边度有得睇啊？
2: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News Road East Auden Grand House 展销中心揀翻个靓单位，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4: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5: ，DVP 四零四北行由 Dundas 慢驶到 Bua 二北，然后由 Pottery 塞到去 York Mills， 再由 John 慢驶到16街2北。404 DVP 南行由 Stews 塞到 Lawrence 以南。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6: 我想改戴只钻石戒指，想睇住改又可以即刻攞走。
7: 我想打造只手工精细嘅戒指向 Amy 求婚啊！
8: 我想将阿婆俾我条手链改款，如果有好多戒指耳环吊嘴托俾我拣，又回收翻啲旧托就好啦。
9: 我想趁金价高处理咗啲旧金色首饰。
10: 仲唔快啲去 Warden Gap Steels 世纪广场嘅宝翠珠宝，亲民嘅价格，贴心嘅服务，宝翠珠宝905-513-0505。
11: 你成日买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12: 有信心又满意，而家系 Aurora 推出 Avella，
11: 我好中意啊！
12: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岁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油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13: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4: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3: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14: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13: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14: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13: 香港李仲圣堂宝济院，
14: 天宝旅游，
13: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14: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15: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16: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正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15: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16: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号。查询详情 am1430.com。
17: 顺基陈皮皮朱古力，
0: 好嚟到剩翻少少时间，喂 ，Cherry 交俾你，我哋今日抽个幸运儿出嚟先啦。
1: 好，咁啊，我第一次抽，有啲紧张。我拣 Maybelline 啦，佢都系拣 B 嘅，因为佢都拣咗呢个头枕。咁啊，恭喜你可以收到呢个长城拍卖评估行送出嘅超市10元代用券。
0: 冇错，咁啊 ，Maybelline 我会私信俾你啦。咁啊，呢一个其他嘅朋友啊，继续可以支持我哋。咁啊，喺呢个5点钟威化个 post 里边，咁你就可以继续留言啦，因为咧。我哋会集齐嘅话，嚟到呢个今个礼拜五咧，就会收呢个叫做咧，就会抽到呢个 Chris Wu 嘅100元嘅叫做Saint Germain 嘅 gift card。咁啊，可以买下哇生日蛋糕啊，好多嘢噶吓。咁啊，可以慢慢啊，即系留个言俾我哋吓。记住礼拜四咧就系截止嘅。咁啊，跟住最尾嘅时间剩翻少少嘅话，当然啦，喂，大家继续 support 我哋 Facebook 呢个走势咧，
1: 麻麻
0: 地立立地
1: 喎，系啦，我翻咗嚟噶啦，喺香港。大家快啲多多支持啦！
0: 好就哇，听到 Cherry 咁甜美嘅笑容，系嘛？起码上去睇一睇个样先，跟住俾个 like follow 我哋吓，咁就系进击陈皮朱古力吓，进步嗰个进吓，咁啊，所以大家继续支持，希望我哋可以突破到有1000个 follow 就最喎，系啊，我好大贪嘅。
1: 我知你话会表演啊嘛，
0: 我冇话表演，我净系大贪嘅啫，系啦，咁继续支持啦。记住今日咧系会有少少嘅叫做听日啦，会有少少嘅雨噶，咁揸车嘅时间咧就小心啲啦吓，咁我哋听日咧继续同大家倾偈，听日再见，拜拜，
1: 拜拜。
18: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9: 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6点，
20: 黄昏新闻专辑。
21: 省长福特促请联邦政府建立全国应对山火策略。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30天之后向部分加国货品加征50%的关税。美军连续第10晚空袭伊朗，约旦就拦截来自伊朗的导弹。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安省北部的山火持续蔓延，约1800人已经撤离家园。省长福特话，省府正在评估是否需要安排更多社区疏散，同时反驳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加拿大山火烟雾影响美国的言论，呼吁美方与其指责加拿大，不如派出灭火飞机协助救火。陈正仪报道。
22: 安省中部和北部的山火持续蔓延，截至下午共有185宗山火， 其中大约50宗仲未受控，焚毁的面积超过718000公顷。全省已经有13个社区完成或正进行疏散，大约1800名居民疏散。另外有一个社区正考虑是否需要疏散。在民政被安排到去多伦多、雷湾和尼亚加拉等地暂时安置。省长杜格福特表示，省府已经部署155支消防队以及大约80架的投水机和直升机参与救火，另外有大约40架支援飞机随时候命。他重申，省府会不惜一切代价保障省民安全，并且再次促请联邦政府制定全国山火应对策略，加强各省之间的资源调配和协调，认为山火近年已经成为全国共同面对的挑战。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说加拿大山火烟雾污染美国空气，更扬言可能因此加征新的关税，福特回应的时候形容有关言论是一派胡言，并指本国过去曾经在加州山火和飓风等灾害中派员支援美国。他说美方现时与其批评加拿大，不如派出投水飞机协助救火。
2: Rather than criticize and threaten Canada, your closest friends, maybe one day you're going to need our help like you did last year and we deployed the people. I get frustrated just listening to these a bunch of rubbish.
22: 他又透露美方至今未有就今次的山火向安省或者联邦政府正式提出会提供援助，但福特强调加拿大日后仍然会在邻国有需要的时候伸出援手。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怡报道。
21: 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签署行政命令，计划在30日之后对部分的加拿大产品征收 50% 关税。白宫高级官员表示，此举是回应加拿大部分省份限制美国酒类销售，不利美方的乳制品供应管理，以及对部分美国汽车设置配额等的措施。白宫稍后将会公布受影响产品的清单，而与特朗普过往多项关税措施不同，今次即使是符合加美墨协定 CUSMA 原产地规则的货品亦不获豁免。不过能源、钾肥、关键矿产以及已经受其他行业关税影响的商品将不包括在新措施内。特朗普政府将会引用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实施新关税，该条文过往从未用于征收此类关税。白宫亦强调，今次措施与特朗普较早时因加国山火烟雾威胁加征关税的言论无关。杜林区东面401公路中午时分有汽车轮胎飞脱，击中对面线的车，两人受伤，其中一人重伤，肇事司机已被起诉。省警表示，事发于上午11:30过后，首先在 Carrington 一段401的东行线，一部车的左前轮突然甩脱，飞跃到去对面的西行线，击中了一架 SUV 汽车，车头挡风玻璃和车顶严重损毁，车内一对同为70岁的男女受伤，其中女乘客伤势较严重，要由救护直升机送院，男司机只受轻伤。省警事后全面封闭该处的路段善后及调查，东行以及西行方向到下午就先后解封。现场片段所见，肇事甩辘的是一辆深色 SUV 汽车。省警最新表示，已经向肇事司机控以未有固定车上物件的罪名。多伦多公车局 TTC 由今日开始进行为期9个月的试验计划，在4辆街车上面安装摄录及周边侦测系统，监察外围车辆非法越过已打开车门的街车，涉及501、504、505、506和511五条路线。TTC 指出，试验期间只是会收集违规数据以及测试系统的可靠性，暂时不会发出告票。根据安省道路交通条例，车辆、单车及电动滑板车等在街车上落客时违规驶过，可被罚款183元并且扣3分。TTC 指出，过去10年共有141个人上落街车时遭到外面的车辆撞倒，希望透过科技提升乘客的安全。 本国最新通胀率放缓至 2.8%， 其中安省持续录得全国最低的通胀。统计局公布6月的综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按年升 2.8%， 比起5月时的两年半高位通胀收窄了 0.4%。部分原因是汽油价格的升幅有所减慢。假如撇除汽油，通胀保持在 2.2%。而经季节性调整后 ，CPI 按月下跌 0.1%， 属于超过一年以来首次向下。英国新任首相贝安德今日履新，并陆续公布内阁人选。文立宾将会出任外相，荷里安就是财相，马曼廷留任内政大臣。周善玲报道。
3: 白金汉宫宣布，国王查理斯三世接见贝安德，正式授权他组建新政府，出任英国第59任首相。斯纪贤较早时向国王的请示获得接纳，结束了他不够两年的首相任期。斯纪贤离任之前在唐宁街10号发表告别演讲，表示能够担任英国首相是他毕生的荣幸，认为自己的工作已经完成，将会带着微笑离开。贝安德在首相府外发表上任之后的首次演讲，形容自己出任首相是英国的转捩点，承认政府过去做得未够好，民众已经对政治感到厌倦，承诺建立更加重视合作、务实解决问题的新政治文化，带领英国重拾稳定和希望。贝安德表示，新政府将会尽快推出一系列的措施，协助民众应对高昂生活成本，让家庭有更多的喘息空间，并且会交代相关的资金来源。他又预告，今年稍后将会公布全新的国家十年发展计划，为英国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制定长远蓝图。在施政方面，贝安德提出多项改革，包括改革教育制度、加强青年就业以及心理健康支援、兴建更多公共房屋、推动权力下放地方、重振英国工业，以及将部分生活必需服务重新纳入公共控制，以降低民众的生活成本。他强调，所有政策都会以改善民生为核心，同时在遵守财政纪律以及履行国防承诺之间取得平衡。而年56岁的贝安德出生于利物浦，剑桥大学毕业，曾经担任文化大臣以及卫生大臣。2017年转任大曼彻斯特市长，并且两度连任。今年6月重返下议院，随后当选工党党魁。分析认为，贝安德上任之后能否兑现改革承诺、改善民生和重建公众对政治的信心，是他的政府面对的首个重大考验。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21: 美军连续第十晚对伊朗采取军事打击。中央司令部在东岸时间下午4点左右向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的空袭，指行动是要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的军事能力，又说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期间驻扎在两栖攻击舰权斯号的官兵昼夜不停支援战机的行动。至于伊朗就继续攻击区内美军的设施去报复，约旦武装部队表示防空系统星期一晚拦截了三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并没有造成伤亡或者财产损失，强调约旦会保持高度戒备，坚决回应任何威胁国家安全及主权的行为。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跟着会由周善玲报道中港台消息。
4: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刚刚结束的世界杯赛事为香港餐饮业界带来5亿港元的生意增长。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指，赛事期间的生意增长超出业界的预期。他说初时大家估计因为受时差影响，生意只能够微升大约 2% 至 3%， 但是随着世界杯进入16强和8强，气氛开始炽热，全港有大约150间食肆、10个大型商场直播赛事，部分摊档在比赛期间提供食物和饮品。6月30号以来，整体的餐饮收益大约增加了5亿元，整个月计大约有接近 6% 的增长。另外，香港海关缴获大约24万件怀疑冒牌货物，包括世界杯参赛队5热门球衣以及不同款式的波鞋，市值1.59亿元。海关总结5月至7月侦破50宗同世界杯相关的冒牌活动案件，拘捕13人，部分是青少年。港岛筲箕湾西湾河大范围停水，至少10000户受到影响。停水超过一日之后，水务处话星期一朝早接近11点起陆续恢复供水。停水事故星期日清晨开始，范围由筲箕湾扩大到西湾河一带。水务处多次押后预计恢复供水时间，有区议员期望居民理解。水务处喺社交专业话， 今次停水事件涉及一条直径450毫米嘅老旧铸铁食水水管，而由于水管隐藏喺地下公用设施之下，食水经地下流失而冇涌出路面，所以未能够及早发现漏点。而因应对水管老化同爆裂问题，处方将会分阶段有序加快更换或者系修复水管。香港建筑地盘实施全面禁烟，劳工处巡查超过200个地盘，发出9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又呼吁市民提供证据举报，以传票形式发出告票。建筑地盘同大厦维修工程上个星期开始列为禁烟区，违例者将会定额罚款3000元。大埔宏福苑业主大会星期日举行，由宏福苑管理委员会委聘的管理顾问合安物业服务主持，超过560名业主出席，焦点集中在火险索偿、出售业权以及屋苑围封安排。合安表示，涉及出售业权、楼换楼或者是原址重建等三项议程，因为牵涉法律问题，未有纳入讨论。合安确认，如果业主出售单位，火险索偿权将会一并转移给政府，但是实际的责任以及赔偿安排需要等待独立调查委员会完成报告之后才可以确定。对于业主要求交代围封屋苑的法律理据以及几时可以返回单位取回物品，合安表示并非他们的职责范围，建议向政府查询。政府其后回应强调，即使业主出售业权，日后仍然可以按安排返回单位攞返个人的物品，相关部门正研究下一阶段的安排，尽量配合居民的新居入伙时间。香港城市大学校董会成立轮选委员会，物色新任校长，委员会正展开全球轮选工作。根据城大网页列出的条件，应征者必须持有博士学位，在高等教育有杰出的成就，掌握香港教育情况。城大前任校长梅燕昌四月以私人理由请辞，目前由副校长李振声担任处理校长。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港交所正考虑延长港股的交易时间，近几个星期已经将相关的计划传达给各大券商，其中一个方案提议将港股交易时间提早30分钟，上午9点钟开始，并且取消中午一个钟头的午休时段。报道说，交易所正评估若干方案，仍然可能会作出调整。慈善团体健康快车同深圳的医院合作，为香港公立医院轮候册上的白内障患者提供免费跨境手术治疗。合作计划以先导性质推展，首阶段有200个名额，每名申请人需要先通过初步的筛查以及医护评估，通过申请就可以到深圳的合作医院免费接受一只眼的白内障手术，术后住院一晚再接受检查。计划会提供三次术后复诊以及所需的药物。深圳地铁公布，今日起实施进站安检全覆盖，所有随身行李物品需要通过安检机完成过机查验，每位乘客入站的时候亦都需要配合安检人员使用手提设备检查。深圳地铁表示，踏入暑假全城出行时期，加上早晚繁忙时间的通勤人流，地铁全线站内人流量大幅增加，部分大客流的站点在繁忙时段的进站排队时间将会有所增加。中央网信办部署启动为期四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行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暑假期间集中整治网上涉及未成年人乱象问题，包括编造发布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的毒动画，以二次元福利为噱头，向未成年人传播色情漫画，以招募内衣体验官等形式诱导未成年人拍摄性感照片等。第二阶段就要从严排查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各类乱象和风险，包括指导平台、优化算法推荐服务机制、督促平台对经典儿童动画内容采取更严格的审核标准等。中港台新闻报道员，跟着有财经消息。
20: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5: 你一直期待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的 Ree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6: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 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7: 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又获咗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Avila 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正屋，售价仅由79,900元起，交通方面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把握机会啦！本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基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全新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8: 财经消息由 La Défense 大卫标行赞助，营业时间星期二至六早上11:00至下午5:00，敬请预约9057719111。
23: 财经新闻简讯。
3: 多伦多 TSX 综合指数收市报34,960点，下跌303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839点，跌307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5,508点，下跌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443点，跌14点。纽约九月期油收市报每桶$82.48，升70美仙。纽约八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015.9，下跌$2.9。加元汇价收市报1加元兑$71.15，下跌$0.21。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143点，升580点。东京股市因为假期休市一日。财经简讯及黄昏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8: 财经消息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大卫标行赞助，电话90577191111或上网 ladefense.ca 查询。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位于 Downtown Markham 180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嘅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由历史悠久嘅大卫标行经营，系你信心同信誉嘅保证。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营业时间星期二至星期六早上11:00至下午5:00，敬请预约。电话90577191119057719111，或上网 ladefense.ca 查询。
24: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5: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哇，呢琴好正啊！
2: 咁未算正，听讲 Save on Energy 免费送电热泵俾用紧电同埋油嚟提供暖气嘅家庭啊！
1: 系啊，个热泵同埋安装费全部包晒。如果你个暖炉系用油嘅，仲免费帮你拆咗个油缸添。用热泵啊，最高可以悭到成50% 暖气费。
2: 哇，你乜都知嘅？
1: 我旧年装咗嘛。
2: 吓、啊，去边个网站睇下话？
1: 去 saveonenergy.ca/eap。
3: 恭喜你啊，有抱孙！
4: 而家头痕要帮仔女换屋啊，要揾地点好啦，校网好啦，最好就近我哋，方便照应。
3: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Alchemist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红星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4: 边度有得睇啊？
3: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080 Alchemist Road East Auden Grand House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1: 哇，你最近靓咗咁多，容光焕发，皮肤又滑咗，连头发都浓密晒，搞咩嚟啊？
5: 我最近参加咗 U Image 与会形象工作坊嘅化妆兴趣班，学识点样同自己化妆之余，连我老公都做咗个增发造型服务，睇落去都年轻晒啊
1: ！U Image 与会形象工作坊由 TVB 无线嘅化妆及发型主管余贤坤同佢嘅升级团队提供专业化妆及增发造型服务，另有最受欢迎嘅化妆兴趣班即将开课，查询请电647-721-6899。
6: 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欢迎你嚟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5: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7: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5: 银赞助 A 家屋顶，
7: 铜赞助清风度假，
5: 六谷海鲜酒家，
7: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5: 龙庭食府，
7: 与会形象工作坊，
5: 饮品赞助大排档，
7: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Phone Chill， 欢迎晚宴赞助豪门宴。AM 1430交通速递，
8: 黄昏6:21，由周善玲报道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士林一东行多车嘅路段有的士到 DVP、Warren 到 Kennedy 嘅 Collector、Wesley 到西林；士林一西行由 Stevenson 到西林、Victoria Park 到 DVP、Allen 到 Dixon、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挤塞；427南行入 QW 嘅 Ram 有坏车，两条中线受影响 ；QW 东行 Winston Churchill 附近塞车 ；QW 西行427到的士、Ford Drive 到 Trafalgar、Bronte 到 Burlington。Skyway 行车缓慢 ，DVP 404北行由 Brewer 塞到去 York Mills， 然后由407慢驶到十六街。404 DVP 南行由 Stills 塞到去 Lawrence 以南。400北行 Shepherd 至到 Rutherford 挤塞。400南行 Rutherford 附近多车。另外由 Finch 慢驶到401。今日嘅1430交通消息已经全部报道完毕，祝各位有个愉快嘅晚上。
9: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10: 我系 May。
11: 令我有成就感的名车，
10: 首先要选 Quattro， 它是全球最好的四轮驱动系统，
9: 之后你会发现 Audi 比韩国和日本车更经济实惠，
10: 热卖车款中你还可以得到至少 1% 利率折扣。
9: Audi Uptown 是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衷心令你感受到抵达成功的喜悦，快点来4080 Highway 7的 Warden 以东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吧。
12: 我是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们拥有安省自大的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是你的首选。
1: Aurora 新盘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买得很快，
13: 是啊，地点好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交通好方便，邻近好多大型商场，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只有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
1: 你话要换屋，好快啲去揀返间啦。
13: 今个周末一起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啦。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1: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4: 七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星梦传奇第一季亚军Chantel 姚卓菲七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为同龄人加油打气，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

0: 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哋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嘅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er Park Drive。决赛将于7月26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伯超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 嚟紧我都会担任 Sunshine Generation 嘅表演嘉宾。
2: 我爱做梦，这活动可躲于一处。
1: 其实我觉得最紧要就系 enjoy the stage 啦。虽然呢样嘢都听过无数次噶啦，咁但系点解要 enjoy the stage 咧？其实系好多年之后你望翻以前嘅比赛，我谂你都唔会太过在意佢个结果，你可能都系比较在意嘅就系、我当年嘅心情紧唔紧张啊，或者嗰个气氛系点样？我谂呢个先系大家会最记得嘅嘢咯，或者最深刻嘅嘢咯。
2: 世上的一对灵魂伴侣，天生一对，天意允许。
0: 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或官方网站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 Alex 刘志涛。
2: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3: 欢迎收听焦点直击，我是郑丽华 Michael。上个礼拜相信大家都会受到空气突然变差不多不少的影响，一些朋友甚至乎出现身体不适的情况。今晚请来资深的家庭医生梁志基医生同我谈一下。电话线上是梁医生，你好梁医生。
4: Hey, Michael, 你好。
3: 是啊，安省的山火烟雾和酷热天气导致空气突然间变得很恶劣，部分居民感觉到呼吸不畅顺，甚至乎有些身体不适。提先啱啱下昼，我哋嘅同事小英话，只要暴露在空气几分钟咧，无论对眼啊、皮肤都受到影响。其实呼吸道出问题，求诊于你诊所或者医院咧，近期是不是多了呢？而他的病征又怎样呢？梁医生，
4: 我本身的病人呢比较年纪大一点，他们呢可能都很听话啦，就在家里面就没得出街啦，因为听过预告啦。我本人呢就星期六就五点钟就去个摩就出了来，我自己都感受很辛苦，突然间呢那些空气呢令到很不舒服的。亦都知道那个医院呢是求诊，尤其是downtown呢那些大学医院呢，很多人呢都去可能downtown，他们因为都要出街啊，咁样他们会接触到这个方面的影响，那应该是会多了的。那我首先解释一点先，很简单解释一点，这个为什么这个烟雾会这么恐怖呢？是因为它有个微粒叫 PM2.5， 那个 PM2.5 呢其实是等于一条头发的30分之1，即是说呢一条头发呢还大过那个微粒是30倍的，那它可以呢直入个肺啦，但系唔知入个肺，咁可以入个血液里边，咁即系入到血液里边咧，可以去到其他身体器官啊，去到肺啊、心啊，甚至脑啊咁样噶。咁佢引起咩？引起一啲英文叫 inflammation， 即系炎症啊，即系刺激到咧身体里边啲发炎啊，啊咁样样啊，即系咁跟住咧，令到可以器官紧张啊，可以令到再影响心脏啊，再影响到个脑啊咁样。啊，咁呢啲系严重啲嘅，咁但系好，头先你所讲啦，即系有啲即时嘅反应吓。
3: 嗱，其实系咪主要都影响呼吸？因为毕竟咧，嗰啲微粒都呼入个肺度啦。但系好似我同事小英话，原来暴露喺空气入边咧，连只眼啊、皮肤受影响，呢种微粒系咪真系咁大杀伤力噶？梁医生？
4: 佢因为佢

0: 直接入即可以即係喺個胸裏面好多㗎嘛。咁佢、
1: 啊、
0: 可以影響呢唔淨止呼吸道喎。咁你面部 expose 出去嘅地方呢譬如眼睛啦可以令到眼好痕啦可以流眼水啦。咁因為個微粒你要呼吸㗎咁你出街嗰陣時咁除非你戴咗 N95 嘅啫。咁如果你嗰啲微粒呢可以入過嗰個喉嚨嗰度呢令到喉嚨唔舒服啦。咁入到鼻呢可以刺個鼻啦流鼻水啦。咁當然啦如果刺激到個氣管呢就咳啦。咁、令到你呼吸困難啦嚴重啲會頭痛啦甚至冇即係好辛苦咁樣。
1: 如果有啲咁嘅病人嚟向你求診嘅時候呢作為一個家庭醫生你會怎麼做又會不會再轉介去專科醫生你的程序上會是怎樣呢
0: 如果首先來說呢、即你知道家庭醫生不是即時看到你的嘛、
1: 啊、
0: 所以 治病人如果遇到即時這些即時反應呢就應該要自己呢就有些簡單的做先如果影響眼那些呢你請你自己呢就找一些人做眼淚啦是一些、即是可以滴眼藥水的即是、一些人做眼淚
1: 呢滋潤去的
0: 冇錯，你滴個潤下去啦。第一、第二咧就唔好捽眼，千祈唔好捽眼，因為你捽眼咧嗰啲微粒仲入到。嗱，如果戴 contact lens 嗰啲人士咧，就請你最好如果唔舒服除咗佢嚇，咁啊轉翻戴眼鏡。嗱、喉嚨唔舒服嘅人咧，咁你咁當然即係盡量飲水啦，同埋你可以揾啲蜜糖將佢暖水裏邊飲下啦。甚至无可以搵啲盐水朗口啦即係帮喉咙唔舒服呢啲简单的做法啦如果你少少鼻唔舒服呢你可以用盐水去冲下鼻啦呢啲可以自己做嘅嘢囉当然啦、如果你再严重啲呢咁你就要请你搵个医生啦或者再严重啲去医院啦急症室。
1: 即係换言之如果发觉唔对路呢又暂时搵唔到家庭医生嘅话应该去急症室嘅即係防范有可能严重嘅情况出现啦。嗱你讲过嗰啲治疗方法都系家庭可以用到譬如用润滑嗰啲眼可能随时都有。如果真系略为比嗰种普通情况弱略为严重啲又见唔到你嘅时候呢市面有冇啲 over the counter 嘅药可以顶一顶无论呼吸啊皮肤啊眼等等嘅嘢呢
0: 如果冇噶，如果系再严重啲嘅情况，譬如话有发炎啦，譬如话红眼症啦，譬如话你咳咗好严重啊，即系有啲发炎嘅现象咧，都要揾医生嚟处方药，因为你自己买唔到啊。当然，如果咳咧，可以买咳药水咧，一普通咳药水可以买到嘅。亦都有啲普通嘅消炎买药水咧，有一只都可以买到嘅。
1: 优化力康就买到嘅。
0: 都系啦 ，polysporin 啦 ，eye drop 啦都可以买到系放眼嘅消炎嘅。如果觉得系啦，咁但系如果再复杂啲嘅药咧，都系要医生去处方先用到啦。咁你答翻你使唔使话一唔舒服去医院都唔一定嘅，因为咧你睇下嗱，你睇下本身个病人本身嗰个病征，亦都睇下有冇病史啊。譬如有啲人嚴重嘅本身有哮喘嘅病啦或者慢性血管病啦或者心臟病呢嗰啲高風險人士呢如果你因為受到醫務引起到你個唔舒服呢係嚴重呢呢類人士一高風險嘛咁所以呢佢哋危險啲咁所以如果係辛苦呢就係、是、呢即係如果真係急呢就去醫院啦。但如果其他一般健康嘅人呢都唔需要話即刻去醫院嘅因為你睇下個情況啊亦都提一提有一個嘅叫亦都有啲人呢係唔係即時有反應嘅係一啲48小時之後。因為點解呢因為嗰啲嘅刺激到有身體裏面呢佢可能佢入咗血裏面呢佢當然如果即時唔舒服嗰啲係即時睇到啦但亦都有陣時呢係48小時先正刺激到身體嘅咁所以睇一兩日之後呢有冇再嚴重啲嘅事情發生啦好緊要嘅呢樣嘢。
1: 因為通常病患啊細菌啊病毒嘅時候呢啲醫生呢或者有關嘅機構都提話年長嘅或者年幼嘅話咧，係最容易受到影響。喺今次嘅事件入邊咧，係咪都係年長嘅話、年幼嘅話，容易受到侵略咁樣咧？
0: 哦，係啊，因為年紀大咧，當然嘅抵抗力差啦。咁細嘅細蚊仔咧，佢哋因為細嘅細蚊仔，佢哋成日呼吸快嘅，咁亦都好容易咧，係呼吸快咧，係如果你出邊咧吸咗啲嗰啲唔好嘅 PM2.5 啦，呢啲微粒嘅，咁佢哋呢啲係高險啲、高風險嘅。孕婦都係，因為孕婦咧。 佢身體唔知點解對呢啲嘅反應都好大嘅，咁亦都因為孕婦呢個應驚個 baby 啊嘛，咁所以咧亦都係一個高風險啊。所以如果依類人士咧，我哋極其即係如果係有依個警告，咁咧要帶個 KN95出街咯，或者N95，即係話係嗰啲唔係普通手術口罩嘅，即係話比較好啲嘅口罩。
1: 其實呢個咁嘅感染咧，嗱，如果初期咧，可能唔係好覺，但一下子忽略嘅時候咧，講一個最嚴重嘅情況。如果真係忽略嘅時候咧，其實嚴重程度到邊度嘅時候咧，另外聽眾有所戒備，其實嚴重情況可以到邊度噶，梁醫生？
0: 哦，如果係再嚴重啲咧，如果尤其是嗰班病人係有本身係肺唔好嘅人咧，佢可以刺激到個哮喘啦。咁佢哮喘咧，自然個呼吸咧好辛苦啊，咁樣個氣管收窄咗，咁啊唞氣嘻嘻聲啦。有啲病人咧係一啲嘅慢性氣管病病啦，咁佢哋亦都係好辛苦，亦都可能吸啲好糟嘅痰啊，咁咧，咁可以影響到啦。嗱，咁心臟病病人啦，咁可能咧係會影響，直情一種刺激到引發到呢個心臟病都可以嘅，都有機會嘅。或者心嗰、那個有啲病人咧本身係心力不好啊，即係唔係幾 strong 嘅心啊，咁嗰班人咧可能突然間又刺激到咧，可能心咧係會唔夠力啦，咁個人咧會有氣喘啦、腳腫啦。咁都可以心臟影響到咁嘅情況啦。
1: 嗱，而家咧呢幾日咧，或者今日咧，稍稍緩和咗個空氣，你見唔到好黃嘅。但係呢種情況咧，會唔會有啲你講嘅一病係潛伏住嘅時候咧？喺呢段時間掉以輕心嘅時候咧，萬一嗰情況又再轉差嘅時候咧，呢啲咁嘅情況咧，或者你對啲。对于目前预计不到的天气变化的话，你怎样向我们听众提出一些适当的提醒，要注意什么？提醒你讲过尽量不出街，其实还有什么家居预防的方法是不是戴口罩或者其他方法，可不可以跟我们听众分享一下呢？
0: 哦，是 Michael。首先来讲呢，如果是即是遇到这个空气污染那么犀利，首先呢在家里啦，尽量留在室内啦，咁亦都關門窗，即係話唔好俾外面空氣走入嚟啦。咁如果屋企有呢、這個冷氣呢，當然 turn on 啦。咁亦都最好嗰啲冷氣，我唔知啦，因為我唔係呢方面嘅識嘅，即係話要用啲內部嘅空氣，即係唔好吸外面空氣入嚟啦。啊，即係 recirculation 嘅空氣啦。
1: 甚至乎有人講過話用加啲空氣清新機呀、等等嘅嘢呢，都係有幫助㗎嘛。
0: 哦，是啊，可以有得賣嘅。其實呢即係喺啲即係公司裏面呢，有啲 HEPA， 即係話一啲嘅呼類過濾清，即係微粒嘅機，咁係可以賣，即係屋企有事。當然佢唔會，即係最好個人就 stay 喺一間房啦。咁你個機通常唔會全屋可以做到㗎嘛，或者除非係有啲大型嘅機啊，黐落嗰個。如果 portable 嗰啲咧，就係一個機啦嚇。咁你即係你嗰個睡房啊，如果喺房裏邊有間，即係嗰間房啦。咁仲有就係個人咧，就盡量即係個水分要多啲嚇。
1: 我飲多啲水，
0: 即係話咧係你飲多啲水。亦都避免一啲嘅屋企整佢好多塵嘅嘢，譬如吸塵啊，或者係做一啲嘢係整好多燒一啲嘢，即係你屋企咧要空氣要好嘅，因為出面唔好啦，你屋企要整到屋企好咧，唔好吸塵，
1: 保持清新先係啦。
0: 清新啊，係啦，同埋你都盡量唔好做啲激烈嘅運動啊，你真係要喺屋企安靜咁樣啊，咁呢啲係最。基本可以做到的可以做到的事情。
1: 其实你刚才提过 N95， 其实疫情之后呢，大家对 N95 呢可能根本没货，如果真的没有 N95 的时候呢，其他口罩是不是都可以顶着用先？
0: 如果是真的没有法有 N95， 都如果真的，如果真的个人要出街，那如果是高風險的時間，那你都要戴一個普通的 surgical mask， 我們手口罩啦，那也都好過沒有的，當然但是不理想咯，理想一點就叫 N95 好一點。
1: 好啊，
0: 那如果沒有什麼辦法而要出街的時間呢，那都 都是如果你没有 N95 就要戴回到普通的 surgical mask。咁亦都有啲细嘅细蚊仔呢亦都冇 N95 㗎，好细嘅细蚊仔或者嗰啲 BB 呀嗰啲根本係尽量都最好留喺个室内里面啦。即係如果係空气唔好嗰陣时呢，即係尤其是细蚊仔呢佢哋係高风险啲嘅。咁所以呢尽量喺即係唔好出去玩啦，唔好去周围，因为细蚊仔好活跃㗎嘛，即係最 keep 佢屋企，除非冇乜办法。咁当然如果係即係上落架车，咁应该好短嘅时间应该冇乜事嘅。但係如果即係长期喺室外呢就即係危险好多㗎。
1: 好啊，今日好多谢梁医生嘅分享，我哋有机会倾过，我哋去广告，多谢梁医生，拜拜。
0: 好，唔使，好，拜拜。
2: 你一直期待开洋设计充满自然光嘅 Ree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嘅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3: 哇，呢琴好正啊！
4: 咁未算正，听讲四方 Energy 免费送电热泵俾用紧电同埋油嚟提供暖气嘅家庭啊！
3: 系啊，个热泵同埋安装费全部包晒。如果你个暖炉系用油嘅，仲免费帮你拆咗个油缸添。用热泵啊，最高可以悭到成50% 暖气费。
4: 哇，你乜都知嘅？
3: 我旧年装咗嘛。
4: 去边个网站睇下话？
3: 去 saveonenergy.ca/EAP。
5: 你成日买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6: 有信心又满意，而家系 Aurora 推出 Avella，
5: 我好鍾意啊！
6: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油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7: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8: 阳光不只是笑容，还是一种态度。每一位不同个性，每一位都有属于自己的光芒。现在就一起认识一下他们。八号参赛者 Wesley 高明谦。
9: 大家好，我是 Wesley。One of my sunshine quality 是我能为身边的人带来正能量。音乐一直是我和其他人连接的方式。无论是在舞台上唱歌，还是和朋友相处，我都喜欢创造一些让大家感到快乐、受到启发和被珍惜的时刻。
8: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榜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现正接受投票，你的一票将会决定最 like 大奖谁属，所有参与投票的朋友均可参加大抽奖，奖品是独得现金500大元。想支持你最 like 的 Sunshine， 请在7月22号之前去到 sunshinegenerations.ca 投票啦。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Jennifer Poe， 大会发型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大会舞蹈及排舞场地 Vibe Dance， 大会音乐 Tone Labs Music， 大会摄影 Tom Ho First Markham Photo Limited。
10: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1: 欢迎继续收听焦点直击，电话线上是清洁能源和环保专家汤有志博士。你好汤博士。
11: Michael 你好。
1: 是啊，安省越来越频密，现在安省北部仲有成100-200个火头，而酷热天气又直卷住加拿大以至全球咁多国家，呢种咁现象说明咗啲乜嘢啊？汤博士，
11: 嗱呢个咧，你头先讲系直卷全球嘅，咁真系就唔系我哋加拿大热浪，佢就有美国、欧洲啊、亚洲啊、地中海啊 嗰啲海水佢都异常升温嘅。咁呢个呢其实呢係真係同我哋所讲嘅全球气候变化係密切相关嘅。咁、啊、但係呢佢喺近来呢就係、是、因为呢个海洋嘅环流呢佢係处于一个、高温嘅状态。咁、啊、而我哋加拿大呢其实呢我哋嗰个气候嘅平均上升呢是高于全球的两倍的。
1: 哇好犀利喎。
11: 北部呢甚至达到三倍的。咁呢个系对我哋加拿大带嚟嘅冲击就更加大。
1: 其实山火系因为天气咁热容易有山火，定系山火越嚟越烧得越嚟越紧要嘅时候抬高嘅天气系咪双方面互相影响住，咁搞到而家突然间嘅天气呢变得咁差。其实我嚟咗三十几年呢好似上个礼拜呢天气去到咁差，而嗰空气突然间变得咁黄呢我觉得好少见㗎喎、
11: 啊。如果你讲喺山火呢近年来或者系历史上呢我哋系2023年即系、就是、三年前嗰场呢山火呢系目前系最大嘅。今年呢就系、是、因为呢佢系喺我哋安省北部烧咁样又啱啱风向推咗过嚟我哋呢度，咁就变咗我哋多伦多嘅空气质量呢特别差，并且你眼一睇落去呢就黄橙橙啊，嗰啲属于雾霾。咁呢个的确呢就是以前就是冇嘅，就是随住我哋而家呢个全球气候变化呢嗰、那个气温上升佢造成呢个现象。但佢气温升高佢唔係话直接就引起山火，不过呢佢就会使到嗰啲植物啊同土壤呢就更加干燥，分
1: 享
11: 咗嗰啲枯枝落叶嘅含水量就下降。因此呢佢雷击啊机械火花人为疏忽啊就好容易迅速引发火灾。咁同埋因为佢比较干燥呢佢发生火灾嘅程度呢就好迅猛同埋好大，就超出咗以前嗰个自然界自己可以控制或者 take care 佢自己嘅嗰个程度。
1: Tom 博士，我发现一个现象啦，以前山火一定要存在啊，你睇今次嘅转变好突然嘅。天气一片黄嘅时候呢之前一晚呢你唔系好觉噶，但一起身嘅时候呢突然间黄晒，一行出去嘅时候即刻闻到咁强烈嘅烟味呢，你觉得系因为风向问题啊、天气问题啊，或者其他原因促使到突然嚟得咁突然啦、啊？
11: 如果其实呢早几年嗰几次呢即使系话嚟我哋多伦多比较遥远地方山火呢我哋偶然都有闻到下嗰啲味嘅。咁呢个呢嗱反正一着火呢佢会产生一种烟雾啦。咁你嗰个烟雾入面实际上佢有一啲呢就好微细嘅嗰啲粒仔粒子嘅好微细嘅。呢啲呢系对健康系会造成影响。但呢啲粒子呢佢随风势吹到我哋呢度嘅时候，如果系加上高温同埋日照，佢会进一步同空气中入面嘅其他嘅化学物质呢佢产生进一步嘅反应，就加重咗呢个污染，并且呢使得嗰个你眼肉眼睇到嘅嗰个黄橙橙嗰个或者暗红色嗰个程度呢更加重咗嘅。咁佢实际上呢就系、是、几个效果，即系高温啊、污染物啊、太阳光啊同时作用下佢一个比较复杂嘅反应啊产生出嚟一个综合嘅效果。
1: 其实呢种现象呢系越嚟越严重，你觉得系因为过去嘅问题冇处理到啊，定系个自然环境嘅变化促使到咁，系人为因素系本身自然嘅变化呢？
11: 都有如果我哋要讲系人为嘅因素呢，咁就系话而家大家讨论嘅就系话嗰、那个全球嘅气候变化，有一啲人亦讲叫做全球气候变暖。咁如果你系睇我哋相对于工业化以前咧，全球嗰个平均气温咧系升咗 1.3 到 1.5 摄氏度嘅。但系我哋加拿大咧个升温，我头先讲系全球平均两倍，北加拿大甚至系三倍。佢主要就系因为有一个北极嘅放大效应，同埋咧因为佢热咗，佢好多冰雪融咗，即系譬如好多冰川以前冚住嘅冰咧，佢会反光嘅咧，太阳光反翻出去。而家佢少咗冰雪咧。減少咗呢個反射率呢，咁就使得呢個溫室效應呢就係、是、越嚟越犀利，同埋我哋高緯度嘅地區呢就變咗呢就對呢個全球變暖更加敏感。所以呢我哋以前加拿大俾人嘅印象話我哋寒冷國家，但實際上呢 我哋加拿大系全球变暖最明显嘅国家之一。咁呢啲变暖就系我头先讲到噶啦，佢会干旱啊、高温啊，同埋产生极端气候啊。咁极端气候唔系净系指高温，唔系净系指火灾嘅，佢仲包括咗有譬如雷暴啊，或者甚至引起水灾啊，咁种种嘅极端气候。只不过咧，目前嚟讲咧，就由于高温啊，咁样咧干燥啊，咁就更适合呢个山火。
1: 嗯，汤姆士有个好讽刺嘅情况就话，以前几十年前咧，啲香港移民，譬如我咁样嚟嘅时候话，啊嚟又多人多吸，但空气都新鲜过香港嘅。但一睇嚟咧，我哋多人多呢种咁嘅得天独厚嘅情况咧，好似越嚟越难见到咁嘅情况咧。其实呢种现象，你觉得会唔会一路随住大家去唔正视嘅时候咧，只会越嚟越差？当年话嚟到加拿大多人多吸，但空气清新啲情况咧，可能呢个可能变成一个越嚟遥远嘅地嘅谂法咧，你会唔会有咁嘅担心啊？嗱，
11: 嗱，首呢点咧，我仲未有咁嘅担心。当然，并唔表示我哋对呢个问题唔应该引起足够嘅重视。呢点亦可以专门去讲，即系话点样去处理呢个问题。但系有一点咧，必须澄清嘅就系话。这个呢是属于一种天灾的现象，它不是一个经常性的现象。当然
1: 即是你讲今次，因为你讲是今次嘛，是是继续帮我试。
11: 当然呢，它就是近几年来是经常发生。你至于说一些亚洲啊或者其他国家呢，它那个污染程度呢，它是持续的。我们要讲，譬如我们刚才讲一个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个叫 PM2.5， 即是 2.5 微米以下的细嘅呢个 column 嗰粒物呢样嘢，嗰啲微粒啊，二点五微米直径以下嘅呢啲微粒，呢、这个浓度咧，喺我哋加拿大嚟讲，我哋嘅年平均值可能喺十左右。就算我哋突然间今次突然间出咗个一百几十甚至二百嘅咁嘅浓度，但系咧，你比起其他嗰啲地方咧，佢常年喺几十或一两百嚟讲咧。我哋十几即系全年平均嚟讲咧，我哋实际上总体嚟讲，我哋嘅空气咧仲系好好嘅。只不过就系你啱啱喺嗰度产生即系有火灾嘅时候，佢就系嗰几日啊。咁你譬如你睇翻佢，譬如今日咁样，我哋早几日佢嗰个我哋嘅空气指数咧系十一或者更高，但今日咧我睇咧系二，咁即系基本上咧就已经就系、是。属于良好的了、所以呢这个不是一个长期的现象，当然并不是我们就不是要重视，因为除了这个空气污染的问题之外呢，它还产生很多生态上的问题的，那这个也是值得我们的政府呢就是要采取一定的措施，就是说你不要年年都来几次，或者就算一年来一次、这样都是不是这么好的事情，是政府是真的要重视这件事。
1: 汤博士提一个好好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值得再探讨一下，广告回来我们再谈过。
12: 他之前帮你拖着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天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回家。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ool SSR， 每周154元起，36个月年利率 3.99%， 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3: 恭喜你啊，有普孙！
14: 而家头痕要帮仔女换屋啊，要找地点好啦，校网好啦，最好啊近我哋，方便照应。
13: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14: 边度有得睇啊？
13: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House 展销中心揀翻个靓单位，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15: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6: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5: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16: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15: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16: 天宝旅游，
15: 香港李仲圣堂保济院，
16: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15: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Zhang，
16: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15: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16: 银赞助 A 家屋顶，
17: 同赞助清风道家、
16: 六福海鲜酒家、
17: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16: 龙庭食府、
17: 宇汇形象工作坊、
16: 饮品赞助大排档、
17: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Phone Chill， 欢迎晚宴赞助豪门宴。
18: 流花专家 Chris Fuj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19: Little DJ Summer Camp 好好玩。
20: 我是韩博彦博王，
21: 我是 Haley Lai 赖乐林。
20: 你每日瞓几多个钟啊？
21: 大约九个钟。
20: 原来要瞓更多噶，
21: 因为瞓觉好重要。
20: 有咩好处啊？
21: 第一，我精神好多。
20: 咁我要瞓多啲。
21: 瞓前唔好玩咁多电话。
20: 好，今晚我要早啲瞓。
21: 我都系。
19: Sleep well。
22: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19: 我哋学到好多嘢。
2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10: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1: 翻翻嚟焦点直击，电话线上继续有清洁能源同埋环保专家汤有志博士。汤博士，提先讲到之前所提嘅问题咧，加拿大和世界各地的政府和有关组织有没有认真面对到和采取了什么措施呢？汤博士，
11: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呢，就是全世界组织和各国一直都是有这个行动，这个就是每年都举办这个世界的气候变化大会去应对这个就是长期的气候变化问题。但至于山火呢，这个呢我认为呢加拿大呢佢係真係要采取一啲措施，因为山火呢样嘢唔係每一个国家都有嘅问题，係特别对于好似加拿大咁有比较多自然资源嘅比较多森林嘅国家啊。当然譬如前一段时间美国加州亦有发生过，同埋欧洲你有冇发生过呢？欧洲亦有发生过，但係我哋加拿大呢係世界上拥有最多森林资源嘅国家之一。咁我哋加拿大政府呢的确就係要进行呢、這个思考点样呢，就係话唔係话因为佢係一个自然灾害我哋就引得佢自己嚟，而係要有一定嘅政策点样去减缓或者防止呢啲咁嘅山火嘅重复嘅产生。
1: 其实如果出现呢啲情况呢，大家都应该通力合作去共同面对，但偏偏今日事情出现咗之后呢，特朗普政府竟然话我哋係忽视咗蓄意造成呢，甚至乎对加拿大进行啲关税嘅征收嘅话呢，你觉得面对问题嘅时候我哋应该同心合作携手合作啊，定好似特朗普一咁样单方面向我哋施加压力唔出手援助，你点样睇呢个事情先？
11: 其实上年年头即是一年半前两年前的时候，美国加州呢它又是大山火，当时还烧死了不少人，加拿大即刻就是派了这个消防员过去帮助他们的运物质。其实世界各地呢很多时候都是大家互相支援的，因为这些不是说好像一个日常经常发生的事，没有一个国家呢就是话有足够的力量在每一次突如其来的情况他就完全自己去应付的。所以以往来讲譬如澳洲有山火啊，欧洲加拿大的人会去帮手，欧洲有山火啊，加拿大澳洲的人也会去，反过来加拿大有呢其他国家的人也都会过来支援。所以美国政府这个这样呢就真是即是不要讲他说忘恩负义，加拿大去帮了他很多次，咁佢而家即係有啲落井下石呢，就係的确有啲令人不齿。
1: 汤博士，用最后半分钟，如果我哋马上当前要做嘢，最急切你要做啲乜嘢？
11: 呢个就係我哋联邦政府呢，佢哋真係要更好嘅呢、這个就係叫所谓更稳定嘅能源系统，更好嘅呢个预警机制，更完善嘅森林防火体系，同埋我哋嘅城市嗰个基础设施呢 以后呢就要更适应这种新的气候环境下会出现的情况，亦即是说我们的城市规划呢都要更适合这种高温环境啊，或者以后会周围会出现山火啊，咁样嚟进行一种规划，进行一种设计啊。当然对于我哋加拿大嚟讲，因为我哋比较大所以我哋又系需要一啲遥控嘅，譬如无人飞机啊，咁去监测同埋去救火嘅。
1: 汤博士，今晚好多谢嘅宝贵分享，限于时间，我哋有机会再倾过。多谢汤博士，我哋听众讲拜拜，多谢晒汤博士，拜拜，
11: 拜拜。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面由萧山报道新闻。联邦统计局公布，本国六月份通胀率回落至 2.8%， 比五月份的 3.2% 放缓，主要是因为汽油价格升势减弱。不过世界杯赛事带动旅游需求，令旅游相关的服务价格明显上升，其中旅客住宿按年上升 10.1%， 主办城市所在的安省及 BC 省升幅尤其显著，航空交通、旅行团以及租车费用也录得较快的升幅。另一方面，超市的食品价格同比上升 3.9%， 虽然比5月份略微放慢，但是已经连续17个月高于整体通胀。全国各省的物价升幅大致有所放缓，安省通胀率由5月份的 2.6% 回落至 2%， 是全国最低的省份。安省省长道格福特今天举行记者会，交代省内最新的山火灾情。他指出，目前火势蔓延迅速，燃烧面积已经由65万公顷扩大至73万5千公顷。截至今天早晨，全省一共有190宗活跃山火，其中56宗仍然未受控制。目前已经有13个社区完成或者正在进行撤离。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加拿大管理森林不力，并且威胁就烟雾问题加征关税，福特反驳说，特朗普的言论令人失望，而且是一派胡言。他说，目前其中一宗最大规模的山火其实是源自美国明尼苏达州，而美国本土目前也有多达390万英亩的土地，超过4万宗火灾正在焚烧。福特向特朗普喊话说，美方与其不断批评和威胁最密切的朋友，不如主动派遣洒水飞机协助本国扑灭山火。有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本国年轻一代在寻求房屋按揭以及财务建议时，使用人工智能 AI 工具的人数已经超越找专业持牌经纪。据加拿大房地产及按揭学院连同民意调查公司访问了超过1900名成年人，结果发现，在18到29岁的受访者中，有26%曾经使用 ChatGPT 等 AI 工具获取建议，比例高于使用持牌按揭经纪的 17%。 相比之下，60岁或者以上人士里面就只有 3% 使用 AI。美伊紧张局势升级之际，有美国官员透露，华府正向中东增派战机。美国有线新闻网引述官员说，计划从欧洲基地向中东增派 F-16 以及 F-35 战机，以及更多空中加油机。有以色列消息人士说，在三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美军有大约94架空中加油机部署到以色列，早前已经减至40架，但是自上个星期以来数量一直增加，近日已经有数十架空中加油机抵达以色列。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星期在白宫战情室听取升级军事行动的简报，包括考虑夺取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不过特朗普并未完全排除寻求以外交解决的可能性。英国执政工党党魁贝安德在白金汉宫与英王查理斯三世会面，或任命为新一任首相，接替较早时辞职的施继贤。 贝安德在唐宁街首相府首次以首相身份发表讲话，向民众承诺会有喘息空间，政府将公布一系列应对高昂生活成本的措施以及相应的资金筹措方案，并会于今年稍后推出新的国家十年发展计划。俄罗斯国防部表示，防空系统昨天夜间至今日凌晨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拦截并且摧毁超过380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另一方面，俄罗斯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报道，感谢收听。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1: 实况是由加拿大特许外汇交易商 OTT 方圆国际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汇率速递，
3: 欢迎收听今天的汇率速递。一加元对美元0.71，加元对人民币4.8，对欧元0.62，加元对港币5.56，对新台币22.93，对日元115.4，对英镑0.52。以上是今天的汇率速递。
1: 汇率实况是由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
4: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 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 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5: 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0: Avila 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欢迎你来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正屋，提供最多4台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万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还有双倍抽奖机会，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子薇、小英轮流直播。
1: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1430了。
6: 阳光不只是笑容，更是一种态度。每一位不同个性，每一位都有属于自己的光芒，现在就一起认识他们吧。一号参赛者 Isabel 郭嘉文。
7: 我是一号 Isabel， 我今年19岁，我觉得我的 sunshine quality 就是我的 personality， 好像一个 soda pop very bubbly， 我经常讲很多笑话and laugh a lot。
6: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现正接受投票，您的一票将会决定最 like 大奖谁属，所有参与投票的朋友均可参加大抽奖，奖品是独得现金500大元。想支持你最 like 的 Sunshine， 请在7月22号之前到 sunshinegenerations.ca 投票啦。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Jennifer Poe， 大会发型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大会舞蹈及排舞场地 Five Dance， 大会音乐 Tone Labs Music， 大会摄影 Tom Ho First Markham Photo Limited。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孙静。
8: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3: 感谢来到周一晚间的 AM 1430国语热线，我是主播纪言。那么在节目的开始之前，我们先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的状况怎么样啊？根据加拿大环境气候变化部的最新的预报，今天晚上的多伦多地区雨量会增加，最低温度是17度。那明天的温度是以阴天为主，最高温度是会达到25度，体感是32度，晚间最低温度15度。星期三会晴间多云，有30%的降雨概率，最高温度是22度，夜间 天最低是15度，星期四的最高温度26度，最低14度，星期五呢是继续是阳光充足的一天，那最高温度是28度，最低温度16度，星期六的最高温度27度，最低18度。那整体来看啊，多伦多本周的前半段的天气是比较不稳定的，星期二会留意阵雨、雷暴和强风，星期三会明显转凉，星期四之后天气逐渐转晴，周末的温度会回升到27度。那么以上是今天的这个未来一周的一个天气的情况。那么油价方面，明天的油价呢是维持不变的，依然是179.9每升。那么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正式的部分了。那么今天本来呢，我们是计划从英国政坛的一次重大变化跟大家来谈起的。那英国前大曼彻斯特的市长今天正式接任首相，成为英国过去10年的第7位首相。那英国的过去唐宁街10号的他的主人英国的首相不断在更换的。那么英国的经济的一系列问题，包括经济增长乏力、公共服务承压、地区的这个差异扩大以及脱欧留下来的一些问题呢，其实没有得到解决。那么不过今天我们就看到一条和我们加拿大更加直接的一个突发消息，改变了我们今天讨论的一个角度。不过呢，这两条消息之间还是有一些内在联系的。那今天根据 Global News 发布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行政命令，将对多类加拿大出口商品加征50%的关税，计划是30天之后生效。那么这个话题呢和英国的这个话题呢，其实和我们加拿大现实也是有一些直接间接的一些关系的。那英国当年脱欧是希望拿回经济和政治自主权，那加拿大我们今天要面对的是如何减少对美国这个单一市场的一个依赖。所以今天的讨论是比较有新意的，我们也邀请到大家非常熟悉的时事评论员江大卫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跟大家来做一些点评和互动，也非常欢迎我们的听众打进我们的热线来告诉我们你们的答案。像面对美国的这个最新的50%的新的关税威胁，大家认为我们加拿大应该是如何反击呢？那么像英国10年换了7位首相，大家又是如何看待这个话题？到底是英国的这个制度的是一种自我的纠错呢，还是说英国现在陷入了一种更加混乱的一种政治状态？感谢大家来到我们节目来分享。那么首先呢，我们就请到我们导播连线今天的在线的时事评论员江大卫先生。
9: 你好，
3: 你好，江先生，你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那么今天确实是看到这最新的一条消息，说这个最紧迫的关于这个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在30天之后对多类的加拿大出口商品加征50%的关税。那么这个一下子我认为是比较引爆我们加拿大的一个各界了。那您怎么判断这项行动的一个性质呢？
9: 这个其实呢，大家都已经有一点心理的准备了，因为我们知道他7月1号他不肯签那个 CUSMA 所谓加美墨这个协议，如果不签呢，意思就是说每年就要谈判了，如果就每年要谈判，这样子下去呢，他一定会做一些动作出来的。只不过他是什么动作呢？他现在做的动作呢，他就是用过一些美国1930年通过的法案，他就说你们对美国的货品有歧视，比如说对他的酒精类，比如说我们知道加拿大的安省，比如说我们省长说不卖美国的酒啊，这样子。所以呢，他就提出来。当然呢，从特朗普的过去的惯例来讲，你就知道他这些就是狮子开大口。当然呢，这个对于一个所谓有长远同盟关系的一个这么好关系的一个国家来讲呢，这样做是很差的。当然呢，从加拿大的角度来讲呢，我们都希望他好像以前一样啊，表现出他是八口都Trump always chicken out， 到最后的时候呢，他拿来做谈判的可能也会有修正啊，也会有改变。因为到底呢，我们其实加拿大有很多东西，我们的原料、我们的肥田料、我们的电、我们的石油、我们的钢铝，其实我们生产的东西呢，很多都是美国有需要的。所以在这方面呢，其实双方呢其实有很多谈判的空间的。不过呢，特朗普他喜欢要抢头条，喜欢人看见他谈论他抢头条，所以他就一抛出来就抛一个这么大的炸弹。但是如果我们在加拿大来讲，我们只能够乘坐 应战，因为都知道他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喜欢呢要抢头条啊，喜欢要给人一个印象他是赢了。所以呢其实这几天我们知道上礼拜我们多伦多的这个空气啊很差啊，这个因为有这个我们安这个安省呢这个火很多的火。那么呢当然呢我们多伦多的空气微粒指数是排名全球第一啊，最差的。那好了，结果呢美国当然呢有的城市啊像 Detroit 啊这么近的也受了影响。那当然不特朗普其实前几天呢他也是要讲诶加拿大我们要加大关税，因为他不搞好自己的空气山火影响了我们，令我们产生经济的损失，什么会要报仇。我们以为他是跟这个山火有关系，原来不是。这从这里看到呢就是说他加 50% 呢是一早就是已经部署好了，不是昨天才发生的，昨天才讲的只是讲话的，不是预谋的。这也是可能是也是特朗普的一贯他预备跟加拿大做一个谈判，或者跟墨西哥也是一样，他就预备了要会做这一个条件包出来。那么加拿大只能够承受了，就是来应战呢，看看大家有什么东西呢可以再谈下去了。
3: 那么这个当然您说到这个可能是之前就已经有的一个计划，那么50%的税率本身哈确实也超过了一般贸易谈判的一种正常的施压的一种水平。那您怎么去看待它背后的目的？您觉得它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呢，还是说它的目的真正的是为了迫使把一些企业啊搬到美国本部？
9: 它这个当然呢它这一个提出来是一个它的叫价。就提出来叫价，看看你怎么就满天开价了，看看你怎么落地还钱的。所以这个在谈判，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们的老包呢跟他们的官员大家其实已经谈了好几个月了，所以呢大家其实对方有大家有什么强项，有什么弱点，有什么东西可以谈的，大概都已经有一点帷幄出来了。不过这次整个特朗普我的看法是他要抢头条的新闻，他要争取曝光，看给人家看他是有能力的，他会是争取到对美国有利的。这边呢因为他也是要面对还有三个多月就是美国中期的选举了，但是他本来以为呢可以搞好了，比如说跟伊朗之间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封闭是解除了，那么油价会下跌了。我们看看前两个礼拜油价是跌了嘛，结果又打起来了，那现在又打起来了，油价又上去了。这样子来讲呢只是说因为在2月28号以色列跟美国打这个伊朗之前呢，美国的油价油站的油价是一加仑是2.8美金平均了，前一阵的升到4块。好了，当跟伊朗签了一个和谈的一些协议啊，什么谅解备忘录以后呢，油价开始跌到3块多了，4块以下了。现在又打起来了，因为特朗普又说我在约旦又给你打死了两个人。因为三月以后呢，没有美国开战的时候，在三月美国死了13个士兵，但是以后呢就没有了吗？啊，现在这个礼拜又死了3个，2个在约旦。一个在这个伊拉克哦死了，他又说我要报复了，又要打了。这样一打呢，美国现在的油价已经到了4块，又到了4块钱每加仑了。如果这个是持续下去，其实好像我们加拿大人加油也知道的，他这个还有3个半月的时间，中期选举起码参议院因为只有1/3改选，但是众议院所有的议员都要重选嘛，那可能的输的机会就是很大了。所以他有这个压力之下呢，他也要给国民啊看见，诶，我如果这个油价压不下去了，我跟伊朗的战争呢还是打到了一个泥沼里边，那么他希望在跟加拿大的谈判之上拿点好处，给人家看见，诶，我是有能力了，我做了好成绩出来了。
3: 那么站在我们加拿大政府的角度上讲，您觉得这个接下来加拿大有没有能力对美方反击出一种同等规模的一种报复关
9: 系？也没有，有了，因为加拿大是一个很讲道理的，我们是一个讲道理的但是现在我们是比如说秀才，现在遇到兵了，因为特朗普他的作风其实根本就不是一个就是谈判一个合理的一个双方是 partner 的关系的。我们安省以前的省长这个 Bob Ray 前一阵写了一篇文章，他说以前我们谈判做生意就是你好我好，是一个互大家双赢的，所以呢你给我留一点空间，我也给你留一个空间，大家要建立一个友谊，建立一个关系。特朗普现在来他是一个好像黑社会的，他是要他赢过你输，就是这一个这样，他说所以呢像我们跟他签好了合约的他可以撕破的，比如说那个Gordie Howe的桥，所以对他来讲呢，他从他角度来讲你根本是跟一个好像是黑社会的这个人来大佬来谈判，所以呢这个地方是很困难的。因为困难的意思呢，一方面他是不讲道理的，他就是讲权力，另外呢就是说你就是跟他谈完了成立了他也可以反口的。我们看见他比如说我们加拿大一直没有跟他谈好了，他本来跟英国跟欧洲啊在汽车啊入口什么都谈好了，现在他要打伊朗了，结果欧洲跟英国不肯帮他，他现在又说这个以前谈的都没有用了，你们欧洲来的汽车跟英国的汽车我又要加税了。所以这个问题是这样子的，你为了这一个会随时会撕掉以前的合约的人，一个要表示他赢的人，你只能够用拳头这么大，你只能够用一个慢慢跟他磨下去的方法来应对付他了。
3: 可能这是一个你认为最合理的一种策略是吗？那么这个美国长期以来也是我们加拿大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出口市场啊。那加拿大制造业也不是简单的把这个东西卖到美国去，而是和美国的许多企业形成一个跨境的供应链，所以它不是一个很容易很简单的就是说直接对我们的一个直接打击，其实它也是对被本土也会有一些反噬的，但是对我们加拿大经济也是一个很大冲突很大的一个冲击。哪些省份你觉得最先会受到冲击会更大一些？
9: 是啊，其实对我们也是很大的冲击。当然了，我们现在还没有看见，比如说他对于我们汽车，我们安省最重要，我们制造业就是汽车嘛，美国的三大车厂都在我们这里造的车子，我们跟美国的这个其实汽车工业呢，我们出零件装备其实是一个混合体，我们是一个同一个供应链，
3: 没错。
9: 但是他现在要逼所有的工厂回到美国去开，不许将这个 assembly line 就是这装配线要搬到美国去，从这样来讲呢，对于安省来讲当然是一个直接的打压嘛，这样下去但是这就是所有的东西他都能够拿回美国了，而且呢你拿回到美国呢，其实为什么最初他们肯来加拿大呢？因为加拿大的成本比美国低嘛，

0: 做下去有发生，其实它很多东西都需要加拿大，第一天要需要加拿大的同农民，石油它其实是需要加拿大电，很多在纽约州啊，很多几个州，密歇根州的Pennsylvania 的州都是要到加拿大的电供应给他的，但现在又要投资比如说 AI 等等，这些都是耗电的工业，其实在这方面其实加拿大仍然是手中有牌的，可以跟他谈判的，只是呢不容易做，因为他想要给私人一个印象，每次总是他赢的。
1: 嗯，是的。那么那时间关系呢，我们在进广告之前呢，想给大家留住一个问题啊，包括给这个听众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一起来思考。那么刚才嘉宾有提到说，我们加拿大的一个合理策略可能是要慢慢去磨啊。那么为了，那我们加拿大会不会在接下来应该在一些地方，比方说在美国的酒类、汽车反制关税和乳品市场方面做一些让步，来达到一个好的保住美国市场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或者是有一些大家认为我们加拿大应该采取哪些措施，能够让美国既感受到压力，又不会首先伤害到我们加拿大本地的消费者。所以我们的热线今天是905-889-1430，欢迎大家的参与。当然我们后续的还有关于这个英国的话题，也欢迎大家参与。我们先进行广告。
2: 您一直期待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的 Realin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ew Avenue 和 Algo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5房5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地下室、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Algo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3: Another Dawn Clean with the Dawn Ducks.
4: Oh, he's doing dishes with Dawn Platinum.
5: The only soap trusted to save wildlife affected by oil.
4: And Platinum removes up to 99% of grease and food residue, so he doesn't have to work so hard.
5: Well, flap my wings. What'll he do with all that unused elbow grease?
4: Organize the fridge, the spice rack, the junk drawer.
5: What are you quacking on about? He's gonna make enchiladas.
4: More dishes? That's giving this duck goosebumps.
3: Dawn Platinum, the better grease getter.
2: 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由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新建 Avila， 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正屋售价仅由79.9万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你要把握机会了，本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全新示范单位。李婷、高子薇、小英轮流直播，
6: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7: 财经速递，
1: 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速递。首先是北美市场的资讯，多伦多 TSX 综合指数今天收盘在34960点，跌303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盘报51839点，跌307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盘报25508点，跌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盘报7443点，跌14点。纽约九月期油每桶82.48美元，升0.70美元；纽约八月期金每安士4015.9美元，跌2.9美元；加元汇价，央行参考价71.15美分，跌0.21美分。亚洲市场的资讯，香港恒生指数收盘25143点，升580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今天是假期休市；上海证券综合指数收盘在3796点，升32点。深圳证券成分股指数收盘在13610点，跌96点；台�湾加权指数收盘在42449点，跌221点。以上是今天的财经速递。
8: 恭喜你呀，又抱孙子！
9: 现在正头疼，要帮子女换房子，要找地点好，校网好，离我近，方便照顾。
8: 那你快点到 Bayview 和 Algon Mill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阳，包多项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9: 哪里有的看呢？
8: 这个周末快点去1080 Algon 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0: 选销中心选个好单位，到时候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1: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1430 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2: 多吃两粒药应该没事的。
3: 谁说吃了药不能开车？我意志力好强，
4: 试一下嘛，怎么会那么容易上瘾啊？
5: 不要低估药物对我们的影响，更加不要高估自己的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的反应。请咨询你的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的药物，过分服用或滥药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有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6: 不一样的三圈明白变成爱 This is the stage set to fly sky high。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们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的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er Park Drive。 决赛将于7月26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和博昭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7: 来紧我都会担任 Sunshine Generation 的表演嘉宾。咁当初点解会参加歌唱比赛呢？咁都系机缘巧合见到一个电视上面嘅广告，咁就諗住去参加，其实都冇諗过都会入到决赛嘅，都系好 random 咁样就会入咗。
1: 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以及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8: 欢迎来到 AM1430， 我是纪言啊，905-889-1430是今天的热线啊。今天我们的话题两个，一个是英国十年七换首相，一个是今天才刚刚发生的这个美国特朗普即将要对我们加拿大加征关税。那么我们又有一位听众在线上等待，请我们导播帮我们接近一下第一位听众。Hello， 你好。
9: 哎，你好，
8: 你好。哎，你好，对你的这个观点是什么？想跟我们听众来，
9: 我的观点就是关于美加这个贸易纠纷的问题。我觉得从短期、中期、长期来看啊，第一个从短期，加拿大没什么办法，基本上，因为你遇到的，刚才这个嘉宾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你现在要谈判的是这个黑帮头子，他可以直接把枪放在你头上，你怎么跟他谈？他不会跟你谈的。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特朗普就是这样一个流氓。 OK， 这是短期的，但从中期来看，其实我们联邦政府、省政府已经在开始行动了。那个卡尼总理上任以后第一次出访的国家就是英国和法国，就是从经济上要摆脱单一市场，唯一的办法就是走向欧洲、走向亚洲。从长远来讲一定是这样的，就是现在已经在行动了。实际上我觉得像那个部长叫 Dominic 对吧，他表面上是在跟美国谈，但是你看到过任何报道吗？基本上没有，因为没用，因为你跟美国谈没用，只要有特朗普这种总统在任上没有用的，谈只是一个表面形式，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他今天想加50就是50。你看他当年跟那个不是当时跟中国谈判不是一样的吗？他就不断的加码对吧，他不管中国怎么反应，我想加就加，所以说这种谈都是假的，我觉得。但是从长期来讲，加拿大我想指出一点，不只是经济上要摆脱美国，还有一更重要的一点，军事上也要摆脱美国。现在加拿大也在做这件事了， 比如说参与下一代的新型那个战机的研制啊，英国和日本他们主导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努力，这个目标应该是不是说五年十年，应该是一代人两代人三代人的问题，未来可能要面临的。当然加拿大可能有一个怎么讲呢，可能短期的一个赌注了，就是希望特朗普尽快下台，民主党如果上台了，这次像拜登这样可能对加拿大会宽容一些，这是一个赌注。但是能不能上台这个谁也不知道，对吧？
8: 嗯，
9: 而且民主党今年上了台，这一届上了台，下届有可能又轮到共和党，又是类似特朗普的，你还是没办法。所以长远来讲，肯定是经济上军事上都要摆脱美国对加拿大的控制。
8: 嗯，
9: 我觉得这是几代人需要去努力的，我觉得加拿大人。
8: 嗯，非常感谢您的分享。我们还有一位听众在线上等待，我们来听听第二位听众的反馈。你好。
10: 喂，你好。
8: 哎，
10: 您好。
8: 你好，
10: 主持人好。
8: 嗯，
10: 刚才那个听众再加上前面的这个嘉宾的话，我觉得说的都比较有道理。然后呢，现在首先呢，就是在卡尼执政这一年多以来的话，咱们的经济的话呢，就是说总体来说是从低谷在渐渐往上走。上个月的财政报告的话呢，不是说我们上个季度的这个 GDP 增长了2.5%吗？另外的话，就是这个失业率也在就是至少能够在肉眼可见的这个状态下正在下降。那么这个都是非常的这种积极的信号。那么卡尼的话呢，在执政这一年多以来的话，做的还是 OK 的，不能说完美，但是呢，做的还是不错。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我们就有了更大的底气去作为这个自主的这个走自己的这种道路，不用过多的去考虑这个美国的打压这种问题。那么我想的话呢，在未来的话，即便是特朗普随便的加税啊等等，或者说是出台新的对加拿大的打压政策，我想的话，只要我们坚持走自己的路，应该的话，在这个加拿大的这个发展上的话，照当前情况，不要有太多的这种突然间卡尼可能又有新的这种头脑风暴之类的情况不要出现的情况下，我想的话会走回正轨的。至于说英国的话呢，从2016年就是卡梅伦政府开始脱欧，开始到现在，那么一共您说是有七任首相这个离职，最短的特拉斯只有20多天。那么这个英国的话现在搞成这个样子，主要就是当年卡梅伦同意了脱欧公投，才导致了这个状态。他就想堵，就是堵住就是脱欧派的嘴，以这个他有点像那个谁 Daniel Smith， 就是他等于就是说自己放出去的屁自己收不回来了，然后呢就等于就把事儿给搞砸了。所以说的话呢，就是说后面的几任首相实际上都是在不停的擦这个脱欧的这个屁股。那么现在的话脱欧了之后，经济不但没有好，没有变得更好，反而的话呢是就是说这个在这个等于经济的下行压力反倒变得更大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英国自然是不停的只能更换首相了，工党换保守党，保守党换工党，反正不管换谁上来，那你这个脱欧的阵痛这个问题的话是很难解决的。
8: 嗯，
10: 那么你这个就相当于就是说比如说阿省要突然独立了，那么你的石油想要非常顺利的从加拿大的关口卖出去，那你要给税呀，对不对？你现在是不需要交税的，你看大家都是一家人，那如果要你要独立的话，那你肯定要交税了，那就不一样了。
8: 嗯，
10: 所以说的话呢，就是说主要就是因为这个事儿，所以说英国才出现了当前的这种乱。
8: 嗯，好，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的分享啊。我们请到导播帮我们连线回我们的时事评论员江大卫先生。
11: 嗯，
8: 哎，你好，刚才两位听众都给了他们的一些观点，
11: 有道理的。
8: 对，第一位听众
11: 卡尼呢，他上台的时候，其实他也对于卡尼，我们记得他也做了一个让步。我们记得开头的时候啊，他要加拿大 digital tax， 就是数码的税，因为数码的公司都在加拿大赚钱了嘛。
8: 嗯，
11: 欧洲就要收他们税，那么加拿大要收税。那个时候特朗普就说，你收税我立刻就加大你的税，立刻卡尼就让步了。结果问题是你让了步之后，结果你得不回什么东西啊， 所以我相信那个教训呢，就是说你现在跟美国，如果你让步，你不知道可以得为什么。当然呢，最近也有人说，当然了，我们说法尼可能扮演一个是美国人讲法 good cop 或bad cop 嘛，一个黑脸，一个红脸呢，就是说黑脸就是我们的省长，就是说哎，不许美国的酒上摆上来，这一次啊，他要加税，这个省长也出来骂了，但是呢，法尼呢就是比较君子，在背后跟你谈。其实当然了，我们也看到报道，就是说，哎，你不许美国的酒买啊，没问题，但是这些酒放在仓库里边，现在快要到期了，你不如减价了卖掉它算了，不然的话呢，就是说你的酒都最后都淹过了期，都不能喝了。所以也说也是表示好像跟 Trump 说，就是说哎，我们现在重新卖你的酒啊，其实就那些存货卖掉算了。所以在这方面呢，看看三方面的角力还是再继续的再角力下去了。
8: 嗯，刚才这位听众还提到了一个我们他认为我们加拿大正在进行中的一个战略的转身，这个要缩减对美国的一个依赖，那么扩大对欧亚的这个紧密的联系。正好我们今天话题讲到这个英国十年期换首相，这个新任的首相上来之后，您觉得在这个时间点上会对我们加拿大的这个此时的战略转身有什么影响吗？未来？
11: 因为呢，我们的制度跟英国的制度是一样的，我们都是叫西敏制 Westminster 的 Parliament System， 所以呢，我们的首相，他们的首相，我们的总理呢，不是大选选出来的，所以呢，意思就是说呢，他只是党里边最多在这个议会里边有做最多议席的政党选出来的。比如说这次英国捧了这个 Burnham 出来，哎，他刚刚他本来做 Manchester 市长，辞了市长去 Manchester 一个选区，只拿了24000票。结果现在做了英国首相了，24000票。我们就讲笑话，像在加拿大也是一样，做总理呢，你在你的选区啊，可能也只不过赢2000到3000票。你要做多伦多的市长，你就要40000票啊。但是你做加拿大的总理呢，你才只需要3000票就行了。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制度的特点。所以就是说，如果他们这个制度就是说，现在变的就是说，首相或者说我们加拿大总理的更换不需要经过大选的，这个其实是一个，你可以是说一个弱点，是一个漏洞。意思就是说呢，这个首相呢，他换是一个党内执政党党内，所以这一次 Burnham 上台呢，他也可以起码可以做3年，如果他不动的话，就是说工党仍然可以执政3年还可以，是。这个他上台能不能走这么久呢？不知道，因为呢，他以前的往绩，他试过想走首相了3次了，以前都失败。他其实唯一的成绩就是在 Manchester 在英格兰的北部了，当然整个英国的中部了。他做他的市长，说他做的比较好，因为 Manchester 是英国一些比较老化的工业城市。他说那边他做的好，当然呢，他的思想呢，我们可以说是左派的思想。什么呢？大政府希望用国有化，他就觉得当年戴切尔夫人呢，将一切国有的东西变得私有化呢，是走错了路。他现在希望呢再走回来，比如说政府要提供可负担的房屋，有点像香港啊，政府又要建公共房屋，而且呢他要以后要发展出英格兰的北部，他自己一个绰号叫北部之王呢，因为 Manchester 在英格兰的北部，所以呢他就是说，他当然呢左派的思想呢是重福利的，重基层的工人，对于有钱人呢会收比较重的税的，可以，所以说呢他可以说呢他这样子走下去的，能不能走很久呢不知道，因为党内的人如果要推翻他呢也不是很难的。但是他今天出来讲，第一次讲话就是说要给英国人有一个喘息的机会。过去十几年换了7个首相，每一个首相上来要做一个做那个，人都好累了。所以这一次呢， 他是要给一个人好像一个休休养休息，但是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说他脱欧之后英国就是人才没有了，人不够，你收了移民进来又带了移民的问题。所以从这里来讲呢，其实如果英国比如说他要将英国的工业比如说水务啊电啊要交通工具啊火车啊要将它国有化，国有化是很贵的，你要付钱的，现在在这些企业里边的高管你要他们离这，你要给他们很丰厚的退休他才能够离开的嘛。所以呢他现在也根本其实没有钱去做，所以呢他现在要做的呢讲是容易但是其实不难，但是他方向呢就是要，因为我们知道这个Steinmeier这其实是一个工党里边属于右派的人，要走中间路线的人。但是他呢是回到一个正宗的左派的路线，就是强调工人的福利，强调就是政府的投资，大政府的做法。其实这一个做法呢跟世界的潮流，比如说你美国的潮流跟以前美比如说英国选到的，比如说改革党选到的，这个潮流是不一样。英国跟意大利都选的比较法国跟意大利都选的现在比较右派的政党，他这条路呢是没办法走出来的。但是其实他能够这个位置能够坐多久也不知道，但是他走这条路呢也是很困难的，因为他这些左派的理论呢以前就给人家骂得要命了，但是你现在要改变呢，其实第一个你要保证人有喘息的空间，你要保证他们的福利，你一定要有钱嘛。但是如果政府缺钱的话，什么东西什么计划其实都不能推行。
8: 新任的首相也是面临了一个需要好好收拾的一个摊子。当然话题打开呢，我们有很多点要分享，我们先进进广告，我们再回来到今天的最后一部分。
12: 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13: 你经常买 Treasure Hill 镇屋好不好呀？
14: 有信心又满意。现在在 Aurora 推出 Avella，
13: 我好喜欢呢。
14: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停四辆车，提供午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的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还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300， 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这个周末到85号 Mor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子薇、小英轮流直播。
15: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大会指印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玩，天宝旅游，加藤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16: 恭喜你呀，又抱孙子。
17: 现在正头疼，要帮子女换房子，要找地点好，校网好，离我近，方便照顾。
16: 那你快点到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17: 哪里有得看呢？
16: 这个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到时候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18: 老婆，今天的牛仔骨和猪排味道跟以往有点不同啊。
19: 是特别美味吗？
18: 是啊，简直是烧烤界的天花板。
19: 我腌猪排的时候加了台湾牛头牌红葱酱，再用了沙茶酱来腌牛仔骨，
18: 难怪烤得特别香。
19: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是烧烤高手的必备酱料，用来做凉拌菜都超级好用。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4: Aurora 新盘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卖得好快啊。
17: 是啊，地点好，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交通很方便，临近很多大型商场，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正屋，售价只有79.9万起，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
4: 你说要换房子，快点去选一间啊。
17: 这周末一起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屋啦。李婷、高子薇、小英轮流直播，
19: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8: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0: 大家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在9月14号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带来演出哦。当晚我一定会唱很多很好听的歌，还有美食可以享受，又有好歌可以听。横跨三地，这个中秋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的听众带来精彩的演出。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还有卡加利，到时见。让我们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施家堡豪门宴隆重举行，参券已经全部售罄，多谢支持。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
0: 到时见。
1: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2: 感谢回来收听今晚的 AM 1430国语热线，我是主播季言。今天线上嘉宾是时事评论员江大卫先生。那今天我们讨论的这个关于这个英国首相10年内七次换人的这个话题啊，我们也听到听众的一些反馈。那么最后几分钟了，想请教一下这个江先生，您是怎么看的这个七次换人？您觉得能不能解决英国的困境呢？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我们加拿大，那么有传闻说加拿大可以加入欧盟，那加入欧盟是不是对我们加拿大未来会提供一个出路呢？毕竟我们也在寻找未来的这个可行性的出路。
3: 那当然了，这个对加拿大来讲呢，是现在在找一个出路。加入欧盟呢是一个是可取的方法。如果加了欧盟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欧洲的人就可以来加拿大工作，而且欧洲的资金呢，万一欧洲有打仗啊什么的，他们的资金都回来了，加拿大香港，加拿大。所以呢，加拿大如果要摆脱，好像刚才有一个听众打到了，要摆脱美国呢，加入欧盟呢，实在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而且呢，现在如果加入欧盟，因为加拿大呢，现在也是有所谓工人不足的缘故，当天呢，英国要脱欧，就是觉得移民带来的问题都是差的，所以他们要脱离欧洲。但是其实当东欧的工人不来英国做事呢，结果来了非洲亚洲的人来讲呢，结果对于英国的社会呢，他们觉得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更加不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如果加拿大将来也加入欧盟呢，其实对加拿大来讲呢，是一个有多方利益的，还没有什么损害的一个方法，是完全可以考虑的一个我们发展的方向。因为我们现在的贸易额是70%以上是跟美国做的，我们要提升我们跟欧洲、跟亚洲、跟中国、跟印度的贸易，要提升10%也是很困难的，是一个很长的时间。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其实看到英国脱欧所产生的问题，其实加拿大如果有加入欧盟呢，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了。
2: 嗯，那您认为如果我们加拿大加入欧盟，那加入欧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那加拿大人是不是愿意接受这些条件，比方说一些共同的规则，成员国之间
3: 你一定要遵守的啊。比如说就是说欧洲的人就可以来你加拿大工作啦，来加拿大就是这个你不能避免的，就一定要容许他们来了。你希望得到他们的资金，你也要给他们的人进来加拿大来工作了。
2: 嗯，那么加拿大每个省的利益其实还是不一样的啊。那么还有各个行业，像乳制品的供应管理制度啊，能源产业啊，这些和欧盟的一些规则，它能不能兼容呢？
3: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他们来了以后呢，也是大家可以商量的，可以再去处理的。当然呢，现在要离人家欧洲愿不愿意你加入呢，也是一个另外一个问题了。所以现在只不过是大家是在谈的当中， 可以说要到正式同意，因为欧盟也要他们这么多国家都要同意，所以呢也不是一个很容易这么快能够做得到有结果的一个选择了。
2: 嗯，是的。那么您觉得我们联邦政府有没有能力代表这个加拿大去谈成这个一项这么高复杂的一个安排？
3: 可以去谈，谈不谈成当然是就是有各种不同的原因有理由了，但是其实当然了，联邦政府他当然了应该去谈的。
2: 嗯嗯，那么如果我们加拿大可以通过深度加入欧洲体系获得一些稳定的市场或者选择的话，那接受的这些欧洲共同规则来说，嗯，可能是一些挑战。我不知道您觉得支不支持我们加拿大的各个行业，会不会去支持呢？
3: 哦，这个就要每一个行业就要去适应了，因为加拿大也有加拿大的规矩的。因为欧洲呢也是很麻烦的，那个时候呢英国人很气，就是说比如说欧洲的人呢，欧盟呢有的国家呢要保护自己，因为每一个国家都要自己保护自己的，比如说对于 cheese， 他每一个，因为欧洲很多国家，荷兰呢很多国家，瑞士他们都吃 cheese 的嘛，意大利法国他们对 cheese 不同的要求是要求的很严格的，其实也是用这个繁复的这个条文令到英国的去打不进他们的市场，他们可以打到英国的市场去，所以呢实际上要做的时候呢，大家要处理的问题很多很细微的，而且还是要很长时间去处理下来才能够见到成果的，
2: 所以说这并不是一个短期能提供给我们加拿大的一个方案啊。
3: 不是短期的一个加拿大的方案。
2: 嗯，感觉
3: 是一个
2: 是的，那么刚
3: 相当长期的一个目标。
2: 嗯，是的。那么刚才你提到这个，咱们提到说这个英国现在十年七次换了首相，那么新上任的首相在英国和加拿大的关系方面，或者经济政治关系方面，您觉得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3: 我现在来讲呢，他因为没有什么直接，我相信他先上台的时候呢也是很忙，要处理英国自己内部的问题。对于就是国际的问题啊等等的，我相信他现在还没有时间去处理的。
2: 嗯，是的。那非常感谢我们今天这个时事评论员江大卫先生来到我们节目，给我们听众分享到这么多关于两个话题，一个是关于这个英国首相这个十年换了七人，那么还有一个关于我们加拿大的这个和美国的关税摩擦的问题。我们也是从最新的这些关税的冲突方面谈到了很多的视野，谈到了英国脱欧的一些英国的困境，谈到了跟我们加拿大的一些理解。那么在未来贸易越来越政治化，盟友关系也不稳定的这个世界，我们加拿大要如何保证自己的经济安全和国家自主，好像也是一个非常有挑战的事情，对不对？
3: 对。
2: 那感谢今天是我们最后节目要因为时间关系要进行到这里要全部结束了，我们感谢今天打进热线的所有的听众和参与讨论的听众，以及我们今天在线上的时事评论员江大卫先生。那么这个走向还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那么关税刚才提到说江大卫先生提到说美国对我们提供的这个关税其实也是一个谈判的过程，后续要如何发展还是值得我们拭目以待的，我们节目也会持续去关注。感谢大家的收听了，感谢江先生。
3: 好
2: 好，我们下周再见。
3: 再见。

0: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八点，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This is